0: 降至平均每日1991万桶。而伊拉克和委内瑞拉产量的增加只是能够抵消 OPEC 原油产量降幅的小部分。OPEC 产量的再度下滑反映了美伊军事行动升级所带来的冲击。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多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对首任特首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了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的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扎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呢影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清姐点醒你，
8: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4: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

0: 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5: 好啦，时间嚟到8:09啦，咁啊，我哋而家财资大道咧就非常之人才丰富啊，我哋都好多专才高才，咁啊，临来咧我哋有我哋嘅财资大道之友啊，柯创盛咧就会嚟同我哋倾下偈。早晨啊，
6: 早晨啊，姐，各位听众早晨。
5: 嗱，我知道你咧，即系区嘅事务就繁忙，咁你偶然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啲另类角度嘅嘢咧，就非常开心。咁嗱，呢一个环节咧，我哋通常就会有财资大格局啦。咁我哋今朝开节目嘅时候都讲咗咧，就关于董建华先生嘅去世。咁都89岁高龄啦。不过咧，佢最近嘅呢几年嘅健康咧就麻麻地。咁但系佢系最大嘅意义就系我哋香港回归第一届嘅特首，即系行政长官咧，即系呢个位非常之唔易做，尤其是啱啱你就吓即系告别呢个港英管治嘅年代，然后就去到呢个回归祖国嘅年代。咁好多嘢都变，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好大嘅任务，就系要落实一国两制，要好好咁样做好呢个工程。咁当然都好多 hiccup 啊，好多挑战啊。咁我谂你阿柯创盛，你当年嘅感受都好深啊，系嘛？
6: 系啊，依姐，我当年感受好深，因为就董先生咧，佢系真系心系民生嘅。我记得我当年同阿董先生一齐咧落区，咁就去睇一啲嘅不适切居所，我哋所讲嘅一啲嘅基层市民嘅住屋困难，好深印象。嗰个系啱啱系某一个年嘅年初一啊，我妈妈就问我：喂，做咩年初一咁早起身啊？冇得休息咩？我话冇啊，因为我话咧就要去行政长官落区。咁喺过程入边咧，深深感受到董先生咧对于基层嗰种关顾。咁另外仲有一个关键点咧，其实即系作为首任特首咧，其实上任之后咧，佢都即刻遇到好多唔同挑战。即系头先呢姐所讲啦，佢遇到就系亚洲金融风暴嘅冲击啦，
5: 又沙士啦，
6: 系啊沙士啦，咁啊亦都好多经济危
5: 机。沙士我都想讲翻，刚才咧7点我讲话沙士香港嘅死亡人数399，其实应该系299人至啱，咁我呢个作出少少调整。
6: 系啊，咁其实你见到咧，其实任内嘅挑战好多嘅，咁但系咧，佢都带领住香港啦，亦都得到中央嘅信任咧，去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啦，守住香港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嘅根基。
5: 系啦，嗱，国际金融呢家嘢咧，就真系大家都要醒醒定定。咁我哋而家咧，就不如用大格局呢一个嚟探讨下，即系咁耐以嚟咧，差唔多30年啦，因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真的保得住，同埋系发扬光大到呢？
4: 财资大格局。
5: 睇下电话旁边咧，我哋接通咗呢个黄国英嘅 Alex 啊，咁大家都知咧，你即系经历超过30年嘅基金经理嘅生涯啊，日日咧喺前线咧，就真系秒秒钟唔知几多亿上落嗰啲啦。咁但系咧，我又想即系我哋讲开董建华先生嘅去世咧，都想问下你少少嘅感受。就是你在回归前和回归后，真是直接啲讲啦，炒嘢有咩唔同呢？
7: 你讲炒嘢就不嬲都冇乜唔同嘅，日日都系
5: 想赢嘅啫。
7: 系啊，但系我谂你讲紧嗰阵时就真系好大嘅一个转变，就系你当时真系好快回归后就一个股灾啦，咁跟住就中国入世啊，科网爆破啊。同埋 SARS 啦，其实佢个任内都好多即系大变化。嗰个时嗰个上落其实大过而家相当之多咯。
5: 嗯，
7: 因为嗰个几个浪都系好大嘅，即系无论系上又好跌又好，其实嗰啲力度都好大咯。咁所以其实都唔易做，因为即系嗰个变化实在系太大。
5: 讲真
7: 咧，
5: 嗰时中国嘅储备同香港嘅储备咧，都唔系咁雄厚噶嘛。咁你而家要即系佢嗰阵时要抵御呢个外来嘅大鳄咧，即系都要有啲胆识，同埋真系要有啲底气嘅。
7: 啊，系啊，咁其实嗰阵时都几具争议性，因为你系即系好早期就已经面对紧即系港元被追击个问题。咁后屘。又出埋盈富基金啦，结果你散货，咁其实你入市决定要去做一个咁大规模嘅干预，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几难做嘅，因为其实都好多争议性嘛，当时候。

0: 咁有讲话即係嗰陣时朱镕基总理呢都好大嘅背后嘅支持啦，咁但係香港因为一国两制咁，所以呢香港嘅财金官员同管治班子自己就要啊即係睇好自己个档摊啊咁样。咁呢个呢都俱往矣啦，咁自从嗰一次同大鳄即係騷完一次輕之后呢，咁香港好多嗰个金融措施或者金融嘅制度呢都修补得或者叫做即係強化優化曬咧，從而咧就冇咁容易咧俾人有機可乘，即係唔可以話啊你又空咗期指啊，又啊喺度喐我哋港紙啊，咁然後就衝擊聯繫匯率啊，呢啲咧就已經基本上都可以避免到再發生噶啦。咁咁嗱，又講翻國際形勢啊，咁即係正話都即係純粹問下你作為呢個 fund manager 啊嘅感受。咁如果你講翻而家呢個即係新嘅大環境咧，已經唔同曬咧，就係、是。冇乜即係太多嘅實務嘢俾你計算，而計一啲咧好 future 嘅嘢。咁我哋講 AI 都講咗好耐啦。咁而最近就係個債息又喐得好犀利啦。咁咁究竟啊，即係呢個 AI 搶錢呢四個字咧，我當佢係四個字啦。你覺得係咪仲會演變落去係越演越烈咧？
1: 其實係好關鍵就係、是，如果你 AI 係變現的速度，啲人見到呢個眉目加快咧，其實你可能搶錢嗰個速度會進一步加快嘅，因為即係而家棘住嘅嘢就係你覺得嗰個回報可能係比較遠，但係當你見到一啲即係項目，你覺得係真係可能會加快到佢變現嘅速度嘅話，咁其實啲巨頭之間嘅競爭就會加快，同埋佢哋會夠膽借。而家唔係講緊好賺錢，啲人都已經即係或者你講緊啲錢係賺，即係圍內。即係你 OpenAI、Anthropic 其實都 OK， 但係其實佢哋嘅客係非常集中喺頭十嘅，咁即係頭10% 嘅，咁呢個唔係一個好健康嘅現象。咁但係你即係如果萬一見到佢哋可以散得開，即係個 model 係即係嗰個商業模式係再合理啲，然之後嘅話咧，其實佢可能會更加夠膽抌錢落去。咁呢樣嘢就會令到 AI 搶錢，令到而家個環境係更加之即係對一般人嚟講，其實係再惡劣啲嘅，因為個資金成本抽升咧，其實係全部人都要面對嘅。其實我哋一年前咧就開始 AI 搶硬件呢一個即係出現咗，咁就令到好多消費電子嘅公司咧其實係好慘。咁而家就開始面對緊 AI 搶資金、AI 搶錢呢樣嘢咧，其實你全部人都要面對。咁如果你真係見到個商業模式變現加快嘅話咧，佢哋搶錢更加勁嘅話咧，其實個息口上升嘅空間可能比我哋而家預期係會更高咯嚇。
2: 咁但系 AI 个发展啊，真系无远弗届啊！吓，而家开始有啲国家行为添，吓有吓，即系国家就系即系成个国民啊，话免费用嗰啲代码，咁啊同 OpenAI 倾，咁啊 OpenAI 又开咗个部门咧，就专门同啲政府去倾啲大生意嘅，哇！咁呢啲生意都几好使噶吓，你公帑啊嘛，咁咪全民免费用 AI， 咁一接到一张单咁啊吓，即系几百万人口咁，咁呢啲其实。都唔系话冇巧嘅，即系只系话即系咪真系有咁嘅实际嘅经济效益啊，会见到出嚟咧？
1: 呢样嘢就其实就要好睇你点样决定嗰、那个即系嗰个经济效益系咩？譬如你系取代紧人嘅话咧，其实你可能对公司嚟讲就好大效益，但系对社会消费又会好大问题。咁其实呢个我觉得系。是我哋面對緊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困局嘅，講真係，即係會其實我覺得你最後尾就會令到啲財富不均嘅情況會更加嚴重嘅，即係用到 AI， 其實你好多情況下都係取代一啲現有成本上面嗰個節省係再多啲，咁其實呢樣嘢就令到好多其實你資本上面嗰啲公司可能即係資本上面嘅回報可能會即係對比好多公司可以增加，但係對比人嚟講，其實你嗰個人工又會可能壓咗落去啊，咁其實嗰個經濟效益就會令到個社會可能整體上係得益，但係個財富分配係會不均咁樣，所以我覺得會係咁咯嚇。
0: 嗱，而家咧即係佢自己都開始內卷啦 ，AI 咁咪有啲咧就沉，有啲就升咁。嗱，我唔知啦，即係論小米嚟講，咁佢似乎俾我哋眼見嘅表現咧就輸一沉。輸一陣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咧，就即係繼續肥仔，繼續強大，亦都繼續吸金咁。咁呢一種卷咧，會唔會到最後即係又係浪淘沙嘅理論咧？咁就會剩翻幾多，然後嗰啲就變成一個巨獸咧？

0: 系呢样嘢会系嘅，咁就好啲嘅地方就系、是、其实譬如你 OpenAI Anthropic 都唔系本来系巨兽啦，佢系由唔知边度冒出嚟，然之后好短时间变成一个巨兽，咁你有啲好处就系你呢个武器系可能比以前嚟讲系更加快，但系就啊整体嚟讲咧，其实都系会好似以前咁样，你系剩翻少数系会 OK 咯。咁而家你譬如头先你讲小米嗰啲就系、是、其实你睇嗰、那个。就是話 AI 搶硬件令到個成本增加，但係 pass 唔到俾客嗰個問題。咁而家我哋就會見到資金成本上升，啊 pass 唔到俾個客嘅問題啦。所以嚟緊一年咧，我覺得會有好多公司嘅股票咧係會幾大問題嘅，因為呢個係即係一個長期嘅問題啊，將會係。同埋如果 AI 公司越賺錢咧，咁你嗰個資金成本可能係會越高，咁啊變咗呢個樣嘢係會令到。即係個強弱分化會更加勁咯。
1: 咁我好擔心個宏觀個經濟環境咧，同呢啲好似有啲即係平衡時空喎，會唔會脱節？亦一話係即係純粹係此消彼長，有啲就冧檔，有啲就即係OK 咁啊，氹行友咁咧。
0: 大盤就唔會太大問題，但係即係啲股票本身就會分化得好勁。就即係有堆股票會氹行友㗎啦，應該會係即係即係會比而家可能會再集中啲嘅個市。咁成個經濟個體感就會差嘅，因為你即係嗰個就業情況應該會差啲啦，咁或者個薪酬 level 係會差啲啦，咁然之後嗰個通脹可能係會落唔到，仲要再高啲添啦。咁啊，同埋個息又會高啲啦，咁所以其實幾樣嘢夾埋，其實個體感係會差咯。但係個股市表現就可能有少數嘢頂住咯。咁你會覺得即係嗰個市場嗰個寬度係比而家嚟講係更加集中，我覺得會係咁樣咯嚇。
2: 咁啊 ，Fopic 都係即係會帶嚟個新嘅 IPO 嘅震動啦嚇。即係 SpaceX 都話有啲火箭啊，升唔升到去火星就唔知啦。咁但係你最少都有啲實際實業啊。咁而家 Fopic 啊，即係獨孤一味 AI 咁，而家但係佢個估值咧就話係會高過 SpaceX 喎嚇。即係黃坤對於呢啲咁嘅超巨型嘅企業啊，所謂嘅估值嗰啲專業嘅計算嗰啲點算出嚟嘅咧嚇？即係嚇用個估值嚟計。个股价嘅时候咧，真系随时踩入去好危险啊嘛！
0: Anthropic 其实因为佢嗰个增长速度其实系好快，所以就快到系你即系可能历史上最快咁嘅速度去，咁所以点解会顶到咁高咯？同埋你而家即系睇就基本上，如果你西方阵营大家都系 OpenAI 同 Anthropic 啦，即其他嗰啲 model 大家觉得。都未必可能會爭到個龍頭，咁所以佢個估值咁高，我覺得就可以理解嘅。咁但係你話即係係咪好似 SpaceX 咁樣可以懟完之後上翻嚟，或者係個走勢會平一樣咧？其實我覺得可能佢相對嚟講係會好過 SpaceX 少少添。如果你俾我估嘅話，即、就、係、是、個上市之後個情況，當然好 depends on 佢上市嗰刻嗰、那個。估值係幾多啦？但係如果你講純粹以嗰個企業表現嚟講，其實呢幾年係相當之厲害咯嚇。
1: 咁如果你話睇翻生態咧，有兩樣嘢咧，即係我諗根據 Elon Musk 所做嘅任何嘢咧，你如果循住佢個軌跡咧，你都要即係瞭解咧，就係佢嗰個無人駕駛咧，即係個 CyberCab 咧，就而家咧就好似越嚟越成型啦。咁有機會咧，遲啲就喺某啲國家市咁。咁呢樣嘢咧，其實就好顛覆性嘅。咁如果人都可以即係雇用呢啲無人駕駛嘅的士，或者係雇用呢啲車咧，咁其實就好多人失業噶啦，甚至乎即係啲整車啊，或者係車相關嘅上游下游啊，咁嗰啲都慘嘅。咁第二樣咧就係阿 Elon Musk 都提到咧，就係玩到咁大都好啦，最緊要有電嚇，有電呢樣嘢你先至可以促成咁多嘢咁。咁呢兩個，一個 CyberCab， 一個叫最緊要有電呢樣嘢。我哋会唔会喺可预见嘅将来见到呢啲事情咧，就系、是、对成个生态嘅影响咧？
0: 系头先我哋讲到就系你嚟紧就可能个营即系个即系就业情况会差咗，人工会低咗，咁你有好多人冇得捞啦。好似头先咁讲，其实呢个就只系其中一个即系应用层面之下你可以预见嘅打击咯。即系对一般消费者嚟讲，即系一般即系打工仔嚟讲，系会面对呢个问题。咁呢個我覺得就即係唔單止係

0: 限制。咁所以其實我哋可能我哋 picture 嗰個環境咧，其實你係比我哋預期中會長咯，即係唔係話啊聽日就啊即係一兩年之後就會變成個未來世界咁樣，但係可能會 take 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先至會變成咁咯嚇。
1: 而家啲科技周期我都唔敢講係咪長啊。
2: 啊，咁就系其实啊，即系个科技发展啊，真系好快咁。而家 AI 下一个跃进就系 AGI 啊嘛 ，AGI 就系吓有一个好似人类个脑袋嘅学习能力咁嘅吓，即系跃进嘅，即系唔止话系你倒咗好多资料落去，而家就好易整理得好快。咁但系佢都系你倒入去啊嘛，咁诶佢冇自己再创始，好似个小朋友学语言咁样吓，几岁人仔咁可以学几种语言，咁第二个 AGI 就可以学习可以创造，咁一跃进呢一步咧，其实已经冇人讲可以几快见到嘅。有啲人话啊三两年，有啲人话下年都有咁。咁如果一有嘅时候，嗰、那个算力嘅需求咧，又比而家再多噶啦，因为佢要谂得更加透通透啊嘛。嗰、那个几何级嘅进步，即系需求嚟嘅。呢、这个吓、啊、即系个古仔系咪就咁讲落去咧？可以。
0: 是啊，正正是刚才你讲，其实最近这几日就是那些股票其实一枝独秀。嗯。啊的原因就是因为 Astra 啲人觉得是一个向这个方向行前一大步咯。咁就令到啲人会觉得啊，即係嚟緊个算力需求是大好多。咁但係亦都刚才我讲亦都会令到个资金需求大好多。咁亦都令到个息口系落唔到，长线个息口可能再高好多。咁所以咪见到个道琼斯系好差。Nasdaq 係 OK， 但係費城半導體係升翻好多，咁就即係呢個就正正係而家啲人嘅諗法咯，即係個市場上面嘅諗法咯。咁、而 AGI 落地呢個可能即係啊頭先我講即係技術上面嘅突破可能就近，但係你喺個物理上面嘅限制上面，即係譬如電啊、晶片啊所有嘢嚟講，可能係會令到佢普及性冇我哋諗得咁快，但係你個技術上個突破可能就會快咯。咁呢個其實係兩個層面嘅東西，即係你可以做到某一個 scale， 但係可唔可以做到一個超級大規模嘅 scale 咧？其實就係另一個，或者可能係會令到你嗰個應用上面冇我哋諗得咁平咯。你真係可能係要俾到一啲錢你先可以用得，因為限制咗嘛，係咯咁樣咯。
1: 明白。咁我哋今日同阿黃國英傾到呢度啦。咁其實我有一個禮拜前咧睇到阿標基寫嗰篇文咧都好大感觸，竟然咧呢位科技巨人咧就警告話 AI 嘅衝擊咧就即係會打爛好多飯碗，就倡議咧設計一個叫做 Human Reserve 啊，人類保留區啊，喂俾翻條路人類行啊，咁呢個都好有意思。知噶呢个即系咪可以减失业潮？咁啊，大家不妨咧又去了解一下。好，我哋同阿黄国英倾到呢度先。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93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54.0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5.69%。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7人民币，按年增加1.47%，折算港币3.047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六月低位亦都逼近三月低位，以六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5.7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1.0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25%。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0.902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是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 2024 年股息率高到 22.22 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常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0: 早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昨晚十点几在养皇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佢嘅高风亮节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首任特首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扎心人口，以理服人，为后辈典范，希望董建华安息。香港第一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今早9:50同本港及澳门学生天地对话。今次由香港同澳门两个特区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共同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地对话将由培侨中学、拔萃南书院、黄隐书院等校的师生代表，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过去两日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军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邮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经要求船员弃船。央视就引述伊朗方面的消息报道，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的海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度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他们的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就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批评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并又说由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由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就由昨日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的航班处理系统一度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截至当日挨晚，全英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的运作受到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盖特威克、劳顿和爱丁堡机场。其中希斯罗机场更加一度暂停所有抵达航班。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全英有超过1000个航班被取消。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当晚表示，已经修复飞行数据处理系统的问题，仍在调查导致技术故障的确切原因。公司强调，飞行安全并未受到影响，正全力疏导积压的航班，预计混乱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英国民航局已经要求提交完整的调查报告，并将评估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事件亦引发航空公司强烈不满，要求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高层引咎辞职并推动改革。航空业界指出，关键国家基础设施不应该屡次令到航空系统陷入停摆。 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市场加息预期。美股假期后复市，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0.3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东港，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培正道桥底，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窝打路到翻沙田的龙尾。你是 Mary Law， 窝打路到出尖沙咀，龙尾就是九龙塘会，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1: 好，翻到嚟8:39，咁啊，我哋今日咧又有我哋个老友柯创盛一齐倾偈啦。咁嗱，香港咧，好多人都话啊，睇世界各地嚟讲咧，嗰啲主事官员或者领导咧，人工好高喎。咁但系原来咧，一山还有一山高，就系、是、新加坡啦。咁啊，新加坡阿黄循才咧，就最近唔知道做咩事咧，就大幅啊增薪啊，加人工。咁但系咧，就都系啲部长啊，成成咧嗰啲加得劲啦。咁佢自己 己都好勁啦嚇。佢嗰個佢作為新加坡嘅總理啊，年薪咧係170万美金，即係等於2200几万港纸。不過佢就係會捐出嚟嘅，佢將自己未來5年嗰個增薪。

0: 捐出嚟，咁就即係捐俾慈善機構。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呢一次嘅增幅咧好勁啊！即係最高達到 63.6%， 咁即係話咧話增加六成幾。突然間有啲初級嘅部長個基準年薪咧，由本來咧110萬波子。就大幅增加到180萬波子，咁佢个总理自己咧，亦都系增加到360萬咁样。咁我觉得咧，嗱呢样嘢佢高薪养廉咧，其实喺国内佢即系佢自己新加坡里边咧，都受到一啲批评嘅，即系觉得哇，你系咪好脱节啊？而家咩环境啊？而家好环境咩咁样？咁但系呢啲就系佢哋政治党派之间嘅互相啊，即系批评啦。咁但系柯创成，你觉得咧，人工高？是不是代表是一个鞭策你的动力和压力？你要做好一点，你不要卸做。
1: 其实高薪养廉呢，我相信不同国家都会有用这个方法的，香港都同样的。但是刚才 AJ 问的问题问得非常好了，究竟即是高薪养廉咁高嘅人工，究竟佢系咪真系做到佢应该做嘅嘢咧？嗱，呢个其实老实讲，要睇市民嘅观点。我自己发觉咧，呢啲位咧就真系要为市民做到嘢咧，先能够讲系真系做得到嘢咯。
0: 咁呢个呢就好多客观嘅评核嘅，即係究竟係咪已经尽做做得好好啊，或者已经喺咁嘅情况之下已经係好理想㗎啦咁。咁其实呢，我哋经常呢都听到政府呢有啲嘢如果係即係塌咗 Q 啊，我哋叫甩咗碌呢，咁就硬係用唔係好理想你形容哇即係好 mile 咁样啦咁。咁但係呢即係市民呢心中呢总有把尺嘅，会话你咁都得。咁尤其是过去年呢就经常会有啲 case 咧，就显示出咧政府原来好容易呃嘅，即系好容易瞒骗佢。包括呢个樽装水事件，又搵啲即系假文件啊、假嘅注册啦，包括呢个宏福苑嗰啲棚网究竟系易燃一话阻燃咧，又原来有啲假证书啦。咁最新鲜即系被揭出嚟之后咧，隔咗一大轮，政府都肯认系有问题嘅咧，就系玛丽医院咧，因为佢重建啊嘛，咁啊135亿嘅嘛，立法会批咗嘅其中嗰个临床大楼咧，又出咗问题啦。咁就系28部 lift， 我哋正话读社评都焗过啦。28部 lift 系得4部喐得嘅啫，有24部就放咗喺度。咁最初就以为系零件啊，装嵌得唔好啊，手工差啊咁样。但系最近咧就发觉系一个好结构性嘅问题，就系、是、原来个 lift 槽本身咧就唔系正方形嘅，就有少少斜歪歪斜斜，好似个菱形或者梯形咁嘅，咁啊造成咧嗰个窿啊，即系个 lift 嗰个窿咧上落咧就好唔畅顺，甚至棘住咁。咁呢个结构性问题就唔系嗰条缆啊，或者系几嗰啲螺丝啊，或者接驳得唔好噶咯。咁呢一个偏差咧，竟然又讲到好温和啊，系玛丽嗰个 lift 槽系有啲偏差，咁可能有啲即系有啲又觉得医管局方面啊觉得都几失望噶咁样。咁点咧？咁冇理由啊，个个变晒老人家，冇人关事。
2: 哇！市民仲失望啦，因为政府咧其实都冇讲到咧，其实几时发现咧嗰个 lift 槽方面有问题啦？究竟嗰个升降机有问题系嗰个升降问题啊，影唔影响日后运作啊等等啦？咁亦都质疑翻咧，即系政府咧之前咧又冇交代呢个 lift 槽问题，仅话咧就安装嘅工艺咧欠妥善或者破损等等，就系等市民最初就以为啲嘢啲小问题啦，结果而家就其实呢个问题都可以话相当之大嘅。
3: 醫院的 lift 和我們平時回家搭那部 lift 當然都有根本的分別的，因為是救命的嘛，即是你回家四部 lift 壞了一部，你咪等耐一點咯，
0: 或者甚至走樓梯都沒所謂
3: 了。現在回寫字樓個個在寫字樓都等 lift 的啦，大家這個習慣了啦，香港人要計一下一生人搭 lift 的時間其實都可以用年來計的你去部 lift 裡面垂直城市嘛，我們是但是在醫院就真係病人咧嚇，即係隨時係爭分奪秒就要去即係手術室啦啊，或者喺個治療期間你要轉一啲唔同嘅場景，咁係好緊要噶嘛。咁但係即係過去啲老舊嗰啲舊式嘅醫院都已經經常係被批評啊，唔夠啊，即係以前啲設計
2: 唔夠升降機啊嘛，
3: 嗰啲升降機嘅載力唔夠啊，即係入唔到啲可能大嘅即係唔係輪椅噶啦，直情係要病床咁呢啲卧床啊嘛，成張牀要推。入去，咁所以个医院嗰、那个即系 lift 咧，其实喺个设计同埋喺新嘅规划嘅时候咧，就应该个要求好高嘅。咁但系琴日林康豪披露咗出嚟咧，就话唔即系开头大家我哋嘅节目都提过啦，讨论过即系觉得系咪营运问题

0: 信息，即係系统信号问题，咁香港都好少话做得咁差。咁而家话原来唔系喎，系个 lift 槽呢同嗰个 lift 呢即係如果大家理解即係好似厕纸筒咁样个 lift 槽系厕纸筒啦，咁你同你中间再摆啲嘢入去，咁你唔好掂到个厕纸筒，咁即係玩中秋嘉年华啲游戏咁啦。咁而家你个 lift 槽同个 lift 呢太近啦，而家话个嗰个发现啊，有啲个 lift 槽里面个井 lift 井呢有啲斜歪斜。
1: 但係你建筑署同机电工程署系批晒㗎嘛，话你安全㗎嘛。
0: 咁所以嗰个歪斜呢就令到你摆咗部 lift 落去呢，即係你唔能够垂直摆落个厕所桶厕所桶到咁囉。
1: 总之有啲kick啦。
0: 係啦，咁个系统呢即係有少少叉毫嘅敏感呢，佢因为要安全性系数高㗎嘛，佢就会即刻叫停，咁你咪用唔到囉。咁所以呢个系涉及到未必系净系 lift 公司，
2: 但系呢个问题
0: 系建筑嘅问题嚟嘅，即系起嘅时候系咪起到歪咗个槽个井？嗱，其实琴日都冇交代嘅，系咪建筑方面嘅啲承办商系交货交得唔好，令到个 lift 公司你套个 lift 落去嘅时候，咪套完都成日都
1: 咁啊？呢个咪变成一个嫌疑，即系宽以待人，嫌以律己嘅反转咯，就系宽以律己就嫌以待人，咁啊责成啲承建商啊咁样。咁但系你成个马例用咗纳税人135亿嘅时候咧，即系柯创成我唔知啦，我哋比较现实嘅就系、是其实公务员嘅粮又好好多公共设施又好啊，都系香港人嘅心血嘅血汗钱嚟噶嘛，咁你好运用啊嘛，唔可以话啊系、啊，都系唔系几好搞歪咗啫咁样。
3: 不过从市民角度睇咧，就是、一个好大嘅疑问嘅，就问点解会咁嘅咧？同埋仲有一样嘢，其实头先所讲嘅，不论佢嗰个厕纸筒又好，个 lift 位移位都好，或者尺寸偏差都好，其实点解事前唔知嘅咧？因为你明白啦，起一个医院或者去更换啲 lift 咧，就唔系即系讲下嘅，之前可能做好多前期嘅研究啊，或者做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即系工程嘅项目嘅，咁所以好多市民就成日都发生一件事之后就问我哋，喂，究竟政府嘅同事真系有冇睇清楚喺过程入边系咪真系同我哋把呢个关？再者咧，我哋见到咧，有啲立法会议员都提出咗啦，就系话喂，呢件系一个个别事件，亦都可能系一啲叫做咧，系要处理好件事先去再令到嗰个问题可以去问责。不过就从市民角度睇咧，我觉得呢点咧系好紧要嘅，亦都希望咧，即系呢啲事件咧唔好成日发生，因为确实医院嘅地方咧就唔系同一般商业啊或者住宅嘅电梯啦，佢随时真系讲救人噶嘛。
1: 咁如果你话而家系去到第四季咧，就交翻俾你马丽用啦。都讲紧你迟咗一年啦，因为你严格嚟讲系2025年嘅11月咧，你哋要交付，即系之前就试下各样嘢 work 下咧。其实如果你第四季林局长讲到话，哎呀，到时咧我哋应该咧就会要责成嗰个承建商咧，我哋其实唔使加钱噶，佢会承责，同埋我哋会追究，又如何咧？你追唔追到呢一年翻嚟咧？你而家未完工嘅话，咁你呢啲。时间上的损失，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叫那个承建商或者有关工程的那些什么专家批了说 OK 那些赔回给你呢？是不可能啦，已经时间已经飞逝了。
2: 当然咧，局长亦都话咧，佢哋又系要求咧建筑署啊、机电署咧提交报告，就话咧又会有审视制度有冇改善空间啦。其实系个制度问题啊，定系人嘅问题咧？特别系咧工程监督上面验收，其实呢啲问题咧应该一早喺工程做紧开始初期嘅时候就已经系发现咗个问题，系咪应该当时叫停，系点样去处理咗咧？令到咧最后而家咧出现咗呢个问题，先至又话啊呢啲问题出现咗。
1: 即系你回归29年经一事长一智咧，阿董生都讲咗好多年，咁啊而家咧即系经咗咁多事，政府又俾人即系叫做瞒骗啊，呃咗几咁多次咧，所有嗰啲叫相关嘅即系专责嘅部门咧，咁啊揼个印啊，签个名咧，呢样嘢就过到关咧，冇事就冇事，即系有事一揭出嚟咧就吓亲，即系甚至乎之前嘅南丫海难又好，你樽装水事件又好，到即系宏福苑咁大件事又好，咁啊今次咧就系、是、个 hardware 迟到交付啫，迟咗。员工啫，好似冇乜嘢咁样，咁系有啲偏差啫，咁样每样嘢咧都即系将佢咧 turn down 到一个无事，冇小事，好小事嘅咁样。
0: 咁呢个即系绝不小事啦，使咗咁多公帑去做马丽医院嘅重建，咁其实即系新大楼嚟啦，唔系重建啦，即系新起噶嘛。咁你新起出嚟啊，冇理由系咁低嘅错误，都经常反复去发生。咁而家话好似比萨斜塔咁个 lift

0: 哦，啊，即系原本应该正方形啊，长方形嘅，咁变咗菱形。
1: 可唔可以整细个 lift 咧？你嗰个次之通理论就话将个 lift 缩细咯，嗰个框啊冇得依噶啦，已经变咗梯形噶啦，咁咪将里边嗰份嘢就搞细啲咁。
2: 哇！到时会唔会将病床都推唔入去噶？
0: 诶，唔系个槽啊，唔系部 lift。唔係部 lift， 係個槽，個槽嘅結構，咁就令到個 lift， 個 lift 冇
1: 搞細個窿，
0: 正方形
1: 係個窿咯，
0: 係啦，個窿啊搞唔細喎，出咗廠啦嘛，咁你總之就窿就同個槽就唔吻合，咁其實大家唔察覺嘅，即係建築物咧，如果多層大廈，其實係層層嗰啲石屎都會有啲厚薄嘅差異嘅嚇，即係佢建築上有數計嘅，咁但係馬麗又唔係話好高啊，你冇唔需要話做到即係換 lift 啊。啊，点样嘅起出嚟嘅时候，呢、這个已经有晒食有规有矩噶咯，即系好难理解到话系个 lift 槽嘅建筑都会出现大问题。
2: 你
0: 讲
2: 得啱啊，因为咧其实咧测量师都有讲到咧，即系专业测量师都讲啦，即系咧你用边一款型号嘅升降机咧，有晒图纸咧，就唔能够怪咧升降机公司嘅。咁而家咧就事件咧就涉及系嗰个 lift 槽嗰个尺寸偏差咧，就唔系升降机嗰个问题嚟嘅，根本你有晒图纸有晒型号就知道你唔会买错唔会搞错嘅。
0: 唔系咁佢开头。人大家都系睇表面嘅發生嘅啫嘛，就係、是、啊醫護人員入去又運 lift， 跟住佢啲入門啊閂唔冚咁，咁咪覺得係表面係咪營運部 lift 嘅公司有問題啊咁，咁啊而家後屘琴日先第一次講出嚟係個 lift 槽嘅結構有問題，咁呢個就更加提升到成個建築嘅呢、這個就真係建築處嘅責任啊，因為醫管局嗰啲建築物就交俾建築處去起，咁建築處去揾承辦商去建啊落手落腳做，咁去做監督，咁呢啲其實都啊冇可能話即係冇先例或者冇經驗
3: 嘅
0: 喎。
3: 嗱，講起責任咧，就好多朋友都要問啦，喂，究竟個制度係點嘅咧？嗱，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要個責任啦，咁你見到咧，其實咧特首喺舊年施政報告提出咗。公务员咧个部门首长问责制，咁其实今年七月咧就正式实施噶啦，咁都分咗唔同阶段啦。咁究竟呢啲咁嘅行为又会唔会喺个即系叫做部门首长问责制度真系做到啲嘢咧？嗱，我成日强调制度系需要有嘅，咁但系你嘅过程入边冇人去做监督，冇人去做一啲叫把关嘅话，确实系令到咧即系市民咧系存在咗好多问号噶噃。
1: 咁啊 ，so far 咧呢个部门首长责任制咧，我见就系搣走一个分衔咯。这个呢就是临退休前啊，即是本来呢例牌就派个分衔嗰个搣走咗，哎呀就叫做啊佢失罚咗放嗰个嗰次樽装水事件啦，咁嗰位处长咁。咁如果你呢啲叫做轻轻手板都唔使打嗰种呢，咁我又唔知道呢个部门首长责任制呢第日点推，即系我见到内地嘅城市又好，内地嘅官员又好啦，就算喺佢管辖范围里边，唔系佢直接参与咧，都结塌塌嘅话咧，佢都要鞠个躬先，起码深切道个歉先啦。咁而家我哋香港就暂时未有呢种文化。
0: 咁但系其实部门运责制特首就话系一啲长期积习嘅吓现象，咁啊部门首长啊视而不见，咁所以又要问责啦喺任内，咁呢个系咪个马丽呢件事系咪个别事件定系长期积习咧？就要再考究。
1: 同埋件事踢出嚟咧，唔系佢哋自己显露嘅，系传媒啊，啲网上啊，或者系有啲喺嗰度嘅员工搭 lift 嘅时候觉得，咦，点解28部 lift 硬系开嚟开去得嗰四部嘅咧？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呢个都。都几奇怪咧，就冇人主动咧，就话咦系咪唔妥，然后主动去调查，甚至乎透明啲话俾大家听啊，呢等嘢咧未能够一如期咧就即系投入服务啦咁样。
0: 咁啊，教授级医生几叻都系识医人嘅啫，佢唔识医 lift 噶嘛，即系睇唔到部 lift 背后系咪个槽有问题啊嘛，啊即系睇个血管可能佢就知道你系需要通波仔嘅，但系而家呢个即系部 lift 要通波仔啊，差唔多等于啊，即系其实最难搞就系 lift槽咧，就系匿埋咗噶嘛，一般人都睇唔到噶嘛，你变咗你监管当局，你拖拉成年先至坦白讲出嚟个 lift 槽啊结构有问题，呢个就吓你早早讲咧，就早早各方人马就谂定方法点样帮你去解救。咁而家都未讲到话啊，即系佢话就话呢个呢几个月后就解救到啦，咁但系系咪咁容易嘅事咧？如果咁容易做到嘅话，其实一早就做咗啦，系嘛？即系而家你讲话去到结构情况咧，就唔系话一个槽啊，几咁多个槽都有咁嘅情况。 望，咁係咪起嘅時候根本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呢？咁呢個就唔係話純粹維修返嗰個

0: 费用啊，而系追究翻嗰、那个啊违反咗嗰个建筑合约嗰个惩罚啊，要有。
1: 不过 Wayman 有个问题咧，就即系好值得探讨嘅。我成日都讲咧，即系头先讲紧个制度要完善啦，有我哋有一个叫做责任制啦。咁但系呢件事上面咧，我见到咧医卫局咧就轻轻大过，就表示一句失望。咁咧佢失望其实即系代表乜嘢嘢咧？同埋第二样嘢，从市民角度睇，系一个政府嚟噶嘛，唔系净系话你表示失望，然之后就件事就好似即系次过就去处理咗啦。咁呢一个其实喺个公关或者危机处理上面咧，真有好多改善嘅空间。
0: 佢科学咁抛嘅，
2: 公关问题
0: 啊，因为负责嗰个部门就系、是、即系去做政策局，去负责营运啊嘛。咁起嘢就系建筑署啊嘛，即系康文署要起个图书馆，咁康文署唔负责去起噶嘛，咁啊要交俾建筑署去起，咁起完就康文署就去接手去管，咁而家医管局就系咁咯吓，即系啊建筑署帮我起嘅，
2: 佢都系个 user，
0: 系啦，我都系受害者嚟嘅啫，
3: 所以只系感到失望，
0: 系啦，咁我冇得用。咁但系你医管局应该着紧人命啊，着紧病人啊，同埋医护人员嘅安全嘅吓，咁、啊、佢应该摆得更加着紧。喂，你建筑署？唔答唔到咁多个月都答唔到，点解佢自己应该医管局都揾人去睇啊？佢都唔系话冇专业人员嘅职系噶，咁去揾出个原因咯，即系最紧要吓针对个问题去解决啫。
2: 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即系仲系比较旧嘅医院咧，嗰啲手术室咧，耐唔耐个天花又揼啲嘢落嚟啊？嗰盏咁啊，即系手术灯都好似摇摇欲坠咁又揼落嚟，即系呢啲咧，我记得嗰阵时啊，局长咧系好紧张嘅。
1: 系冇错。
2: 哇！真系死人噶喎！如果我做下手术。你上面揼嚿嘢落嚟，啱揼中嗰个伤口，咁点算呢？咁样咁，但系即系今次嘅态度咧，就成座嘢135亿嘅嘢啊，佢就即系可能部门与部门之间都唔可以俾咁多 hard time 啲团队或者同事啩。我唔知呢个系咪即系我又唔可以话佢哋互相 cover 嘅，咁但系都俾啲空间啦。咁既然凌汉豪局长话第四季就交付翻噶啦，会 fix 到嘅。而家唔系冇解决方案咁好啊，咁又第四季唔系好耐啫。咁而家就 buy 到个 time，buy 到个时间，大家唔好坐我哋住，我哋做紧嘢，帮紧你咁算唔算系一个即系叫做援兵之计咧？我唔知啦。但系你始终都要话俾人听，你有冇？additional 即系要摆钱落去啊！你起码输咗时间先啦，第一件事。
3: 第二件事就系你出嚟嗰个结果嗰嚿嘢系咪一模一样嘅咧？载客量系咪一样啊？承载力啊，又或者安唔安全等等呢啲，可能都要再交代啊。
2: 好，转头翻嚟我哋有现场访问。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九出十三龟贷款计划啊！
6: 吓，九出十三龟，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先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10: 借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耀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
11: 哇！
12: 而家嚟耀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耀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6: 我是张天怡医生，友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1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8: FM 102.4至106.3

0: 早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上十点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宅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香港第一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今朝早9:50与本港及澳门的学生天地对话。今次由香港及澳门两个特区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共同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地对话将由培侨中学、北水南书院、黄隐书院等校的师生代表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声明中指控六间中国公司，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智谱和佳若星神，好可能在中国政府知情下蒸馏美国 AI 模型，利用美国 AI 模型各种变体版本训练自家 AI 产品，形容中国 AI 公司正大规模进行带有侵略性、恶意和针对性的蒸馏活动。声明说，这类的蒸馏行为不单止降低中国 AI 企业的研发成本，亦同步提升中国的军事和网络攻击能力。根据声明，这些中国企业锁定的 AI 模型来自 Anthropic、OpenAI、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 SpaceX。 早前有报道说，美中两国正准备在本月中旬就先进 AI 模型的安全风险问题对话。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在过去两日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军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邮轮。在这些船只遭到打击之前，美军已经要求船员弃船。央视就引述伊朗方面的消息报道，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的海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的航班处理系统一度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截至当日挨晚，全英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的运作受到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盖特威克、劳顿和爱丁堡机场。其中希斯罗机场更一度暂停所有抵达航班。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全英有超过1000个航班被取消。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当晚说，已经修复飞行数据处理系统的问题，仍在调查导致技术故障的确切原因。公司强调，飞行安全并未受到影响，正全力疏导积压的航班，预计混乱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英国民航局已经要求提交完整的调查报告，并将评估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事件亦引发航空公司强烈不满，要求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高层引咎辞职并推动改革。

0: 航空业界指出，关键国家基础设施不应该屡次令到航空系统陷入停摆。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苏管部路汇船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龙尾近天晴间。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医院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创智中学。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嘅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荔枝角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系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9: 清姐点醒你？
10: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6: 好，咁啊，时间嚟到9:09啊，咁啊，我哋今日现场咧就嘅嘉宾系审计处处长啊林志远。与此同时咧，我哋个新城财资大道之 friend 啊，阿柯创成咧一齐喺度倾嘅。咁啊，本来我哋咧阿Nelson处长。

0: 哋都 set 咗一啲問題，就講下啊，施政報告啊，五年規劃啊咁樣，一陣就會講。但係咧有個 current 嘅 issue 咧，就係呢個馬麗啊，嗰個重建嗰、那個新嘅臨床大樓咧，嗰28部 lift 而家即係來來去去得。嗰四部用得兼，即係成個時間都要 delay 呢樣嘢咧，我哋都想即係了解多少少咧，喺用審計嗰個角度，或者從你哋部門嘅角度咧，呢、這個 case 又屬於即係咩環境咧？
1: 多謝你依個問題先。首先具體情況咧，我留翻俾相關嘅局或者佢哋處，甚至係醫管局佢哋去解釋啦。咁我成日都同啲同事又好，同媒體或者同你哋，我都有分享嘅。最重要嘅係相關部門，佢哋第一責人員，
2: 同
1: 我哋始終都係負責審計嘅。咁目標係咩咧？目標舉個好簡單例子，就係你提供嗰個醫療服務，提供嗰個 lift 都好啦。其實係要個市民係可以用到，
2: 冇錯，
1: 佢哋感受到嗰個幸福感。阿特首最近都講啦，市民嘅笑容咧就係我哋推動施政嘅最大嘅動力啊嘛，係咪？咁其實我哋審計處個角色係啲咩咧？最主要咧就係負起嗰個實施嗰個工作嘅監督作用，同埋嗰個審查作用。咁希望咧就係我哋可以喺側邊，即係有少少似醫生或者老師咁，即係一個旁觀者，佢提醒佢哋：，喂，你要做快啲，你要做好啲，你要做慳啲。如果你啲嘢做咗出嚟用唔到嘅，咁其實冇意思咯。具體情況我相信要留翻俾相關嘅部門去解釋。咁但係過去亦都有例子嘅，柯先生坐咗喺度啦，我哋嘅好朋友。想当日我哋讲紧嘅安达臣道都系 lift， 系咪？
2: 都系 lift 嘅问题啊，
1: 都系 lift 嘅问题。咁当日我哋当日都好多投诉，但系之后我哋静影鸡，我哋成日讲噶啦，徐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西惊无神，我哋个报告就出咗嚟啦。咁跟住我哋个建议当中有咨询嘅期间，你做好啲啦，个 lift 你要做好啲啦，唔好话成日坏啦。市民佢哋系咪用到咧？如果用唔到，起咗都冇用噶。咁呢个咧就
2: 系
1: 我哋通常审计会发挥个角色同埋嗰个功效咯。
0: 但系部门之间咧，往往都好错综复杂去分工咧。有时好似嗰啲即系雪花肥牛咁啊，你戒唔开啲油同埋啲肉噶嘛。咁佢哋互相即系要结合先做到一件事。咁去问责或者去问嗰啲相关嘅批签啊，点样去过关啊？嗰啲系咪都有啲难搞咧？
1: 对于其他部门嚟讲咧，佢哋分工清楚，因为可能系嗰个专业嘅问题啦。但系对于我哋审计咧，其实就我哋就唔觉得难搞嘅，因为好多时我哋由细到大做审计咧，就系成间公司成个机构嚟睇，我唔会理得你系讲紧系起嘢啊，或者系销售部门，我哋都唔理嘅，商业机构都系喺我哋政府嚟讲咧。好多例子我哋都曾经审计过跨部门嘅工作，就算最近你举个简单例子，嗰、那个工业楼宇嘅消防设备嘅提升，咁已经系横跨几个部门噶啦。再讲远少少，我哋讲紧政府点样去处理嗰啲沿岸垃圾，都系跨部门。反而有阵时我哋审计处仲会系特登落去睇下你跨部门嘅协作。舉例，好似最近一個例子就係嗰個食物處所，佢哋要消防處啦，要屋宇處啦，要相關嘅部門，當然包括食環處啦，佢哋坐埋一齊去解決發個牌咁。我哋就係話，你有陣時會唔會一齊坐埋快啲，或者唔使坐埋都得嘅，就批到嘅就唔需要坐埋咯。咁有陣時啲跨部門嘅工作或者協調，如果有滯後或者有做得慢、做得唔好、做得唔夠慳嘅，我哋都會出聲。
0: 咁啊，會唔會好似嗰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就係一人孭啲嘅時候，就唔使有一個孭曬咧？嗱，聽你咁解釋咋？
1: 唔係咁嘅意思嘅。其實有陣時我哋就希望咧，每一個第一責任人，每一個部門佢哋都可以跨出一步。好似最近都有例子啊，好似鄧局長都話，到最後尾消防關事嗰啲我負責，唔好理邊個部門都好，我哋守嗰個尾門。其實呢樣嘢咧，其實都係我哋政府或者而家特首希望推動出嚟。我哋係為咗咩咧？為咗市民嗰個幸福，為咗佢哋嘅笑容啊嘛，係咪？
3: 咁但係其實即係

0: 市民就覺得有時官僚啊嘛，官僚呢個詞語就有啲負面啦嚇、啊，即係好似阿處長咁講啊，推來躺去啊，嚇、啊，即係將個問題啊拖後啊咁。咁、其中可能宏福苑咁啊，更加大家睇到好多啊，即係關於可能啊即係管理嗰、那個消防樓梯咁，哇！呢、這個係屬於建築署嘅，消防署都可以話啊唔關事啊。咁、當然嗰、那個報告啊書啊最後先出啦嚇。咁、但係呢啲咁樣擺在公眾眼前嘅討論，係咪審計嘅角度有冇得去探討啊？部門之間點樣協調得好啲咧？譬如真係涉及民生嗰啲大廈管理啊，呢啲咁嘅問題。
1: 就咁講，首先咧就係咪官僚唔官僚咧？我哋審計處就好少用呢啲字眼嘅。至於係咪持平啊，或者其他留翻俾公眾去決定啦、我哋做審計咧，好多時就唔理你官定唔官。正如近幾年你會見到嘅，我哋睇政府部門又好，我哋睇啲公營組織都好，公營機構都好，甚至乎佢攞過我哋市民每一分每一毫嘅錢。佢都有責任清楚去交代佢做得好唔好，同埋佢攞得錢，你又唔好話我只係負責 A， 我就唔負責 B 嘅。我哋最終係咩呢？我哋要個服務質素有提升，呢個係我哋個審計處嘅目標，亦都係我諗係各個政府部門嘅目標，亦都要提升一樣嘢係咩呢？就係、你做咗出嚟攞唔到個功效，就係跟住嗰個叫問責性同埋嗰個承擔嘅責任咯。唔好話因為嗰、那個制度係點規範係點，好似頭先阿郭小姐話齋，你我哋分咗工啦，嗰、那個唔關我事㗎、你就唔理，唔會啊嘛。好似最近內地有個停跑車。发生咗意外，赛车紧嗰个都即刻落车去救人咯，
2: 系
1: 咪？唔关佢事，我应该佢争胜噶嘛。
3: 都荷兰队嘛。
1: 系啊系啊，咁呢啲咧，其实老老实实就系、我哋其实审计处有阵时都希望推动，就系提升翻政府嘅服务質素同埋提升翻嗰個問責性咯。
2: 係啊 ，Nelson 處長，我覺得咧，即係審計處俾市民覺得咧，就真係一個好重要嘅部門啦、咁加上衡工量值呢樣嘢，其實大家睇到嘅，頭先講咗，即係睇住盤數之外，仲要將服務去提升啦。咁嗱，從我自己觀點角度睇咧，即係市民好希望每一樣嘢都能夠即係叫做即係做得好，見到笑容啦。咁嗱，審計處喺監督香港首五年嘅規劃嘅落實嘅情況之下，其實就扮演咗咩角色啦？因為特首成日講啦，嚟緊我哋下禮拜五年規劃啦，咁竟審計處呢度有啲乜嘢角色可以做得到呢？
1: 其實大家都好關心香港嘅首個五年規劃，一方面咧，其實就係喺更好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同埋對戰十五規劃方面咧，係好重要嘅。無論你哋都好，我哋自己審計處同事都好關注。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當中咧係扮演個角色咧，第一。我哋就唔會去評論嗰個政策同埋嗰個制定嘅過程同內容嘅，但係喺個政策同埋相關嘅規劃落地之後，甚至乎去到實施咧，我哋就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嘅咧，就喺內地嗰個十五規劃當中，喺第62章嘅第四節咧，清清楚楚寫到明，就要發揮審計機構等嘅規劃實施嘅監督作用。咁呢個呢，正正我都勉勵啲同事，鼓勵佢哋，第一要讀多啲十五規劃嘅嘢啦，第二就係當特首出咗嗰個五年規劃，我哋更加要留意啦，第三就係我哋要發揮到呢個規劃實施落實嘅時候嘅監督作用，做好我哋嘅審計工作。
3: 咁要好貼面㗎喇喎，
1: 要㗎，要㗎，要㗎。
3: 嗱，咁其實呢，你哋要好多量化嘅嘢㗎嘛，如果唔係你點樣憑感覺覺得啊都幾好啊，咁唔係咁㗎嘛。咁呢啲量化指標同未有五年規劃之前，有冇啲要調整啊、加減啊咁呢？
1: 首先我哋审计处嘅使命目标甚至乎嗰个审计标准呢唔会变嘅。咁但係如果你话政府有更加具体时间性量化到嘅指标呢更加好啦。点解呢？所谓嘅审计呢其实就係对照返一啲嘅客观嘅标准。而啲客观标准而可以量化到可以数到更加可以话俾你听几耐做得到嘅。譬如举例好似剛才講，我哋安達臣道個 lift 五年要做起，你講到明三年要做到噶啦，結果你五年，咁我哋去做審計嘅時候，更加可以鏗鏘啲落實啲話俾你聽，你慢咗啦。好多時唔量化咧，就好難拗點樣叫好啲啊，點樣叫快啲啊，點樣叫慳啲啊，唔知噶嘛。咁 咁但係一量化到咧就冇得拗啦。
3: 嗯，
1: 咁呢個咧好多時即係翻翻落嚟，其實就係嗰個 KPI 同埋我哋嗰個服務承諾同埋個目標咯。
0: 但有時候量化咗啊唔達標咧，市民大眾覺得啊係咪冇乜後果嘅咧？啲負責官員
3: 好似打下手板。
0: 郵政署咁最近都好熱烈討論啦，係咪？
2: 冇錯。
0: 咁佢都連蝕咗八年啦，咁但係即係佢應該一早就要話俾大家聽啊，我哋就蝕緊㗎啦。咁同樣要自負盈虧，好似機電署佢又有錢賺嘅，公司註冊處佢都有錢賺嘅，即係佢有服務有收入噶嘛，佢可以提升營運啊，可以收費啊咁樣。咁而家政府有財赤，咁好似呢啲個別嘅部門咁，應該用咩態度咧？即係嗱，政府部門係唔應該以賺錢為首要目標嘅，提供服務嘅。咁但係如果你係營運上係要虧損嘅，你咪坦白同大家講咯，即係值唔值得再做落去咯？咁係咪應該有個態度喺點樣運用佢嗰啲每年預算上邊要有
3: 嚟緊三年有46亿啦，
0: 有個後果咧嚇，即係點樣睇咧？
1: 你讲得好啱嘅，其实特首都喺好迅速嘅时候就已经回应咗相关嘅机构、相关嘅部门咧，其实系需要改革嘅。咁啊，讲翻嚟我哋审计咧，其实就好有趣嘅。习主席原来系亲身曾经勉励过我哋审计团队，全国嘅审计团队，我都将佢分享翻俾我啲同事，就系咩咧？审计其实系上半场，特首讲嘅改革。內地講嘅整改咧就係下半場，我哋審計完之後，相關嘅部門發覺到問題，如果唔跟進唔改革咧，就不如唔好審啦，就不如唔好做啦，係咪？咁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因為其實我哋揾到問題而佢唔改嘅話咧，即係不如不審啦，係咪咁嘅意思？
0: Nelson 都上北京，我见你开个审计大会嘛，
1: 系
0: 啊，即系代表香港。咁喂，内地嗰啲审计团队好犀利噶，好似周呢个包拯咁噶，钦差大臣咁，一去到边个省咧，就嗰个省长真系好惊脚震啊咁。咁但系香港啲部门系点睇嘅咧？即系审计处，哇，会唔会好对抗嘅咧？即系哇，你嚟审我啊？咁即系有时候啲报告出嘅时候，啲部门嗰啲回应啊写埋落去话，我哋接受审计处嘅建议咁但系。几年后咁有冇又即系去执行嘅咧？
1: 其实好有趣嘅，其实佢哋好紧张嘅。其实我相信所有嘅公职人员咧，包括你哋在座啲记者朋友都好啦，或者啲主持都好啦，其实都紧张。其实政府部门我哋见到都好紧张嘅。我哋同佢哋都会一齐去做嗰个改善啊、改革嘅工作。俾个好有趣嘅资料你啊，其实旧年都有立法会议员问过我哋，我哋都做咗少少调查。政府部门咁耐以嚟，其实我哋俾嘅建议咧，全部都接受同埋有改跟进嘅。咁至于话公营机构咧，我哋直情做咗个少少嘅统计，平均咧就 1.5年咧，其实就落实到。只不过有阵时好老实咁讲，点解我话自己好似老师咁咧？就系、是、做完功课，改完功课错咗，第二日又有另外一份新功课啊嘛。如是者日日如是。起完安达臣道天桥嗰、那个lift 可能有第二事，可能达安臣道嗰个 lift 要起。咁如是者，我哋作为公职人员又好，作为我哋审计处又好，要经常提醒自己，每一份工作每一日都要做得更好、更快、更悭咯。我啲同事同我自己，包括所有其他所有嘅公务员啊、公职人士，我相信都好紧张嘅。
3: 嗱，其实咧，你刚才讲一句说话咧，我部分同意，部分唔同意，就系话我揾到原因错处之后咧，你哋又唔跟住去改或者调整，咁不如揾嚟做咩？唔好揾啦。嗱，我觉得系两样嘢嚟嘅。我知道咗发生咩事，系佢唔将佢执翻正，或者唔作为一个教训，系佢嘥咗呢个 effort。但系呢样嘢都要俾人哋一个知道嘅权利啊嘛，即系。话晒都系公帑啦吓，咁反而咧，即系我觉得唔系为咗你能唔能够 follow up 而去决定即系查唔查嗱呢样，我少少
1: 嘅呢个同意嘅。其实嗰个说话讲出嚟咧，就系勉励我哋每一次做，你都要认真去跟进。不如不做嘅意思咧，就唔系话你。唔冇得跟進就唔去做咁嘅意思。
3: 明白明白。
1: 呢樣嘢要好小心咧，多謝你提醒。
3: 係咁，另外啦，就係咧，你哋有啲範圍咧又唔掂嘅，即係有啲範圍審計唔會去抄嘅咁樣。咁呢一個又會唔會又得意咗啲咧？即係舉個例啊，北都咁，北部都會區大家都關心，哇！一個咁大嘅建設，一個咁海量嘅投放，咁但係點解審計又好似比較離開？ 一个距离嘅咧？咁
1: 首先而家北都又好，或者系嚟紧嗰个北部都会区啊，河套区又好，全部当中有部分而家仲喺立法会审议阶段。咁我哋详细情形留翻将来去处理啦。咁我大原则系咩呢？大原则就系每一分每一毫嚟自政府嘅，我哋嘅审计工作。

0: 係啦，冇錯啦。因為點解呢？佢係自己自負盈虧，用市場啊，用自己嘅私人資金去繼續營運，嗰啲我哋就唔會理啦。
1: 不過處長係一個問題咧，就好直接嘅。你見到咧，其實而家講緊就係我哋要即係節流啦。咁節流亦都講緊有個叫長遠嘅服務效益啦。喺兩個位入邊，我點能夠拿捏得好？同埋作為審計處處長，或者帶住個團隊，點喺呢個位上面可以更加即係精益求精咧？
0: 但呢樣嘢係好重要嘅。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就係我哋一定要動態去調整，但係最緊要守住條底線係咩呢？一方面就係喺我哋法例之下可以做到睇到嘅，我哋要全面覆蓋。另一方面呢，就係我哋要動態調整之餘，就要達到國際審計準則嘅標準同埋一啲客觀嘅標準。因為我哋做審計師好得意，我哋其實有啲國際審計準則同埋有啲香港審計準則，嗰啲最近好似去年我哋飲用水事件，我哋都係用國際準則嗰個標準嚟做審計嘅。咁呢啲呢，我哋都會喺嗰個參考過程當中，當然睇埋相關部門佢哋嘅服務承諾啦，嗰個目標啦，而去到跟進嘅。
2: 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如果你話嚟緊呢要咁多範圍都歸你哋要多睇一眼呢，你哋個 capacity即係符唔符合到呢？嗱，呢個都我哋關心，純粹出於關心。
0: 頭先柯生都講咗啦，我哋而家香港個財赤都財政狀況都好緊張，係咪財赤要留翻財政司司長去講？咁但係我哋自己叫得人慳啲、快啲、好啲，我哋自己都要律人都要律己噶嘛。咁我上任以嚟咧。真係好老實咁講，政府減嘅，我哋跟住減嘅，
2: 咁按比例減，
0: 係啊，資源嚟講咧，我哋希望盡量去有效地運用啦。都係嗰句啦，自己都要慳，自己都要快，自己都要好。好似過去呢幾年，我哋跟咗國家隊去做聯合國嘅審計，我哋又做一啲特別嘅行動咁樣。咁我哋都冇話特別去增加資源，我哋希望嚟緊嘅同事，我都感謝我啲同事喺過去幾年以嚟咧，都不斷努力，希望做到最好、最好、快、最慳。
2: 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即係透過審計處俾我哋睇多啲角度、多個 picture， 令到市民大眾咧，即係更加了解政府嘅施政。有時係好多啲怨氣或者誤會係嚟自唔了解，咁你哋就正正係一個部門咧，幫我哋去了解事情嘅即係始末因由又好，凡事有個原因嘅，咁知道咗原因咧，容易去理解啲嘅。咁嗱，時間關係啦，嗱，阿 Nelson 處長多啲上嚟同我哋分享多啲，你哋啊，即係審咗啲乜嘢，同埋個過程裏。
3: 帮纳税人啊，睇住盘数啊，
2: 系啦，我哋好需要，我哋好需要你哋啊！好啦，时间嚟到8:28咧，今日节目又差唔多啦，听日再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早上9:28，
6: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几好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有暑假时
11: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早上9:30，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0点，开市报25,328点，国企指数低开2点，开市报8,300。

395点。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真随事，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香港第一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今朝早9点50分同本港以及澳门学生天地对话。今次由香港同澳门两个特区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共同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地对话将由培侨中学、拔水南书院、黄隐书院等校的师生代表，围绕太空实活、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还有联邦调查局在声明中指控六间中国公司，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智谱和佳若星辰，好可能在中国政府指情下蒸馏美国 AI 模型，利用美国 AI 模型各种变体版本训练自家 AI 产品，形容中国 AI 公司正大规模进行带有侵略性、恶意和针对性的蒸馏活动。声明说，这类的蒸馏行为不止降低中国 AI 企业的研发成本，亦同步提升中国的军事和网络攻击能力。根据声明，这些中国企业锁定的 AI 模型来自 Anthropic、OpenAI、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 SpaceX。早前有报道说，美中两国正准备在本月中旬就先进 AI 模型的安全风险问题对话。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伊朗就说成功打击了2艘美军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2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有人伤亡。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4艘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邮轮。美军表示行动之前已经要求船员弃船。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声明，说为了报复美国打击伊朗邮轮，以导弹攻击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亦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攻击目标包括维修机库、战斗机部署区，还有 F-35 等战斗机的掩体，并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支由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另外2支导弹落入无人区，没有造成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他们的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就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批评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又说由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由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就由昨日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这次新闻报道完。

0: 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1%。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拎头嚟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分校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扫管部路回旋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出中环龙尾就喺新鸿基，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各两红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到郑直之大清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9: 恒生指数而家暂时跌紧110点，跌幅有0.42%，25,206点，成交金额261亿。咁我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 ，Fiona。
10: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9: 早晨，而家暂时跌幅大概0.4%，科技指数都系大概跌紧0.4%嘅。睇睇指数产品方面有咩部署俾我哋啊？
10: 冇错，大市方面啦，咁今日咧走势咧方面就系向下噶，咁暂时咧就系考验紧25,200点关嘅。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大市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5561。收回价是24,850点，实时杠杆方面提供有56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定产品54711，收回价是25,500点，实时杠杆方面提供有63倍。
9: 好，咁啊个股我哋留意腾讯700，今朝暂时跌紧暂时冇升跌，435.4，头先咧就落到去433.4嘅低位，弱弱地。咁啊睇睇腾讯嘅策略啊。
10: 冇错，腾讯方面啦，咁近日咧股价都走弱啦。喺两场嘅资金流方面，见到唔少嘅投资者咧都部署腾讯嘅啲相关好仓产品嘅，或者系希望咧就博后市股价反弹。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14643，实际控股方面接近有10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27130，实际控股方面提供有10倍。
9: 好。咁跟住咧就留意翻个股啊，睇睇中芯国际啦。呢几日好似冇再大幅下跌落去啦。咁啊，今朝暂时咧系逆市升嘅股份嚟嘅，升紧1.2%嘅。中芯国际有咩策略咧？
10: 冇错，中芯国际方面啊，咁上一日咧曾经咧就低见64.95嘅呢个水平啦，咁都系咧创近日嘅一个相对嚟讲比较低位嘅水平噶。去到今日啦，暂时股价咧就系升紧1.4%嘅。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中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中芯认购证26841，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中芯认沽证28528，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9: 唔该晒，咁我提一提咧，就系头先讲过嘅牛证咧，就系六五五六

0: 市红证是54711，腾讯的 call 14643，至于 put 就是27130，中芯国际的 call 是26841， put 就是28500，麻烦你。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2: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早晨啊，各位！今朝暂时咧就系跌紧120点嘅，今朝跌幅0.4%，已经接近0.5%。至于科技指数就暂时系4438点，跌咗16点，跌幅系0.3%。继续个市况方面咧，都系偏弱嗰边。咁啊，琴日埋单计数咧系跌咗95点啦，成交都唔多嘅，都系枕住咧2000亿边嘅。琴日嘅成交金额咧系2061亿。咁啊，今朝翻嚟留意翻喺蓝筹入面咧，消费类股份今日挨沽吓，先睇咗只6862先啦，就系海底捞。咁佢今朝一嚟咧就散晒啊股价，而家暂时跌幅咧系有9.6%，做紧10.28元。咁啊，头先咧就系曾经掟过落去咧10元嗰个位嘅海底捞，今朝喺蓝筹入面咧就系跌得最深嘅一只股份。咁另外其他啲消费类股份咧，今朝只李宁咧都跌得深嘅，跌紧4.6%，然之后咧有康师傅跌紧3.3%，万洲国际咧系跌咗2.8%。咁另外仲有喺蓝筹入面都几多消费类股份嘅，蒙牛跌紧2.4%啦，然之后安踏体育系跌2.1%，老铺黄金咧亦都系跌咗2.1%，华润啤酒跌1.8%。
3: 即系寻日死金融，今日死消费啊！
0: 系啊，咁啊消费啊，今朝跌得最深系只海底捞，咁啊有啲公司自己的消息嘅，咁就系今朝咧，其实有啲大手成交，咁就怀疑应该可能存紧啦，大股东有减持嘅动作喺背后。咁啊，今朝最低嘅时候曾经咧就系落到去10元齐头嘅水平，咁而家暂时咧佢系活跃榜页面咧，亦都系排咗喺第一位嘅。今朝个成交金额咧已经系有29亿噶啦，咁啊非常之大嘅沽压拱紧落嚟。
3: 高开都冇用嘅事。
0: 嗯，系啊，高开少少，咁啊再落翻嚟，头先跌咗超过100点嘅水平，咁而家暂时跌幅0.3%。咁啊，留意上证今朝暂时升紧1点啦，而深证方面咧就升咗58点。
3: 好啦，呢个时候又系汇丰啦，腾讯啦出嚟撑场嘅时候啦。
0: 好啦，
3: 连寻日惨跌嘅联想，佢都要俾啲力啊！
0: 今朝只汇丰咧就升咗1元鸡，而家系165.9元，暂时咧就升咗0.6%。
3: 有贡献噶12点，
0: 系啊，
3: 腾讯就贡献10点，
0: 腾讯就暂时437.6元，升紧2.2%，升0.5%。
3: 唔睇外围都跌紧啊，而家撑住就帮你。今日只美团又唔知死去边，
0: 美团啊3690，
3: 仲有两只半导体股今日有帮手嘅，
0: 369啊半导体啦，呢两日呢两只好翻啲啦，中芯国际逆市升嘅，升1.4%，66.3元啊，仲有啊新贵啦，啊新贵啊终于升啦，115.7元，华虹宏力升4.2%，升咗4.7元。
3: 哇！啲美团咧，寻日又喺度压，
0: 系啊，今朝又穿翻80元啊，今朝做紧79.35元，跌咗1.5%。另外好快睇翻咧，系8月份嘅 CPI 数据出咗啦。咁全国嘅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咧系升咗0.8%，咁咧就系符合市场预期嘅。咁啊，比起7月份咧，

0: 亦都扩大咗0.3%。咁另外就留意翻全国嘅工厂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咧，就系上升3.8%，好过市场预期嘅3.6%，比七月份咧系扩大咗0.3%，环比就升咗0.4%。
1: 咁啊，寻日咧做得最好咧系一啲原材料金属股啦，
0: 系啊，
1: 今朝咧就洛阳木业都叫冇失礼噶啦，
0: 冇失礼，咁啊仲有得升嘅，升紧4仙啦，17.65元，3993。
1: 另外江西铜更加唔失礼啦，
0: 今朝升咗0.7%，做紧38.7个358江西铜。
1: 咁金矿股都唔系好衰啫，
0: 金矿股啊289啦，2899，今朝升0.4%，37.12元。紫金矿业2259就紫金黄金国际，升0.6%，161元。然之后1208，琴日都升得几好嘅，你今日咧就跌翻0.95%，五矿资源9.52元。992联想琴日跌得深，今朝呢就升返1.9%，30.96元。係时候睇下内地股市今朝嘅情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是报25242点，下跌75点，跌0.3%。国指方面是报在8356点，下跌40点，跌0.48%。科指报4436点，下跌18点，跌0.42%。大市成交金额40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516家个股上扬，63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潍柴动力表现最佳，涨3.5%，报33.08元。那目前在蓝筹股份之中呢，除了潍柴动力之外啊，还有不少的一些股份的表现也还是偏于理想，稍后时间下来了解。我们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
0: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各大指数是集体的高开，随后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板块当中呢，今天的通信设备、半导体板块、粮食概念、铜板板块都是走强的，包括农化制品啊，短线也是拉升啊。那么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文化传媒啊、旅游酒店啊这样一些方向啊。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通信设备板块当中啊，我们看到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的，包括像鼎信通讯、长飞光纤，还有汇源通信等等啊，都是直接是拉满涨停。此外呢，广哈通信的涨幅是3.83%，长盈通上涨4.29%。此外呢，兆龙互联、华迈科技也是在涨停板的位置。再来看到半导体板块，今天板块啊盘初也是短线拉升，其中的大港股份直接涨停。此外呢，裕泰威上涨7.86%，先锋金科上涨6.78%，华威电子的涨幅是2.86%，碧怡威和英吉星目前涨幅都是在2.5%以上。再来看到的是农化制品板块短线拉升，其中的和邦生物上涨幅度0.79%。此外呢，金正泰目前是封住涨停，陆化科技的涨幅是5.06%，广康生化目前上涨4.67%，赤天化的涨幅呢是2.42%。再来看一下粮食概念板块，今天短线也是冲高啊，其中的国投丰乐目前上涨1.98%，敦煌种业的涨幅呢是6.20%，辉丰股份目前上涨2.62%。再来看一下铜板板块啊，这目前呢也是震荡走高的，其中的北方铜业上涨幅度是3.37%，还有像金益股份呢，目前直接是封住涨停，报在11.58块。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影视院线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整体下挫4.3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个股是全线下挫，慈文传媒直接跌停。此外，欢瑞世纪的跌幅也是达到9.50%，百纳千城下挫6.34%，中广天泽、中视传媒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

0: 跌幅都是在 6% 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今早来看，有部分的科技股份的表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突出一些的，像是这个联想的话呢，目前是来到了蓝筹的第一位的位置，涨了 4.15%， 报31.62元。另外一些的芯片股份强势，还有平台股份呢也是各有表现。华虹红利目前涨 2.43%， 居于科指股份的前排位置。另外像新能源车之中呢，可以看未来涨 1.38%， 报29.28元。但大盘目前还是受压的，报25248点，下跌69点，跌 0.7%。 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7: 啊？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8: 吓，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瑶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3: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瑶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3: 咁我哋一齐瑶翔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投资理财至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0: 每天愛你多一點。
1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1: 當時直擊胡萬清、魏美珍。
22: 指数暂时跌紧51点，跌少啲，今朝就高开少少10多点，跟住咧就好快跌，而家暂时25,270，跌紧46点，跌幅0.2%。科技指数跌26点，跌0.6%。留意翻蓝筹入面，今朝消费类股份啦，就唔系好掂啦。另外咧就掂嗰啲咧就系、是、都之前跌得比较多嘅华虹宏力啦，今日竟然咧系升2.5%啦，为

0: 嘅动力啦，呢一只都系新贵嚟嘅，今朝系升4.6%，咦，两只都系新贵嚟噶噃。今朝咧就系仲有百度集团啦，都升翻啦。百度集团系升2.6%，联想集团系升1.9%。
1: 升得最好系只维柴啦，起码冇咁受宏观啊嗰啲影响先啦。
0: 嗯，
1: 仲有只百度啦，呢排都跌得深噶。
0: 跌得深啊！我差啲以为佢会穿90添啊，反弹翻升紧2.6%。91.9元，今日有得弹嗰啲都系即系之前做得比较差嗰啲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啲资源类股份啦，继续都强嘅有个别。咁啊，去到只中国铝业2600，今朝系升紧1.3%。留意中国铝业系今日除净嘅8.83元，升咗1.19元。咁佢今朝除净嘅。另外咧就留意翻喺活跃榜入面啦，活跃榜入面咧只横宏力咧都系升到入去活跃榜嗰度嘅。
1: 嗱，另外寻日都跌得伤啊，早跌啦，礼拜头开始跌嘅。信宇光学咧5年阴之后，终于出现翻支阳烛。
0: 今朝升啊，升1.4%，68.3元，升咗1元。
1: 咁啊，准备迎接今晚嘅发布会。
0: 系啊，今晚嘅苹果秋季发布会。2018咧就系瑞星科技都有得升，升2.5%，41.96元，万众期待啦！佢哋嗰部新嘅接机究竟系点样接法咧？上接下接啊，中间接啊，定点接咧？左右接啊？咁啊，同埋嗰啲定价系点样啦？咁啊，之前华为同埋小米就已经公布咗佢哋新嘅系列手机啦，咁啊都唔平啊，相当之。咁啊，小米今朝咧就跌咗1.5%，26.5元，系跌咗0.42元。今日咧就曾经落到去26.26元嘅水平，喺发布会之前都已经开始跌噶啦。
1: 小米节节败退嘅，咁头先提及嘅信宇光学咧都要话翻俾大家知嘅。喺9月2日当日咧，摩根大通咧根据嘅申报，9月2日当日减持咗777万股。佢嘅喺场内减持嘅平均价咧系71.4元。
0: 好，咁啊，今朝咧就68.15元，时机掌握得好啊！佢减嘅价系高过而家嘅，而家系做紧68.1元，今朝系升1.1%。咁就
1: 当然呢一转咧，就信宇光学咧，由我哋开始睇翻好佢咧，喺63-64元咧，佢慢慢上翻嚟，其实都行咗好多噶啦。
0: 系啊，
1: 都行咗升咗10%啊，好短嘅时间。咁跟住先至喺70元楼上咧。好明显开始冇力咧，亦都回啦。咁摩根大通亦都掌握得好时机。
0: 咁喺8月份啦，我哋讲翻8月份咧，其实呢一只信宇光学科技咧系升咗26%嘅。不过9月份开始咧，呢、這个月头咧就暂时都系跌紧。今朝虽然咧系升翻1.1%，但系9月份呢几日咧，其实佢累积系跌咗4.2%嘅，爆到够嘅，因为8月份都升得好多下。咁仲有一啲
1: 中兴通讯啦，嚟紧9月16日啊嘛。
0: 哦，系啊，佢都有啲 AI 嘅手机啊
1: ，AI 手机、哦、地球上第一部。
0: 系啊，万众期待，23.64元，今朝系升咗2%，中兴通讯。咁呢个星期都有好多关于手机嗰啲新嘅消息啊。
1: 不过摩根大通咧，佢哋喺9月2日减持信宇光学嘅同时咧。同一日亦都減持咗134万股嘅中興通訊，喺場內平均價係23.4元嘅。
0: 咁就今朝23.66元啦。咁佢嘅減持價亦都係高過而家啦。咁啊，涉及咧就係679,200元，最新嘅持股量都仍然高過5嘅嚇，係6.02%。咁啊，另外佢喺深圳亦都有上市嘅，深圳嗰只係做33.21元。咁啊，股价方面就今朝冇变动，香港呢边就轻轻升，大概4%，而家系做紧23.66元。系时候睇一睇而家指数啊，暂时咧系跌紧61点，跌幅0.2%。大市成交金额系520亿，指数25,257点。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上昼10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包括本港首名

0: 再和专家黎嘉莹开始名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活动，包括授课和示范太空实验。在活动开始前，由理工大学和科技大学的教授讲解太空知识，稍后就会由航天员授课和和学生互动进行天宫对话，全程大约一个半钟头。全港各小中小学可以透过政府新闻处的网站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等直播频道收睇。由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已经在荃湾一间学校准备提问。据了解，小组将会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十点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风高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已故行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2岁随父亲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中学课程之后就到英国留学。1960年毕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其后在美国生活10年，曾经在美国通用电器任职。1982年董浩云逝世，将家族公司东方海外交给董建华打理。董建华在1992年获时任港督彭定康邀请加入行政局而踏上正途，同时成为首批港事顾问，亦都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96年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董建华是成员之一。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同香港委员见面时只是同董建华握手。其后董建华胜出在1996年底举行的首届特首选举，成为香港首任特首，之后在无竞争下2002年获得连任。董建华的原定任期直到2007年中，最终在2005年3月突然以健康问题为由辞任特首，并获中央接纳，同时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近年深居简出，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伊朗就说成功打击了2艘美军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有人伤亡。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4艘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美军说行动之前已经要求船员弃船。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说为了报复美国打击伊朗邮轮，以导弹攻击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传媒亦都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攻击目标包括维修机库、战斗机的部署区，还有 F-35 等战斗机的掩体，并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18支由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另外有2支导弹落入无人区，没有造成伤亡。内地通胀略为上升，工业出厂价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8%， 升幅较7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以及食品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因素影响。当中能源价格升幅扩大到 4.1%， 推高通胀 0.28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升 1%。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3.8%， 升幅较7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按月比较，内地的8月 CPI 上升 0.4%， PPI 上升亦都是 0.4%， 双双由跌转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

0: 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跟住呢边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分校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扫管部路回旋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1: 清姐点醒你，
12: 股票系买嚟赚钱嘅，唔系买嚟谈恋爱嘅。
1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咧就轻微高开，跟住咧系转跌，而家暂时跌紧38点，25277，跌幅系0.1%。科技指数跌咗0.5%，跌21点，4432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长飞光纤光缆系187.6，升紧16.2。海底捞10.34元，跌咗1.04元，跌幅9.1%。腾讯系436.4元，升1元。南方海力士嘅 ETF 系44.84元，升3.14元。建滔积层板系48.24元，升咗2.42元，升幅5.2%。阿里巴巴109.9元，升0.3元。盈富基金25.86元，夹今朝咧系跌咗2%啦。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4元，跌紧2.4元。Minimax 336.6元，升5.4元。咁啊，至于第十位咧，有联想集团31.62元，升1.26元，升幅4.1%。
14: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0: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6: 好，今朝系高开低走啊，轻微高开咗11点，之后咧就曾经咧最多跌过咧落去25161，跌过0.1点嘅。而家暂时跌幅已经开始明显收窄，暂时跌紧35点。上证今朝升7点，深证今朝系升紧39点。
17: 咁有啲个别嘅股份咧系升多咗嘅，咁不过咧而家蓝筹啊同埋科指成分股嘅比例咧都系跌多升少。

0: 嘅，上升嘅蓝筹有36只，跌嘅57只。科指成分股咧升嘅12只，跌嘅有18只。
1: 好，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今朝系只海底捞跌得特别深啊。咁就消息面方面咧就有报道啦，琴日 Bloomberg 嗰边又报道咗话佢哋嘅大股东计划喺九月出售减持2.5亿股嘅股份。咁啊，呢个行动咧，配售行动咧系由瑞银嗰边去负责嘅。咁呢个咧就系今朝股价咧都跌得比较惨烈嘅，头先咧就系跌过落去10蚊嘅水平，咁啊而家系做紧10.3蚊。咁啊，大摩亦都有份报告啊，话觉得今次嗰个减持系觉得比较惊讶嘅。
0: 十蚊都減持，
1: 系啊，因为上一次咧，佢哋減持咧，五月份都有一次嘅动作嘅啦。佢哋嘅主席咧叫阿张勇，喺今年五月份嘅时候咧，曾经系以13.39系增持过嘅。而今次嘅行动咧，应该大摩嗰边股啦，就系佢自己个人嘅财务安排啦。咁啊，但系佢哋话咧，今次嘅減持咧，会短期对于市场咧造成一啲嘅压力嘅。
0: 咁啊，今日咧，海底捞咧。是有特大的成交的，开始之前已经是见到2.5亿股的成交，所以跟市场的猜想是吻合。
1: 是啦，咁就大摩就之前俾咗一个目标价16。
0: 是啦，大手成交啦，每股的平均价是10.62啊，涉及呢27.5亿的资金。咁如果真是大股东出售股份啦，咁基本上都会短期里面呢为市场啊，为佢嘅股价造成一定嘅压力啊。
1: 好，10.62呢一个今朝上板个价呢，其实就係比佢琴日嘅收市价有折让大概 6.68% 啦，涉及嘅金额就27.5亿。
0: 即呢啲价都抌货呢，会即係大股东对于自己嘅前景信心都不足啦。
1: 系啊，咁啊，上次咧佢五月份嘅时候减咧，仲有13.几啊，咁啊，去到而家咧就10蚊边咧，都要减啦。
0: 跳多几转科目三都翻唔到嚟啊。
1: 系啊，好，咁啊，其他嗰啲嘅餐饮类股份有冇受到影响？个别发展啦，9毛9就跌得深啲嘅，跌紧3.1%，1.08蚊。520 Shabu 就升嘅，升3.9%，2.06蚊。
0: 咁啊，你惊我都惊啊嘛。
1: 好，咁啊，另外其他啲股份今日喺活跃榜都有啲，
0: 其实海底捞佢哋自己嗰系都有几只股份嘅，怡海嗰啲咪系咯。
1: 6862啊，佢有几只噶？有一只咧就系做材料嘅，有一只咧就做出口嘅，可以揿一揿。
0: 怡海系1579咯，
1: 1579今朝咧就暂时跌紧3.3%，3.5%，做紧14.24跌咗0.52嘅水平。咁另外仲有一隻呢，就呢、這个怡海就係做啲材料嗰边啦。咁另外仲有隻9658呢就係出海㗎啦。特海国际9.64个名话俾佢听呢，佢係走打世界波嘅。咁今朝呢就跌咗8%，跌幅係0.8%。咁佢就係、是海外市场从事呢个中式嘅火锅餐厅嚟嘅。咁佢嘅地方呢就都好多地方都有佢嘅，咁喺2019年佢已经开始做埋外卖添㗎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啲好多唔同嘅品牌啦，又做一啲经典嘅火锅啦，又做啲海鲜啦，咁另外亦都有做一啲嘅麻辣啊、捞面啊，呢啲全部呢都係有经营嘅。佢係以海底捞呢个品牌中国以外嘅海外市场从事呢个火锅嘅餐厅外卖嘅业务，仲有卖埋一啲火锅嘅调味品同埋食材。特海国际9.64跌8%，跌幅0.8%。
0: 佢係2022年嘅时候呢有一隻海底捞度搣出嚟嘅。
1: 咁今朝股价暂时係9.64。好，咁佢呢就今朝係咯，几隻都麻麻地啦。然之后喺睇活跃榜入面呢，仲有啲稀客呢，就有隻1879。1879系咩股票呢？就係、是、希智科技，今朝係升咗2.5%，升咗78.8蚊。
0: 佢都行緊个大圆底啦。希智
1: 1879。另外呢就留意返佢早前呢喺八月嘅时候呢已经公布咗中期业绩㗎啦。咁亏损呢係扩大咗嘅。佢中期亏损呢蚀咗成32.5亿

0: 700万嘅。咁佢对上嗰年咧都系蚀嘅。对上一年就冇事咁多。
1: 其实呢佢都系属于一隻系主要喺中国啦同埋其他地区啦销售专注提升计算效率嘅光弧链啦同埋光计算嘅硬件。
0: 嗯。咁佢都唔系上咗好耐嘅啫，我记得佢就系今年嘅4月28日系上市嘅，佢嘅上市价呢就系183.2，
1: 即系就嚟解禁囉。
0: 嗯。而家呢就389.6，今朝咧升咗24.5%，
1: 4月28啊嘛，
0: 系啊，而且以大成交嘅姿态咧，系今朝大成交嘅姿态上升嘅，升咗76.6元。咁另外仲要留意翻啦，呢科技类股份咧有一间都好犀利嘅，中国版嘅 NVIDIA 呢一间人工智能晶片设计巨头摩尔善程咧，咁啊已经用保密嘅方式咧，就喺香港提交咗上市申请。
1: 但摩尔善程喺 A 股市场跌到喊晒喎呢几日。
0: 咁佢今次嗰个发行咧就会集资大概系10亿美金，即系相当于咧78亿港纸嘅。咁摩尔善程今次集资嘅钱咧系用嚟研发啦，同埋商业化啦、销售啦，同埋建设。咁
1: 摩尔善程咧，今朝佢喺上海嘅科创板，跌咗3.4%。
0: 好，咁另外再留意翻而家，
1: 寻日跌咗3.7%。在之前个交易日咧，即系今个礼拜一。跌咗20%。
0: 好，咁就希望唔会影响佢上市啦。咁而家又喺度交咗表啦，咁唔知排到几时啦。咁另外仲有啲科技类股份，盛宏2476今朝喺活跃榜升住入嘅，今朝升3.4%，214元，升咗7.2。
1: 咁睇埋佢嘅上游啦。建滔积尘版
0: 一全白，今朝升4.7%，暂时系做紧48元，升咗2.2。睇埋建滔集团，今朝升紧3.3%，52.65元，系升咗7嘅。
1: 不过佢哋嘅下游 NVIDIA 咧，寻晚系跌咗2%嘅，盘后都继续跌。
0: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暂时指数系跌紧37点，跌幅0.1%，25,279点。
2: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简论。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万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在120元，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123元上调到124元。大行报告完毕。
2: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指数暂时跌紧41点，今朝跌幅0.1%。至于期指暂时轻微跌紧5点，科技指数咧就跌咗20点。内地股市上证系升嘅，升9点，深证咧就升59点。
1: 咁啊，今日喺活跃榜噶啦，除咗海底捞啦排第二啊跌住入啦，咁仲有只长飞光纤嘅，佢今日排第一位啊，
0: 669，
1: 大成交啊，
0: 今朝升九 6.9%
1: 42亿嘅成交，
0: 188.4嘅669。
1: 因为佢今朝有一冚大手嘅成交。
0: 系，咁我哋琴日咧就系讲过一只长飞光纤嘅牛证嘅，记唔记得？6350嘅，今朝系1.1毫子。
1: 系啊，
0: 琴日讲系9.3仙，系啦，不过唔关我哋事，我哋冇买嘅。另外咧就琴日咧就调翻转咧就系9961。葵晴咧就俾咗只熊仔嘅63298，
1: 啱噶。寻日嗰两只
0: 啱晒方向，琴日讲嘅时候1.62毫，而家系1.74毫，两个方向。
1: 牛啊牛啱咗，熊啊熊啱咗啦，不过食唔食糊自己执生啦，因为啲旅游股咧真系唔得啊。你睇个油价都惊啦，嗰啲原油附加费又嚟啦。
0: 系啊，咁啊睇下啲航空股啦、旅游股啦。
1: 因为就油价连升6日啦，继续爆上去，
0: 系
1: 咪100蚊
0: 嘅
1: 高位啊？
0: 好似就嚟一嚿水噶咯，及下先。咁啊，今朝啲旅游股除咗只9961唔得之外咧，只同程旅行都系唔得嘅。今朝做紧11.04元，而家跌紧4%，跌紧4.7毫。油价差唔多啦，挨近100蚊啦，布油系99.38美元一桶，升咗1.5%，差唔多噶啦，就嚟好快破百。
1: 同埋咧个纽约期油咧，讲紧纽约期油10月份嘅期油咧，升势咧好急啊，升超过1%啊，反而咧伦敦布油啦，即系伦敦嘅期油，呢个系十一月嘅期油啦，佢好多时就咁睇期油咧，两个唔同月份噶吓，咁咧已经逼近100蚊咁滞啦。
0: 系啊，
1: 咁寻晚咧佢已经升得有啲就住噶啦，咁啊升唔够1%，但系个纽约期油系升得急啊，尤其是升都唔算升超过1%，都升0.95%啦，咁同埋。咁样升法咧，即市场好担心地缘政治局势，都更加担心下个礼拜啦，美国联储局议息，哇个取态唔应都要焗住应啊！
0: 咁啊，仲有啊，唔单止系美国会议息，
1: 即系
0: 呢个
1: 摆明系啊，特朗普咧执嚿石头揼自己脚啊！你走去打伊朗嗰啲运油轮，咁啊谷高咗啲油价，咁你更加减唔到息啦，你逼啊 Kevin Walsh 逼啊沃什减息喎。
0: 系啊，咁啊，另外除咗美国之外咧，下星期日本亦都会议息噶，佢哋嘅呼声啊仲更加高啊，佢哋加息嘅呼声。咁啊，今朝咧，佢虽然油价升上去啊，但系啲油股咧就冇乜跟到嘅。883中海油系跌0.2%，跌咗6.28仙。咁佢听日除净啊，佢派中期息，港纸系派9.4毫。另外咧就857中石油都系升好少，都系同一日系听日除净10.42元，今朝升紧0.6%，升咗7%。
1: 咁啊留意啦，美国议息嘅时间咧，联储局就系9月嘅美国时间15.16啦，咁日本咧就系17.18啦，好易记嘅。
0: 好，咁啊睇埋386中石化4.9毫00.5仙，今朝系跌咗1仙，跌幅0.2%。航空股受嘅影响又如何呢？咁啊油价上升，当然会令到佢哋嘅燃油成本上升啦。
1: 咁啊，内地三大航空公司都系冇做对冲噶。
0: 不过今朝都相对唔系话跌得深嘅，
1: 因为已经惨跌咗啦嘛。
0: 系啊，咁啊670咧就跌0.9%，去到2.7-2.幾嘅啫。
1: 咁啊，国航有得升添，
0: 7.53唔知佢升乜，3.83仙半，今朝升2仙，升0.5%。仲有就系1055。南方航空升紧跌紧0.1%，睇埋国泰航空跌紧0.3%。
1: 亦都唔需要等到下个礼拜议息啊，净系睇下美国十年期嘅国债孳息率咧，4.798%啊，又再度逼近4.8%啦。咁而两年期啦，呢个都系指标嚟嘅，系去到4.4%噶啦。
0: 好啊，咁啊，今朝指数而家暂时咧系跌紧9点啊。好啦，再睇埋咧就系其他同油相关嘅，山东麦隆今朝系5.01仙，跌紧2.3%。然之后就再留意翻咧喺汇约榜入面啦，今朝汇丰升咗入嚟啦，咁其他啲金融类股份啦，我哋望下啲金融类股份，建设银行今朝咧系9.61仙，升紧0.5%嘅。然之后有1288农行6.33仙，升紧，暂时有3仙半，升幅0.5%。
1: 跌落嚟嗰支音竹大大支， 抽翻上嚟咧，嗰啲洋竹啊細細篤咁啊，都冇乜力水啊。今朝其實咧，恆指同科指本嚟輕微高開，

0: 嗰只啊，二三八一。不過佢應該近期係買殼啊嚇。不過就另外，
1: 頭先係長
0: 飛啦，長飛升到入咗榜啦，
1: 係啦，
0: 入咗升幅榜，
1: 飛字啦，
0: 仲有隻支付啦，二三九零。咁啊，呢啲都係大家比較熟啲噶啦。
1: 2390今朝升紧 9.9%， 做紧7.43。
0: 咁啊，海底捞咧系跌到入咗跌幅榜啊！
1: 今朝跌幅咧系达到6.62%，系跌达到9%咁多嘅。
0: 唔好以为科技股啊或者医疗保健嗰啲得啊，今日咧因为外围啊嗰啲生物科技股咧散咗啊，尤其是只乐华咁啊，仲有影响埋只 MGen， 咁所以今朝咧都影响埋我哋呢边。咁有只2630啊，旺山旺水咧 B 仔股嚟嘅，咁佢今朝都散咗，入咗跌幅榜。
1: 今朝系跌紧7.9%。
0: 嗱，李宁啊，蓝筹李宁入晒跌幅榜。
1: 咁啊，
0: 仲有脑动极光油价创新，哇，即系识嗰啲喺晒跌幅榜喎，喺升幅榜嗰啲咧冇乜几个识嘅，惨啊惨啊！
1: 好咁啊，讲翻只新股啦，不如今日系星期
0: 嗱，今日嗰只叫恨宝不失啦，有时都唔知系想俾你嘅，佢就爆升上去；想唔俾你嘅咧，就要潜下水。因为咧呢一只优地机器人咧，其实佢个客户系越嚟越集中，咁同埋佢个毛利咧系跌得都几急嘅，咁所以咧佢喺新股招股认购嘅时候，有冇发现一个异象啊？
1: 咩异象？
0: 国际发售，认购不足，不足额，一手中签率24.5%，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超过139倍，喺国际配售竟然认购不足，哇！真系有啲惊啊！
1: 系咁，但系咧，佢嘅股东咧就非常之星光熠熠嘅。佢嘅股东阵容咧系有阿里巴巴啦，有商汤啦，20号啦，有海南嘅云峰基金中心括弧有限公司啦，有系啦，仲有一啲系嚟自北京啊、武汉啊嗰啲公司嘅。咁啊，今朝咧就38.8呢一间咧就系优地机器人3231。佢嘅招股价系14.45，佢而家现价系38.8。今朝一升就系升嗰部分咧，系多过佢嗰个招股嘅部分嘅，系24.35升咗24.35。
0: 招股价系14.45啦，寻晚暗盘已经翻一翻噶啦，咁啊今朝咧1.68倍啦，亦比招股价高咗，不过路遥知马力啦，
1: 都要。行定啲先吓，最高位就系头先见过咧，系39.96，一度咧系逼近40蚊个位。今日第一日上市嘅，
0: 睇埋月头嗰只机械人啦，睇埋今个月头上市嗰只啦。嗱，呢啲咧就系揿翻晒啲 bid， 等你 bid 翻晒俾佢啦，佢就开始行。梅卡曼德 MacMind
1: 九，
0: 梅卡曼德机器人
1: 9615。今朝升紧5.7%，85蚊。好，而家我哋休息一阵先啊，暂时指数跌紧17点。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0: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刚刚开始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活动，包括授课和示范太空实验。活动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感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支持，让港澳学生可以有机会聆听神舟23号乘组的分享。他说黎嘉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的故事反映了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香港人只要勇敢追梦，同样可以翱翔天空。李家超又说，太空站的部分技术由本港大学

0: 和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活动开始前，又邀请了黎嘉莹母校的校长和曾经任教她的高中老师分享黎嘉莹过去的生活足迹。他们形容黎嘉莹热心助人，待人有礼，具同理心，和在校内上堂的时候专注，并且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升降机槽尺寸有偏差而未能运作。审计处处长林志远表示，相关部门是第一责任人，要负责向市民解释情况，并确保市民能够使用设施。林志远在本台节目上说，审计处的角色是从旁监督审查，提醒各部门将公共服务都做得更好、更快、更节省成本，从而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即使各部门因为专业不同而有明确分工，亦都不能够推卸责任。林志远指出，涉及跨部门的审计工作并非难事，审计处有时甚至会专门审查跨部门协作，探讨各部门能否加快行政程序。他强调，审计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政府部门提升服务质素和问责性。政府部门很重视审计报告，过去处方所有建议都获接受和跟进，公营机构就平均需时年半落实报告建议。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十点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代，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扎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典范，希望董建华安息。内地通胀略为上升，工业出厂价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8%， 升幅较七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和食品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因素影响。当中能源价格升幅扩大至 4.1%， 推高通胀 0.28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北韩建政78周年，中俄领导人向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强调同北韩的战略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愿同金正恩一同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同国家的事业发展，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朗就说成功打击了两艘美军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有人伤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

0: 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跌紧12点，25303，今朝期指咧就暂时升40点，科技指数跌紧14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长飞光纤光缆系187.2，升紧16蚊；海底捞10.43元，跌紧9.5元；腾讯435.4元，冇升跌；盈富基金25.9元，升2仙；南方海力士 ETF 系45.6元，升3.9元；阿里巴巴110.4元。升9毫 ，Minimax 345.8，升咗14.4嘅。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35仙6，跌咗1仙6。建滔积层板系47.88指，升咗2.04仙。智普919.5，升3.5。
9: 安时直击，
10: 胡万清、魏美珍。
8: 好，翻嚟咁啊！而家咧就暂时跌紧12点啊！我哋9月12号今个星期六清姐嘅投资分享会，其实自午宴，喂，最后召集噶咯，今日已经星期三啦，咁啊快啲报名啦！上昼10点半，咁啊去到晏昼嘅3点半，中间咧系会有食饭时间、放饭时间，亦都有交流嘅时段嘅。咁啊，另外咧，
11: 朝头早都唔使饿住嘅，
8: 朝头早
11: 有啲朋友成切早餐就要嚟咗，
8: 有 coffee and tea，
11: 系啦，
8: 仲有少少点心，系啦，够食嘅，
11: 唔会饿亲你哋啦，总之，
8: 哇，即系。誇張啲嚟講係包你兩餐，所以要抵到爆啊！咁另外清姐你好好，你自己
11: 我自己揞出嚟啊，
8: 自己揞出嚟啊，冇錯啊，
11: 因為 我都好 support 成件事嘅。
7: 喂，飛都買唔到喎。係
11: 啊，
7: 係、這個、
11: 啊，好似賣曬啦，最貴嗰啲飛一票難求。
7: 嗱，咁你預翻啲時間啊，因為咧，我哋呢個活動咧，別開生面啊。嗱，喺度參加好多活動啊。

0: 未送过呢啲奖品嘅，咁就系由阿亲姐、阿清姐自己亲自私人醒，有我哋预备咗咧几张喺当晚9月12日星期六晚上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
1: 因为嗰一日咧系阿哥哥嘅。70岁冥寿
0: 系
1: 咁喺西九文化区嗰边嘅 EXA 嗰边嘅个露天嘅公园
0: 咧，你会睇个
1: 会
0: 哇，分分钟坐你隔篱喎，一齐睇喎，
1: 哇啲位好靓添，因为我直接系喺天星嗰边，即系陈太嗰边订噶嘛，
0: 直接预订嘅，
1: 直接订噶嘛，
0: 系啦。咁咧，我哋预留咗门票，咁啊，到时咧，用咩方法
1: 一齐怀念哥哥？
0: 用咩方法咁样去抽咧？梗系有方法啦。
1: 到时有方法噶啦。
0: 咁啊，到时你出席嘅，咁你有机会咧就系、
1: 是、咁你要留心听书就得噶啦。
0: 系啦，攞到当晚两张嘅门票，系啦。咁啊，当然我哋唔系净系两张啦，即系到时如果系你，咁冇理由冇抽一张噶嘛。
1: 门票啊，
0: 唔系即系如果嗰个人啊，
1: 一套两张，我哋咧送飞俾人咧，
0: 唔会送一张，
1: 唔会咁衰送一张，
0: 所以你预定要有朋友啊，不过唔紧要，如果你到时真系冇朋友，
1: 即
0: 系
1: 人哋俾飞我，俾一张我都会闹噶。
0: 嗱，如果你咧中咗有抽到两张咧，如果你又冇朋友咧，欢迎你约我去啊，我预定嗰日，好嘛？咁就可以同阿清姐一齐睇。
1: 冇朋友都唔会俾你知啦。
0: 咁佢冇朋友，一个人去隔篱有张吉凳，咪唔系几好啊？咪请埋我去几好啊？系、我会接受邀请嘅。好，咁啊，快啲报名啦！咁啊，今日啦，听日，哇，真系得翻几日时间啫。报名同埋了解收费嘅详情咧，去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啦，或者系直接 WhatsApp 查询啦，9829-2344。真系得翻几日时间咋，三日咋。今日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六已经系咯，把握最后嘅机会。好，另外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4点，嗰只新股就今日真系好离奇啊，唔系离奇嘅，我哋唔知唔识货啫。
1: 到时仲有我做代言嘅保健品送俾大家。
0: 嗰啲系优先嘅，
1: 系
0: 优先嗰啲已经送咗啦，
1: 系
0: 啦。好，咁啊，跟住咧，我哋留意翻今日只。今日只机器人股好犀利，咁会唔会益到其他啲机器人股一齐升咧？
1: 算啦，第一日唔系炒基本嘅，系炒供求噶。
0: 系、啊，
1: 点益咧？
0: 睇下先啊。
1: 其他嗰啲已经喺度跑紧，都要睇到业绩噶啦。其他
0: 我知咧，即系上次咧，我哋咪话宇树一上市咧，啲机器人咪散晒嘅，跟住宇树都变成咗最快腰斩一半嗰啲股份。好，今日咧有只优地机器人升咗1.5倍，接近1.6倍咁多，37.38。
1: 我只可以形容系有得炒咯。
0: 咁啊，其他
1: 炒下好啦。
0: 系啊，有啲股系要嚟炒
1: 嘅。唔系咧，就好似就上次100蚊走去买建滔，跟住得翻30-40蚊。咁就弊㗎啦。
0: 係啊，咁我哋今次个課程呢
1: 識买識閃啊。
0: 因为我及过你啲筆記㗎啦，咁我都会教下大家会分辨边啲係要嚟炒嘅股票。边啲呢係可以分住要嚟部署要嚟长揸嘅股票。究竟衡量一隻股票。
1: 今时今日我都睇唔到有咩可以长揸。
0: 都有嘅，都有啲好劲嘅啲，譬如啲长线收息嘅都有个组合入面都要有啲嘅。咁到时教你分辨啦，我哋有埋筆記啦。咁有 PowerPoint 啦，同你大家一起讲啦。咁今朝优必选9880係暂时升0.4%，85蚊。9660就地平线机器人跌少少，冇乜反应啊，跌
1: 0.1%。因为呢而家啲机器人呢完全都唔係即係啲乜嘢特别嘢。
0: 走入平常百姓家。
1: 係啦，譬如好似啱啱啦，在8月19号在北京亦庄举行的一个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咁当时呢有一间叫做佢在亦庄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㗎嘛。
0: 啊、
1: 京东物流呢佢自己京东物流都有机器人啊。个个都有机器人。
0: 京东人家要有机器人啊。京东物流。货仓要。拣货嘛，
1: 佢啲机器人啊个名仲劲啊，
0: 咩啊？
1: 智狼，
0: 哇嗰个狼啊，真系边只狼啊？
1: 好狼嗰个狼咯，
0: 哇嗰个
1: 狼咯，
0: 色狼个狼，
1: 色狼个狼
0: 咯，系咯，
1: 飞狼，毒狼，
0: 其实物流
1: 毒嗰个毒咧，唔系毒狼嗰个毒，
0: 毒字
1: 系毒字去偷欢嗰个毒，
0: 哦，
1: 有三款自己研发嘅机械人，
0: 所以。

0: 个都有自己嘅机械人，
1: 因为物
0: 通街都系机械人，
1: 系用好多机器人嘅。由佢哋拣货啦、运输啦，呢个中间嘅过程。
0: 因为今次咧呢个机器人大会咧，佢主题系人机共生啊，产需共用啊，从需求出发去生产，咁所以佢都系从需求出发。咁而佢嘅智囊、飞囊、毒囊都系要揾只动物嚟去安啲名嘅。
1: 系噶。
0: 跟住咧，咁好狼死咁啊！咁啊，组成咗依家全球规模最大嘅 AI 驱动供应链机械人军团啊！佢用军团嚟形容啊！
1: 嗱，你知唔知咧？喺物流界咧，喺内地物流界咧，佢哋好广泛使用机器人去帮佢哋分拣嗰啲货啦，分拣嗰啲货啦。如果你用人去拣货，你觉得你一个钟头可以拣到几多件？
0: 已经谂唔到咁少啦。
1: 系啦，咁咧。嗱，呢个系统
0: 人都会拣错添。
1: 系咁咧，就喺一个物流嘅实际嘅操作场景入面啊，呢度有介绍咧，有一个系统系好劲，
0: 同埋呢啲咁沉闷嘅工作，
1: 系啊，
0: 都唔会有好多人做得长噶啦。
1: 对啊，你年轻嘅都唔会吸引到人哋入职啊。
0: 一个钟头你拣到一百几十件，你好叻啦。
1: 唔系啊，呢个系统啊，佢冇讲边一个系统，不过原来咧，根据个系统最高嘅分拣嘅效率咧，系每一个钟。佢系可以拣到1816件，
0: 咁呢个一定系超越人类极限好多好多咯。
1: 仲要唔好拣错，你拣完之后原来一半都系错，咁咪嘥鬼气啊！原来咧成功率咧系达到98% 咁多，咁啊亦都已经系超越咗咧美国一啲巨星机器人嗰啲企业。
0: 所以
1: 因为咧我哋赢咗美国，因为美国咧有一个咧就系 Figure AI 咧，之前咧就已经系示范咗咧，佢哋每一个钟咧可以拣到嘅货咧就系1248件，但系佢哋嘅效率咧就大概系45% 嘅啫。咁所以我哋赢咗。
0: 佢哋最重要嘅地方咧，
1: 系
0: 佢哋嘅机械人系 AI 驱动嘅。
1: 系啊，
0: 咁同埋咧，佢呢三款主力机械人咧，其实覆盖晒仓储嘘拣选啦，无人机嘅配送啦，地面末端配送三大场景，背后咧佢由自己研发嘅超老大模型2.0统一去调度嘅，
1: 系
0: 可以喺3分钟之内完成亿级包裹嘅模拟推演，处理超过1000个实际业务嘅场景。所以啲技术只会系咁突破、突破再突破。
1: 系啊，咁啊喺呢个会上面咧，亦都有唔同嘅示范。其中一款示范咧，值得一提嘅插花，你识唔识插花？
0: 唔识，
1: 唔识，我都唔识。咁咧，佢哋啊做咗一啲嘅 demo 嘅，就系、是、有一个系长程嘅双臂插花嘅任务咧，要嗰个机器人咧去完成。咁佢哋咧根据一啲嘅指令啦，咁佢咧识得分呢个白色嘅花、红色嘅花、粉红色嘅玫瑰入面咧，佢识得自己揀唔同嘅花啦。跟住咧就按照嗰、那个攞起个樽啦，咁呢个已经好点好微细啦，攞起个樽啦，跟住要插入指定嘅玫瑰啦，然之后插入咗个玫瑰都唔单止，仲要有啲配衬噶嘛，咁啊要插入一个尤加利叶啦。跟住要插另一朵咧，就系向日葵啦。跟住咧，要将个樽咧放喺个张台上面，成个流程就完成咗佢嘅摆呢个摆设同埋呢个插花嘅任务啦。咁啊，真系做到，
0: 做到，但系股价升唔到咧。
1: 系啊，
0: 你睇佢今日啲股价，
1: 今朝麻麻地啊，啲机器人股，
0: 尤其是京东佢自己，9618跌紧接近2%噶啦，106.5，2618京东物流咧10.93咁叻都要跌。
1: 好，咁啊再睇埋
0: 6618跌得最惨噶啦，
1: 物流呢只健康6618咧就跌咗成5%，今朝做紧34.78子，系跌咗1.82。
0: 7618咧为到成个京东系里面有得升一仙咁大把嘅，13.1升一仙。
1: 好，咁另外机器人股咧，除咗头先讲嘅 EO 必选同埋只9660之外，仲有粤江2432，今朝跌0.4%，6600咧就系、是、呢只有得升，昂安机器人46.82升1.34。
0: 我觉得啲机器人股咧就嚟多过嗰啲新能源车股噶啦，
1: 系啊！今朝只6871亦飞科技跌紧2%。
0: 啊，讲开又讲啊，之前嗰日有一日我哋 put 咗只比亚迪啦，都 put 得好重嘅，

0: 整个圆顶继续运行中，1211比亚迪股份今朝再跌1.8%。咁如果大家睇下成联会嗰啲
1: 数据、
0: 资讯啊、数据咧，就知道啊，而家由内卷跟住向外卷，
1: 系啊，咁啊出咗啲数据，八月份嗰个汽车嘅销量咧系成联分会嘅数据，八月份乘用车嘅零售咧就系154,100架，按年系跌咗23.6%，比起对上个月咧就有增长大概5.5%。咁另外我哋睇下新能源用车嗰边个零售市场咧就系100,050架，系跌咗比起旧年跌咗10%咁多，比起上一个月咧就有增长5.7%。而如果头嗰8个月去计，新能源嘅乘用车咧个市场零售咧就系6,674,000架，都系跌嘅，跌咗12.1%。咁啊，数据出得都比较强差人意啊。咁我哋喺星期一嗰日咧，曾经做落一个部署啦，就系1211嘅 put 14813。14813系啦，咁啊，今朝暂时做紧5.9%，升紧9%。
0: 暂时呢个礼拜叫做到嘢噶啦。
1: OK 啊，好，比亚迪今朝再跌多1.9%，82.25元，系跌咗个六。
0: 好，唞一唞，搵多两只先。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13贷款计划啊！
4: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5: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快啲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8: 借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耀才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
9: 哇！
10: 而家嚟耀才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耀才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我是张天宇医生，友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5: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5: 逢星期六晚9-11，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7: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8: 揾到揾到，翻嚟
19: 短炒策略，
0: 希望都帮大家揾到揾到。
19: 会嘅，我哋尽量帮大家。
0: 系啊，系
19: 要尽力噶。
0: 揾钱好难嘅，而家。
19: 系啦，好，今朝指数跌紧42点，呢、這个礼拜都好似过得好漫长咁样嘅。咁啊，即系日日都麻麻地，成交又疏，
0: 嗰啲债息谷到咁行。我都惊过你啊。
19: 系。
0: 今朝高开都要震落嚟，落嚟又系继续喺度阴干。唉，
19: 跌市都有大嘅升，
0: 即系你一系咧就一嘢砰砰声咁怼落去，
19: 唔会啦，
0: 杀个轰轰烈烈，
19: 唔会啦，阴死你啊！呢啲先，
0: 哇，呢啲先闷死人。
19: 系啊，成交都系2000，
0: 高低波幅又窄，
19: 即系380穿
0: 400。你喺度牛咩？喺度牛，喺度等。
19: 诶，穿咗300元啊，港交所，系咪穿咗400元啊？
0: 399，穿咗300元，死人啦！
19: 400元，400元，400元，
0: 系又穿啊！
19: 都话佢会穿噶啦。
0: 系啊。
19: 399
0: 嗰只 put 可以翻用添噶啦。
19: 有啊，
0: 好咁啊，有边啲可以睇得噶？依家
19: 有啊，
0: 冇，即系只只都好难睇，但系有只建滔积尘版咧，我哋最近咧都继续睇好，尤其是去到呢啲位咧，开始见到啲institution 啦喺度增持，同埋最紧要就系阿妈都增持佢啊嘛。
19: 系啊，
0: 阿妈减持佢系信号啦，阿妈增持都系信号嚟嘅。系
19: 咁啊，佢今年最高位系
0: 生意多到都做唔切啊。
19: 系啊，接唔到啊。佢今年系曾经100蚊嘅股份咯，佢而家47.几啫嘛，
0: 翻唔到100蚊字噶啦，
19: 腰斩咗一半啊。不过就上面都有一啲蟹货区啦，重重、啊。
0: 即系嗰啲唔肯止蚀嘅咧，连信心都会输埋噶，好惊噶。咁、但系你叫我搞嘅正股啊，咪搞啦。系以前十蚊夹，十蚊八蚊。眼尾都唔愁啊！佢啊，几多人？系啊，边见到咩 number 啊，都要问啊。但系而家入场费啦，人哋23,000几啦，之前100蚊咧就40,000几50,000蚊入场费啊，个个钟入去，因为呢即系呢啲心态都系调节下。咁但系佢其实去到呢啲位，根据翻同埋对应翻佢而家个预测市盈率啦，同埋妈妈嘅首映啦，资金嘅净流入啦情况咧。是可以hold翻嘅。
19: 好，咁啊，今朝
0: 即等于长飞光纤，我哋都够胆牛佢啊。我都最初我真唔系好中意嘅股票，我觉得即系炒味太浓啦。
19: 但系冇办法，佢系强势，你都要跟下。
0: 佢系强都有道理嘅。
19: 见到即成板1全8啊，今朝正股升紧3.2%。好，追点追呢？用只牛证啊，不如。牛证咧有一只系65657。65657咧系一只建滔积层板嘅牛证，所以咧系有收回价，因为系牛证嚟嘅，收回价系40蚊。咁啊，行使价咧就38.2，出年嘅2月到期，有后杠杆大概5倍。咁啊，呢一个杠杆同埋敏感度都比较高，亦都系比较受欢迎嘅。
0: 咁啊，寻日咧净买入最多嘅港股咧，系北水净买入最多港股咧，都系长飞光纤。
19: 669，
0: 但阿里小米呢啲就算啦，
19: 行开啲啦，
0: 系啊。跟住建滔积尘板同埋中海油都有嘅，咁仲有65657咧，咁呢一只嘅牛牛咧，最紧要听住收回价系40蚊吓，因为牛证系有收回价嘅，呢点大家要留意。咁入场费系490蚊啫。
19: 好，咁啊，另外一个策略咧就系兆易创新，兆易创新咧400几蚊嘅股份嚟嘅，
0: 但系咧当你睇住SK 海力士啦，同埋嗰只三星咧，其实佢哋都系继续做翻好啊，近期都有大行咧出嚟讲，譬如宇宙最强嗰间啦，就话嚟紧韩股咧仲有80%升幅啊，跟住咧韩国有间咧就出嚟，哇加多把劲，哇锦上添花话系啊，嗰啲记忆储存芯片咧 HBM 啊，得10日库存咋，咁香港咧系一只记忆芯片对应翻嘅，咁啊偏偏都有产品可以方便大家用嘅，因为兆易创新之前咧，我哋八月尾咧曾经系红过佢嘅，嗰阵时咧佢仲喺500蚊啊附近嗰啲位，后嚟跌到落去460噶。
19: 好快讲埋只牛证系61017，就系兆易嘅牛证61017，收回价系400蚊。
0: 趁佢回回地牛翻佢先。
1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20: 上昼11点，
2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在为港澳学生举行名为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和指令长朱杨柱介绍天宫站的结构和不同组成部分，以及示范太空实验。 黎家莹又介绍佢嘅起居室以及佢摆放嘅物品，包括佢。

0: 与子女的照片，一些与香港有关的小摆设，然后由多间学校的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今次的互动活动在黎家营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时话，感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支持，让港澳学生可以有机会聆听神舟23号乘组的分享。他说黎家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的故事反映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香港人只要勇敢追梦，同样可以翱翔天空。他说太空站的部分技术由本港大学以及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10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畅传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行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2岁随父亲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中学课程之后到英国留学，1960年毕业在英国的利物浦大学，取得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其后在美国生活10年。1982年董浩云逝世，将家族公司东方海外交给董建华打理。董建华1992年获时任港督彭定康邀请加入行政局而踏上正途，同时成为首批港事顾问之一，亦都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96年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董建华是成员之一。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同香港委员见面时，只是同董建华握手。其后董建华胜出1996年底举行的首届特首选举，成为香港首任特首，在无竞争下2002年获得连任。他的任期原定去到2007年中，最终在2005年3月突然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辞任特首，并获中央接纳，同时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近年深居简出，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同酒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责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典范，希望董建华安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粒槽尺寸有偏差而未能够运作，审计署署长林志远说，相关部门是第一责任人，要负责向市民解释情况，并确保市民能够使用设施。林志远在本台节目上说，审计署的角色是从旁监督审查，提醒各部门将公共服务做得更好、更快、更节省成本，从而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即使各部门因为专业不同而有明确分工，亦都不能够推卸责任。林志远又说，涉及跨部门的审计工作不是难事，审计署有时甚至会专门审查跨部门协作，探讨各部门能不能够加快行政程序，强调审计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政府部门提升服务质素和问责性。政府部门很重视审计报告，过去署方所有建议都获得接受和跟进，而公营机构平均需时年半去落实报告建议。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伊朗就说成功打击了2艘美军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2日2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无人伤亡。而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4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摧毁了1艘邮轮。美军说行动前已经要求船员弃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

0: 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
0: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24点，今朝系高开低走25,292。至于科技指数咧，今朝系跌咗25点，4,429。汇入榜入面嘅股份，长飞光纤光缆185.2升紧14蚊，盈富基金25.88指冇升跌，海底捞10.33跌咗1.01，跌幅8%。至于腾讯就是434.8，今朝跌了6毫子。南方海力士 ETF 是44.82指，升紧3.12。阿里巴巴109.4，今朝跌1毫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34，跌了2.6。Minimax 是344，升紧12.6。今朝建滔即层板咧就47.38指，升咗1.56。智普系913，跌3蚊，跌幅0.3%。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8: 波士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7: 今朝啲体育用品股都跌得深嘅，就系李宁跌咗成6% 咁多，
9: 跌到入埋跌幅榜。
7: 系啊，而家6% 嘅跌幅，落到去咩位咧？就系落到去13.37嘅水平。
9: Stephen Curry 都帮佢唔到啦。
7: 系咁啊，之前咧仲有阿非凡喺度争持，都帮唔到啦。喺8月尾嘅时候，咁啊，今朝咧有间券商中信理昂就有份报告点评到内地嘅运动服嘅市场嘅，佢就提到咧今年嘅第二季宏观同埋地缘政治不利因素加强，零售嘅环境啊转弱啊，潜在需求疲弱，加上竞争对手去库存带来的竞争风险又加剧，所以呢就令到内地用品的品牌销售慢了下来了。
9: 不过呢，李宁的股价其实在9月2号当日呢是捉了一个底的，在12.6附近的。当然啦，它也都是除净了的了。跟着呢 ,3456 呢连升了4日之后呢，跟着今天才惯回低的。即是说它现在呢都是在度测试着个支持力有几强的，在12.6的12.7这些位置。依家都未冚晒四支洋烛嘅，
7: 咁啊，今朝咧亦都挨翻落去条十天线啦，十天线喺下面接住佢13.3。
9: 咁啊，点解会连升4日咧？之前咁今日先叫 跌得深啲還翻出嚟啦。同埋佢連升嗰四日咧，每一日嘅成交都配合
7: 有增持啊嘛。咁咧就係李寧旗下有間附屬公司啦，叫做非凡領月。咁喺8月27日至到9月7日期間咧，係連續多日係增持咗李寧嘅股份
9: 933。
7: 咁啊，總共咧連日嚟咧係增持咗咧，係用咗幾多錢咧？用咗16.5亿800万。
9: 但系阿主席旗下嘅实体非凡领月一暂停增持，
7: 就散咯。
9: 嗯，
7: 系啦，要日日都增持啊。
9: 嗯，
7: 咁佢哋而家持有，
9: 而家连非凡都跌咗5.5%。
7: 系啊，非凡而家持有李宁嘅股权系去到几多咧？系19.04%。
9: 咁啊，另外咧，亦都近期有啲机构啦，佢哋将亚运会开幕临近啦，咁作为利好国产运动鞋服龙头嘅一个因素咧，攞出嚟讲嘅。
7: 嗯，
9: 不过今日就安踏都要交翻出嚟，
7: 安踏都系跌嘅。
9: 但系寻日佢系升咗2.1%嘅，寻日升咗1.61%，不过今日跌翻2.35%。
7: 嗯，咁头先我哋讲中信利昂有份报告啦，咁佢咧就喺体育用品股入面咧，佢自己系最中意安踏体育嘅，因为佢话佢有个多品牌嗰个布局啦，同埋全球嘅市场扩张有个潜力。
9: 但多品牌啲品牌
7: 只只
9: 都
7: 唔得咧，
9: 做到生意
7: 先。系啊，以前 Fila 都几好啊，而家都好似慢咗落嚟。咁啊，另外咧就关注到李宁嘅短期改善，同埋高派息嘅代工生产商，例如好似咧就系新洲啦，同埋裕源。咁新洲咧同埋裕源，我哋可以睇睇裕源咧就编号551，今朝系跌咗0.5%，13.66嘅。咁啊，仲有就系新洲国际都系跌紧0.6%，36.1，跌咗0.04。体育用品股仲可以揿埋只滔博系做紧个一，跌紧0.4%。1368就系特步，跌紧1.8%。仲有一只3818咧，就系中国动向冇成交嘅。
9: 咁啊，寻日咧花旗咧再出报告啦，系下调咗滔博6110嘅目标价，去到0.7，不过佢而家已经低过0.7啦。
7: 系，咁今朝最低位嘅时候咧，曾经落到去1.09个先嘅水平。咁啊，另外就头先留意翻，佢哋捞入咗活跃榜啦，其他嗰啲嘅消费类股份，今朝都麻麻地嘅，安踏咧都系跌到入去活跃榜嘅，排喺第三十五。
9: 嗱，饮得食得嘅会唔会好啲咧？都唔会啦，当然，农夫山泉啊都要。
7: 农夫山泉编号是9633，40.64元，跌了0.46元，跌1.1%。然之后
9: 2460啦，华润饮料啊，怡宝水啊，
7: 跌1.4%。咁佢听日除净嘅怡宝水，今朝华润饮料咧系7.34元。1.68啦，清啤啦都系饮得嘅，跌2.2%啦，40.05元，跌咗0.96元。
9: 咁啊，今日相对靠稳啲嘅咧，可能系一啲能源啊相关嘅股份啊。咁啊，三桶油啦，咁寻日做得好嘅3.86啦，咁啊，今日谷个上去，
7: 系升翻啊，头先
9: 先升后回啊，
7: 883啊，头先都最低位见过25.68咧，有跌过啦，而家就25.86嘅，暂时咧就系升咗0.07%，升咗2%。
9: 咁啊，依家得翻就系857啦，
7: 升紧1%，10.46元，至386咧，386都仲跌紧一格。4.9000.00先，
9: 睇埋啲煤炭啦，就嚟步入冬季噶啦，
7: 差唔多啦，天气转
9: 1171啦，演矿能源佢系对应翻现货煤个敏感度最高，
7: 三只都有得升啊，1171演矿能源今朝升2.7%，做紧13.79元，系升咗0.37元咁多，
9: 1088中国神华46.5元，升幅2%。1898
7: 升1.4%，接近1.5%，11.57元，升咗1.6元。
9: 3668演煤澳大利亚
7: 都系有得升，升1.7%，36.86元。
9: 咁啊，中石油有得升1% 啦，883中海油点咗月啦，2883中海油服咧都有少少嘅升幅，
7: 2.5仙，7.6元，7.5仙，今朝升0.3%。
9: 咁啊，今朝做得比较好咧，有啲工业类嘅相关股份，蓝筹嘅新贵2338。
7: 系啊，
9: 为晒动力，越升越有，
7: 升多咗啊，升紧6.9%，34.1%。

0: 毫八子，升咗2.2毫子。
1: 温柔温梅嘅一只1138。
0: 1138今朝升6.3%，19.13毫子，升咗1.14毫。
1: 做物流嘅 KLN 636。
0: 636啊，今朝系5.99毫，嘉利物流啊，今朝系升紧6%嘅，升咗3.4毫子。
1: 买俾顺丰啦。
0: 系啦，今朝咧就除净嘅吓，今日除净嘅。啊，另外消费类股份咧，唔好漏咗呢只200万洲。万洲今朝系跌住入咗去活跃榜，排咗喺第49位嘅200万洲猪肉股，7.09元啊，今朝系跌咗3.25元咁多。
1: 如果工业类嘅股份今朝做得相对比较好咧，就有只叫做海光深证1191，佢喺6月底上市嘅1191，当时上市价系114元。
0: 咁而家咧已经系去到167.1，今朝升咗17.05元。
1: 佢其实咧都系做啲同光通讯、光模块有关嘅股份，即系话下次你揿3308啊，揿6869啊，揿6166啊，揿1720、1729咧，都可以顺手揿埋1191啦。佢主要从事设计、制造、销售一啲光电嘅互联产品，包括啲光模块啦、有源嘅光缆啦，同埋其他嘅产品。咁佢自己本身都光模块产品组合咧，100G、200G、400G、800G。传输速率嘅都有，亦都兼容好多个行业嘅标准外形嘅规格，咁亦都有自营嘅生产设施，分布喺苏州、南京、北京、南通，不过北京南通咧就系、开发紧嘅啫。
0: 咁啊，产品用喺边度咧？应用喺 AI 嘅计算集群啦，同埋 AI 嘅数据中心啦。佢啲客仔主要系全球嗰啲云服务嘅供应商，同埋中国一啲互联网嘅公司、系统集成商等等。
1: 不过咧，佢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毛利率较低，得几%，
0: 同埋2025年佢都仲系亏损嘅状态。
1: 不过佢就可能长期嘅股价都冇咩表现，可能今日突然间可以凑够。咁就升1.2%。
0: 咁啊，旧年咧佢嘅营业额可以做到12.2亿，有增长41%。不过好可惜嘅就系个亏损，仍然都系处于亏损状态啦，蚀咗1亿。好，咁今朝系升咗11%，接近12%，168元。今朝系升咗18元嘅。跟住咧留意翻，而家指数暂时跌紧39点。今朝做紧25,281，升跌比例方面唔多健康，675只股份升，大跌嘅股份已经去到922只咁多。休息一阵。
2: 上昼11:19，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Kiss 官网登记啦。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7: 快啲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4: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5: 啊，头先讲到咧，嗰啲工业股啦，啲其实啲名咧，大家可能都唉都唔记得啊，唔记得咗佢啦。思格新能6656。
11: 6656
15: 系啦，满得滞啊！睇下要揾啲升嘅板块，跟住喺里边揾啲个股啦。
11: 思格系啊，
15: 佢咧其实就系做啲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噶嘛。佢旗舰嘅产品咧，其实都介绍过嘅。Cygen Storm 啊，系5合1嘅光柱充一体化嘅机器嘛。
11: 嗯，
15: 我哋话摆喺露台，哇，用个光能吸收咗日月嘅精华，太阳嘅精华啫，跟住咧，
11: 月都有月
15: 光嘅，佢就储起佢，
11: 系啦，
15: 咁咧就可以帮你充电，因为欧洲咧嗰啲电费真系太贵啦。
11: 嗯，
15: 呢间思格新能咧，佢当时几时上市嘅咧？
11: 佢有
15: 4月上噶啦，
11: 佢睇下先。
15: 咦，咁咪就嚟又解禁？
11: 系噶，你讲嗰啲都同解禁有啲关系。
15: 突然间有脉搏跳动嗰啲，全部都系4月16啊，4月28啊，4月幾啊上市，
11: 哎，即系临到
15: 解禁就
11: 未了啦，
15: 养上嚟324元招股嘅，咁依家都唔系好叻啫。
11: 324元招股，而家系335.8，微利啦，好少少啦，系唔使蚀啦。
15: 咁但系呢啲都系做啲即系比较当时得令嘅，
11: 即系呢啲系 ESG 概念啊，环保嘢啦。
15: 系啊，佢叻过嘅人哋。
11: 有，你又叻过，你可以睇翻个图啊。佢
15: 升过上去600元咁滞噶，
11: 早段咯，早段咯，又系。
15: 噶第一日，
11: 第一日冲过去666.63，
15: 666，
11: 跟住就收，
15: 挨翻落个招股价。真系由高位唔见一半，
11: 你知唔知佢潜过噶？
15: 嗯，
11: 佢潜过落去咧系255.6，
15: 人哋唔潜又点收到你啲货啊？
11: 呢一个图形走势，
15: 你冇睇小人哋有市盈率噶，
11: 有市盈率
15: 10几倍嘅咋？
11: 啊，呢个可以做教材啊！嗱，呢一个咧，我偷睇咗你份笔记咧，就学到啲嘢啦。呢一个咧系有一个黄昏之星喺6月见过嘅，一支阴烛，跟住有粒十字星，跟住有支阳烛。
15: 人哋就算向下炒，都炒得有诚意。
11: 系啊，
15: 通知你几时要走，
11: 系
15: 啦，几时翻嚟，
11: 系啦。咁我哋9月12日咧，我哋会除咗讲理论啦，讲技术分析咧，我哋都真系有实战实际嘅图啦。 个股嘅走势咧配合翻，话俾你听，诶点样去解构嘅？
15: 你估真系出嚟斋吹老师唔使做咩？
11: 做咗好耐噶啦，做咗几礼拜啊，
15: 嗰啲系我啲几廿年嘅积累嚟，
11: 系啊，精华所在啊。嗱咁啊，六月嗰阵时候
15: 日月精华，大家第二日做
11: 黄昏之星啦。好啦，咁跟住咧，最近咧亦都有睇两条移动平均线，嗰条就系十天同埋二十天线，十天咧就已经系耷紧落嚟，就嚟咧接近二十天线，佢哋就嚟又穿噶啦。咁啊，有啲咩指标呢？啊，到时我哋又会同大家用呢个实证去讲啦。今朝6656思格新能源咧就系升紧7.2%，335.8。咁啊，要报名9月12号。
15: 即系可能咧，上半年太多新股，大家咧。已经即系可能集中炒某一啲，已经唔记得咗其他嗰啲啦。
11: 系因为太多啊嘛，太密集啊。系咯，咁下半年会慢翻啲嘅，因为今年咧2026年咧已经交足数噶啦，今年嘅新股已经超越咗旧年噶啦。
15: 人哋旧年咧营业额啊，上市之前都增长咗5.8倍，
11: 系
15: 去到90亿。
11: 好少咁啊！呢只
15: 顺利都有29亿。
11: 咁啊，至于港交所今朝咧，就曾经有失守过咧，就系400蚊嗰个位嘅。咁而家咧，放心，佢上翻嚟嘅，而家400蚊02毫子，跌咗个八，跌幅系0.4%。咁之前花旗原来降咗港交所嘅目标价，由之前500蚊啊，系咁以啫，花旗由500蚊调低去到495蚊，都系俾买入嘅评级。咁之前就阿陈奕婷已经讲咗啦，今年去到8月底已经有104间公司喺香港上市，融资嘅金额已经超过咗3400蚊，超越咗旧年全年嘅数。不过

0: 嘅門票，是9月12號當晚的、你下午抽到呢，當晚就要去聽的了。有機會跟阿清姐一起聽
1: 這個 concert。 那天是大日子來的，都是
0: 那天很多活動，我想說
1: 是
0: 啊，我都自己有 幾個活動、是啦，有一些是一些 anniversary 啦，
1: 是啊，夜繽紛啦，總之我們
0: 有投資者啦活動啦、
1: 另外一隻呢，英普精密
0: 1286，
1: 佢就上咗市，
0: 鹰系一只鹰啊，鹰
1: 好多年噶咯，上咗市都7年噶咯，7年
0: 啊，2019嘅6月28日上市，佢咧就系3蚊鸡上市，
1: 佢做啲精密嘅加工嘅零件嘅，
0: 系，会唔会同啲视觉嘅有关咧？鹰普精密。做啲咩嘅呢？佢係从事
1: 同磁膜
0: 做一啲精密嘅精密机加工零件，提供表面处理嘅服务嘅。佢呢度係咁样写。係啦，咁佢做一啲嘅
1: 容差
0: 㗎容膜嘅陶铸啦。係啦，咁有一啲嘅陶瓷膜啦。咁另外呢，就係利用电脑嘅数控同埋其他工具啦，对于金属嘅部件啦，就係进行一啲高精度規格嘅一啲钻孔啦，即係钻窿啦，同埋呢啲产品呢，会应用喺乘用车啦、商用车啦、航空啦、医疗嘅。
1: 其实呢啲相咁耐其实都要讲下嘅。啱啱呢佢就获纳入港股通嘅名单。
0: 哦，呢、這个先至系真正原因。
1: 入通，
0: 点解大家见到佢？
1: 咁啊，业绩唔差。
0: 业绩啊，旧年啊，去到今年啦，6月底为止啊，营业额有30亿1800万，股东应占日利咧做到30亿嘅生意咧，佢系可以赚到4亿2100万，都 OK 嘅喎。
1: 系咯。
0: 咁啊，整体嘅毛利亦都增加咗接近20%，6亿5700万。
1: 其实呢啲我觉得有佢嘅业绩。是去引证佢嘅质地嘅咧，咁仲有系唔好即刻一上市你炒上50亿市值啊，博入通啊，嗰啲系最唔好啊，
0: 最高高公
1: 平，因为唔好嘅地方系佢冇经历过时间嘅洗礼啊，
0: 系啊，
1: 俾多几份数据我睇你先嚟啦，
0: 系啊，
1: 嗱，佢系由9月7日起，几多？即系前日啊，即系星期一。就获纳入港股通嘅名单，
0: 获
1: 入通之后咧，符合资格嘅内地投资者就能够直接买卖佢嘅股份啦。
0: 佢今日派送啊，9月9日。
1: 即系明家我哋讲紧嗰啲工业股咧，好多都系我哋就唔识。
0: 但系行内咪识咯，唔系行内人咪好识咯。
1: 但系好多行内人喺内地咧，
0: 系咁啊。今朝暂时升咗6%，1286系英普精密。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10点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在上午近11点报道董建华的死讯，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赞扬对方宅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典范。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感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形容董建华是杰出领袖，香港回归后受到科网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响，特区政府首次面对庞大财赤，在董建华支持和带领下，香港经济

0: 制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由董建华和梁振英在2020年牵头成立并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发声明，说董建华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团结各界引领香港走出困局，并带领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联盟赞扬董建华胸怀家国，高风亮节，为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尽瘁，一生奉献香港和国家。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成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包括问及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进食，会不会用 AI 协助研究等。黎嘉莹回应提问时说，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每个人天生并不是识飞的人，勉励同学多多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同司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并示范将呈现塑胶状态的水珠当作乒乓波，两人以此进行友谊赛，并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升降机槽尺寸有偏差而未能运作，审计处处长林志远表示，相关部门是第一责任人，要负责向市民解释情况，并确保市民能够使用设施。林志远在本台节目上说，审计处的角色是从旁监督审查，提醒各部门将公共服务都做得更好、更快、更节省成本，从而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即使各部门因为专业不同而有明确分工，亦都不能够推卸责任。林志远指出，涉及跨部门的审计工作并非难事，审计处有时甚至会专门审查跨部门协作，探讨各部门能否加快行政程序。他强调，审计工作最终目的是推动政府部门提升服务质素和问责性，政府部门很重视审计报告。内地通胀略为上升，工业出厂价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8%， 升幅较七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以及食品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因素影响。当中能源价格升幅扩大至 4.1%， 推高通胀 0.28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后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有人伤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

0: 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0: 陈以提、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4: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7: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而家暂时跌紧10点，25,306，期指咧暂时系升紧34点，25,260，升幅0.1%。科技指数暂时跌咗28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包括有长飞光纤、光缆184.1，升紧12.9；盈富基金25.8子冇升跌；海底捞10.34，跌咗1.04；腾讯435.2，跌2毫子。南方海力士 ETF 是45.08，升了3.38。咁至于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34，今朝跌3仙。阿里巴巴109.8，今朝升紧0.3%。Minimax 系338元，今朝升2%。建滔积层板系47.2，升咗1.42。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46，跌6仙。
7: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 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清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清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可以看到恒生指数啊，依然是处于一个微微受压的状态吧，下跌14点，跌 0.06%， 报25302点，国指报8390点，下跌6点，跌 0.08%， 科指报4427点，下跌27点，跌 0.62%， 大市成交金额1026亿元。盘面当中683只个股上扬，94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潍柴动力表现最佳，涨幅在 6.26%， 报在33.9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 A 股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啊。那么今天市场早间呢是出现了震荡分化走势，创业板指高开低走，而上证综指半个交易日上涨 0.24%。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指上涨 0.24%， 深成指下跌 0.06%， 创业板指下跌 0.34%。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一直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航运港口板块和煤炭板块双双走强。煤炭板块集体走强，其中像云煤能源、郑州煤电、大有能源是封到了涨停板。另外航运港口板块也出现了拉升，南京港、招商轮船、海通发展涨停。军工板块呢，盘中出现了异动，亚星锚链、湖南天燕是封到了涨停板。下跌方面，主要是短剧和文化传媒板块出现了震荡调整，另外像影视院线啊这样的一些板块呢，也位居跌幅榜的前列。那么说到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跌幅居前的是大盛文化和出版传媒是跌停的。另外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啊，我们看到地面冰装也是有所表现，还有像元件板块当中的强达电路是上涨 10.76%， 奥士康是封到了涨停。总的来说呢，个股是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大约3500只个股飘绿，上午半天成交 1.22 万亿。接下来再请乙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相关板块的走势。今天可以看到科技相关股份呢相对来说表现是比较的理想。蓝筹前排看到的联想集团和百度啊都在逆势上扬。其中呢，联想上行 5% 以上，报在 31.88 元，百度涨 3.18%， 报 92.4 元。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舜宇光学涨 1.41%， 报 68.25 元，未来汽车涨 1.25%， 报 29.24 元。也就是说手机设备啊，一些新能源车股的板块也是各有涨幅。除此以外，也可以关注到部分的金源股份呢也还是维持着近期的一个比较强势的走向。像神华的话呢，在国指股份以及蓝筹股份当中都居前，涨 2.63%， 报在 46.82 元的位置。至于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今天涨跌互现，其中表现较好的有康哲药业涨 1.81%， 在鼎医药涨 1.2%， 远大医药涨 0.91%。 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289点，下跌27点，跌 0.11%。 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经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咧就今朝系高开少少，而家跌紧少少，跌紧21点，跌少咗好多。
5: 我哋都走咗去睇嗰啲入通股啊，
4: 好多啊，一扎
5: 入通唔系只只得啊，你睇下嗰日入通啊，有啲啊，哇，插晒花，插晒水啊！表表姐咪只百度咯，人入通，佢入通，
4: 系啊，
5: 第一日跌到喊晒，即系佢咪唔知系咪唔想你跟咧？第一日咧就插水
4: 掉走你，吓死你啊！
5: 吓死你，跟住而家先行翻正常。
4: 咁啊，而家92.45都未上翻100蚊啊！
5: 人哋大摩啊出报告啊，话嚟紧今年啊，起码有60几亿美金啊嘅资金要。即啲北水啊嘅規模啊，要買佢啊，同埋加埋外資啊。
4: 哦，好，咁啊，今朝升緊3.2%啊，都吹得喐嘅，92.45，不過快啲上翻100蚊先啦。好，另外我哋接通咗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阿盧彩仁。早晨，
5: 早晨 Jasper，
6: 早晨各位。
4: 今日咧，内地出咗个 CPI 数据0.8%，咁啊比七月好咗啲啊，好咗0.3%。
5: 但系点解个市都冇？
4: 但系咧，我明明咧，今日星期 初咧咪华为同小米出新手机嘛，小米嗰部都过万蚊啦，华为嗰部都两万蚊啦，完全系咪唔系反映喺个 CPI 上面噶 ？CPI 出嗰个数同埋大家感受到嗰啲系咪唔同噶？
6: 你讲嗰啲咁贵嘅高端手机，我谂未必能够反映到，因为都唔系一般人都会过去买咧、嗯。
4: 小米手机、哦、过万蚊、哦，
6: 系啊。所以你要找到内地的消费者去、用过万元去买的小米，我想、有它，我想有它的方法，但是就不会很普及咯。咁、
4: 嗯、
6: 但是、如果你话个 CPI 其实基本上今次升得嚟呢，咁都算要温和啦，咁1% 都冇，咁所以都系地球上罕见嘅啦，即系你话喺全世界里边咁温和嘅通胀，咁我谂大家都即系恨到口水都流，因为最主要我谂呢件事，国内嗰啲嘅生产成本都系依然都系比较平比较低啦，咁啊啲租又平啦，楼价又平，即系人工又平，咁所以变咗就算外围嗰边嘅油价升啊，嗰啲商品价格升都好啦，咁啊只系带嚟嗰个嘅国内嗰啲嘅物价上升都系好轻微好温和咯。啊，咁所以变咗以往嗰个咁低嘅 0.5 嘅通胀率，咁啊都唔肯减息嘅话咧，咁而家现时有所升温咧，我谂而现时中央人民银行嗰边咧，你要去减息咧，更加冇乜可能。
4: 嗯，但系而家我哋见到消费股好残暴啦，今朝咁啊，另外之前出嗰啲数据又唔得啦，唔减息都可以做下其他嘢噶嘛，有冇一啲可能财政政策啊？嗰阵时咪话九月可能有机会有啲嘅政策出，而家都等下就嚟九月中啦，都仲未有嘅。
6: 其实我想今次都是有啲棘手嘅，因为始终你而家件事，咁都系讲嚟讲去都有啲嘅少少信心问题啦，对前景可能有啲嘅担心，所以都唔敢使钱或者系唔敢投资啊，咁所以点样能够振兴或者系带动翻佢哋嗰个信心咧？我谂政策方面咧，我谂要针对住佢哋呢一方面啦，咁啊，所以我之前有喺几个礼拜前嘅节目都叫做有少少提议啦，不过当然都未必会听嘅，就是、可能派少少消费券啊，咁啊等大家开心一下，咁啊呢一种嘅开心。叫做都好过冇，咁啊睇下会唔会能够可以令到嗰啲嘅消费者嗰啲嘅信心翻嚟，或者嗰啲嘅愁云惨雾叫做截断佢噶，唔好再喺度恶性循环。咁所以变咗我自己觉得就系话，就算你话唔买消费券，你都系务求就系你要谂下计啊，点样令到嗰啲嘅消费者叫做佢哋肯使钱，或者系佢哋消费得嚟咧个信心翻嚟嘅。即系其实唔好话国内香港都系嘅，两地嘅情况都有咁嘅情况。咁所以变咗大家睇研究下，咁啊睇一啲嘅高官研究下，咁睇下有啲乜嘢政策可以能够帮到呢一个忙咯。
4: 嗯，咁下个星期超级议息周啦，咁除咗美国之外，大家更加关注日本啦，可能好大机率会做嘢添，估佢真係会加息。咁但而家 yen 嗰个汇价有冇已经反映咗加息个因素？
6: 反映就一定反映咗㗎啦，问题就係反映够未呢？咁、我自己觉得就话我唔排除呢个时间到下个礼拜嗰个议息日元呢都可能都喺度高位整固啦，咁可能唔排除再夹多一两嘢，咁去到152。咁但係问题关键啦，最好就係咩呢？咁如果你话我哋成班都想做返啲淡仓沽 yen 做套息交易，咁嘅话呢，我諗等日本央行加咗息之后啦，先至采取行动好啲。因为始终你今次嗰个行程叫 price 先咗，咁唔排除到时一宣布加息之后呢，咁佢就反高潮。咁因为过去 yen 都系咁㗎啦，日本央行加咗几次息，咁 yen 都系加完息之后都系之后照跌㗎啦。咁所以变咗呢一个睇睇会唔会之后稍微呢叫做加完息之后呢嗰、那个嘅气氛直转返，咁令到只 yen 由可能152、153呢啲位，咁可能去返160嗰啲位咯。咁但你去返164呢就要再观望下先啦。
4: 嗯，咁有啊去到另一个阶梯啦喎，就嚟冲破100，点睇呢？破咗100之后走势点样啊？
6: 琴日原本喺纽约市开市嘅时候都有一阵落咗嚟嘅，咁但係及后又兜底，哇又夹上去，咁咁我諗大家睇返背后啲新聞，然后事后先出到就係话原来中东嗰边又打到飞起，咁所以变咗沙特阿拉伯嗰啲嘅电油设施又被炸，咁喺霍尔木兹海峡有啲嘅伊朗嘅运油船又被炸，咁伊朗境内有啲嘅岛又被袭击，咁所以变咗呢啲嘅因素影响下咧，咁导致油价咧又再夹翻上嚟，咁油价再夹翻上嚟啦，咁而家现时唔夹都夹咗，咁去到呢啲位，咁特朗普佢哋嗰边会唔会有啲嘅 動作又喺度扮曬和談，咁啊扮曬和解，傾條件乜乜乜乜乜，咁啊令到油價回落翻咧，呢一度大家要留意翻。咁啊，所以我只覺得咧，如果你話油價如果要 trade 嘅話咧，呢啲位咧就絕對唔好追揸。一方面我譬如以紐約條例嘅咧，就去到97咧有個大位嘅，都幾大阻力嘅。咁啊，又或者咧就突然間又宣布咗啲嘅和談曙光出現喎，咁變咗咧先至好做翻啲淡倉。如果

0: 唔係嘅話咧，呢段時間咧咁由佢再夾下先，咁但係再夾嘅話咧，如果扭咗上嚟嘅咧，我就有心理準備，佢可能會再夾到上9-7蚊嘅啦。
1: 咁啊，好啊，唔該曬，多謝你分析咗。唔
0: 係。
2: 上晝11:52。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4: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4: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2: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1: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1: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2: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13: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指数暂时跌紧1点，今朝咧就系25,316点，成交金额1060亿。
14: 有何千亿好叻啦！
1: 哇，今日会唔会有2000亿呢？
14: 唉，
1: 上昼如果过唔到1000亿就问水，而家都系啱啱过到嘅啫。
14: 系啊，我哋继续检阅下啦。今日
1: 388港交所，
14: 做得好嘅吓，388港交所你咁嘅成交，
1: 系啊，头先穿过，
14: 唔好玩啦。
1: 头先穿过49，而家系401，好勉强。
14: 400几啦，400-410、400几，我哋都走去 put 佢啦
1: ，put 咗噶啦，已经。
14: 今日咧真系冇乜指数咧有睇头嘅，得一个指数咧升幅系保持住超过1.2%嘅啫，就真系个工业指数咯。
1: 嗯，
14: 咁又有一部分咧，其实就系入通嘅，因为
1: 嗯，
14: 咁头先数过啦，啲海光深证啊。私家能源啦嗰啲啦，
1: 仲
14: 英普精密啦，仲、
1: 嗯、
14: 有隻樽上机床都係入通㗎。係
1: 樽上机床1651樽上机床，今朝52.65升咗5%，升咗2.5%。
14: 有隻机器人股亦都有，即係啱啱今个礼拜一呢 ,9月7日係大日子嚟㗎、嗯、原来都有几十隻、入通股㗎、嗯。但嗰日因为呢太伤感啦！见到只9全8嘅只百度入通咁嘅死样嘅，仲、嗯、有一啲咧入通嗰日反而跌10%咁滞，嗰啲咪华希达啊、富理业啊嗰啲，哇！我就咁讲嘅都唔知我噏紧乜咁滞，咁、
1: 嗯、
14: 算啦。咁仲有一只华源机器人，
1: 嗯，
14: 有印象啊嘛？
1: 有印象，因为喺机器人嗰个板块入面，我有佢嘅1021，今朝系。曾經衝高，
14: 所以咧要驅動個股價要行咧，唔單止要入通噶，
1: 嗯，
14: 你仲要有本身嘅催化噶。 咁所以1021呢幾日其實都叫行得唔錯。
1: 今朝呢就曾經去過10.77，不過而家呢就到跌返跌緊1.2%，10.12。
14: 咁佢早兩日入通人人跌，起碼佢叫升住嚟。
1: 呢幾日呢好大成交啊，佢喺入通嗰日7嗰日呢係好大成交嘅。咁啊跟住琴日都係大成交嘅，今日都唔弱
14: 嘅。消息面呢都要有嘅。咁佢早幾日呢就因為入通其實個股價呢係行得特別快，因為佢自己真係有消息。佢嗰日呢係跳高嚟開嘅。咁我係留咗一個上升裂口，介乎9.35至到9.5，咁嗰日系升住9% 嚟收嘅，咁呢两日咧就受制于条50天线，位于11.35嘅个图嘅靓嘅，咁佢喺啱啱4嗰日咧，其实上个礼拜五咧就发布咗新一代嘅 HRC 平台，一个面向咧巨新智能时代嘅机器人小脑平台啊，小脑平台。是要来破解 AI 算法呢难以落地的实体机器人等等行业的核心痛点咯。咁同埋今次佢喺入通嘅标的里面啊嘛。
1: 咁啊佢都几多消息㗎，其实佢喺8月呢就向证监申请 H 股全流通啦。咁啊另外呢喺6月嘅时候又收购咗广东省江门市有个厂房啦，嗰度用咗8500多万。
14: 佢系少数呢同时系覆盖協作機器人整機啦、巨新智能核心運動部件同埋精密運動平台嘅平台型機器人嘅企業，咁佢係有啲稀缺性嘅。咁華元記住佢啦。
1: 好，
14: 咁加埋即係佢自己行緊跑緊嗰條賽道咧，都要唔好咁擠用先得。如果唔係咧，就俾其他機器人困跌噶啦嘛。咁股價亦都要嗱。入通要有运行咧，唔单止要你有催化剂自己嘅因素，唔单止你因为要入通，而系你嘅股价之前已经充分调整过先。
1: 先要达低先，
14: 系啦，
1: 系达得低先起翻身，
14: 系啦。另外一只咧，
1: 咁但系佢都系亏损状态噶。
14: 早两日我哋咪提过一只叫德式 B 仔股嘅，佢嗰日咧其实咪前日咪嘭一声爆升咗，跟住垂死十字收嘅。今日佢又得咗啦，2526，佢又系因为入通啊。
1: 今朝升紧6.1%，460.6。系啦，咁佢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咧，就系、是、曾经去过480元嘅水平。德式，
14: 佢
1: 杭州公司
14: 恒生综合指数咧，佢系喺9月7失效嘅。佢8月24咧系获纳入23只嘅恒生系列嘅指数里边嘅，所以其实恒生系列嘅指数咧都有啲得咗噶。
1: 哇！今朝咧就高开11，跟住咧就跌咗超过100，而家尝试升翻转头，升唔够1，努力啦！
14: 眼狂澜，
1: 加油！25319，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1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7: 新城财经台
18: 正12点，
1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话，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 李家超表示，董建华2005年离任行政长官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亦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董建华一生以报效

0: 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会长存心中。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乘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黎嘉莹回应时说，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她的支持。又说，每个人天生并不是识飞的人，勉励同学多多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要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和指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他又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形容食物多元化而且健康美味。转睇下，内地通胀略为上升，工业出厂价格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8%， 升幅较七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以及食品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当中能源价格升幅扩大至 4.1%， 推高通胀 0.28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至于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8%， 升幅较7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后，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伊朗之后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军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有人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四艘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将会继续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报复美国，攻击了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八艘邮轮，造成巨大破坏。北韩建政78周年，中俄领导人向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强调与北韩的战略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愿意与金正恩一同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
7: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

0: 咪俾钱中介。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6869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13元，升幅系7.6%。另外2800盈富基金25.92升4仙，升幅0.5%。700腾讯435.6升2毫，升幅0.04%。6862是海底捞，10.3跌1.08元，跌幅是接近一成。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44.18升2.48，升幅近6%。9988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升幅0.6%。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仙6升了是4.34仙6跌了2仙6，跌幅0.6%。100是 Minimax 337.4升6.2，升幅1.9%。1888建滔积层板47.24升1.42，升幅系3%。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2系冇起跌。992联想32.04升1.68，升幅系5.5%。2513智普911.5跌4.5，跌幅0.5%。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时间嚟到12:10嘅时候，港股半日收市啦。咁啊，走势方面咧，今日继续偏软嘅。不过咧，就睇翻今日嘅区间波幅先啊。恒指嘅区间波幅咧又落咗去啦。咁啊，去到25001至到25003嘅。今日依然继续咧，都系低开低走，咁最多咧都系升过大概10多点左右啫。咁最后咧就恒指都翻去寻日嘅原来位置吓，即系寻日嘅收市位。咁啊，25317点系冇升跌嘅吓，即系简单啲，亦都系跌不足一点啦。另外咧就国企指数，国指收报系8395点，微跌2点。科指方面咧，系报4429点，跌26点嘅。今日大市成交今晚咧就有1073亿1600几万，咁啊继续咧系缩减啊。上升股份咧就个加数比例咧就同。

0: 这个下跌股份的加速比例呢，个差距唔大嘅，咁啊都系700多只升，900多只跌咗有。咁啊今日星期三咧，梗系有 Tom Sir 喺度啦 ，Tom Sir，
1: 你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啊讲讲今日咧就市况先啦吓，咁啊今日咧恒生指数去翻寻日嗰个收市位嘅25317，咁啊嗱都睇翻啦，就港股方面咧。呢排咧都繼續係個波幅窄嘅，
1: 係啊，
0: 咁同埋係啦，好牛皮啦，咁同埋個成交又唔多啦嚇，咁啊係咯，十個牛皮九個膽啊嘛，個個
1: 係啊，所以而家好緊要睇實個位咧，就是、區間好多出邊坊間都話啦，睇實25000點會唔會穿啊？咁向上睇嘅就會係25500點啦，咁依500點啊走嚟走去啦。嗱，今日咧曾經最低嘅跌過155點嘅啫，都未穿過25000點嘅，咁。今个月个波幅700多点啦，咁最低做过25008点应该最低做，冇记错就今个月啦。咁所以变咗咧，喺咁情况之下咧，个市系咪究竟有力上咧？好特视乎系呢三日，嗱呢三日好紧要嘅，因为咧呢三日咧啱啱就大陆嗰边又出咗啲数字啦，都差几好嘅，即系个通胀又唔系好高咁样 ，CPI 又唔错咁，但系咧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就系议息周期，嗱议息周就好多啦，最紧要就睇住个美息究竟系加四分一啊定唔加啦，咁坊间就而家话都要加下咁讲，咁啊呼声会好高嘅，咁但系近期咧个油价咧又波幅得好紧要，就落翻70多蚊，而家又挨近100蚊咯，100蚊美金一桶咯，咁所以变咗个市咧其实就好混乱啊，咁既然混乱咧，我哋大家都系咧。揸住啲货就有钱赚就下啲啦，冇钱赚。
0: 咁如果冇钱赚有啲
1: 啦。系啦，而家冇钱赚要守下先啦。咁但系穿位咧，
0: 即系都唔沽住嘅。
1: 穿位要走，穿位要走，因为咧而家个市咧，如果穿咗25000咧，有机会向下咗24000几嘅啫，就
0: 是、
1: 甚至乎睇24000点左右嘅。但向上咧就睇实个26000，个26000如果系升翻上去的话咧，即系今个月。依三日嘅啫，依三日如果有能力升翻上去26000楼上咧，就成个市就好靓仔，重新再起步向上走噶啦。
0: 好，咁啊，亦都咧就睇睇今日咧一啲嘅其他嘅消息啦。嗱，今日咧就有啲嘅数据系出台嘅，咁啊，因为内地嘅数据方面啦吓，国家统计局咧就公布8月份嘅 CPI 咧按年升0.8%，比上个月咧扩大咗0.3%啊，符合于市场预期。而今年首8个月咧 CPI 按年已经升咗咧就系0.9%啦。咁啊，另外就睇翻啦，8月份嗰个食品价格咧跌咗1.4%。非食品价格升咗 1.2%， 按月比咧就8月份嘅 CPI 升咗 0.4%， 而当中咧食品价格系升 0.4%， 非食品价格咧就升 0.3% 嘅。咁啊，亦都睇埋啦，其他方面咧，食品里面咧就。豬肉價格下跌咗 11.8%， 鮮菜價格呢亦都下跌咗 2.8%， 咁啊奶類價格跌咗 1.4%。蛋价就升咗嘅，升咗 15% 啊！咁啊，另外咧就都睇翻 PPI， 受即系受呢个国际大宗商品嘅价格上升咧，咁呢个八月份嘅 PPI 咧系升咗 3.8% 嘅，高过市场预期嘅 3.6%， 升幅咧亦都比上个月升咗多咗0.3%啦。头八个月嚟计咧 ，PPI 已经升咗2% 嘅啦吓。咁啊，喂，如果真系睇翻嘅话咧，数据又真系几靓噶，
1: 系唔错噶。嗱，呢个 PPI 又升，咁个个
0: 会唔会系我哋港股嘅助力咧？喺牛皮市当中嘅助力？
1: 其实就唔系，因为本身大陆个经济咧，其实如果讲咧就话成日惊内卷啦。咁实际上咧，一般市民本身咧都有现金在手，都有储蓄嘅。其实个储蓄究竟佢攞唔攞出嚟用咁解嘅啫。咁我成日翻大陆见到咧，就其实个市面上喺淡嘅地区当然系净啦，但系如果喺譬如去深圳嗰啲咧，差唔多1至5咧都几旺下，即系排队食饭嘅要，即系夜晚嚟讲。咁所以見到件事就話，我哋比較香港同深圳嚟講咧，香港係遜色一啲嘅。咁如果成件事嚟睇啦，話究竟嚟緊個經濟中國係點咧？我一路都覺得中國唔會跑輸個世界嘅。咁即係話，我係反而比較擔心美國嗰邊嘅啫。美國嗰邊嘅美股啊，高位會唔會回落啦？甚至乎好多專家都。觉得而家美股回落系一个优势，仲可以再睇高啲嘅，应该而家系入市。

0: 位嚟嘅，咁我自己睇法就有少少相確嘅，即係我覺得美國就算成日講話美國第一都好咧，佢起好曬啲嘢出嚟啊，資源啊未必有咁多可以供應，全世界嚟講最好嘅供應就係中國啦，又平又抵，同埋嗰啲 value chain 嗰個供應鏈咧係好密集嘅，同埋快捷嘅。咁人力嚟講，經驗嚟講，而家中國嚟講開始上曬軌道㗎啦。咁美國雖然係話佢係科技領先國家，但係咪咁普及呢？我有少少懷疑。即係話，譬如話你起個 data center 或者咩，而家講都話電力唔夠，要延遲。
1: 不過咁嘅，即係我覺得每一個地方或者每一個國家都會出現呢啲咁嘅問題㗎啦。即係呢個貧富嘅差距咧，其實尤其是已發展嘅國家咧，即係貧富差距都可能會仲大啲嘅。
0: 會，但係個問題就話咧，中國嘅經濟咧係講緊個物質咧係比較平。开始靓啊，即系以前嚟讲，中国货可能就话
1: 打成价比啊嘛，
0: 系啦，用得唔耐嘅，可能好快就坏嘅，咁而家唔系咯，即系啲车又好，其他啲机器都好啊，就算你洗衣机啊、电视机都好咧，都媲美外国噶啦，即系个叫做嗰个耐用性
1: 系强嘅。我谂同埋个即系大家都。唔多唔少要用下啲國產貨啦，我諗即係個睇法就係，就算佢唔比起一啲一線國際級嘅一線品牌咁好嘅質素咁高，不過佢勝在個價錢又低翻一橛，咁所以咧，就算你用得唔耐咧，你都覺得係性價比咧係 OK 嘅。
0: 啊，調翻轉又講，即係話性價比又平的話咧，又開始走上高端，譬如話比亞迪咁咧，車開始唔平咯，有啲靚車係過100萬都有。咁啊，小米近期又出啦，即系你都见到话电话啊，其他都个价钱都唔系平嗰类嚟嘅，所以变咗就开始咧，我哋讲紧咧就系话嚟紧系讲紧咧个软件个 function， 即系话功效啊、耐用性啊，同埋个质地个感觉会唔会啊 iPhone 好啲啊，定系中国嘅手机好啲咧？我觉得嚟紧咧，可能中国嘅手机未来嘅趋势系喺。軟件方面會佔優嘅，雖然佢有限制，唔可以通外國Google 嗰啲可能未必單刀到，但有機會佢可能取替咗，用第啲模式嚟取替咗嗰啲軟件都唔出奇嘅。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
3: 投資理財至緊要係保障自己權益，有金融糾紛。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9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4.0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69%。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7人民币，按年增加 1.47%， 折算港币3.047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3月跌幅超过33%， 6月低位亦都逼近3月低位。以6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5.75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15%，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是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常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常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厘，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 厘，以买入价跌 10%， 38.9

0: 我三毫四指涉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12:22咁啊，翻到嚟，喂，不如睇下啲 A 组经纪嘅即系买入沽出嘅股份。咁啊，今日买入啊？
4: 今日已经轻炒过光纤啊嘛，
3: 系啊，
4: 即系嗰啲叫光纤类嘅股份度，开始几日都近期开始升嘅，咁我谂都有啲啩。
3: 讲下单日先啦，单日咧今日单日买入嘅股份咧就系国寿。
4: 国寿啊，
3: 仲有就系东方甄选同埋1024快手中心。咁啊，过去嗰十日咧，买入嘅咩股份咧就系海力士。买入智普，买入三星，买入咗湖呢只云顶新耀啊！
4: 100有冇啊？
3: 100冇咯喎，
4: 冇入系啦，开始。
3: 我睇下30。
4: 智普咧，智普有冇啊？
3: 智普有啊，有啊。
4: 智普都有。
3: 智普咪第二位咯。
4: 哦，咁又去智普里边望下。
3: 好，嗱，见到啦。
4: 啊，智普哦，原来一路咧个智普一路向下走，咁特别系琴日咧个资金系最多嘅，琴日可能智普近期最低啦，咁就资金最多嘅，咁变咗就话大家要留意啦，即系智普呢个系咪低位资金收集、基金收集嚟反弹咧？咁望一望就嗱，暂时唔入得住嘅，我自己觉得就系需要咧，佢要反弹到琴日嗰支巴顶咧，你先好追，即系而家咧咁样系虽然基金入。咁通常基金入市呢，我成日讲越入越低嘅。咁所以变咗呢，大家唔好心急，即係可以慢慢睇住先。
3: 好，咁就睇下沽出嘅股份啦，单日呢就沽緊隻669长飞光纤光啦。咁沽緊隻992联想，沽9988阿里巴巴同埋隻建滔積層板。100都系沽緊嘅。
4: 建滔反而喺10日应该有枕住沽喎，应该我觉得系。
3: 望望先。
4: 700啊，建滔应该喺里面嚟㗎。
3: 建滔
4: 十日
3: 未有，
4: 未有
3: 系啦，但系沽紧只 mini max
4: 系
3: 啊，有
4: 系啦，排第几啊？建滔
3: 高嘅系啦，咁同埋700都真系啊，继续沽
4: 排第几啊？咁啊，700而家系
3: 700排第三位喺十日里面
4: 咁又去望望700个走势哦。嗱，700就比较得意啲喎，但系理论上系越沽越买就越低啊，咁而家佢反而调翻转，佢越沽越低，即系喺高位度咧一路红色巴越多，跟住佢低位曾经有两支咧升过上嚟之后咧，又是向下走嘅，咁同埋最大问题就话一路沽就一路低，咁所以咧700反而个力度系唔够啊，即系我觉得就系有机会咧都要守候啲，唔好大家暂时唔好搏住，等到佢有好少少消息先可以追。如果手头上有货，小心啲去穿位，反而我觉得就系、
3: 是、系。咁反而咧就系、是譬如好似呢排啲大只嗰啲科技啦，譬如好似小米啊、700啊，
4: 都系沽啊，
3: 3690系啊，都系沽噶，
4: 系啊。即系你小米出完之后咧，啲消息都唔系吸引啊嘛，所以变咗咧都系
3: 其实沽晒啲重磅科技股。
4: 系咯，咁即系话咧个市而家嗱得意啦。如果佢重磅科技股一路沽紧嗰阵时咧，我哋就要留意下啲内人股咧，会唔会又开始翻山啊？即系会唔会喺高位跌咗落嚟之后咧，开始有机会上翻少少嘅？譬如话3988啊、939呢啲咧，会唔会曾经落咗去咧？呢两日会低位反弹咧？我觉得就有少少噶啦，因为我而家睇睇呢个图先，个图譬如1398啊、3988啊，甚至乎939都系喺琴日同今日都系阳烛低位反弹嘅，咁即系话咧开始咧，因为资金流向嚟讲咧，需要如果基金嘅卖咗啲货之后咧，佢照道理系要揾翻啲货买翻嘅，咁如果资金避难所，一定要拣啲高息股嚟做嘅，咁先可以有交代，所以变咗。大家可以近期都可以留意一下只941，1941咧亦都系将来嘅。
3: 我正想讲呢一只股份啊，
4: 系
3: 估佢唔到咧，佢而家就个预计收息率6厘定8厘，6厘
4: 几，6厘几。
3: 咁但系其实佢都差唔多，即系 又去翻80蚊嘅咯。
4: 系啊，而家今日仲低啲嘅，七啊几蚊嘅，就今日就78.7最低做过。咁所以咧，其实如果系941喺80蚊79蚊楼下咧，就可以入翻啲摆定喺度。咁啊，等佢上翻去啦，上翻大约系我本人睇咧就5% 度咧，就82啊83咧就走稳少少咧。应该呢半年都。

0: 落咗去下低，就变咗系做紧五个几嘅啫。咁所以变咗咧，喺咁情况之下咧，我觉得就联通咧就冇唔够嗰个九四一个力度嘅。但系两者咧，如果讲将来嘅 AI 嘅股嚟讲咧，佢系一个电信嘅传导系公司嚟讲咧，其实佢都有优胜之处。
1: 嗯，好，咁啊，亦都咧睇下今日嘅一啲消息啦。嗱，今日咧上咗嚟嘅一只个股啦，咁啊，睇下 Tom Sir 有冇得用呢个技术层面方面去睇睇。
0: 系边啊？边只啊？
1: 六八六九啊，唔系六八六二海底捞系啦。咁啊，今日咧就股价方面系跌咗成一成啊，接近。
0: 嗱，依只如果用技术分析咧，根本我哋系唔斗得添，因为突然间佢个消息突然一出之后咧，就会穿咗底咧。而家差唔多系近期咧。即系冇估错咧，应该系新低嚟嘅。
1: 嗯，
0: 即系如果比起年头嚟讲，年头佢正已经喺
1: 系啊，佢新低嚟嘅。
0: 三月份
1: 系啦，
0: 三月份咧都见做过嘅，不过近期呢几个月咧都系会如果系讲最低做过咧，应该我记得系二二年嘅，做过六个几，即系六个几。咁而家咧就变咗上翻嚟少少之后咧，再落翻去咧就近应该系今年嘅新低或者近期嘅新低啦。咁如果新低股咧，我哋通常唔会贪平，话趁低吸纳嘅。我哋要等到佢咧有消息好翻啲，甚至乎咧企稳少少先再追嘅。但系我暂时海底咧，我唔赞成就系而家留底咯。
1: 嗯，系啦，咁啊，海底捞咧本身咁跌咧，都有啲消息噶嘛，就系因为咧俾呢个大股东减持啊，总共咧系2.59亿股，牵涉嘅资金咧27.51亿嘅，预计咧就系即系张勇嘅妻子舒平咧系完成咗减持呢个行动啊，咁啊估计咧就系海底捞咧半即系嗰个嘅走势方面咧，今日咧就最多。跌过一成有多吓，去到10蚊嘅。咁啊，今日收市咧就系10.3，咁啊跌咗9.5% 啊。咁啊，另外咧，我头先即系同佢差咗一个字，嗰只股份啊升得靓啦，就6869长飞光纤光缆。咁啊 ，Tom Sir， 我哋转头翻嚟就讲下呢一只股份吓。依家咧先休息一阵。
2: 一见理财。FM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中午12: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昨晚大约10点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在今早近11点报道董建华的死讯，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干净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说，在董建华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做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加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论坛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名政府领导人和专业人士参与，期间将会见证60多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被忙碌的互运，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被忙碌和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 李家超论坛致辞时指出，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地缘政治分裂，联系合作和共识是至关重要，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所在。香港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处，汇聚资金、人才。

0: 企业和机遇，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有国家鼎力支持，同时保持广泛国际联系，正是积极发展成为创新科技和教育枢纽，能够助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描绘的蓝图。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成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包括问及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进食，会不会用 AI 协助研究等。黎嘉莹回应提问时说，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支持。他又说，每个人天生并不是识飞的人，勉励同学多多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的航班处理系统一度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直至当日挨晚，全英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运作受到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盖特威克、劳顿和爱丁堡机场，其中希斯罗机场更加一度暂停所有抵达航班。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全英国有超过1000班航班被取消。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当晚表示，已经修复飞行数据处理系统的问题，仍然调查紧导致技术故障的确切原因。公司强调，飞行安全并未受到影响，正是全力疏导积压的航班，预计混乱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后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有人伤亡。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四艘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且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日本气象厅说，受活跃锋面影响，预料日本广泛地区仍然持续有强降雨，中部东海等地区今日可能出现线状降雨带。气象厅说，锋面经过东日本至西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向东伸延，由台风科罗旺减弱而成的热带低气压在四国以南北上，湿暖气流正是涌向锋面，预计锋面听日将会稍微南移，并停在本州以南保持活跃状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家睇中海怡半岛四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海怡半岛八座高层 F 室，实用积742尺四房套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向东南有开洋景观同埋望到海景，列为租约买入，成交价1278万，实用积平均尺嘅12224蚊。现时呢个单位月租27500蚊，租金回报超过2.5厘，业主喺2007年用478万买入，1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800万离场，升值1.7倍噶。八月份海怡半岛大约11宗成交。

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12点38分嘅时候咧，咁啊继续讲下只长飞光纤光缆啦。头先嗰只6862咧就跌嘅，呢只咧6869长飞光纤光缆咧就升嘅，而且咧嗰个升势咧都几唔错添。

0: 做91.15，哇！咁而家今日升到咧最高系做个196.3，差唔多倍几嘅。咁即系话实际上嘅走势咧，一路向上爆嘅力系够嘅。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啦，佢原来咧喺再早少少咧，即系如果跟翻个历史嘅记录咧，6月23号咧系由304.6跌落嚟嘅。咁即系话由304.6。就係大約係2个月到啦，去到7月30号就冇2个月啦，即係個零月咧就跌到落去90几蚊啦。咁即係話實際上升得急，跌得快，咁大家要留意啦。就算而家咁樣升到都好咧，我哋要睇翻個陰陽燭咧，即係技術分析啦。一轉勢就點都要走翻啲嚟保住個贏面啊！即係我哋話有錢落袋先最叫做贏，就係咁解啦。如果唔係咧，你死守不走的話咧，去轉頭弱勢落翻去咧，係走唔切嘅，好大機會係。
1: 嗱，咁你點睇咧？即係去到下晝個部署啦。咁啊，今日啱啱正正收喺尋日嗰個嘅收市嗰個位啦。
0: 係。
1: 咁係咯，即係又咁牛皮。
0: 嗱。強積金嚟講，如果講我哋嘅積金個部署咧，我哋睇25,000点企唔企得穩咧，暫時係觀望態度嘅。咁如果係有心要入的話咧，我點都要上到25,500点以上咧，先喺強積金咧就可以買翻啲係手。咁啊，有機會買翻1/6甚至三分一嘅中港基金啦。咁而家嚟講咧，就暫時冇乜突破咧。就唔考慮住，甚至乎如果今日曾經跌過150几点，但如果下晝有機會上翻25,500点以上咧，我都可以入嘅。咁所以各位聽眾留意啦，如果今日有能力上翻去25,500点以上的話，強積金不妨可以入1/6，甚至乎1/3都得嘅。
1: 25,500点、哦，即係你要去到下晝嘅時候，
0: 下晝要升翻，仲要升翻100几点咯，升翻180几点就得噶啦。咁如果個市係喐嘅，其實個波幅係有300几点咧。咁如果下晝上晝跌155点啊，下晝升翻180几点，實際330啫嘛。所以其實如果市係有力嘅，係可以做到出嚟嘅。
1: 但係就你見到即係啲重磅嘅科技類嘅股份唔升啊嘛。
0: 係。
1: 咁係咪應該都難啲咧？如果你要拱喐佢，
0: 咁就要睇下即係大藍籌啦，譬如啲匯豐啊、939嗰啲咧，銀行股咧，就會唔會有力再向上走咯？因為前一排都好啦，科技股向下走的話咧，通常都喺舊一輩我哋成日傳統股票嘅藍籌股咧。多数就撑住先嘅，咁而家我睇落去咧，就939啊、汇丰啊，又开始系低跌过少少之后，再而家又企翻硬净啲嘅，好多时就呢啲就基金嘅追捧股票嚟嘅，咁如果呢个追捧股票佢唔沽的话咧，成个大市都暂时都可以叫稳守喺25,000点至25,500点呢个波幅里边徘徊咯。
1: 嗯，好，咁啊，亦都咧即系睇翻我哋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吓，咁啊今日咧就。见到个走势系咁啦，即今日部署大家都要记住啦。咁啊，喂，不过咧嚟紧咧，我哋见到外围方面，大家都系要睇个油价啦。我谂即系呢排大家都睇住油价
0: 比较紧要啲，因为金都开始都啲人留意翻啦，曾经跌翻落去3,900几蚊，而家上翻去4,600，曾经又回翻头咁样。其实金都波动几大嘅，实际上就咁油同金咧，其实就系两兄弟嚟嘅，即系可能有机会唔系。對抗喎，有機會一齊上一齊落都唔出奇喎，所以而家我哋最緊要睇咧，特朗普究竟嗰個美伊戰爭嗰度咧，究竟個我哋叫部署如何啊？因為有陣時又突然間又強攻，突然間又
1: 你覺得佢似唔似有部署咧？即係佢應該都有嘅，
0: 佢有，
1: 不過佢即係佢好突如其來啊！
0: 佢部署喺後面嘅金融策略啫，就唔係部署喺個戰爭方面嘅。咁所以變咗油價去到咁高位咧，亦都係有機會又是嗱，我個人睇法啫，即係上次講過，美國嘅石油策略儲備咧，就曾經已經係賣咗出去㗎啦，喺高位。咁亦都喺前一排低位咧，有機會佢係收翻夠㗎啦。咁而家今次咧，有機會會唔會喺翻100蚊樓上再賣過，就真係唔知道啦。真係睇下會唔會再有新消息講啦。不过无论如何，我哋喺股票嘅大市嚟讲咧，我哋睇实25,000至25,000呢个区间。如果个区间真系突围嘅，我咪可以买翻少少咯。因为个市始终睇落去咧，暂时都系唔系咁差嘅。 是靠啲外围消息影响嘅啫。
1: 系嗱，我哋有讲下即系外。

0: 为一下，咁头先你都讲啦，即系中港部署方面，即系强积金嘅部署方面都系睇翻呢个中港啦。咁但系美股隔晚都跌得几多噶嘛？
1: 系啊，美股隔晚又跌六百几。
0: 系啊，个个都话即系喂佢差不多啦，但系佢次次都。
1: 但有班专家、金融专家亦都讲话，而家跌到佢差唔多，有机会咧又可以下一次再买嘅，因为佢觉得大，因为大嘅企业咧暂时而家盈利都唔错嘅，即系投嗰啲咧科技股嗰啲交代咧亦都唔差嘅。不过个人睇法啦，就系话始终炒科技咧或者 AI 咧呢啲问题咧，唔系讲紧系长远性嘅嘢，系短时间一个消息令到佢上上落落。因为咧而家我哋抌咁多钱 AI 落去啦，咁讲紧几千亿抌落去，究竟几时归本咧系未知之数，只系一个预测将会有几多收入嘅啫。咁所以变咗咧，我觉得嚟睇咧就唔应该用因为个消息市嚟影响你将来嘅经济睇法。所以就话近期嚟讲，我哋真系睇实少少咧，嚟紧嘅大机构个盈利，咁就会可以咧预测到将来个趋势性系点走咯。
0: 嗯，好，咁我哋而家咧就休息一阵之前咧，我哋睇下呢个外围先，因为咧今日都可以今日睇下呢个外围方面咧嗰、那个嘅走势吓，咁亚太区股市咧继续。都是我们看看内地股市啦，咁今日呢三大指数呢就个别发展嘅，咁睇下外围方面系咪都系个别发展啦，咁暂时睇到呢就普遍向好，咁内地方面呢先睇睇呢个上证指数先，上证指数呢就系3349点啦，系升咗9点嘅，咪先。啱
1: 上证升九点，
0: 因为你有时咧睇嗰啲升跌咧，佢会有用颜色噶嘛，又红又绿咁
1: 样，系啦，混乱嘅。
0: 咁先睇睇先，系啦，咁啊，因为咧佢喺个外围嗰度咧，绿色系升嘅，但系喺呢度咧，红色就系即系佢指股市方面红色系升啊。嗱，先睇睇先啦，沪深股市方面咧，呢个上证指数话3949点系升咗九点嘅，深证成指咧就微跌咗八点，13694点，沪深300指数咧就微升咗五点，4564点，嗱都系啦，即系
1: 牛皮嘅啫，
0: 继续都系牛皮啦吓。咁啊，港股我哋头先都提到啦，今日咧就跌不足一点嘅。另外咧，台湾股市咧就升咗0.2%，日本股市啊又系啦，未升过18点，咁啊0.1%都唔够。首尔股市系升1.5%，咁啊澳纽股市又系即系靠稳个别发展啊。咁啊睇翻咧就睇得暂时喂整体方面，我觉得唔单止净系呢一个港股啊，可能成个亚太区暂时冇乜方向。
1: 整个亚太区就是牛皮待变，所以其实今日星期三都好紧要的。我哋嘅下昼收市咧，睇佢趋势性咧，我觉得咧就话今日星期三出唔到个trend 出嚟咧，星期四、星期五一定有达信号俾大家，知道究竟我哋嚟紧下半个月系向上走定向下走。所以今个礼拜要特别留意，因为下个礼拜系嗰啲意识期啊，所以变咗咧今日开始基金就开始部署紧嘅啦，已经系。
0: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啊。
2: 一见理财。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快借啦，借啦嘛，
9: 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錯，而家嚟耀財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時開户送你4000蚊開户獎賞，按初比率高達95%添。
11: 咁我哋一齊耀財開户啦！
12: 再耀財寶寶 App 開户或打23431428查詢啦。
13: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14: 投資涉及風險。
0: 一見理財。主持林淑敏，
15: 好啦，翻到嚟呢个环节咧，我就最喜欢嘅，因为咧就我哋呢个环节咧就会讲下啲股市上面一啲好特别嘅名词啦，又或者咧即系讲下股市上面一啲历史咧，一啲有趣啲嘅话题。成日都讲嘅就不过我啲近年呢个冇听过噶啦。其实我哋上次讲咩除净咧都未讲完，但系我哋头先啱啱先讨论紧，咁但系Tom Sir， 我之前咧即系入行嘅时候，其实成日讲咧就话咩以股代息啦吓，咁我都试过咧有银行打电话俾你嘅时候，你边只边只股份咧派息啊，你要股份定系要息啊咁样，咁我以前咧就会拣要股份嘅，
16: 咁但系咧叻女啊咁样就系、
15: 真系俾我储下。

0: 储下储下咧，都储咗多一手嗰个股票噶，系啊。咁跟住后来咧就有啲人就即系又系咧，有一次就唔知买边只股票啦。咁啊，佢话你要息定系要股咁样。咁啊，我都冇办法要股啦，因为嗰只咧就系唔系派呢个港币嘅。咁所以我唯有咧，即系其实咁样好唔抵啊。咁所以咧，我又唯有咧，即系转翻去做港纸，咁啊要翻个息咯。但系其实所讲嘅以股代息系咩意思啊？
1: 其实以股代息嘅意思就系某间公司宣布咗派息，咁啊可以有个 option 俾大家拣，即系有个选择权，就可以用翻嗰只股票嘅利息，就换翻咧指定嘅价格。譬如话咧，佢会宣布嘅，简单啲嚟讲啦，汇丰啦，汇丰最后一次以股代息系2019年10月10号啦。咁佢就以股代息嘅价格咧，就系话用紧就系56.16就换股票嘅。咁即系话你派息，如果你派到100蚊，100蚊股息俾你咧，你就可以换到一股股票之外咧，尾数咧就可以俾翻利息你嘅。咁就其实好多客户咧，就唔明呢以股代息呢个着数喺边度嘅。通常呢以股代息呢都系会有个优惠㗎，比市价优惠俾你去换股票嘅。
0: 咁你今时今日睇汇控梗係 OK 啦。嗰时你要睇下佢，即係你要睇到佢前景先会攞去。
1: 当然啦，但呢有阵时好得意呀，譬如话但如果老投资者啦，譬如话年长一辈呢好鍾意呀，大家都应该听过呀，地铁好中意咧，以股代息嘅，咁而家冇噶啦，即系前一六七年前都有嘅，枕住每一期都以股代息，咁得闲又收下啲税股翻嚟，得闲收啲税股翻嚟，咁你谂下，嗰阵时收下税股翻嚟系20-30蚊啫，
0: 又一手噶啦，
1: 系啊，你收下收下20-零蚊，而家就30几蚊，咁即系话其实你收，如果我个人睇翻咧，譬如你收几千蚊翻嚟咧，其实个息系冇乜用嘅，我自己觉得都系。当下饮茶钱啊，但系收股票翻嚟又唔同咯。你收股票翻嚟咧，得闲储下，得闲储下，储下就系一手啊，好开心噶。咁举个例子咧，我哋通常同啲大客咧都好中意仲要玩个叫以股代息嘅。例如就话汇丰咁样，头先讲开咧，2019年10月10号嗰次咁讲咧，其实当时汇丰价咧系做紧系60.35蚊。
0: 哇，咁佢51个几啊，系嘛？
1: 56个几？咁简单嚟56蚊啦，咁即系话相差4蚊。
0: 系，
1: 咁你用股票嚟用利息换咗嗰只股票系平4蚊，可以换到股票翻嚟。咁同埋如果当时揸咗，而家梗系发达啦。
0: 系，所以我话哇，而家咁样睇翻就真系，梗系好啦，梗系抵啦。
1: 但系我哋有啲个财技都系咁嘅，譬如嗰个客户想我通常我唔想。想持有股票，但我又想套翻呢个差额啦，就点做咧？我哋通常咧就喺除净后咧，就同佢咧就沽咗嗰批股票去，即系现价，甚至乎现价之前除净前就同佢沽咗股票之后咧，咁佢就会利用嗰个息差咧，就可以换翻批股票翻嚟。假设我哋计过条数，可以换到1万股汇丰翻嚟嘅。咁我喺市场喺除净前嗰阵时咧，我就用可能就用60蚊沽咗去噶啦。咁沽咗之后咧，即当我一换翻嚟嗰阵时咧，就会系56蚊换翻嗰批股票翻嚟。但系当然啦，需要时间嘅，佢换股票都要3至4个礼拜。即系话，如果有啲客系谂住长线投资咧，咁样换法咧就好，即系我哋叫财息兼收咧。咁样做法咧，甚至乎我哋计过咧，嗰一次咧系有多6% 进账嘅。
0: 系，咦？咁不过而家汇控，你上次讲话佢对上一次系2019年啊嘛，
1: 系，
0: 咁都7年前啦，系嘛？
1: 系啊，而家冇咗啦，因为汇丰而家近
0: 差唔多10年啦，
1: 系啦。近期咧，汇丰系成日传就话回购股份嘅，咁回购一当佢宣布回购股份，多数就唔会以股代息嘅，两者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回购股份就希望就市面流通个股份要少，减低个街货，我哋叫街货啦。咁到时咧提高个派息率嘅，因为你譬如赚咗嗰笔钱系10亿，咁你派1000万股个股息同500万股嘅股息出去又唔同嘅，咁所以变咗流通间量越少咧，就系、是、我哋就回购 越好嘅。咁喺咁情况之下咧，就唔会出现一个所谓叫以股代息，咁就情愿嗰间汇丰啊就会派翻啲利息俾你哋。所以你见到近期咧，六十路地铁咧都已经冇话以股代息呢件事嘅。咁当经济好嗰阵时咧，或者间间公司经济好咧，就通常表现好咧，就好少用以股代息呢个做法咯。以股代息通常就需要啲资金周转啊，想啲利息都攞翻啲，留翻啲嚟自己用嘅，咁就派股票俾大家，咁令到。

0: 大家多啲持有咯。
1: 咁即係一件好事唔好事咧？咁但係如果對散户投資者嚟講，咁其實以股代息都冇咩唔好嘅喎。
0: 其實我個人睇法咧，以股代息就等於儲錢嘅啫。
1: 所以你多咗啲碎股咯，如果你真係要沽嘅時候，
0: 多碎少股，但係儲一儲下就越多，就整下整下就一手，所以變咗咧有啲鮮人為止嘅，我哋叫套戥策略咧，特別係多持有量嘅，譬如我哋啲大莊家咧咁樣做法咧，就好多時咧就套咗個多咗六七利息出嚟享受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吓，咁啊唔该晒 Tom Sir 嘅，转头翻嚟继续咧都会刺激一下港股下半昼嘅市况，同时咧我哋亦都会讲下呢个美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0: 拜拜。
2: 一见理财，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一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在上午近11点报道董建华的死讯，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说，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做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加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联系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有多。他说，董建华2005年离任行政长官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亦都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会长存心中。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乘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的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包括问及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进食，同埋会不会用 AI 协助研究等。黎嘉莹回应提问时话，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全力支持。他说，每个人天生都不是会飞的人，勉励同学要多些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同指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并示范将呈现塑胶状态的水珠当为乒乓波，两人以此进行友谊赛，又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他形容食物多元化而且健康美味，菜式包括红烧肉和佛跳墙等。今次的互动活动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说，黎嘉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的故事反映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香港人只要勇敢追梦，同样可以翱翔天空。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5艘的伊朗邮轮，伊朗就随后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2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

0: 却冇人伤亡。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四艘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将会继续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报复美国打击伊朗邮轮，攻击了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八艘邮轮，造成巨大破坏，同时都攻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舶。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美军在约旦的基地发射导弹，并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说，成功摧毁了18支伊朗弹道导弹，另外有两支导弹落入无人区，没有造成伤亡。日本气象厅说，受到活跃锋面影响，预计日本广泛地区仍然持续会有强降雨，中部、东海等地区今日可能会出现线状降雨带。气象厅说，锋面经过东日本到西日本一侧的太平洋向东延伸，由台风科罗旺减弱而成的热带低气压在四国以南北上，温暖潮湿的气流正向涌向锋面，预计锋面听日将会稍微南移，并停在本州以南，保持活跃状态。气象厅估计，截至听日的凌晨24小时内，东海和近畿地区的雨量会有200毫米，四国有150毫米，关东甲信和北陆地区大约有12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河流水位上涨以及河水泛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围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6%。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9: 清姐点醒你，
10: 你玩股，股玩你啊！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Music on board，
13: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第一位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13.2，升幅是 7.7%。 2800盈富基金25.8六跌两仙，700腾讯434.4是跌了一元的，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4.88是升了3.26，6862是海底捞，10.32跌了1.06，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跌了3.8，9988阿里巴巴110升5，100 Minimax 334.6升3.4，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跌3，1888建滔积层板47.56是升了1.74，992联想31.92升1.56，110小米集团26.2是跌7.2。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1:10嘅时候，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下昼嘅市况先。咁啊，而家咧就跌多咗啲嘅，不过咧就未去到今日。咦，睇翻咧，今日嘅低位咧就系25162点啦吓，而家跌咗63点嘅，到25258点嘅，跌幅咧系0.2%。另外，国企指数咧系报8364点，跌33点。科指方面咧，今日亦都系偏软嘅，而且咧就略略跑输咗，4417点咧跌咗38点，跌幅系0.8%。不过成交都系始终比较少啲啊，1141.5亿，上升股份700多只，但系下跌嘅过咗1000只有多噶啦。咁啊，睇港股之余咧，亦都要睇下呢一个外围方面嘅市况啦，因为隔晚嘅美股咧都跌得几多下噶，咁啊，而且咧苹果就9月9日就会发布呢一个新嘅，系啦，长长久久。咦，坐喺我身边系边个咧？就逢星期三有 Wallace 张永恒喺度啦。喂，你好啊，
2: 好多谢，好高兴第一次 live
1: 咩？第一次
2: 啊？唔系啊，第一次 live 有机会同
1: 你现场
2: 可以同阿巨星做节目，我觉得系非常之荣幸嘅。
1: 喂，我都系一样啊，咁啱嘅。
2: 唔系，因为系 Christine， 我哋做咗。都大半年
1: 啦，系啊，
2: 系啊，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冇过嚟买咖啡俾佢饮，我真系好抱歉。
1: 喂，唔好唔好啊，即系再买咧就身体唔健康噶啦，再饮啊。但系我想睇下咧，即系有一个股价系咪健康嘅，就系你头先啱啱问我，9月9日啊嘛，即系苹果就会有呢个发布会啦。咁你话你临开咪前嗰几秒话，喂，买唔买苹果啊？我话吓。我用 Android 机噶，咁样你话唔系苹果个股价啫，
2: 梗系啦。
1: 反而我就系想问啦，喂，咁而家唔系
2: 帮佢卖广告，
1: 系啦，而家唔系大家即系睇住佢嗰个 AI 咩？人哋话佢即系起步比较慢啲。
2: Apple Intelligence， 我谂呢一个系一个长远啲嘅问题啦。咁但系始终我谂呢只股票都要讲盈利为主嘅。咁我今朝嚟之前就咁望一望，咦，原来上年我谂又记得，佢哋出产品嗰阵时候咧。其实都是200多元嘅啫，而系讲300多元，都叫做升咗差唔多50%。咁当然啦，一路有期望就系接机啊或者其他，始终佢哋嘅主要嘅盈利收入来源都嚟自硬件为主。咁如果喺翻而家呢一个角度就话，喂，我哋都期待咗所谓最爆炸性嘅产品。但是你睇返我諗个市场一路即係一啲小嘅消息出嚟啦，都好似个反应都系比较平和啲。咁再加埋你睇下呢几日嗰啲股价，我諗暂时嚟讲我哋只能咁讲，就话有机会担心系一个好消息出货。因为唔系话佢唔升，不过呢由上年到而家呢都升得颇多啦。咁当然如果我哋再睇返就话，总体佢哋就唔系只得一个产品嘅。会唔会有将来一啲新嘅产品，例如我咁存咗好耐嘅一啲个眼镜啊，或者系一啲类似机械人嘅一啲即系即系同你陪伴嘅一啲产品啊。咁我谂短期之内作为一个新嘅 CEO， 可能佢都留返有啲新嘅产品再后着。
1: 係咪大家即係对于呢一位新 CEO， 即係约翰
2: John Tunis。
1: John Tunis。係啦，佢。
2: 唔知道中文名啊，唔好意思。
1: 咩叫特唔知点
2: 讲。
1: 叫做特老师。 系啦，咁啊，系咪大家即系都对佢几期望咧？因为即系佢系一位工程师啦，咁不过应该冇咁快系嘛？
2: 其实
1: 佢个能力显现得未咁快嘛？
2: 如果你问我咧，即系都有好多坊间唔同嘅评语啦。我谂作为一间即系30,000亿市值嘅公司嘅即系所谓 CEO 啦，咁大家对佢期望一定系高嘅。咁但系亦都睇翻就话，我谂而家整体间公司本身作为个 CEO 要负责任嘅嘢咧，似乎都比较多。咁而 Tim Cook 都讲得好明白，就系佢并不是离开苹果，佢继续做主席之余咧，佢都有讲到就
1: 系
2: 话关于一啲同可能一啲国家元首级嘅一啲关系咧，其实佢都会继续处理嘅。咁我谂大家都了解，即系。特朗普成日都会有啲饭局㗎嘛。咁就变咗可能佢去多个John Torres,John Torres 继续你搞掂咗啲产品先啦。
1: 我仲记得呢，即係以前 Tim Cook 新上场嘅时候呢，因为当时嘅创办人啦，咁佢就离开咗嘛。咁所以死咗啦。
2: 简单啲
1: 係啦。咁所以即係 Tim Cook 上任嘅时候，其实大家都系觉得好似苹果冇咗个光环啊，苹果冇咗个光彩咩。咁但而家事实上证明俾你睇，一间如果成功嘅企业呢，其实无论是哪个掌控
2: 性
1: 都是有它的可持
2: 续咯。希望这一次的延续性都是好的。刚才讲了就说，即是我想 Tim Cook 他作为一个前任 CEO 退而不是全退呢，其实对他即是现在 John Torres 的一个责任啊或者压力没那么大啦。咁亦都反映返就话，我谂大家都好希望喺个硬件产品嗰度呢，未来一段时间都会继续有一个新嘅发展，咁同埋创新好重要呢间公司。咁但係你问返我呢，其实调返转喺今晚嚟讲，我会比较小心谨慎，因为似乎个期望值呢就未必咁高，除非佢真係一个比较大嘅创新之下呢。如果唔係根据我各方啦，就咁依家呢个 CEO 本身呢比较系四平八稳啲。咁之前佢主持嘅产品呢，其中一个就系 Vision Pro 啦，咁大家都记得就唔系做得好。另一个佢做得比较好嘅呢，就系当时苹果由以前用英特尔嘅芯片转做自家 M 系列嘅芯片呢，就系佢主持亦都系我谂成间公司嚟讲呢，算系个延续性嚟讲系做得最好嘅一次囉。咁所以我谂佢系一个比较稳打稳扎嘅人。咁你问我一个好大嘅突破嘅一个产品呢，今晚我暂时嚟讲就未必会期望咁高啦。
1: 好嗱，咁呢间嘅即系苹果啦，公司嘅市值呢其实都大啦，咁分分钟都影响住呢一个美股嘅股价噶嘛，即系当然啦，就佢美股个走势咁讲，咁当然啦，就除咗佢之外，都仲有好多大大只嘅股份嘅。咁其实咧，即系喺成个美国市场方面，除咗睇股价，其实而家睇得最多嘅就系睇意识。
2: 一来啦，二来咁今个礼拜五会出嗰个通胀数据，咁当然市场期望都同上个月差唔多3.4。你话就算冇再升好多，但係都始终係超过联储局个期望值係好多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下个礼拜有议息会议啦，再加上就係下个礼拜係四无日。咁所以亦都睇返好多基金经理喺美国嚟讲呢，应该开始进入一个呢对2027年嘅展望嘅时间。即係话佢哋嘅盘呢开始要睇返27年有咩上升空间同埋下跌风险。所以我諗个市场嘅震荡呢每个礼拜嘅波动性係会越嚟越高。
1: 咁真係同呢个港股唔係好相似喎。港股係越嚟越闷嘅，係越嚟越牛皮。
2: 咁佢哋都唔闷嘅，不过就好学你讲，我諗个下跌空间似乎可能大咗。亦都你睇返就係因为仲有一个即係可能业绩期啦，再加埋就係呢11月重要嘅中期大选之前呢，我相信喺个市场嚟讲，我咁过去嗰几礼拜都讲啦，我系偏向系比较保守，同埋大家如果喺个盘嚟讲呢，如果可以系集中多少少系波动率比较低少少嘅板块同埋股票啦。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倾啊。
2: Thank you。
0: 一见理财。
3: 下午1:18。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Face 官网登记啦。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9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4.0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1.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69%。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7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1.47%， 折算港币3.047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六月低位亦都逼近三月低位，以六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5.75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1.0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15%，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是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常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常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厘，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 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 厘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今日呢阿 Wallace 亲身上嚟呢就唔係淨係同我哋讲苹果嘅股价。咁其实呢就我头先呢都仲同你讲，喂有冇啲你问我问我要唔要咖啡，我话唔要啊，我要钱啊，你俾隻即係好嘅股票俾我就得㗎啦。咁你即係即刻呢就 spot 到有一隻股票，我哋一人间讲㗎。不过 Wallace 呢即係你啱啱就 show 咗个图俾我哋睇呢，就係、是、都几清晰㗎喎，呢个图系即係概括咁样去分布咗其实边啲板块系做得好，边啲板块做得系比较差啲。
5: 係啦，咁叫做 heat map。咁就其实好多网站都有嘅，咁唔帮其他人卖广告啦。咁但係基本上呢就係、是、一个版面里面500只就全部喺晒一个版面、就分返唔同板块。咁你就会睇得到，譬如尋晚好似 Christine 讲啦，就偏红色，红色就係即係咁我哋海外嘛，就睇红色系跌啦，绿色就升啦。咁升嘅板块都有嘅，例如一啲工业啦、能源啦，同埋公用股都系偏绿色多啲嘅、但其实我谂头先讲开譬如话科技股有跌，咁系嘅。咁但系呢反而最深红色嘅呢反而系医疗股囉。咁我谂之前我谂医疗股一来就系、是、即系伊拉 Lily 都升得、即系嗰个减肥药都做得几好啦。另外就系早几个礼拜可能唔记得咗同佢先讲，就系、是、有一隻叫做 Moderna， 系啦，咁我哋之前疫情嗰阵时候咪打过一啲叫做 mRNA 嘅一啲疫苗，咁其实都系个 stock 股嚟嘅，系啦。咁佢讲当时三四个礼拜前就有一隻呢癌症疫苗，有时间兴趣可能同观众再分享啦。咁嗰时候升咗好多，咁但系你见到好多医疗，可以啊，医疗板块就寻晚就比较重灾区，某程度上都系因为我谂之前升咗过多。嗱，记住下个礼拜四五日前咧，我相信绝对有呢啲咁嘅 profit taking， 即系攞希望攞翻多啲盈利喺度嘅。咁就反而寻晚就个别一啲股票升得多啦，其中有几只咧都系所谓，大家有冇听过啊 ？Chris 有冇听过女股神，美国女股神咧？
4: 有啊，俾人笑啊嘛。佢话我系佢嘅 friend， 佢 Catherine， 我系 Chris，

0: 边啊嘛。如果我做咗佢 friend 就好啊。
1: 就系佩洛西啦，佩洛西咧就佢有某几只股票、
0: 木头车。
1: 唔系木头啫，
0: 唔系木头啫，
1: 系佩洛西系嗰个国会议员。
0: 哦、佩洛西，咁唔系嗰个啦，我认错咗系，我认错系木头啫，
1: 同你一样咁靓女嘅。咁咧就佩洛西咧，佢就有啲建仓就俾人即系披露咗啦。因为佢哋嘅披露系佢国会有需要披露嘅。咁有几只都大家都几瞩目嘅，其中一只当然系英特尔啦。咁所以寻晚半导体板块。都是个别上升或者有部分下跌啦，咁但系另外一只咧，亦都系今日嘅重点去讲嘅。中文名就可能冇啦，叫做 Bloom Energy。咁亦都系咧所谓新贵啊。阿 Christine 新贵嘅意思咧就系寻晚开始咧就入咗标普五百股票，寻日同样时间三只入嘅，三只出。咁另外一兩隻就係應該stock up P 啦，另外就有一隻叫 Illumina ILMN 嘅。不過今日講翻呢只 Bloom Energy 咧，就是、一隻咧係可以有 AI 成分嘅股票嚟嘅。呢只係發生咩事咧？就係咁啊，佩洛西就買咗佢正股，仲買埋個期權，行使價係$100，就出年六月到期嘅。咁就重點就係呢間公司咧，其實咧，哇，真係黑科技。嗱，我就講真咧，嗰、那個創始人咧。佢哋係 NASA 出嚟嘅，咁點解會做咗呢個項目呢？就係、當時 NASA 就要射啲火箭去火星啦，喂火星、啊，咁點樣可以有燃料呢？咁當年廿年前2001年之前呢，佢已經發明咗呢個科技呢，就係、可以唔需要燃燒嗰啲燃料，咁就可以製造到能源啦。而佢哋個能源轉化率呢，竟然比我哋呢做所謂天然氣嘅內燃機呢仲要高，佢哋嘅轉化率係60%，內燃機只係得40%嘅啫。咁所以呢間公司呢出嚟個產品呢係初頭都冇乜人信嘅。咁我諗係呢幾年就係上市，應該係18年之後上市之後呢就越嚟越成熟啦。咁再加埋就係、AI 大嘅浪潮啦。咁佢哋当然其实佢发电成本呢係比传统内燃机呢係贵嘅。不过佢赢咗两样嘢。第一，佢嗰、那个係一个清洁能源嚟嘅。佢唔需要烧，即係有点而似嗰啲咩电子烟咁啦。但呢佢就係发能源嘅。係啦。咁但係第二样呢就係佢个部署时间呢竟然係由你落单到佢运到啦装啦。两个月。
0: 咁快？
1: 系啊，你可能屋企装修都唔止两个月啦。
0: 系啊，
1: 系啊，佢讲紧系帮你起一个即系 AI 个 data center 嘅能发电机，系、
0: 个卖点嚟咁样。
1: 真系卖点嚟噶，仲要系绿色、啊。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咧系卖到断晒市，未来一两年咧，基本上咧系已经卖晒噶啦。咁、那个问题就系佢长远嚟讲咧，仲可以有好多，譬如话佢个制造嘅能量可以再嚟越嚟多啦。咁再加上咧，就系佢哋嘅嗰个发电量咧系越嚟越强啦。咁所以会睇得到咧，佢哋嗰个未来嘅发展方向咧系随住因为 AI 嘅发展咧系会只会越嚟越快。咁不过咧，当然啦，佢有个唔好处就系、估值是非常之贵的、就是大概150倍。咁当然呢是不是而家呢个时间买呢，我諗呢是可以的。不过呢最近因为呢股价都升得颇多，咁我会建议就是可以是一个股票，如果是市场回调啦，未来一个两个礼拜可以再留意返一隻咁嘅新进黑科技嘅新、

0: 單個星期咧個升幅係 26.46% 啊，咁啊市值咧都差唔多有成700多亿。美金噶啦，咁啊喂，不过咁，阿普洛西嘅办公室话，佢话因为唔系佢自己即系本人系持有嘅，咁所以咧就话，哎呀呢啲交易咧，佢毫不知情啊，咁样诸如此类啦。
1: 不过咧，唔好咁讲，即系我谂总体嚟讲，佢哋依间公司个订单咧，就起码出年咧仲系维持紧，即系升，起码超过一倍啊。
0: 嗯，
1: 咁再加埋咧，就系我谂成个 AI 发展势头，而家最大嘅瓶颈咧，即系由之前讲紧可能芯片啊，到而家最重要都系讲紧电力。
0: 嗯，
1: 咁你听到马斯克都系话啊，我哋有机会做内燃机啦 ，SpaceX 咁。咁当然啦，内燃机系一个主流嚟嘅，咁亦都睇到好多数据中心，基本上咧就以内燃机为主，但系咧。当佢再扩容嗰阵时候咧，发觉佢唔够电咧，咁佢就嗱嗱临就要揾呢间公司 Bloom Energy。咁所以即系我睇得到就系话，佢作为一个辅助嘅发电中心咧，呢、這个需求咧，我谂系比起内燃机更加长久地稳固啦。
0: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啊 Wallace 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候咧就再有呢一个一见理财啦，咁啊至于咧就揾阿 Wallace 咧再倾嘅话咧就要去到下个星期三啊，咁啊睇翻咧就而家恒生指数最新系25,241点，跌咗75点嘅，咁啊成交今晚咧1,227亿几，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真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甚重。由谭伟志讲讲董建华的生平。
5: 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世，是一代船王董浩云的大仔。1947年举家来港定居。董建华在香港读完中三之后留学英国。1960年取得利物浦大学海事工程学位，其后旅居美国10年，曾经在美国通用电器任职。1969年返港处理家族集团生意。1979年，董建华子承父业，接掌东方海外。适逢石油危机，全球航运业大衰退，公司负债一度高达200亿元。其后获同中方关系密切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出手相助，牵头注资超过9亿元，并且获多间银行贷款，最终成功重组，扭亏为盈。1992年，董建华开始踏足政坛，获时任港督彭定康邀请加入行政局。第二年获中央任命为港区政协。1996年初，获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筹委会委员，期间众里寻他，揾董建华握手。同年底特首选战展开，董建华最终以320票击败杨铁良和吴光正当选，成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任之后提出8万5政策，但没几耐就面对亚洲金融风暴，楼价5年之间暴跌70%，不少单位都变成负资产，失业率和破产数字屡创新高。到2002年，董建华在冇对手之下成功连任，并推行高官问责制，司局长改为政治任命。同年9月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引起社会争议。2003年3月沙士爆发，香港面对前所未见的疫症打击，百业萧条。中央政府推出多项惠港措施，包括落实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和自由行，挽救香港经济。社会对政治和民生的不满爆发，2003年7月50万人上街示威，政府最终搁置23条立法。

0: 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和涉及偷步买车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相继辞职。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二年十二月在澳门接见董建华和多名主要官员，要求特区政府查找不足，提升管治能力和质素。相隔几个月多次表明不会落台的董建华，以健康为由请辞，并获中央接纳。
1: 我自己体力已经不如前，而且继续下去有恶化的可能，我觉得应该辞去行政长官的这个职责，这个是对香港负责任的做法。
0: 两日之后，董建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及后成立中美关系交流基金会，担当中美之间的桥梁。2012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董建华获安排坐在最接近习近平的位置。三年之后，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访美，董建华亦都有随团。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年，董建华获习近平亲自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2021年3月，董建华在北京出席两会开幕礼离场的时候跌倒，同年7月最后一次现身，之后就绝迹公开活动。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志报道。
2: 新华社在上午近11点报道董建华的死讯，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发悼文沉痛哀悼董建华，说香港回归祖国，董建华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加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联系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李家超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为香港作出巨大贡献，将会长存心中。他代表香港特区向董建华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首任特首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发文话：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责心仁厚，以理服人，为后辈典范，希望董建华安息。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授课活动。黎嘉莹话：每个人都不是天生会飞的人，勉励同学要多些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袁家乐报道。
3: 天宫课堂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现场有多间学校的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太空人提问，包括问及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里面进食，以及会不会用 AI 协助研究等。黎嘉莹回应其中一个提问的时候说，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他感谢家人对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每个人天生都不是会飞的人，他勉励同学多多准备自己，要心系国家。
4: 出生、年龄、身份都不应该决定一个人可以行几远。我亦都不是一个天生就会飞的人，只不过是愿意争取、愿意学习、愿意坚持。我在受训的这一段日子，经常听到一句说话，人生能有几回搏，意思就是机会难得，一定要好好把握。所以我想勉励大家，趁着这个好时代，一定要好好加油，不要怕辛苦。将来的你们一定会感激今日坚持努力的自己，同时亦都要心系国家，用自己的所学所长服务社会，贡献祖国。
3: 黎嘉莹同指令长朱杨柱亦都有同学生展示失重环境之下的物理现象，并示范将呈现固体塑胶感的水珠当成乒乓波来进行一场友谊赛。他们亦都分享了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他形容食物多元化而且健康美味，菜式包括佛跳墙、红烧肉等。 行政长官李家超开场致辞的时候说，他感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支持，令到港澳学生可以有机会向神舟23号的乘组学习。他说黎家莹的故事反映了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香港人同样可以翱翔星空。
5: 黎家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他的母校，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3: 活动又邀请了他母校的校长和曾经任教过他的高中老师分享黎家莹过去的生活足迹，他们形容黎家莹热心助人，待人有礼，具同理心，同埋喺校内上堂嘅时候十分专注，而且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包括交通安全队、学生会、社干事等。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家乐报道。
2: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粒槽嘅尺寸有偏差而未能够运作。审计署署长林志远话，相关部门系第一责任人，要负责向市民解释情况，并确保市民能够使用设施。林志远在本台节目上说，审计署的角色是从旁监督，提醒各部门将公共服务要做得更好、更快、更节省成本。
6: 最重要的是相关部门他们是第一责任人。目标是什么呢？举个很简单例子，就是你提供那个医疗服务，提供那个 lift 都好，其实是要个市民是可以用到。
7: 没错。
6: 其实我们审计署个角色是什么呢？最主要呢就是负起那个实施那个工作的监督作用和那个审查作用。希望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旁边提醒他们，你要做快啲，你要做好啲，你要做悭啲。如果你啲嘢做咗出嚟用唔到嘅，咁其实冇意思咯。
2: 内地通胀略为上升，工业出厂价格升幅就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8%， 升幅较七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以及食品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因素影响。当中能源价格升幅扩大到 4.1%， 推高通胀 0.28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升 1%。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3.8%， 升幅较七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宣布由今个月底起禁止大批加拿大商品进口，包括酒和部分的乳制品等，同时扩大针对加拿大 50% 关税的清单。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华府的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呼吁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金以文报道。
8: 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互相加征报复性关税。在加拿大星期二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 15% 至 50% 的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随即宣布封杀多项加拿大商品。这波的禁令涵盖范围相当广泛，其中酒类几乎全面被禁，包括加拿大生产的啤酒、葡萄酒、威士忌、波本酒、伏特加、白兰地和龙舌兰酒等等，机车和部分乳制品，还有乳清蛋白等商品亦被禁输入美国，今个月29号起生效。美国亦都扩大 50% 关税清单品项，多种加拿大芝士虽然未遭封杀，但是要面临 50% 的高额关税。部分纸制品、铝制品、木材、家具和照明设备亦被纳入课税范围。美国在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曾经预告会由明年元旦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关税调高至 50%。他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直至到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 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占美国的便宜。

0: 以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他们的采购市场，但是加拿大就可以广泛地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说这些不是对等互惠，而是一个贸易骗局。他表明由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说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加拿大更加依附他们，而不是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他呼吁国内经济降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虽然这样做势必要付出代价，但是同什么都不改变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国在谈判最后的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拿大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强调加拿大的未来不会由华府决定。加拿大的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就说，正评估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正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美国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根据两国政府统计，加拿大今年大约68%的出口商品都是流向美国。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卡尼政府正推动新的经济战略，包括启动大型能源和矿业项目，同时希望寻找新的贸易伙伴。有加拿大官员说，他们正探索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可能的选项包括扩大既有的协议、商讨新的条约或者建立其他形式的合作。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的 AI 模型技术。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声明中指控六间中国公司，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智谱和佳跃星辰，很可能在中国政府知情下蒸馏美国 AI 模型，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各种变体训练自家 AI 产品，形容中国 AI 公司正大规模进行带有侵略性、恶意和针对性的蒸馏活动。声明说，这类蒸馏行为不止降低了中国 AI 企业的研发成本，亦都同步提升中国军事和网络攻击能力。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伊朗亦都随后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人伤亡。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四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报复美国打击伊朗邮轮，攻击了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八艘邮轮，造成巨大破坏，同时攻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舶。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下午1:47，
6: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7: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经纪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

0: 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楼市最前线，
2: 李石宏。
3: 同大家睇中马鞍山盈海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盈海一座中层医室，售价798尺三房套房嘅单位，开价1390万。最后以1328万成交，售价平均尺嘅16641蚊。业主喺2013年用927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最面赚401万离场，升值40几%。八月份盈海大约11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0: 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醇亲王无法避免得罪慈禧。
1: 讲起嚟咧，醇亲王几唔抵嘅，因为咧佢一路都避免啊，令到慈禧对佢猜忌。例如咧，慈禧有阵时咧就会试探佢啦，就系送一顶杏黄大旗轿俾佢坐，佢一次都唔敢坐。其他人嚟拍佢马屁叫佢坐嘅话咧，佢冚唪唥都系推辞嘅。即系点解咧？因为杏黄色咧，这个咧就系皇家嘅颜色。醇亲王虽然都有皇家嘅身份，甚至系光绪皇帝嘅亲生阿爸添，但系咧佢都要尽量避忌嘅。到阿光绪做皇帝嘅时候咧，真系要走嚟黐阿醇亲王嘅人亦都唔少。咁变咗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尝试喺醇亲王嗰边落功夫。咁其中有一个人咧就叫做吴大铮。吴大铮其实都唔系话特登系想嚟拍马屁，但系咧佢就觉得这个醇亲王佢既然系阿光绪皇帝嘅亲生爸爸，就唔应该就仲作当佢一个皇叔咁样嘅身份。因为虽然你话光绪已经系过继咗噶啦，咁但系佢始终系亲生噶嘛，所以佢就认为咧，醇亲王咧就应该有一个正式嘅称号，就叫做皇帝本生父。咁呢个本生父呢一个咁嘅字眼咧，上咗奏嘅，有奏折俾咗慈禧。嗱，慈禧收到呢一个奏折咧，当然就大怒啦。但系这个吴大铮系一个咩人呢？吴大铮嘅背景亦都唔差噶，虽然佢都系一个平民出身，但系咧佢同治年间就已经中咗进士，同埋咧一路咧都受到李鸿章嘅支持啊。咁所以大家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官。咁另外咧，仲有一件事就系皇帝本生父呢一个词语咧，系来自于乾隆嘅啊。咁样咧，慈禧更加冇嘢讲啦。咩原因呢？因为在乾隆的时候曾经批注啲历史，咁佢就有批注佢喺宋仁宗的时代，因为当时宋仁宗又系自己就冇亲生仔，所以咧就过继咗翻嚟，过继翻嚟嗰个仔咧就叫做宋英宗。咁啊，宋英宗咧就好想将自己嘅生父咧就即系正式叫佢做父亲啦。咁但系大部分人都话唔得，你应该叫佢做伯父。咁而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宋英宗做咗好多嘢嘅，甚至即系要求佢叫亲生阿爸做伯父嘅大官咧，都俾佢罚晒添。咁但系咧，到最后咧都系冇办法正式有阿爸嘅身份。对于呢件事嚟讲咧，好多史学家咧都会讲啦，叫阿爸做阿爸呢件事咧系唔啱嘅，因为咧法大于情啊，个国家唔应该有个咁样嘅身份嘅。咁但乾隆就话唔应该系咁，就应该咧，既然佢真系本生父咯，咁你咪有个皇帝本生父俾佢咯。如果佢死咗，咪叫做皇帝本生孝咯。
0: 咁慈禧会唔会放过吴大铮呢？
1: 嗱，呢一件事咧，某程度上睇都几奇怪嘅。慈禧咧就真系冇正式去惩罚吴大铮嘅，佢就只系咧就出咗一个奏章，就话咧15年前咧，醇亲王就早已经预见咗啊，就系嗰啲奸邪小人咧就会要求自己受封嘅。咁所以咧，如果而家有人再讲啲咁嘅嘢咧，就应该视之为奸邪，就立家摒斥啊。咁而家咧归正依此，啱啱开始归正。吴大铮咧就果然有呢一个奏折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就抹黑阿胡大铮，就话阿胡大铮系奸邪小人啫。咁但系咧就冇任何嘅正式惩罚。
0: 大行报告，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嘅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嘅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 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万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在120元，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 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

0: 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123元上调到124元。大行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2: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砖头事务所，有阿租游梁维同埋我哋 Barry 黄俊杰喺度嘅。
3: Hello，
2: Barry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啦，其实嚟紧大家都知啦，施政报告啦，而我哋嘅房屋政策咧，绝对系我哋今届政府嘅其中一个施政重点啦。其实咧喺今届政府嘅上任初期咧，已经希望啦可以将6.1年嘅公屋轮候时间啦缩短到啦，而家最新咧只有4.8年嘅啫。其实你对于政府呢一个德政，你有啲咩谂法嘅咧？
3: 嗱，咁其实好老实讲啦，即系我自己啊冇资格去抽公屋啦，咁但系咧见到个数字啦，由6.1年去到4.8年啦，就大家系有生之年咧都可以见到排到公屋先啦，咁就唔会话好似之前咁样咧啊都唔知几时先排到噶啦，咁咧仲甚至乎咧出现个状况咧就系越排越耐嘅咁样，咁而家唔系啦啊，好似系越排越快咁样，咁起码都见到啊系大家个希望系大咗先啦。
2: 的而且确噶，咁除咗年份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另一个数字咧可以留意一下噶，因为而家公屋一般嘅申请者咧个宗数咧就由高峰期咧超过150,000宗咧已经降到咧家系100,500宗嘅啫，而家有望咧希望喺今年咧亦都由6位数字咧就降至到去5位数字，即系咧而家啲公屋咧越排就越快。咁仲有一个数字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噶，就系咧希望喺未来5年咧，总体公营房屋嘅建屋量咧，即系包括资助出售房屋啦、出租公屋啦，同埋简约公屋咧，可以达到19.6万个。嗱，咁要留意一下咯。如果总数系19.6万个嘅话，而家排咧只系10,500宗嘅话咧，即系原来呢个数咧分分钟系够冚，令到嗰啲人排队全部上到楼。
3: 咁都好嘅。咁但系一个问题啦，就系市场上咧或者结构上啦，就唔系全部都系有机会排到公屋嘅。咁好似我哋啲有资格去买楼嘅人啊，就冇乜资格去排公屋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就有自己嘅时候咧，其实政府都可以考虑嚟下帮下我哋嘅
2: 政府咧，而家有个政策咧，就系因应咧基层嘅需要啦，就系希望可以调校好呢一个房屋嘅阶梯嘅。咁所以咧，亦都有讲啦。咁其实咧，咁到底政府系咪应该咧帮啲后生仔咧置业？例如啦，咁可能喺北都嗰度咧就推出呢一个先租后买啦，又或者系啦，咁会唔会可能系可以恢复翻出租公屋3年可以上楼嘅呢一个承诺？咁但系 Barry 嗱，我哋又不如啱啱就住咁讲啦。而家新一代嘅后生仔，你会认为啊？其实佢哋系咪真系觉得一定要有层楼喺手嘅咧？
3: 嗱，好老实讲啦，我自己都问过好多朋友，或者甚至乎咧同啲叫系有能力去自己买楼嘅朋友咧，倾过唔少偈咧，就系我识嘅好多朋友咧，都系唔谂住买楼嘅，佢比较 prefer 租住先咁样。我中意咧，第时咧去边度玩又好啊，或者叫系去边度旅居又好咁样，多少少选择嘅权利咁样啦。另外一个批朋友咧，就想买楼就好似未必有能力啦，咁都要靠一啲屋企人嘅帮助啊，或者系政府嘅资助嗰啲津贴嘅房屋咁样啦，都系要抽噶啦。但系见到咧近年咧，即系正如你话斋啦，就系真系抽嘅人都少咗。其中一个因素，大家啲入市意欲咧，早一段时间就差啲嘅时候咧，抽嘅人少啲咧，佢哋个机会大咗，但系都好可惜啦，即系都系难抽嘅。好老实讲咁样。咁所以咧就系而家系买唔到楼嘅朋友咧，都仲系占大多数嘅。
2: 唔知道听紧速报嘅听众咧，你又想唔想买楼咧？系嘅话咧，即管留言俾我哋，亦都要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嘅砖头事务所啊！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1至5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先苦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5: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6: 下昼两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加入跟英文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话，在董建华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他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李家超表示，董建华2005年离任行政长官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亦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同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长存心中。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董建华逝世，并向他的屋企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会秉持董建华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他指出，董建华一生爱国爱港，胸怀家国，勇于承担，他竭诚领导香港特区顺利成立，肩负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大历史使命。他指出，董建华任内率领团队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疫情等考验，以香港同市民的福祉为依归，致力化解香港深层次问题和社会矛盾，并加强了两地的经贸联系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发展奠下坚实根基。他又赞扬董建华扎心人口，以理以德服人，功绩卓著，高风亮节和人口襟怀，相信董建华会长存市民心中。正有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乘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包括问及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进食，会不会用 AI 协助研究等等。黎嘉莹回应提问时说，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每个人天生并不是会飞的人，勉励同学多多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同指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并示范将呈现塑胶状态的水珠当作乒乓波，两人以此进行友谊赛，并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论坛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政府领导人以及专业人士参与，期间将见证60多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还有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李家超在论坛致辞时指出，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地缘政治分裂，联系合

0: 同埋共识系至关重要，正系一带一路倡议嘅意义所在。香港系东西文化交汇之处，汇聚资金、人才、企业同机遇。喺一国两制下，香港有国家鼎力支持，同时保持广泛国际联系，正积极发展成为创新、科技同教育枢纽，能够助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描绘嘅蓝图。佢话，去年香港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增长接近17%，香港已经同14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20个经济体签署投资协议。本港同孟加拉今日将会签署促进同埋保护投资协定。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互相加征报复性关税，在加拿大星期二开始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宣布封杀多项加拿大商品，涵盖酒、机车和乳制品等等，其中酒类几乎全面被禁输入美国，禁令将会在今个月29日生效。美国亦都扩大50%关税清单品项，多种加拿大芝士虽然未遭到封杀，但是要面临50%的高额关税，部分纸制品、铝制品、木材、家具和照明设备亦被纳入课税范围。美国在上个月22日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华府的采购计划，直至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他们的采购市场，但是加拿大就可以广泛地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说这些不是对等互惠，而是贸易骗局。他表明由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0%。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9: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最新报25,247点，跌69点，跌幅系0.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410点，跌43点，跌幅系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354点，跌43点，跌幅系0.5%。大市成交金额暂时得1,413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82.6，升11.4，升幅是6.7%。第二位是盈富基金。

0: 2200最新报25.8，六跌幅是 0.08%。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33.4，跌2元，跌幅是 0.5%。第四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4.48，升幅是 6.7%。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32，跌幅是 1%。第六位海底捞6862最新报是10.28，跌1.1，跌幅是 9.7%。第七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9.7，升2毫，升幅是 0.2%。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6.12，跌幅是 0.5%。第九位 Minimax 100最新报324.6，跌6.6，跌幅是 2%。第十位智普2513最新报903.5，跌12.5，跌幅是 1.4%。
1: 即使搏擊
2: 穩得正，黃俊傑
0: 時間來到2:10，繼續即使搏擊，有我 Barry 黃俊傑和 Ricky 穩得正。在開節目之前先跟大家講一個介绍一个活动，就是清谢胡万清的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是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清谢胡万清就在今个礼拜举行这个清谢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的了，已经剩下少量名额，想得到清谢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私人投资笔记和清谢围炉港股，就要把握机会，快点报名了。活动当日还有丰富午宴，参加今次活动更加有机会赢得同赢取同日晚上9月12号星期六举行的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门票2张，同清谢同场睇 show。 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哇！今日个市又系偏软喎，
0: 好闷啊，得个1400亿成交嘅咋，大佬。
3: 系啊，咁啊，但系个市闷啦，咁啊，但系十大成交第一位。好神奇喎、
0: 啊！系咯，系只长飞喎、啊，咩事咧？系咪即系啲光通讯啊、芯片嘢都系，即系琴晚美股真系几劲喎。
3: 系啊，寻晚美股就即系几劲嘅，咁啊特别系啲光通讯股。寻日其实个市咧就好差下嘅，咁啊美股里面。
0: 美股系三大指数齐跌、啊，但系点解啲芯片股可以啊逆市上升咧？即系我哋唔系成日讲话，哇要睇住加息啊 ，Vicky 咁啊，就啊如果加息咧，啲 AI 就可能。投资就要放缓啦，系咪咁样咧？
3: 系啊，咁啊，但系即系我谂，如果睇翻咧，就 SOX 即系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连升四日噶，
0: 连升四日，
3: 系啊，你估都估唔到。咁特别系即系啲光通讯股啦，咁啊，寻日啲咩 LITE 啊，仲有嗰啲Lumentum 啊，仲有头先即系长飞光纤嘅对手啦，康宁啊，啲全部都升嘅。咁就唔知系咧，就光纤。股譬如好似日本嗰啲咩川田啊501、502、503嗰啲全部都升嘅。
0: 哇，其实咧真系咧，无论系光通讯啦、CPU 啦，定系呢个记忆体啦。尋日或者呢一兩日啦，都有好多嘅新消息喎。咁首先講光通訊啦，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只長飛升得最勁嘅光通訊板塊，有啲咩勁嘢咧 ，Ricky？
3: 咁啊，光通訊股啦，咁啊就其實就我諗點解會升先啦？即係好嗱，就好多説法嘅。咁啊，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有某一間投行咁啊，就開咗個分析員會議，咁啊就都係
0: 我哋唱好啦，
3: 都係唱好噶啦。咁啊，我記得就可能是下一个的呢啲叫做 HBM，
0: 下一个 HBM
3: 系嘛，下一个 HBM 咁呢啲其实都唔多咗意外。
0: 系咯，我记得你成日拎啊大摩个表啊，大家
3: 高盛个表
0: 系啊，高盛个表咧，大家成日都见到啊，最缺就系光通讯嗰个板块啦。
3: 咁啊，所以就啲人又攞翻呢啲嘢出嚟讲，讲完之后咧，跟住就咪耷低头咯。
0: 但系个市场有反应。
3: 系啊，今次就真系有反应嘅。咁但系啦，就你以即系啲光通讯股嚟啦，即系你以为就升好多啊！即系嗱，唔计嗰啲咩 Boom Energy 啊，咁啊 Boom Energy

0: 同 Intel 就另一个故仔啦。咁 Intel 就寻日就加价啊，
1: 传嘅啫，好似未加嘅，
0: 传啊，咁啊吓到啊992啊，寻日即刻碌咗落嚟。
1: 系
0: 咁啊，就但系就Intel 咁，另外一只就 Boom Energy 啦。咁啊 ，Boom Energy 就入标普500指数嘛。咁啊，同埋 Boom Energy 同 Intel 就有个共通点嘅。
1: 嗯，
0: 知唔知系咩？
1: 系咩咧？系咪都系加价？
0: 唔系啊，系我普洛西有买。
1: 哎呀，系喎，你提醒我。
0: 系啊，就系普洛西有买到。
1: 女股神系女股神。
0: 女股神啫，女股神，你而家先知道，原来女股神点解无啦啦走去买呢两只嘢？原来就系因为呢个。
1: 咁如果讲 Intel 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嘅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是、Intel 都加到价、哦，喂，即系代表咧，即系如果大家要谂翻啦，就系咧，之前咧就系嗰个叫系啊芯片 AI 芯片嚟讲啦，GPU 啊就系而家系王道嚟噶嘛，咁但系咧 Intel 都话加价咧，就证明一样嘢就系咧，连 CPU 嗰、那个稀缺啊，都开始系浮紧上水面啊，同埋咧 Intel。已经系如果真系加得成嘅话，系连续加价噶啦。即系之前嗰啲咁嘅 AMD 啊、Intel 呢啲咁嘅 CPU 嘅供应商、生产商咧，到底系咪真系佢哋之前吹嘘咧，就系话CPU 同埋 GPU 个比例咧开始会大家去收窄噶嘛？即系每一块 CPU serve 嘅一个GPU 卡嘅芯片咧，嗰、那个比例咧会由呢个以前可能去到。癫到咧1:10啊，1:20呢啲咁嘅夸张嘅水平咧，收窄到去可能1:8，即系一张嘅 CPU 去服侍啊八张 GPU 咁样，跟或者甚至乎去降到1:5都唔出奇嘅，咁系咪真咧？即系就可能会喺呢啲加价嘅情况咧去反映紧出嚟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大家要留意啦。咁啊，所以嗱，寻晚咧真系就好惨嘅美股，
1: 系
0: 咁啊，就死咗。
1: 惨啲咩啊？
0: 惨即系嗱，道指啊，惨就就急跌啦。咁啊，
1: 油价又急升啦。
0: 最惨最主要系油价急升，引致其他嘢急跌啦，系嘛？咁啊，但系就好神奇地，就啲唔知点解啲硬件股好劲啦，
1: 引致到
0: 全香全唔系全宇宙啊，应该
1: 全宇宙，
0: 即系全宇宙包括。我哋香港啦，咁啊嗱，第一位6869啦，咁啊十大成交里面升紧6.2%啦，咁啊数落去，咁啊仲有啊联想都升翻啦，咁啊联想就反弹翻5.5%，佢都系硬件股嚟嘅，所以咁啊仲有建滔啦，积层板啦，建滔积层板都升3.2%啦，中制旭创啦，咁啊寻日好劲嘅，今日亦都系
1: 嗱今朝都劲过嘅，嗱中制旭创咧个叫系有少少高开啊低走嘅走势啦，即系一度咧去到1239蚊，而家呢个升幅收窄到0.6%喎。
0: 係啊，咁啊就但係都个市叫做跌緊啦嘛，咁啊就叫做顶得住下啦。咁仲有啦，就係海力士啦 ,SK 海力士啦，咁啊海力士就7709啦，咁啊升緊 7.5% 啦，咁即係大概呢个韩国嘅海力士啦就升緊大概可能係 4% 至 3% 左右啦。
1: 係
0: 啦。咁即係嗱即係海力士都升啦，咁要留意一样嘢啦，今日苹果准备就出机啊嘛，
1: 但系喺出机嘅前夕咧，就公布咗一单，即系传出一单消息，喂 ，Vicky， 即系对呢、這个呢件事对呢个记忆体好大影响。讲紧嘅系咩咧？就系苹果传出咧就同呢个咧日本嘅海峡啊 ，Vicky 成日讲噶啦，呢间海峡公司系啦就会达成一个deal啊，就系咧未来咧苹果就将会咧去呢、這个去问呢个海峡度拎啲记忆体嘅攞货啦咁样。咁但系咧其中最重要嗰个条款系咩咧？嗰、那个价格系无上限，即系代表咩咧？即系未来苹果系将会食海鲜价。
0: 系啊，咁啊，即系以前咧就唔系嘅，以前咧就绑住个长约，就几多就几多
1: 压你价啊嘛，直头系。
0: 系啊，咁但系而家咧就风水轮流转啦。
1: 系
0: 啦。咁AI 世代之下唔够 RAM， 唔够 DRAM， 唔够靓咁，即系而家变相咧个主导权就喺啲即系储存晶片厂商度。
1: 而家系真系180度扭转个主导权。
0: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都要留意啦。今晚咧苹果究竟部机出嚟几多钱咧？
1: 系啦，冇错啦，要加几多价咧？呢、這个真系大家要拭目以待啦。甚至乎个价格会唔会一齐浮动咧？哇，即系呢个都大家都可能要望真啲啦。同埋一样嘢就系苹果同海峡呢个咁嘅消息咧。就是之前我哋有一路喺度传苹果可能会想问呢个长音存储攞货啊嘛，即系我哋中国嘅一个国产记忆体攞货啊嘛，咁而家会唔会系长音存储啊冇机会食呢张大单咧？
0: 咁啊就可能系啊，咁啊因为。 係大家都要明白啦，即係而家就分鐘係可能係美方唔 ban 你
1: 唔係咁中意啦，總之有人係啦，
0: 係啊，咁啊有人未必中意啦，咁啊，但係即係好老實講，咁全球都唔夠㗎啦，無論中端又好，高端又好，咁都冇辦法㗎，咁所以嚟講啲啲依啲叫做儲存晶片股啦，咁啊 P/E 咁低，咁啊當然啦，就個股價彈上嚟啦，咁但係咪繼續有得彈咧？咁啊就真係要小心啲喎。
1: 係啦，就係、是、因為嚟緊咧。就是首先星期五有个 CPI 的数字要公布啦，咁然之后就是一个叫系九月中就是议息啦，咁到底议息完之后加几多次息呢？而家就市场都仲喺度观望紧，大家见到个成交咧得千零亿嘅时候咧，就即系代表大家都好关注，
0: 系啊，大家唔敢喐啦。好啦，你以前讲咁多先，咁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光机。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4: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9: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成半天，
9: 咁我
10: 哋一齐
9: 姚财开户啦！
10: 再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7: 银色旅途。
19: 稳得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2:22，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Ricky 稳得正啦。咁咧，而家个港股嘅大市咧就比较偏淡静多啲啦，就系、是、市场个观望气氛都好浓厚噶啦。但系见到今日咧都好多个股咧有啲个别嘅动作噶，譬如今朝早一开市啦，就见到海底捞啦，有个大手 P 盘系上板嘅。咁、我见到 Ricky 咧都准备咗啲功课咧，阵间可以同大家去倾下噶。另外一个比较大动作嘅个股啦，就系只大众金融控股626啦。咁就宣布用呢、這个咧，母公司宣布用呢个2.5去私有化嘅。咁而家个价位咧，其实就尴尬咗少少啦。个原因系咩咧？而家个价位咧就升紧40%左右啦，报2.185。大概即系点解话尴尬咧？就系咧，即系有啲朋友咧，以前就好中意买呢啲咧，就坐喺度收息嘅。点解咧？就系喂，预佢会会私有化噶啦嘛，咁然之后咧，甚至乎可能加价啦，咁样即系以前就会有啲咁嘅老股民咧，中意玩呢啲咁嘅股票嘅。
0: 系
1: 咁而家咧升到2.2左右啦，2.185左右啦。其实如果咧 佢真係兩個半可以私有化到嘅時候呢，嗰、那個即係你當可以賺到幾多啦，那個微利就大概係 14%

0: percent 左右啦。咁就好过你去摆喺度做定存噶啦。咁但系一样嘢咧，即系而家个市场咧咁波动啊，或者个金融环境啊咁动荡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要提防一样嘢，就系万一个市场出现啲咩逆转嘅时候咧，我母公司突然之间又话唔私有化啦，咁会唔会话有机会插翻落去咧？即系会打回，系啊，会打回原形噶嘛？咁所以就系、是、即系呢啲咁传统嘅玩法，而家系咪仲系适合玩咧？咁啊，大家自己去思考啦。咁啊 ，Vicky 到底只海底捞系啊？有啲咩特別大動作咧？
1: 喂，海底撈，你頭先講過話佢盤前就突然之間就有一個大撈成交啦，
0: 係啊，大手嘅 P 盤啦，
1: 大手 P 盤啦，咁啊，當然啦，就市場就傳出嚟啦，就話啊董事長兼 CEO 啊張勇個妻子啦，咁就會就減持啦，咁啊大幅減持啦，咁啊套現就27.5亿嘅，咁啊又即係大摩就話消息都幾令人意外嘅，咁因為啊張勇咧今年五月咧先至就可以增持1,100,000股咗啦，咁啊但係咧就而家誒點解啊太太咁啊走去減持咧，咁啊即係呢啲就唔知人哋。里面买即系呢个唔知系里面有啲咩操作啦，咁但系就今日好似啲其实啲啲叫做内需股咧表现都麻麻地嘅，即系啲譬如好似即系啲内需股啊，仲有啲啤酒啊、饮德啊嗰啲，
0: 譬如李宁嗰啲啦，其实都系长期喺个低位嗰度。
1: 系啊，李宁啊有一个好似李宁又有啲股仔啦，系嘛李宁。咁啊，李宁就好似即系都个股价，不过长期都积弱噶，
0: 系啦系啦，
1: 都麻烦啲啊。
0: 其实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因为野村咧有个份报告啊，就系预测咧李宁系呢个7月份、8月份啊，野村股李宁啊喺7、8月份嘅销售进一步放缓啊。咁啊，按年嘅增速咧，比起啊第二季啊进一步回落1%，即系再转差啦。咁啊变咗咧。这个咁嘅畅谈嘅报告啦，令到李宁嗰个股价都几大嘅估压啦，
1: 咁啊
0: 暂时跌紧系5.4%、5.3%
1: 都好夸张啊！咁都哇黐住个底都未喐，未弹过上嚟啦。咁啊2020咁啊叫做好啲嘅2020就安踏咁啊，但系都要跌2.7%。
0: 系啊，其实咧成班嘅体育用品股，我睇完佢中期业绩嗰个叫大家最紧张就系嗰个库存周转天数啦，咁李宁其实反而是相对是好睇啲嘅，即系我印象中是双位数60几日咁样啦。咁然之后安踏啊，或者甚至乎361嗰啲，我记得是100几日嘅。咁所以就系、是，即系如果嗰啲货系真系卖唔出要打折嘅话咧，咁可能李宁反而系冇咁大压力嘅。但系估唔到就系李宁就系而家咧反而跌个股价最差嗰个。
1: 系啊，最即系都最差嗰个啦。咁另外啦，今日就有只 IPO 上市嘅，咁啊3231咁啊，呢个优地机器人啊，咁就今日嚟讲就第一日挂牌啦，咁啊目前嚟讲就升咗1.5倍啊，
0: 几靓仔啊，叫系，
1: 叫因为有啲机械人概念啊嘛，系嘛，
0: 系，但系点解其他嗰啲机械人好似唔
1: 系
0: 好得
1: 嘅？系啊，最重要嗰只唔得啦，系嘛，即系雨树啦，咁啊但系啲机械人概念咁可能都系即系呢啲就即系虽然即系大家都炒 AI 最终端咧。咁啊，都系去到啲机械人度，咁但系咧，你见到咧只雨树咧，咁大家都知发生咩事啦。咁雨树而家目前嚟讲，哇，再挑战。

0: 啱啊！但我哋呢啲啊，大部分人都系一个散户投资者嚟噶嘛。上市如果真系唔小心入咗嘅话咧，都系应该系与数嚟计咧，就系上市后买嘅朋友咧，都系要输钱噶啦。
1: 多数啊，话唔好讲啊，即系喺四位数度买，你都输一半啦，真系。
0: 系啊，SpaceX 反而仲好啲，都仲有107蚊呢啲啊，曾经见过嘅低位俾你买下。
1: 系啊，咁所以就啲新股市场啦，咁啊，所以即系呢排其实就冇咁，已经冇咁炽热嘅。
0: 系啦，
1: 咁就但系个价都临翻啲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即系注意一下个风险，特别系即系而家。正如剛才 Barry 所講啦，今個禮拜要睇 CPI 啦，要睇，跟住仲要睇意識啦，跟住仲有睇一樣嘢，即係九月第三個禮拜算世期結算喎，世期結算你夾到啲嘢咁高，即係我知係。系依、這个嗰啲晶片股夹到相对地比较高嘅时候，会唔会俾人踩翻落去咧？
0: 系啊，即系震一震咁样，话唔定都已经系够你止蚀嘅咧。
1: 系啊，咁啊，即系你而家嗱，大家睇翻台个 YouTube 嗰度嘅画面啦，即系你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啱啱咧就俾住条五十天线砸住咗嘅。咁虽然寻日升啊，升 1.3%，但系依个五十天线咧就喺12,221点，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好啦，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光镜，
2: 下昼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互相加征报复性关税，在加拿大星期二开始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后，美国白宫宣布封杀多项加拿大商品，涵盖酒、机车和乳制品等，其中酒类几乎全面被禁输入美国，禁令将于本月29号生效。美国亦扩大 50% 关税清单品项，多种加拿大芝士虽然未被封杀，但是要面临 50% 的高额关税，部分纸制品、铝制品、木材、家具和照明设备亦被纳入货税范围。美国在上月22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华府的采购计划，自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美加贸易战越演越烈，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呼吁国民团结应对这场贸易战。卡尼说，美国希望加拿大更加依附他们，而不是更加独立，亦不是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他说，国内经济要降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虽然此举势必要付出代价，但是同什么都不改变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国在贸易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拿大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强调加拿大的未来不会由华府决定。加拿大的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说，正评估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说他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日本东海地区昨晚出现破纪录的暴雨，导致超过200架汽车抛锚或者被弃置，堵塞道路。其中名古屋市昨日傍晚出现线状降雨带，一个中降雨量超过104毫米，创当地观测史新高，导致市内多处地方水浸，名古屋地下铁亦一度全线停驶。当局直至今日凌晨才解除最高级别的5级泛滥特别警报，连同名古屋市暴雨导致爱知县内40多间房屋被水淹浸，几人受轻伤。截至今早，名古屋市仍然有3500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市立中小学和高中今日停课，部分铁路停驶。 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董建华逝世，并向他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全体议员会秉持董建华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他说，董建华一生爱国爱港，胸怀家国，勇于承担，他竭诚领导香港特区顺利成立，肩负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0: 重大历史使命。他说董建华任内率领团队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疫情等考验，以香港同市民福祉为依归，致力化解香港深层次问题同社会矛盾，加强了两地的经贸联系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发展奠下坚实根基。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航天任务的乘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包括问及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进食，会不会用 AI 协助研究。黎嘉莹回应提问时说，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每个人天生并不是会飞的人，勉励同学多多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同指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示范将呈现塑胶状态的水珠当作乒乓波，两人以此进行友谊赛，又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
7: 安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8: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在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7: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8: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7: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啊，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7: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8: 股价速报
19: 2:37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都依然偏软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246点，跌70点，跌幅系0.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09点，跌45点，跌幅系1.03%。恒生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481点，跌272点，跌幅系1.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54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4，跌4仙。第二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85蚊，升13.8，升幅系8.1%。第三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33.2，跌2.2，跌幅系0.5%。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32仙6，跌1.1%。第五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4.84，升。

0: 3.12 啊，升幅係7.5%。第六位二八二八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仲喺86.08，跌紧0.44。第七位 Minimus 最新系仲喺322.4，跌8.8，跌幅系2.6%。第八位阿里巴巴最新系仲喺109.4，跌0.01。第九位海底捞啊，咁啊最新做紧10.34，跌紧1.04，跌幅系9.1%。成交咧有35.5亿元啊！第十位智普最新系做紧912.5，跌4蚊，跌幅系0.4%嘅。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即时光镜，尹德正、黄俊杰。
0: 2:39回到即时搏击，继续有 Wicky 喺度啦。咁啊，呢一节咧，咁当然咧就有朱 Sir 朱俊文喺度啊。朱 Sir 你好啊，
3: 系你好。
0: 喂，朱 Sir， 第一样嘢问下个恒指先啦。喂，上个礼拜同你做节目咧，个恒指咧都系呢啲位，今个礼拜翻到嚟都系呢啲位啊，点睇啊？
3: 系啊，我哋就系话整体，如果讲紧系相对外围嘅指数而言啦，咁美股就相对系比较嗱，你见到美股咧，虽然个指数客观嚟讲咧都同港股个分别唔系好大嘅，因为佢等紧，譬如话 PPI 啊、CPI 啊，同埋下个礼拜议息嘅数据去出嚟，咁所以咧喺明面嘅指数上边咧，佢唔系有太大嘅波动啦。咁但係實際上我哋見到佢只係一啲板塊或者若干一啲嘅 sector 呢表現都算係亮麗嘅。好似一兩日你見到譬如話係全主類啦、好似 NU 啦，咁又升返穿1000蚊啦。咁然後佢一啲嘅芯片類嘅股份好似 TSM 啊咁樣，然後又近快又追返個勢頭啦。咁然後呢英特爾呢又即係 CPU 呢自己旗下產品呢又加價喎，咁於是佢自己呢連續升咗兩日啦，佢由呢連帶呢佢有競爭對手 AMD 呢都係順便大協呢拉返上嚟，咁所以你見到整體嗰、那個即係芯片類嘅股份表現係相對比較理想啦，咁亦都係連同咗由於 OpenAI 係出咗新嘅模型啦，咁市場嘅反應亦都係非常之好，咁所以又令到嗰啲光通訊嗰啲股票亦都係表現都係相對比較理想啦，譬如話 LITE 啊，或者係其他系列嘅一啲嘅股份CIEN 啊咁样嗰啲咧，个表现都相对嚟讲系比较好嘅。咁所以你见到佢喺个子板块里边咧，就不乏一啲主题。咁啊，甚至咧啲主题啊自己落开 party 嘅呢个。咁啊，反而啦，香港呢一边咧，个别嘅板块同佢指数咧就一样系真系咁闷啦。咁啊，即系完全都冇乜特别嘅睇头嘅。嗱，我哋见到无论系嗰啲科技股啊，或者系近排嗰啲即系譬如话大模型双雄啊，即系好似 Minimix 啊，或者系智普啊，你见个股价相对比较立啲嘅呢个。咁而后边嗰两只股份咧，其实近排啱好亦都有传啦，DeepSeek 咧亦都开始考虑系话想上市啊。咁就好似啱啱新聞就傳呢一個係揾中信證券係做佢嗰個係所謂嘅諮詢人啊，或者甚至 IPO 牽頭人啊咁樣啦，依個 OK。咁就呢啲新聞咧，通常咧即係喺香港呢一邊咧，又未必話可以帶熱到我哋兩者嘅喎，依個，因為譬如你多咗一啲強勁競爭對手，即係譬如好似 DeepSeek 啊，甚至就係更加紅嘅 Kimi 啊咁樣，如果你上曬市嘅話咧，咁變咗香港呢一邊咪多咗一啲嘅係所謂嘅被買賣嘅對象咯，依個。咁可能資金老實講可能分流都唔頂嘅喎。咁所以你見我哋個表現。就冇因为话哦 DeepSeek 全上市，而我哋嘅股价又冲咗上去，你见佢哋冇乜特别啲咁样嘅反应嘅吓，咁所以喺整体啦都承认系比较闷少少，咁我哋就系会觉得依一种指数嘅沉闷咧，就可能公平地系同美国嗰边咧就一模一样噶啦，直至到等到佢可能意识系嗰个息率系明朗化，甚至系10号系加元西啊点阵图出嚟，呢个联储局阿 Kelvin 哥讲完晒嘢之后，咁然后先可能会多啲嘅sector 可能会有啲移动啊或者睇。
0: 另外咧就你讲开美股啊，咁啊讲一两句美股先啦。喂，嗱，寻日咧就美股其实就表现麻麻地啊，咁三大指数就全部见红嘅。喂，但系唔系 ，SOX 啊，即系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连升4日。喂，点样睇呢个咁奇怪现象？
3: 咁其实我哋头先都讲过啦，指数佢而家玩到咧，指数就还指数嘅。咁啊，但係咧，佢個別板塊就個別板塊發展啦。咁喺芯片嗰度咧，其實係近排都似乎係同 OpenAI 最新嘅模型咧，這個嚇 GPT 6.0 嘅系列咧嘅大即係大獲好評啊，係有一定嘅關係啦。咁然後當然咧，佢都做咗好好嘅 marketing 嘅 gimmick 啦，這個就係不斷聲稱就係話啊，我依嚿物體咧就係咧係代表 represent 啦嚇 AGI 咧就正式降臨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市場係對於呢一句説話就嗰個argument 就相對係比較大啦。

0: 有人贊成，亦都有人係堅決地反對。咁但係咧，老實講啦，呢一啲係視乎翻對於 AGI 啊，即係通用人工智能呢個 definition 咧，講緊係點樣嘅啫。如果你用最嚴苛嘅角度嘅呢個，即係話佢已經係完全係一種係人類嘅係神經網絡式嘅咁樣嘅思維嘅話，咁當然就係未到啦。咁你話係有啲好大型嘅 task 或者係特別係啲係我哋叫 long， 即係點解叫 long context 嘅，即係話係長，即係非常長維度嘅一啲嘅複雜嘅工作，佢係可以自主性地甚至係操縱你個 computer 咧去做到嘅話，咁其實的而且個 GPT 最新系列咧嘅 6.0 咧係真係可以係 achieve 到依樣嘢嘅，喺某啲嘅長 task context 嘅 mission 裏面呢、這個嚇。咁如果你咁樣係當係一個或者係一個自主學習嘅呢個初型嘅話，係當 AGI 嘅話，咁你咪當佢係咯依個。咁所以咧，你見到市場係對於個反應雖然 argument 係多咧，但係你見到係整體嗰、那個即係嗰個睇法都係偏向比較正面嘅依、這個。OK， 就算你話有啲人係反對佢係真正 AGI 都好咧，但佢冇否定過佢個進步或者係成就嘅呢、這個。咁變咗依個物體係即係大受好評嘅。咁一洗咗 OpenAI 成都俾人即係俾人唱淡嘅前史啦。咁然後亦都係大旺咗，就係話啲人發覺，原來唔係淨係得 Anthropic 係咁紅嘅，咁連 OpenAI 都係咁好嘅，令到市場係提升咗，係對於嗰啲一系列嘅運算啦、GPU 啊、CPU 啊、存儲啊一條系列嘅產業鏈咧嗰、那個嘅即係需求 projection 啦，依個啊，咁所以佢哋自己個別嘅行業相對做得比較好咧，可以理解嘅。咁到最後啦，就係話尋日道指咧表面上又比較傷啲，係跌咗600多點，咁但係我都要提醒咧，由於依個道指咧係依個係價格加權嘅關係，而唔係市值加權咧，咁因為尋日係有若干嘅嗰啲價碼比較大隻嗰啲股票咧，係單日跌得比較勁啊！依、這個嚇，咁係嗰只就係道成斯成分股入邊嘅安進啊！依、這個 OK 嚇，因為安進講緊都成400多蚊噶嘛。咁喺道指裏面都係比較大件嘅股票，咁佢呢嘅藥物管線呢就係、是、其中一個系列呢就受到呢係重傷嘅諾華製藥呢一個 MVS 呢嗰、那個嘅即係一個星期連續三個實驗失敗嘅影響呢，咁就重錯啦諾華製藥，咁然後就令到同有一個同一個系列嘅研究管線系列嘅呢個安進呢就受累呢，咁又跌埋一份，咁因此呢就喺道指裏面跌5-6%呢，其實有少少老實講呢係單一股票而且唔係主力行業股票係搞成嘅，即係簡稱我哋兩個中文字就叫做失真，係啦，失去咗真確性呢、這個，咁大家又唔使太好買嘅。
1: 係啊，咁呢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頭先朱 Sir 講到啦，即係見到道指咁啊跌得咁多咧，其實咧就係一隻股票咧，咁啊安進咧，咁啊因為跌咗一成咧，咁啊就拖累個市嘅。咁啊，不如我哋先講翻港股先啦。咁啊，港股嚟講咧，其實就今日啦，頭先都講過，都比較偏悶啲啦。咁但係咧都有啲驚嚇嘢嘅喎，突然之間咧就海底撈咁啊主要股東咧就減持啦，咁啊就套現就存啦，依個係要存嘅，咁啊就係27.5億，咁啊就目前嚟講啦，咁啊就啲海底撈啊個股價咧，咁啊都表現都比較差少少啊，目前嚟講都會跌緊9%，咁連帶啦今日啲嗰啲叫做內需股啦，咁啊無論係體育用品股2331啦，甚至係啲322啊康師傅咧，咁啊都要跌嘅。哇，點樣睇其實成個內需股係咪都好難翻身啊？
0: 其實喺內需咧，我記得喺上個禮拜咧，我哋都有做比較算係深度一啲嘅一個訪談啦。咁其實我哋當中都分析咗一個重點，就係、是、依個比較孱弱嘅非必需性消費揾孱弱嘅現象咧，唔係淨係得即係中國地區先係咁樣嘅。我哋比較公平啲咧，就係話係全世界多個國家多過一啲嘅跨地域嘅行業啊 sector 其實都係咁樣嘅依、這個，即係等於你好簡單你話賣啤酒嘅或者係賣啲高端洋酒嘅依、這個，咁你全世界冇間公司好過㗎依、這個，咁你中國貴州茅台高低位都冇咗一半啦，咁但係問題係你講緊外國，難道真係月亮特別圓咩？你又唔係嘅喎依一個，你見到可以稱為即係我打個比喻，西方茅台之稱嘅一個 Johnny Walker 嘅嚇，即係嘅母公司依一個 OK， 咁佢喺美國有預託證券上市噶嘛？依、這個咪又係由高位咪又係最勁咪跌咗60%呢個，即係大家殊途同歸都係向下啫嘛！依、這個咁你嗰個服裝股票都一模一樣啫嘛！你東邊就有可能李寧比較差，咁你唔使淨係淺踏我哋東邊㗎，你西方嗰邊咁樣，咁你難道 Nike 或者Lululemon有好日子過咩？咪一樣跌咁多。所以你見到咧，依、這個咁樣嘅現象咧，好公平地咧，唔使分東西之別㗎啦。依、這個係一個全世界發展嘅現象嚟嘅。咁當然我哋講過喺上禮拜咧，有做個訪問，我哋講個背後嘅背景係好複雜嘅，都係好

0: 即係好多原因係夾埋曬一齊嘅呢個啊，咁即係譬如話人口老化啊，總人口見頂啊，而由佢消費因為受到係高油價、高通脹去壓抑啊咁樣啊，或者係個別國家可能個經濟又麻麻地啊咁樣，咁其實我哋都分析到好多次啊，咁變咗就係話你再加上啦，其實喺海底撈呢一個係喺10蚊咧都進行一個配售咧，當然嚟講係俾投資者一個好唔好唔舒服啊，你叫做一個好唔舒服嘅信號啦。沽物論佢係咪大股東沽與否啦，雖然個機會率都唔細啦，因為成20-30亿貨，有幾多個基金係揸單一支股票幾廿億而可以拋出街啊？呢個嚇可能大股東機會都唔細。咁但係唔理係咪大股東都好咧，其實你會令人個感覺好唔舒服咯。因為最簡單個道理就係話海底撈。成個人生升到最高80蚊嘅，而又跌落嚟咧，嚴格嚟講都冇乜反彈過嘅呢、這個。咁而家你跌到10蚊咧，基本上就係多年嘅低位嚟嘅，甚至某程度上係曾經低過咧2022年恆指最差嗰陣時咧，跌到14点嘅低位咧呢、這個。咁其實海底撈當時嘅股價咧，都應該係高過而家10蚊正嘅呢個價格嘅。咁如果你咁樣睇嘅話，梗係俾人哋嘅感覺係非常之差啦呢、這個。你咁低嘅價格都作人沽售，咁即係無論係大股東或者係某基金，哇！你對間公司真係幾有信心。呢、這個即係我有信心，即係反諷刺咯。你幾有信心咁低，你做埋啲咁嘅嘢，咁樣唔係一個真詞咁樣，唔係呢個 OK 啊。咁所以係會令到市場係即係會好擔心，不過連主力資金你都咁樣對待只股票嘅呢一個，咁我哋作為小股東，我點樣諗件事啊？我仲夠膽睇好你只股票啊？呢一個咁，所以係會引嚟拋售咧，都係一個係好正常嘅人類反應嚟嘅呢個。
1: 嗯，係啦，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即係全世界嗰啲內需股，我哋上個禮拜朱 Sir 都有分析過啦，個主要原因咧，咁啊，今個禮拜繼續咧，啲內需股咧都表現都係繼續比較差少少。好啦，咁啊，我哋依節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 Sir 傾過。
2: 即使我極
3: 投資理財，最緊要係保障自己權益。有金融糾紛，唔一定要花好多錢同時間打官司。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FDRC 係獨立非牟利機構。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4: 我是张天怡医生，友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9: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8: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9: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0: 关公讲公关，
2: 即使我极，
11: 稳得正，黄俊杰。
1: 2点53分啊，咁翻到嚟即时搏击，继续有我 Vicky 喺度啦，同阿朱 Sir 喺度。喂，朱 Sir 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关于个铜矿股啊。哇，铜矿股啦，即系大家都知嗰个铜价啦，即系星期前日嚟讲啦，咁啊就创咗个新高啦。咁你见到咧，大家都见到就美国嗰啲铜矿股，譬如好似 Freeport 咁先啦。

0: 嗱 ，Vpod 都黐住个高位啊，咁啊，寻晚咁啊就升5.4%，收喺76.62美金啊，咁啊佢个历史高位大概接近$80美金，即系好明啦，就黐住个高位咯、啊。咁但系咧，翻到嚟啦，我哋香港呢边咧，譬如好似紫金矿业咁啊，咁啊紫金矿业咁啊就37.74啦，咁啊升紧2.1%，咁但系咧个紫金矿业嘅高位咧喺成45蚊，咁啊当然啦，咁啊睇多只啦，譬如好似落木咁之算啦。落木咁啊，都系升嘅，升1.3%啦。而家做紧17.83，但系咧佢个历史高位咧就有成24-25蚊。喂，打紧个折扣，喂，点解有啲咁奇怪嘅啲现象嘅？
1: 其实咧，我哋就话咧喺海外嘅同业嘅公司咧，佢哋不嬲嗰个估值咧都系高过啊中国地区嗰边咧系一大截嘅。咁睇咗好多即系资料啊，或者即系研究 study。

研究 study 咗好多，咁但系咧，其实系最后嘅结论咧，即系撇除咗我，除非系话我唔系行内人，可能有啲真正行内嘅知识啊，咁可能我力有不逮系学唔到，咁呢样嘢冇办法以外咧。

0: 強嘅 fundamental 去 support 啦，依個特別 AI 嘅或者科技嘅年代裏面啦，對於銅嘅需求亦都係增加咗好多啦。依個我明嘅，所以呢啲我都明嘅。咁但係其實喺佢哋嘅估值裏面咧，我會覺得即係因為你海外嘅資源公司如果係齋做銅嘅話，係得兩大龍頭啫。第一就 People Mining 啦，依個即係 SDX 啦，頭先主持所講啦。第二個咧就係更加巨型嘅南銅嘅呢個南方銅業 SCCO 呢個。咁其實兩間公司你計，就算去到 Forward 嘅 PE 咧，你唔去到三十倍咧，都廿到尾噶啦已經。咁如果我哋玩慣資源股嘅話，依種咁樣嘅市盈率，我真係唔係好接受到咯依個。咁我打個比喻就係、是，譬如我哋一個好簡單嘅常識，即係我打個比喻就係話，譬如 let's say， 全世界我理得你啲咩 GPU 啊，定係ASIC 芯片，我理得你爭爭死啊，咁你都係俾 TSM 做噶啦。咁但係 TSM 問題係佢嘅增長性一啲一定係強過藍銅啊，咩 Peak Mining 嗰啲啦。咁、但係問題係我個 PE 其實係得可能 forward 整整下，因為佢長期都唔升㗎嘛，近依四個月都唔升㗎嘛。咁冇下冇下咧，磨到個估值咧可能係得20倍 PE 留下。咁我而且你個市值又高過兩大銅礦係咁多嘅，咁你又話我心機係周期股，但問題我睇 TSM 咧，自從擺脱咗2022年之後嗰個弱勢周期咧，佢都冇試過周期過嘅呢、這個啊23個強度去27呢一個，我覺得你就算話打鬥周期性，我點都穩定過你兩大銅礦公司啦。咁我打個類比，我橫切嘅打個比喻，咁我做乜嘢要強行係因為自己唔理解件事，就係見到純粹個圖表係比較強，我為買而買咁樣，咁有時你過唔到自己個關，你又唔會強行做一個 investment 噶嘛？呢、這個係咯，咁變咗咧就即係兩大銅礦我哋個上升，當然嚟講啦，即係股價升，咁純粹喺股東開心嘅結論，咁當然嚟講會尊重佢啦。咁但係因為問題係我冇貨啊嘛，我都想有貨啊，我有貨嘅話我更加尊重佢啦。咁我下方冇啊嘛，咁我冇嘅話我下方我依個價字我唔想做啦，即係最簡單嗰個原理。咁到最後啦，就係、是、話其實我覺得如果係真心偏低嘅話咧，同埋都即係除非你話我夾硬玩到咁小學生嘅，你一定係要堅持話中概。要重複置養㗎啦，你要玩到咁盡嘅話，咁我冇說話好講囉呢、這個。咁就撇除咗你要玩埋晒啲咁樣話咩中概式嘅歧視節揚以外呢呢、這個。咁如果你純粹係計嗰個業務嘅強大呀、甚至就係話根本我就算你俾你去即係屈就我都好，我而家個市值根本都高過你兩大銅礦公司嘅所謂紫金礦業呢。咁我會覺得如果你真係要我做嘅話，呢、這、一個你揀係要揀嘅，當全世界冇晒啲股票啦，得返三隻股嘅啫，Free for Mining呢個藍銅啊，同埋紫金嘅話咧，咁我寧願做紫金好過啦，呢、這個即係我冇乜所謂噶，我最多係 set 個止損位啫嘛，呢、這個咁但係你講緊喺個即係業務嘅增長性啦，業務嘅呢個分散性啦，因為佢有黃金噶嘛，咁黃金而家都唔弱啦，呢、這個係咪？咁又再係計翻嗰個預測嘅市盈率咧，係低過兩大西方公司太多啦，真係你而家搞下搞下咧，呢、這個因為你唔升噶嘛只紫金，你搞下搞下咧，滋養得太多啦，呢、這個咁變咗喺個直播率裏邊，我會 prefer 翻紫金多啲咯。
1: 是啊，咁啊，喂，但系阿朱 Sir 点样睇？其实个铜价个走势咧，跟住你觉得你点 focus 咧？
0: 嗱，铜价咧，我就唔敢话佢会进一步地大幅地突破啦，因为你进一步大幅地突破，其实老实讲，对个世界都未必嚟讲系好事啊，啱唔啱啊？嗱，你所有嘢嗰啲成本又进一步地加重咗，呢、這个 OK。咁但系咧，我会觉得我会自己系倒翻转，就唔敢话太过野心地 project 上方，咁但系我会 project 翻系下方咧，应该支持力咧都应该相当之强劲噶啦，呢、這个，因为嚟到讲啦，喺个我哋所谓真正嘅供需相对比较失衡里边咧，之前咧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炒。板嗰陣時咧，炒到最勁咧，炒到100蚊樓上嗰陣時咧，就喺度起含含嗰啲，你唔好介意啲新聞度亂咁吹啊，又話咩供需失衡咁樣，呢個其實你稍微有常識都知道咧，呢個喺銀嘅所謂工業嘅屬性咧，邊夠銅犀利啊？呢個咁，然後即係其實我會心目中銀咧係只不過係貨幣又唔係貨幣啊，因為你真正嘅貴金屬係貨幣型，貴金屬係金啊嘛，咁變咗你貨幣屬性又唔夠貨幣屬性，你工業屬性又肯定唔夠銅去嚟嘅呢個嚇。咁啊，再加上咧个供应里边咧，系咪真系咁紧绝咧？呢、這个其实肯定系冇铜咁紧绝啦，因为就系话铜其实之前咧主持都有提过 Free for Mining 啊嘛，其实 Free for Mining 喺较早半年前定九个月前咧，佢有个超级巨型嘅铜矿咧，因为泥石流嘅关系咧系宣布不可抗力啊嘛，呢、這个咁于是嗰、那个嘅。即係所謂嘅復甦啦，恢復翻個產能咧，都要拖到去咧，拖到27年啊嘛，依、這個咁依、這個就係令到銅係雪上加霜嘅，係依個需求咧不可抗力地發生嘅事情係啦，咁所以個情況就係咁樣咯。
1: 好啊，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常傾噶。
2: 下晝三點。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

0: 全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十点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风高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新华社就在上午大约11点报道董建华的死讯，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心痛哀悼。李家超说，在董建华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七年几期间，他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风冲击，并带领香港人一起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李家超话，董建华2005年离任行政长官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又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同国际社会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作出巨大贡献，将会长存心中。而立法会全体议员就沉痛哀悼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人致以至诚的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全体议员会秉持董建华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他说，董建华一生爱国爱港，胸怀家国，勇于承担，他竭诚领导香港特区顺利成立，肩负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任命。他又赞扬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以德服人，功绩卓越，高风亮节和厚人口的襟怀，相信董建华会长存市民的心中。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控酒驾和危驾等四项控罪，在沙田法院首次提堂，裁判官将案件延后到11月11号再讯，准黄锦辉继续以5000元保释，期间要交出驾驶执照。黄锦辉被控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停车和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报案四罪。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9个星期再讯，获裁判官批准，准继续以5000元保释。9月23号起，每2个星期到马鞍山警署报到，不得接触控方证人，需要交出驾驶执照和禁止揸车。控罪话，黄锦辉在今年6月29号在中文大学驾驶私家车，去到教职员宿舍外和两部私家车相撞，他事后没有停车和报警，酒精呼气测试显示他每100毫升呼气中有45微克的酒精，高于法定22微克的限度。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乘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高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包括问到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进食，同埋会不会用 AI 协助研究等。黎嘉莹回应提问时话，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支持。又话每个人天生都不是会飞的人，勉励同学多些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同指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在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并示范将呈现塑胶状态的水珠当作乒乓波，两人以此进行友谊赛，又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他形容食物多元化而且健康美味，菜式包括红烧肉和佛跳墙等。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互相加征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星期二开始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宣布封杀多项加拿大商品，涵盖酒、机车和乳制品等，其中酒类几乎全面被禁输入美国，禁令今个月29号生效。美国亦都扩大 5%

0: 50关税清单品项，多种加拿大的芝士虽然未遭封杀，但已面临 50% 的高额关税。部分的纸制品、铝制品、木材、家具和照明设备亦都被纳入课税范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清姐点醒你，
8: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下午3:08啊，港股继续闷闷地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最新做紧25,265点，跌紧52点，跌幅系0.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19点，跌35点，跌幅系0.8%。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437点，跌紧316点，跌幅系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67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最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6，跌2仙。第二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83.6，升12.3，升幅系7.2%。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3.6，跌个六，跌幅系0.4%。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338，跌紧0.8%。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最新系做紧86.24，跌紧0.8%。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4.48，跌升紧2.8，升幅系6.7%。第七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23蚊，跌紧8.2，跌幅系2.5%。第八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9.8，升紧0.2。第九位海底捞最新系做紧10.36，跌紧1.02仙，跌幅系接近9%。第十位智谱最新系做紧909. 909蚊，啱啱跳一跳909蚊，跌緊7蚊，跌幅係0.8%嘅。

0: 非法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即使光镜，
2: 尹德正、黄俊杰。
3: 3:10啊，翻到嚟即使搏击啊，继续有我 Wicky 喺度啦，咁啊同阿朱 Sir 喺度啊，朱 Sir 你好啊
4: ，Hello 你好啊，
3: 喂朱 Sir 继续就讲下啲股票啦，咁啊喂我哋咧就寻日啦就见到只992啊联想啦，咁啊992就寻日就因为俾Intel 咁啊就传咧10月加价就下一刷啦，咁啊股价就一度插过落去啦，咁啊今日翻到嚟咧其实个股价咧就弹翻上嚟，咁啊升翻5.9%喎，喂点样睇其实啲 PC server 股啊，即系唔好斋讲联想啦，讲埋只 Dell 啊，喂点样睇其实呢个 sector 点睇？
4: 其实咧，我哋就系话，其实寻日即系联想电脑啊，佢就插咗落去，咁其实主持人都讲咗嗰个原因啦。咁但系你见到其实佢震一震咧，震到最低，我记得好似跌大概10%左右。咁佢当时系喂，
3: 系你讲，系
4: 好，
3: 系你继续得噶啦。
4: 好好，咁我哋头先断咗线，而家继续啦呢个。咁我哋就系话，其实喺即系寻日联想佢插到最低系跌咗差唔多10%嗰时。差10%嗰時咧，咁佢其實跌穿咗嗰啲嘅價位啦，即係嗰啲區間，令到逼到有啲人係止蝕啦。但係咧，我哋就係話係好快，亦都係修復翻嗰個質地，咁呢個可以理解嘅。其實都可以 represent 翻，其實市場咧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理性。咁因為老實講啦，聯想電腦又唔係淨係得呢個 PC 電腦咁老舊嘅業務嘅，佢而家最燦爛嘅係嗰個部分，都係頭先主持所講嘅伺服器嗰 part 或者 AI 伺服器嗰 part 啊嘛。呢個咁因此啦，我覺得聯想佢喘定完之後咧，咁應該都回落翻一個相對比較理性嗰個走勢啦。咁而且啦，就係話大家嗰樣嘢都講到飽，冇辦法啦。你都知道咧，即係中概嘅股份都有時俾人哋係覺得我吹驚咗，有陣時咁或者係有一定嘅 discount 嘅所謂嘅 factor 存在。咁所以有時咧一跌落嚟嗰陣時，大家話哇好驚啊咩嚟啊又嚟料啊又呃我啊，跟住大家鬥指示咧，咁其實依樣嘢都正常嘅，大家都即係我都講到好白㗎啦呢個，所以都大家有怪莫怪啦。有陣時呢個 OK 咁。但係我哋講緊喺環球嗰邊嘅 AI 伺服器嗰塊業務，咁當然嚟講係非常之暢旺啦。你就係見到 Dell 係頂住咗，之前又話息率高，又話十年期國債30年期國債喺度擾攘股票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出咗個業績咧，你見到成班淡友咧都即刻投降啦啊！咁好友咧就乘機咧又狂買上去啦。咁都其實可以理解嘅呢個，因為佢嗰個業績而家玩到癲到係每3個月上調一次嘅。仲要講緊唔係分析員上調喎，係佢自己嘅管理層去上調喎。即係咧，我哋講笑咁講咧，佢每一期業績都報流料喎。不過咩叫報流料啊？唔係呃股東，係講緊每一期咧都自己管理層都 underestimate 自己嘅業務喎。咁你玩到咁樣嘅話，係對於嗰啲持有嘅股東咧，係最拍爛手掌、最開心嘅所謂嘅時刻嚟噶嘛。咁啊，所以啦，我覺得喺整體AI 伺服器裏邊嗰個業務應該嚟講都會繼續個 demand 需求會比較大啦，咁同埋佢有一啲比較細型嘅公司咧，即係相對 Dell 之外，其實都有啲係做 AI 伺服器比較小型嘅公司噶嘛。咁其實佢哋都有坦白地講過，就係話，喂，其實咧而家唔係需求嘅問題啊，而係供應鏈嘅問題啊，個供應啊好多嘢我哋都未必整得切啊，而家跟住，咁其實呢一樣嘢就正正顯示咗嗰個市場嘅所謂嗰個蓬勃咯。咁仲有一句啦，就係話 OpenAI 嘅新嘅模型咧，其實係大受歡迎啦。咁呢樣嘢都係頭先都講 ，opening 都講過，係令到成條產業鏈都會受惠嘅咁亦都係包括咗 AI 伺服器咧，都係一個受惠嘅環節之一啦。所以呢個 sector 我覺得係都應該算係可以繼續係比較健康地發展啦。
3: 係啊，咁啊就講得 Intel 啊，咁啊都要講下，就係尋日個股價都升上9.幾%啦。咁啊 Intel 咁啊，除咗就話加價之外啦，咁啊當然就要多謝啊呢個普洛西啦，係嘛？咁普洛西咁啊，就據報就都有買到啦，咁啊加埋只 BE 啦，咁啊入到標普500指數五成分股裏面，兼且咧即係又係女股神咁啊，之前啊已經掃咗 BE 啦，如果大家明白啦，終於個謎底揭開咗，原來就係 BE 入咗標普500指數。咁啊，喂，點樣睇其實今次佩洛西嘅神操作啊？
4: 嗱，咁我哋就佩洛西其实首先都要讲一讲咧呢个其实即系我哋好即系觉得佩洛西即系个操作有一啲系非常之强悍啦。咁特别就系话佢多年来咧都系不问价格咁样咧，都系做一个 lead call 形式咧去 long 只英伟达咧，咁就最后系非常系成功咧，咁都系一个即系好好嘅一次嘅经历啦。呢、这个咁第日咧，我哋就系话咧，其实喺近排。即係佩洛西嘅操作呢，其實係我哋之前有討論過嘅，就係我話啊，點解買埋呢啲股份冇估值嘅，或者估值相對比較高嘅，然後一頭問號咁樣。跟住我話啊，我自己都要深度去研究一下啦，或者做嘅話呢，最多都係搵兩隻係猛股咁樣。
3: 追問返你啦，
4: 係啦，小鼠跟住就算數啦。咁呢然後呢一頭問號完之後呢，我而家終於知道呢，即係講笑咁樣講啦，我終於知道自己一頭問號呢係根本係唔需要問號嘅。呢、这個原來呢個世界玩到係只要係有即係作為国会尊贵议员身份我讲到好白噶啦，呢个就即系可能佢有啲系消息或者系一啲情报咁可能原来佢咁尊贵嘅身份，原来已经系知道噶啦。你作为凡夫俗子，有咩资格去问号唔使问号噶啦，原来系玩到咁绝嘅，呢个世界原来就系咁样嘅。呢、这个 OK， 而家明白啦。呢、这个讲笑咁讲，呢、这个 OK。好啦，咁变咗啦，就即系获派购嘅人，你升咗上去，亦都系一个嘅事实啦。呢、这个 OK 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哦，即系。假设两只俾我拣嘅话，咁我可能都会拣翻我会觉得比较都叫做两只对比下吓，两只对比下比较正气啲嘅，我觉得即系可能烟条咧，我就可能会比较 prefer 个皮费可能会多啲因为 BE 其实波幅真系去到太过大嘅呢、这个，同埋我真系会觉得即系嗰个网站话我烟条咧，我失败极嘅话，我有个谱。但如果个 BE 我跟错咗，我失败咗，我真系命都冇嘅，真系呢、这个即系阿佩洛西小姐，你咁有权有势咁有钱呢一、这个，我唔系啊嘛，即系咁样讲系咪先？打个比喻呢、这个，咁所以咧两者取其轻咧，咁我可能你话要跟，我宁愿系跟 Intel 啦，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啦。咁而第二咧，同埋咧最后都要提醒各位咧，当将佩洛西咧奉如神明之祭咧，我要理性地提醒大家一句咧，因为佩洛西咧已经系比较年长啦，佢已经系申请咗咧系退休噶啦呢一个，咁所以咧。佢最后咧需要有义务进行一个所谓国会嘅申报咧，系去到今年咧，你打个比喻咧，今年12月31号咧就正式告终噶啦。所以咧，如果咧朋友仔太后先知道就哦，原来佩洛西系呢个收情报女股神嚟嘅，我终于发现咗住山顶的秘密啦。咁啊 ，so sorry 啦，呢个住山顶嘅窗口咧系得翻4个月嘅啫，4个月后咧呢条线咧就冇咗噶啦。呢、这个大家就要明白呢样嘢。系啊，冇咗条针啦，呢、这个系啦，就系、是、咁样啦。
3: 系啊。咁啊，大家要留意。喂，另外咧，就朱 Sir 都問多句啊。喂，你頭先就講到一啲光通訊股，即係尋晚啲無可否認啊，啲光通訊股 Coherence 啊、Lumentum 啊、等等啦、啊，其實都做得唔錯，甚至係即係康寧啊。喂，但係咧，即係啲光纖股其實就都幾落後下啦。咁啊，其實啲你覺得光通訊股邊一 part 好啲啊？定係唔好理啦，成 part 買曬啦，咁啊算數啊。
4: 即係話光通訊牌嘅话咧，始终美国你近排都有个选择噶，我系鼎鼎大名嘅，先出咗个项目成功嘅即系 ETF， 就系 DRAM 里边的 DRAM 啦，呢个 OK 就系 DRAM 咧嘅同一个发行商咧，咁佢啱好前一个月左右啦，佢发行咗另外一只嘅系。市面上是最贴近是光通讯的主题的光通讯的 ETF， 咁就是 LYTE 啦，呢个 OK，LYTE 啦，咁就同 Lumentum 咧就 LITE 咧就争咗个一个 number 一个 series 啦，呢个 OK， 咁变咗就我会觉得可以揀嗰隻系作为考虑嘅对象咯，呢个，咁而且咧就系话要注意翻啦，即系光通讯嘅 ETF 咧系唔即係我知道唔係淨係得 LYTE 嘅，之前有出過嘅。我哋講緊咧係真係最正統嘅光通訊嘅，唔好成日咧即係咧古靈精怪咁樣咧執執博咁樣咧，又加埋曬啲咩博通啊、英偉達啊咁樣嗰啲。咁其實你博懵啫嘛，你咁樣加，咁就真正完全唔博懵嘅。為光通訊而光通訊存在 ETF 咧，就係 LYTE 啦。因為你諗下，佢連因為要切入個光通訊嘅主題，佢連中概股嘅呢一個嘅中製旭創啊，咁同埋新翼盛兩隻係咁有代表性，但係中國嘅股票，佢都願意加落去，咁即係證明佢已經唔係分東西之別啦。佢直情係為咗光通訊而存在嘅光通訊 ETF 啦，呢個咁所以變咗想跟貼主題，又唔想冒住個別股份過度波動，或者係冒住買一隻比較啲嘅股份而失敗嘅風險嘅話，咁就可以考慮翻 LYT 咯。
3: 系啊，咁啊就啱啱啦，就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嘅画面，咁我就打咗就摆咗 LYTE 嗰个 fact sheet 出嚟啦。咁啊，第一大持股咧就 Lumentum 嚟嘅，咁啊就揸住佢只占比咧，即系 Lumentum 喺LYTE 个占比就 16.7% 左右啦。咁啊，跟住就新翼盛啦，咁啊 14% 啦，跟住就中制药创，嗱呢个新翼盛同中制药创咧 A 股嚟噶，咁啊就分别就揸。

0: 咗 14% 啦，同 13%。第四大持股咧，佢就系Coherence 嘅，跟住就第五大就 CIEN 啦。咁啊 ，Coherence 就 13%，CIEN 咧就有11% 左右嘅。好啦，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我转头翻嚟继续同阿朱Sir倾过。
1: 即时望击，
2: 下昼3:20。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13贷款计划啊！
6: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多似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6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嘅系
16: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7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12节目重温。即时播击。
17: 尹德正、黄俊杰
0: 翻到嚟即时播嘅3:23，继续有我 Vicky 啊同阿朱 Sir 喺度。哇，朱 Sir 咁啊就最尾一节啦，咁啊都要讲下苹果嘅，咁始终即系大家对于佢部手机咧都寄予厚望啊嘛。咁啊，你点样睇啊个苹果依、这个即系出新手机啦，旗舰机咁啊，当然啦就接机咁啊，讲到好劲啦，咁啊甚至系啲零件股今日喺香港依边咁啊，即系信誉光学啊、瑞星啊都叫做逆市升啊，点样睇啊？
18: 咁Apple 啦，咁今次嗰個公布最主要就係話喺嗰個接機裏面，咁究竟個詳細嘅來龍去脈點樣，咁同埋就係話已經唔係話淨係粒 GPU 嗰個問題啦，因為我哋講緊喺特別在華即係中國嗰方面啦，呢、這個咁有好多強勁嘅對手啦，早都做咗接機好多年啦，老實講呢、這個即係譬如話係即係華為啊，嗰啲 OPPO 啊、VIVO 啊，咁以至就係話係傳統嘅三星啊，呢、這個人哋都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啦，已經好老實講句呢個係咪先？呢、這個即係
0: 冇乜新意嘅，
18: 即係我打個比喻，我自己 Samsung 嗰個都係我自己部機都係唔怕講，我都係接機嚟嘅。而家跟住呢個，雖然我要強調咧，我買完之後咧，可能我哋個別習慣關係啦，我又唔好中意睇戲啦。其實我同你好坦白講咧，我買完翻嚟之後咧，我都唔知道我用處喺邊度嘅。而家跟住呢個啊，我一年咧係將部機咧係接出嚟咧，而家我要睇嘅時間係唔超過10次嘅，可以同你講。讲呢个 OK 啊，咁啊变咗就即系当然啦，我唔系想唱头 Apple 啦，即系话我自己作为一个宅男嘅行为啫，而家就呢个 OK， 咁变咗我哋就系话啦，喺整体即系好多竞争对手其实都做惯晒噶啦，咁 Apple 你净系 sell 一粒苹果啊，即系咬咗忽嘅苹果呢、这个商标嘅情怀咧，系咪真系可以系完全可以打动到系即系所有嘅粉丝咧？咁其实老实讲都唔得嘅呢个，咁我会觉得个市场真系会几睇重，唔系净系嗰粒芯片咁简单啦。呢、这个喂芯片，你整个机壳落去，你贴个芯片落去，系都识做啦。咁我相信咧，啲人咧就会系好睇佢个硬，即系整体成件事做得好唔好啊？即系譬如话个接品嘅情况系点样啊？咁然后跟住即系为咗部机系整大咗啦。 咁你嗰個係所謂重量啦，或者個手感啦，呢、這個。

0: 整體咧，好多呢啲咁我哋叫做細緻嘅配置化嘅物體或者硬件化嘅物體咧，啲人都會應該幾挑剔或者幾睇重嘅，我會覺得呢個 OK。咁呢個真係對於 Apple 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考驗啦。咁而且咧，我哋就係話，我個價格點樣定先？咁市傳咧就係話入門版咧就即係可能係15,000，呢個我聽到啲新聞10,000+、14,000或者15,000而跟住。咁呢個價格咧，其實嚟講咧就如果相對翻，譬如話，因為我頭先講我自己係三星噶嘛，我都係接機噶嘛，咁個價格其實係差唔多嘅。呢、這個即係可能三星平啲啲啦，呢、這個平啲啲啦，即係睇下佢個 RAM 個規格係幾多嘅啫，睇下呢個嚇。咁但係就係話，如果呢個價格萬一 touchwood 咧貴太多嘅。啊！你浪到去可能係即係10,000尾，甚至20,000嘅話，咁你又玩到食情懷嘅，咁啲人又 buy 唔 buy 咧？咁樣咁，所以呢個價格咧，佢哋個定咧，我覺得佢個 strategy 都要比較小心少少咯。依、這個咁當然啦，好快就今晚北京時間嘅凌晨咁就會揭曉啦。依、這個 OK 啊。咁而最後一句咧就係話我對於佢個產品都應該都會覺得有一定嘅含金量或一定嘅能力嘅，因為畢竟 Apple 啊嘛，依、這個係咪嚇？我又唔會覺得佢係咁野蠻到就話我玩情懷嘅咋。你買唔買啊？呢、這個你唔買咪唔好買咯，咁樣即係我覺得佢唔會咁樣做嘅，呢、這個應該有一定嘅含金量嘅，呢、這個。咁但係咧，我哋就係話，如果根據過往即係最直接啦，即係股民想鍾意聽嘅就係話，哦，你一開盤你升定啲先，然後跟住即係你即係新主席喺個台嗰度喺度噏緊嘢嗰陣時，整個股價向上定向下㗎咁樣。咁其實咧，用歷史上嘅證明咧，其實多數咧個股價都會偏立少少嘅，多數都會偏立少少嘅，即係你當佢 sell 咗 fat 又好，或者嗰剎那。係誤解或者扮誤解個產品又好，係咪都執咗你落去先咧？咁樣然後跟住咁所以咧係偏淡嗰個統計學個機會會大啲嘅嗰剎那。咁但你放心啊，通常咧係用咗若干日或者最多30到60個交易日左右咧，其實通常用統計學去睇咧，都係轉正嘅機會係相對比較大嘅依、這個。特別就係話原來我當班朋友仔冷靜完之後，佢就話：喂，唔係喎，好似你誤解一件事喎、啊。啊，个订单好似真系都几掂下，收到啲啊渠道咁样，呢一个你误解咗，你唔好傻啦，跟住下边买翻啦咁样，咁啊由呢啲咁嘅情景咧，都屡见不鲜嘅。我老实讲啦，喺上年九月啊，佢 iPhone 17佢公布嗰时候最后结果咪咁咯，即系开始啲人都即系都系故意地扮话。即係扮無知嚟就係話，唔受歡迎啊！依嚿嘢咁啊，鏟佢落去啦咁樣。咁然後佢跌咗唔知好幾，好似幾日之後咧，啲人咧個輿論轉曬啦喎，即刻。然後咧就由咧係對於嗰、那個即係淨係佢顏色啦，因為佢有個係橙身嘅機殼噶嘛。咁然後咧啲人由話咩嚟㗎，橙 BB 咁樣。佢我好記得嘅，佢過咗唔夠72小時咧，成個輿論咧係轉曬嘅。而家就話喂唔係喎，好新穎喎、啊，覺得好正喎、啊，好大膽喎、啊，即係人又係佢，鬼又係佢，跟住呢個。咁於是咧，72小時之後咧，個輿論一轉咗咧，個股價升翻上去，我好記得嘅呢、這個上面。好啦，咁變咗可能今次又係玩埋曬啲咁嘅衰嘢，可能都唔出奇咯呢、這個。咁但係啦，最後一句都補充啦，呢、這個都係我嘅預測嚟嘅啫。咁但係無論係佢究竟係玩先跌後升定先升後跌都好咧，就我對於 Apple 長期嗰、那個護城河啊，所有嘢咧，我都覺得係表示係認同嘅。
1: 嗯，系啦，咁啊，就呢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朱 Sir 分析啊。咁当然啦，就今晚咁啊，密切留意一下啦。咁啊，呢个苹果究竟发布？

0: 都系要跌紧啦。咁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已经咧就去到1770亿元啦，咁啊比较 N 啲。咁啊今日唔该晒朱 Sir 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
1: 即时搏击。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提、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下昼三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日本名古屋亚运在本月19号揭幕，日本政府预计北韩运动员会在星期五入境。日本共同社报道，几十名北韩运动员昨日由平壤出发，抵达北京的机场后登上大巴。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未在机场确认到，相信是带队的北韩体育部长金日国。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说，北韩男女足球代表队是首批抵达日本的北韩运动员，计划在本周五从关西国际机场入境。总联合会的消息人士说，预计北韩代表团大约有180人，是北韩赴日参加体育大赛的代表团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日本政府针对北韩核武和导弹开发问题实施单边制裁，原则上禁止北韩籍人士入境，但在体育交流方面，过去亦曾作出例外而允许。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后，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后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无人伤亡。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4艘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邮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报复美国打击伊朗邮轮，攻击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8艘邮轮，造成巨大破坏，同时亦攻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北韩建政78周年，中俄领导人向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强调同北韩的战略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愿同金正恩一同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同国家的事业发展，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同北韩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在贺电中说，会同金正恩一同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保障地区安全、建立更加正义、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深切哀悼，赞扬董建华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奠下良好坚实基础，功不可没。叶刘淑仪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董建华勇于履行宪制责任，积极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虽然当年未能成功，但为维护国家 家安全所展现的担当令人敬佩。叶刘淑仪说，好荣幸当时能够参与该项极具意义的工作。董建华2002年展开第二个特首任期后，推行高官问责制，司局长改为政治任命，同年9月启动

0: 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工作，翌年三月沙士爆发，同年七一五十万人上街示威，政府最后搁置二十三条立法，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请辞。立法会前议员王锦辉被控酒驾及危驾等四项控罪，在沙田法院首次提堂，裁判官将案押后至十一月十一号再讯。准王锦辉继续以5000元保释，期间要交出驾驶执照。王锦辉被控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冇停车同发生交通意外后冇报案四罪。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九个星期再讯，获裁判官批准。准继续以5000元保释。9月23号起每两星期到马鞍山警署报到，不得接触控方证人，需要交出驾驶执照和禁止揸车。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1: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One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10:38啊，美市啊，恒生指数依然要偏软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咗25,250点，跌紧67点，跌翻系0.26%。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18点，跌紧36点，跌翻系0.8%。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434点，跌紧319点，跌翻系2%。目前大市成交唔够2000亿，最新系做紧1,81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6，跌近两仙。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33.6，跌近个八。 第三位陈云飞光纤6869，最新系涨183蚊，升11.8，升幅系接近7%。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涨紧4.334，跌紧0.9%。第五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涨紧86.12，跌紧0.4。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核南方海力士，最新系涨紧44.42，升紧2.72，升幅系6.5%。第七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涨109.6，升紧0.1。第八位 Minimax， 最新系涨324.2，跌紧7蚊，跌幅系2.1%。第九位海底捞，最新系涨10.33，跌紧1.06蚊，跌幅系9.3%，成交有37亿元。第十位智普，最新系做紧910蚊，跌紧5.5，跌幅系0.6%嘅。
1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4: 即时光镜，
15: 尹德正、黄俊杰。
16: 时间嚟到3:40，即时搏击啊！我系 Barry 黄俊杰，揾得正啊 ，Vicky 都喺我隔篱啦。咁咧，喺呢个市况底下啦，就真系2000亿成交都唔够啊，都系一个闷市嚟噶啦。咁啊 ，Vicky 好似有少少鬼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13: 系啊，咁啊就唔系我讲嘅，今次就新债王啦。咁啊，新债王咧就啱啱有讲鬼故，咁啊就话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联储局就系议息啦嘛。咁啊，即系有啲。分析就话即系啲利率期货，大家都知道啦，都发得好犀利啦。咁啊，即系加1/4嚟机会率咧，咁啊曾经最多去到70%啦。咁啊，亦都系依一两个礼拜最低啊，见过50%啦。咁啊，即系50/50，唔知入唔入啦。咁啊，但系咧就新债王就警告啦，即系就如果联储局唔加息嘅话咧，即系大家都睇到。长债咧，咁啊就系俾人抛售紧，咁抛售嘅情况咧，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个息率扯高咗啦，即系长债息率。咁啊，如果真系联储局唔加息嘅话，可能会引发到进一步嘅抛售潮。
16: 系啊，咁啊，即系长债。点解要沽个长债先？即系个市场系代表紧啲乜嘢嘅信息咧？
13: 咁啊，特别系啦，即系长债其实就代表个通胀个情况啦。咁如果通胀个压力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咁啊，通常咧就长端嗰边，即系包括系10年期啦、30年期嗰边咧，咁啊就会个息率会扯高啦。咁啊，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就10年期嘅，咁10年期嗰个就去到4.8%啦，咁啊。4.8%咧，咁啊系咩概念咧？咁啊当然啦，就上次就最高就去过5厘嘅，咁啊跟住就落翻落嚟，咁啊但系即系一转咧，其实就个市场上面啦，咁啊你见到咧，即系即系个市况疲弱咧，咁主要原因就系个息口高企啦，咁啊息率长债息率高企，咁啊唔单止系日本啦，甚至系美国啦，咁啊个长债息率越扯越高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大家去弯嗰啲债咧，即系有多即系唔同嘅公司。
16: 债咁
13: 样，系啊，去续债嘅时候咧，咁啊都系以10年期个 benchmark 嚟续噶嘛，咁啊。即系过往2021年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大家睇翻YouTube 嗰度啦，如果2021年咧10年期嘅债息咧就大概啦，咁啊，即系唔够1厘啊，咁啊最低都可能去到0.5厘咗啦。
16: 哇，嗰阵时系好开心噶啦，咁啊大家都已经系翻唔到转头嘅一个阶段嚟噶啦。
13: 系啊，咁啊，但系而家你如果假使间你冇还晒嗰啲债嘅时候，你要续债。咁本来由以前嘅0.5厘加多少少啊，可能加多半厘，咁到而家咧，话4.8厘，当你加0.5厘都唔得掂啊！真系
16: 加唔加到0.5厘都成一个问题啊，可能仲要再高多少少咁样先可以续到个新债啊！即系而家变咗一啲企业嘅营运资金压力咧，都真系几大啊！咁啊，正如阿新债王所讲啦，咁啊，对大家嚟讲都唔系一件好事啦。
13: 系啊，咁啊，所以如果假使间就个债券长债息口。咁啊，有一個拋售潮嘅話咧，咁啊，對於即係呢啲債券咧，即係嗰啲即係對於個債價咧，咁啊，一定係跌啦。咁如果債價跌嘅時候咧，咁啊，有好多人咁啊揸住啲 譬如好似銀行啊、保險公司啊，即係當然佢哋就通常咧就坐到尾嘅，即係我買咗十年咧，咁啊應該就坐到十年嘅，咁啊中途咧就唔會賣出去嘅。咁即係如果假之間佢幾年前用 0.5 厘買咗個十年期債，咁到而家去到話 4.8 厘，俾人佢俾人夾硬要賣出街嘅時候咧，咁就輸死㗎啦。
16: 萬一等錢使啊，就要即係所謂嘅焗沽啦。焗沽嘅時候咧，即係你就輸好多咯。
13: 係啊，咁啊就以即係。

0: 即係以啲二十年期嘅 TLT 嚟計啦，即係呢個 TLT 即係個 ETF 啦。咁你最高嗰個水平都係個價格咧，都去到成93-94蚊咁樣。而家
1: 輸10蚊喎，
0: 係輸10蚊㗎，咁要係債券輸10蚊喎。
1: 係啊，即係因為其實咧，尤其是係美國嘅國債係無風險資產嚟㗎嘛，即係無風險資產即係咩咧？即係大家去買美國國債嘅人咧，即係所謂嘅買得大啦，即係越安全啊，越買得大嘅時候咧，佢如果去個面價係跌咗10蚊嘅話咧，就真係會輸10蚊嘅時候咧，個成大個倍數咧，真係都比大家想象之中係犀利嘅。
0: 係啊，咁同埋買債券嗰啲人啦，即係唔係就咁齋買債券噶嘛？
1: 係，
0: 咁啊就可能會借槓桿啦。
1: 哇！呢、這個如果你計埋用個槓桿效應嗰度，更加犀利喎。
0: 係啊。系啊，所以就可能会即系火烧连环算啦，即系所以就啲人又惊紧呢样嘢啊。咁当然啦，就睇下联储局，即系唔系联储局啊，财政部啊，美国财政部，即系会唔会继续去买个债啦，咁啊压一压个息口啦，咁啊令到个息口就唔好上升得咁快。咁但系咧都讲过啦，即系上次财政部咁啊就叫做系咁依买下债啦，揿一揿个息落去，咁、但系冰山一角啦，美始终美国嗰个债务规模去到40亿美金，即系你攞呢个100多亿咁啊，审一审，即系森林大火用个水喉救，冇得救嘅。
1: 系啊，咁其实咧，Vicky 你有冇概念啊？即系借美债去做个杠杆嘅朋友咧，嗰、那个杠杆倍数通常系玩紧几多咧？
0: 哦，呢、這个。都唔係好清楚嘅，
1: 依個
0: 就即係要查翻啲資料啦，即係手頭上啦，就呢刻就冇資料喺度。
1: 因為之前即係如果大家回憶翻咧嗰啲內房債嘅話咧，其實啲人可以玩到好貴，即
0: 係
1: 好勁嘅槓桿噶嘛，即係所以點解就跌一成嘅，即係啲內房債當時咧跌一成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引發啲人踩人啦，因為即係。做十倍杠杆嗰啲就踩落去啲做五倍杠杆嗰啲，然之后再踩落去啲三倍杠杆嗰啲嗰度，所以令到嗰个当时内房债嘅债价跌得好金噶嘛，即系跌得好快噶嘛。而美国国债嘅话，我谂其实咧，因为大家之前就预期佢个风险个系数就非常之低嘅，所以大家都好进取，好敢去进取去做一个比较大倍数嘅杠杆，即系当然冇内房咁恐怖啦，十倍五倍咁样啦。但系你估下。即系如果做3-4倍嘅话，我哋头先讲个面数跌10蚊嘅话咧，都已经系讲紧跌20-30蚊噶。而呢个占佢哋嗰啲投资者嗰个成副身家个比例咧，系会相当大嘅一个比例嘅投资嚟噶。
0: 系啊，咁啊，同埋一样嘢咧，就最重要就唔好出现咧，即系好似上次嘅直谷银行事件咁啦，即系所谓啲咩，即系话啲俾人俾啲呢个叫做突然之间有个挤提啊，
1: 系
0: 啊，一有挤提嘅时候，即系银行挤提。提嘅时候咧，咁啊又点算咧？咁啊即系要俾翻钱俾啲存户啦，咁俾翻啲钱存户，咁啊通常佢哋就啲银行啊，甚至啲保险公司都系买国债为主啊嘛。咁但系我如果假设间喺啲低位度买咗啲债嘅时候，突然之间俾人挤提咧，咁咧我就要点算咧？咁咪卖，即系最流动性嘅资产系咩？即系唔系卖层楼啊嘛，就系卖国债咯。咁啊！一卖国债嘅时候，哇！即刻呢个变咗实现亏损，即系本来谂住揸到尾嘅。
1: 嗱，呢、這个即系呢个又有趣嘅，因为其实咧，通常咧系唔会需要去到卖嗰个国债嘅。个原因系咩咧？到时可能有一啲白武士啦，愿意用个即系好低嘅价格咧，去帮你去俾钱你嘅。譬如有几种做法咧，一系就用个平价买起你啦，打个大嘅折让咁样。另外一个做法咧就系、是、借个流动性俾你咯，
0: 系啊，
1: 咁就会可以令到你挨过呢个关口咯。但系通常咧，啲白武士咧，当然都唔系啊，即系都系要揾食咁
0: 啊，系啊，
1: 咁啊都唔系用一个即系做开善堂嘅心态噶嘛，
0: 系咪？
1: 通常都系用个折让比较大嘅价格咧去接咗你嘅嗰盘生意嚟做，
0: 即系大好大嘅 haircut 啦，系啊，即系可能50%咁啊，类似啲咁嘅嘢。
1: 咁但系咧，你就系可能就系输个，即系因为你纯粹就系输个流动性嘅啫。就要去咁样 hit 一 cut 50%咯。
0: 系啊，咁啊，正如就好似近排最经典嘅例子，咪就系呢个靓仔股神咯。
1: 啊，美国少年股神、
0: 啊啊。美国少年股神咯，咁啊，佢冇嘢噶，哇！你而家试下 BE 而家咁样爆翻上嚟，佢根本就冇事啦。
1: 佢个仓根本就冇事啦，系滚一滚啫嘛，就系输。
0: 系啊，咁所以就真系挨唔过就挨唔过嘅，咁啊冇办法啫。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啦，即系联储局下个礼拜个息口同埋今个礼拜五啦，

0: CPI 出到嚟個粒數咧，究竟係點樣樣環境啦？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嘢都要值得講下啦。
1: 因為我哋頭先啊講到個市場係而家係比較缺流動性嘅時間啦。咁啊 ，DeepSeek 咧就傳出咗咧，準備喺呢個內地嘅一個科創板咧，準備 IPO 啦，即係準備上市啦。而最新傳出嗰個估值咧，係達到呢個740亿美元嘅，即係大概係5700亿港纸左右啦。咁啊，比起六月份嗰个当时去做一个叫系融资，即系腾讯啊嗰扎嘅投资者咧入场嘅一个估值500亿美元嘅嗰个估值咧，都升咗差唔多一半噶。
0: 咁啊理论上啦，即系 Minimax 啊，甚至 Kimi 上市咧，咁啊都理论上都系利好啲，
1: 应该受惠噶、
0: 受惠噶嘛。
1: 但系其实今日 Minimax 同埋智谱咧都要跌嘅。首先睇咗智谱先啦，2513咧，即系暂时跌紧0.5% 咧。其实咧但你如果睇翻佢嗰個長期中期走勢嘅話咧，由1100蚊跌落嚟啊900蚊嘅水平啦。咁另外 Minimax 啊，即係相對就係個走勢已經弱，積弱咗一段時間噶啦。今日就更加弱啦，就係、跌緊2.2% 左右，2.1% 左右嘅。咁啊，係因咩事令到呢啲咁嘅叫係大語言模型嘅 AI 概念股係跌呢？
0: 咁啊，見到啦，有單消息咧，就講到啦 ，DeepSeek 咧就中午起就調整個 Fetch 系列嘅模型價格，咁啊最高降幅咧60%喎，都幾多喎、
1: 啊。之前唔係話加價嘅咩？你緊即刻減價喎、
0: 啊。係咯、啊，即係又加又減喎、啊，即係挫到人。
1: 彈弓手喎、
0: 啊，係彈弓手、啊。
1: 咁
0: 係
1: 咪即係代表緊你加唔起咧？慘啦！
0: 哎呀，咁啊就睇即刻唔知係咪投射落去 Minimax 同埋即個2513字鋪個股價身上啦。
1: 係啦，因為其實最主要嗰樣嘢就係咧，之前啊 DeepSeek 去加翻價嘅時候，即係 DeepSeek 係一個叫係市場上個價格最低嘅供應者之一嚟噶啦嘛。如果佢都 DeepSeek 都可以加到價嘅話咧，即係代表其他嘅啲語言大語言模型嘅 AI 概念股咧，都有機會可以受惠嗰個加價潮啦、但係而家唔係喎，話翻俾你知係，咦加唔起喎、咁到底點算咧？會即係又我又喺度諗啦。撐唔撐到成5000亿嘅呢個估值咧？
0: 係啊，咁啊，依一樣都要重要啊，因為最初咧就早排啦，就講到啦，就海外嗰啲模型啊，即係 Anthropic 啊，甚至 Google 啊，仲有 Amazon 等等，即係呢啲海外嗰啲模型啊，就話減價啊嘛，咁啊，但係咧中國嗰啲原來加到價喎，咁啊令到咧就中美嗰個價錢咧就收窄咗喎，咁但係啦，而家話突然之間屈美十咧，DeepSeek話減價喎，
1: 減翻價喎，
0: 咁啊又
1: 呢下緊要啊，因為你原本唔加都大家嗰個預期咧都唔會有咩改變嘅，大家都係預期你低噶啦，咦唔係喎，你突然之間同人講話你有能力加價噶喎，咁大家原本預期咧係進入個加價潮啊嘛，而家唔係喎，你即刻同我講話要加價都冇幾耐啫嘛，好似都係一兩個月嘅事咁樣，然之後你就同我講話要減翻價喎。
0: 係啊，同埋一樣嘢咧，即係大家都要明白啦，即係嗰啲模型股啊，咁佢嘅資本開支都係咁，即係都會不斷加噶啦。
1: 冇錯、
0: 啊。咁、你仲要走去減翻價嘅事啊？咁你即係個毛利率
1: 收得翻個成本咧？
0: 係啊，咁啊，依一樣嘢都要密切留意下。咁啊特別係即係喺依啲時刻準備上市嘅時刻走嚟。
1: 係啊，亦都真係。正如你所讲嘅，准备上市，你先嚟同人讲话要弹弓手。
0: 系啊，咁呢、這个同埋啊，另外一样嘢都要留意啦。咁当然就系嗰、那个模型啦，大模型嗰啲股份啦，即系每个即系都会继续不停出嗰啲叫做 update 版本啦。咁啊，呢啲 update 版本咁啊 update 得好快嘅，即系当然每一个礼拜咧，其实就可能下呢个礼拜 Kimi 就领先，跟住下个礼拜可能 Anthropic， 咁啊再下个礼拜又无啦啦又 OpenAI 又弹翻出嚟，即系而家即系最初大家都以为OpenAI 落后啦，喂，点知原来佢啱啱出咗个新版本咧？好劲喎，系啊，咁啊就跑人哋成条街喎。嗱呢啲咧就正如歌仔都有讲啦，一霎那光辉唔系永恒啦。咁咧即系即系呢啲跑马仔游戏咧，咁可能突然之间中国嘅模型公司又弹翻出，即系总之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咧。即系呢个唔系断，即系虽然唔系断月计啊，但系断每个礼拜计咧，呢啲模型咧，佢边个赢咧？都好快啊！
1: 即系你完全系咧，每个月啊唔同日子都可以更新嘅，咁样一阵间又有个咁嘅新嘅模型咧，又可以令到成个行业变天嘅。即系有阵时作为一个投资者嘅话咧，都好难去睇啊。

0: 呢啲嘢
1: 系啊，咁啊，所以就大家即系模型股嗰方面啦，就真系要追得好贴啊，嗰啲新闻啊，咁如果唔系咧，即系忽然之间咧，即系你唔知做咩事，咦，又跌咗啊，又唔系啦，升得咁劲嘅，
0: 系啊，咁啊，亦都系大家之前咧嗰个加价潮，似乎系而家系冇噶咯，冇加价潮噶咯，咁啊，到底啲模型股系可唔可以再升上去咧，都系一个疑问喎。
1: 好啦，咁啊，今日讲住咁多先，咁啊，听日继续即时博嘅，咁啊，咁啊。好啦，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涨25,257点，跌紧60点嘅。好，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家睇出红磡黄埔花园凤凰楼层嘅成交，成交单位黄埔花园11期9座，凤凰楼层收面积505尺，向西南两房嘅单位，成交价753万，收面积平均尺价14,911元。业主在2007年用295万买入，1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458万离场，升值大约一倍半。八月份黄埔花园大约13宗的成交。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4.0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亿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69%。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7人民币，按年增加 1.47%。折算港币3.047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六月低位亦都逼近三月低位。以六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5.7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1.0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15%，疫情前嘅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0.902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是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常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 止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大行报告。
1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 李昂话：市场低估咗比亚迪嘅赚钱能力，尤其系国内嘅销售反弹，以及海外嘅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嘅盈利增长25.7%。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喺年底

0: 前每月50万嘅销量唔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喺120蚊，而评级亦都定喺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名人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嘅毛利率喺18.9%，按年提升咗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嘅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系按年提高咗47%。由于名人美林预计出口同埋高端品牌嘅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嘅预测，同时维持买入嘅评级目标价由123蚊上调到124蚊。大行报告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四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10点几在亲人陪伴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长江集团旗下公司资深顾问李嘉诚、主席李泽钜暨董事局同仁回应话，董建华曾经肩负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重任，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功不可没。之后亦都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国家对香港贡献良多。对于董建华辞世深表哀悼，并仅此慰问董太和屋企人，希望他们节哀。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话，喺董建华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佢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同基本法做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佢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嘅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嘅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加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三个前行政长官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表示深切哀悼。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话，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赞扬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曾荫权表示，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执政期间香港曾经面对亚洲金融风暴、非典型肺炎肆虐以及经济萎萎缩等多项严峻挑战，但他从不气馁，以非凡毅力克难前行，最终带领特区政府重回发展正轨。林郑月娥就说，董建华带领香港开展一国两制的新里程，应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长远发展计划，自己在对方任内担任社署署长，充分体会他对老人家的关爱。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对董建华辞世致以诚挚哀悼。总领事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董建华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担当了历史性角色，在他任内，英国同他带领的特区政府就落实中英联合声明所在共同承诺，维持紧密而具建设性的合作，赞扬他在香港历史关键时期投身公共服务，他的贡献将会为后世铭记。美国三个安全机构联合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蒸馏的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 AI 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受惠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为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毛宁说，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 AI 大

0: 国应当加强合作。日本名古屋亚运在这个月19号揭幕，日本政府预计北韩运动员将会在星期五入境。日本共同社报道，几十个北韩运动员昨日由平壤出发，抵达北京的机场之后登上大巴。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未在机场确认到，相信是带队的北韩体育部长金日国。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表示，北韩男女足球代表队是首批抵达日本的北韩运动员，计划在这个星期五从关西国际机场入境。总联合会的消息人士又说，预计北韩代表团大约有180人，是北韩赴日参加体育大赛的代表团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
6: 爱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9: 清姐点醒你，
10: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4: 道指是新高嚟噶，
1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4: 终于咧第十次
15: 爆炸啦，
1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
16: Tesla
14: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
18: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9: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 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0: 月桂生，潮发速报。
21: 股价速报。
2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2800盈富基金，25.84跌4仙，跌幅 0.15%。 700腾讯，434元，跌过4，跌幅 0.3%。 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升幅是超过 7%。 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仙，跌幅近 1%。 2828恒生中国企业，咁啊，报86.16，跌咗3.6，跌幅0.4%。9988阿里巴巴，109.8升3毫，升幅0.3%。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4.56跌，升咗2.86，升幅系6.8%。100咧系 MiniMax， 320.8跌10.4，跌幅咧系3.1%。6862海底捞，10.34跌咗1.04，先跌幅系超过9%。1810小米集团系26.38跌咗5.4，跌幅系2%。992联想32.42升咗2.06，先升幅系6.7%。2513智普913.5跌2.5，跌幅0.3%。睇埋只9888百度92.2升咗2.65，升幅系近3%。
2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3: 简古万门，
24: 林淑敏、洪丽萍。
22: 好啦，翻到嚟4:11嘅时候啊，咁啊，港股今日究竟收市嘅表现系点咧？吓，立即同大家睇一睇啊！咁啊，今日咧恒指咧就继续喺呢一个嘅波幅区间嗰度上落啦。今日咧就25,000至25,300，咁啊区间波幅咧就都系0.8嘅，咁啊继续窄幅上落牛皮柱啦。咁啊半日咧就其实见到个走势唔错嘅，即系都跌不足1点啦，去翻即系前收市位咧。不过今日全日收市咧，都是跌翻多少少收，咁最后咧就跌咗42点，咁啊报25,275嘅，跌幅系0.16%。另外咧就国企指数啦，咁啊国指咧收市系报睇睇啊，国指收市咧系报8369，跌28点，跌幅系0.3%。科指啦，科指就略略跑输咗嘅，咁啊跌咗0.76%，咁啊跌34点，报4421点。啊，成交今日咧就2049.4亿，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差不多啊。逢星期三咧都会有 Conita 洪丽萍喺度嘅。
25: Hey, 你好啊 ，Christine， 大家好。
22: 系咁啊，港股嘅表现呢排都系比较系啦，牛皮闷局。
25: 系咯，
22: 人人都
25: 话
22: 十个牛皮咩话九个蛋。
25: 我以为十个牛皮九个苦添，
22: 会唔会啊？
25: 唔知啊，冇啊！我谂暂时个市都真系，即系你睇
22: 都系应我嗰句多过你嗰句系嘛？
25: 我觉得系咯，因为你睇到个市咧，即系嗱，每日即系尤其是嗱，你过去连埋今日啦，三日都系啦，即系每日个波幅都系讲紧200点吓，最多200零点。咁而咧区间就系话喺25,000暂时叫守住，25,800又破唔到。咁加上另一个最主要，我谂咧，反为就系睇住个成交。成交咧呢排都系得个2000亿左右，翻去之前嘅一个低水平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咁样嘅成交，即系反映咧，喂啲资金系咪去咗边咧？即系你话资金啊个市冇方向，拍住喺度，咁都冇所谓，即系都系等啦。但系如果你话喂资金住情根本就冇意欲。即或者係甚至乎根本就已經冇資金喺度流入，或者甚至乎即係可能啲資金去咗套現等等，咁你又變咗個市咧。其實呢個我覺得反為係一個比較大，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咁放心嘅嘢，因為如果你北水成交都少咗噶嘛，北水嘅成交少咗，咁當然就影響住整體啦。咁啊北水少，咁你港股又少，咁所以就變咗真係個勢都。 即係 要有個原因，係究竟係乜嘢令到成交咁少呢？除咗話係咪啲人唔係拍住資金啦，或者啲人冇方向唔入住，咁還是係仲有其他原因呢？咁呢個就真係值得留關注。嗯，
18: 係啦，咁今日呢就港股方面嘅表現啦，咁睇返恆指方面呢，今日個走勢呢，咁繼續呢都係即係呢一度。

0: 上落住啦。点睇啊？点睇嚟紧呢一个港股嗰个嘅方向啊？而家以牛熊证方面嚟睇咧，牛证依然居多，而且咧即系都。嗰、那個重街貨區都有機會，即係都係
1: 又
0: 係
1: 碰嗰啲敏感，係
0: 啊係啊，敏感敏感。
1: 25,000 跟住就即係24,800啦，上邊就係25,800嗰啲咁嘅位，都係即係全部都係講緊話近期咧，大家關注嗰啲即係區間嚟嘅，即係牛熊證都係咁樣嗰啲主要嘅區間。咁啊，所以變咗話就話咧，大家係等下個禮拜。聯儲局會議個議息結果係點啦？咁另外就下個禮拜亦都日本央行啊、歐洲央行啊等都係議息嘅。咁大家焦點一定係睇美國聯儲局同埋呢個日本央行。咁即係其實呢啲咧都係我覺得係叫做都係一個藉口嚟嘅啫。係咪真係等咧？嚇！如果你等嘅話，即係之前已經係成交咁少咯。咁即係如果係咁，即係等咗成兩三個禮拜嘅咯喎。嚇！咁啊冇其他因素咁啊。即係揾個原因就話，等呢啲咁嘅因素啦。咁你就算美國推咗數據，內地今日出咗 CPI、PPI， 早幾日就出咗外貿數字，其實全部呢啲都冇乜反應嘅對呢啲數據。咁即係話其實都唔係淨係，即係唔係一個數據問題，或者係等一啲乜嘢咯，係資金問題咯。我覺得。
0: 咁不如咧，即係我哋就趁住呢個時候，喂都講下啲內地嘅經濟數據啊。嗱，CPI 咧就即係都好過市場預期啊。PPI 更加係添啦。
1: 咁好定唔好咧？呢啲數真
0: 係我就正想問你
1: 啊。嗱，我覺得八月份嘅數據咧，唔係幾有參考價值嘅。
0: 點解？
1: 七月都唔係，因為咧你七八月。其实内地真系个唔好话内地，你睇下全球啲天气变化几大，即系你一系就水灾吓，一系咧就热到咧就即系旱灾。咁所以如果你喺内地嗰个水灾情况咧，咁你点都系即系不论你原材料好或者系农产品等等各方面咧，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嘅。咁你加上你运输啦吓，咁所以变咗咧个价格一定升。咁就算你話喂啲雞蛋之前咪跌咗好價格咧，咪跌咗好耐啊！咁但係呢幾個月其實雞蛋價格升翻啦。咁你八月份其實亦都係睇到，即係啲食品價格咧升翻上去唔少喎。咁所以我諗，除非你話即係呢個天氣嘅因素係咪影響定係得七八月咧，還是延續性要到幾耐先至可以即係話嗰個價格？即係先至供求會平衡翻，價格會穩定翻咧。咁呢個仲係即係唔會話兩個月之內就搞掂嘅。咁所以如果你咁樣睇咧，從數字睇啊，我哋一路咧都覺得，喂，你 CPI 哇真係唔好再跌啦，係嘛？即係再跌，其實大家擔心就話你喺度不斷咁樣個通脹收縮，即係一路收窄。咁你即係話一係就消費又唔好，一係咧就係啲人都唔買，一係就買都買乜鬥平。咁但係而家個數字好翻。本来就是好事来的、但是个原因呢我自己就担心就是是基于那个特殊的因素之下呢那变了就算个数字升回来正数呢即是个改善都好啦其实背后的原因我就觉得不是那么正面咯。
0: 你见到即係譬如好似呢一个 PPI 呢咁个上升嘅原因呢其实其中一个就係因为嗰个国际嘅环境因素啦即係譬如啲天然啊资源嗰方面嘅走势方面呢即係令到佢都係个 PPI 呢就升咗上嚟。咁即係话其实个成本都係大咗喎係
1: 啦。同埋即係你唔係话因为个需求增加咁就令到佢个价格升啊咁呢个就好事嘅。但係而家你唔係嘛係因为你可能因为个供应嘅因素影响。咁就需求而家即係本身就全球經濟都弱啦，咁內地經濟又未有改善啦，咁你需求話少啦，咁但係而家係因為呢、這個供應係因為呢啲咁嘅即係特殊嘅因素，再加埋呢個中東戰事等等影響咧，咁就變咗呢啲嘅即係通脹咧就唔係好事嘅。
0: 好，咁啊睇翻咧就呢一個嘅即係內地嘅八月份嘅經濟數據先，咁啊八月份嘅 CPI 咧按年係升咗 0.8% 呢個咧就符合市場預期嘅，咁啊比上个月嚟讲咧就高出咗0.3%。咁另外咧就PPI 方面咧就系睇先啊 ，PPI 咧由上个月下跌0.7%咧转为升，今个月咧升0.4%。咁睇翻就系啦，咁睇下呢一个八月份嗰个嘅工厂价格先。八月份嘅 PPI 按年升咗咧系3.8%，呢个高过市场预期嘅。咁比上个月咧就系大个零点，即系多出咗咧零

0: 2.3%，头八个月咧就 PPI 升咗2%嘅。咁啊，有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的统计师咧就话到，这个环比嚟睇咧，全国嘅 PPI 咧由上个月跌0.7%咧，转为上升0.4%。咁啊，呢个月嘅 PPI 环比嘅运行主要咧就系因为一啲嘅国内嘅相关行业嘅价格上升啦，另外咧就系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到分行嘅即系分一啲嘅部分行业咧个需求系增加咗，所以咧令到个价格亦都上升。第三部分就是一些季节性的因素。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再谈。
1: 简古万盘，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3: 啱啊，你哋真是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们这个9-13贷款计划。
4: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8: 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
9: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0: 借錢仲有錢送，真係咁著數？
11: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0: 咁我哋都一齊姚祥開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致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日星期一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简古万盘，
16: 林淑敏、洪丽萍。
17: 收市最后跌了42点，就是25,274点嘅，咁成交咧就真系最后都系得2049亿，咁就真系都同过去嗰几日都差唔多啦。咁其实我谂咧，最主要如果你睇翻即系成交金额里面啊，都好得意嘅，即系以早几日直情咧，这个腾讯、阿里巴巴都系10名之内嘅，但系最多唔系佢。今日咧，你睇到嗰个最多成交嘅金额，第一位盈富基金，第二咧就系腾讯啊，叫做好啲啦。第三位咧就系只长飞光纤啊，长飞光纤咧已经呢几日咧都排喺10大噶啦。咁阿里巴巴就排第6，咁南方海力士7709呢只咧就近期啊成交回咗翻啦，因为南韩嗰边个市都有叫做定翻，同埋有啲反弹吓，虽然反弹力就唔系好强，咁所以对呢啲即系相关嘅ETF 咧，呢几日喺香港都成交回咗翻啲啦吓，咁跟住就 minimus 啦。另外今日有一只咧就排第9位嘅成交就系海底捞，咁但系海底捞咧我谂系因为特殊嘅原因啦吓，因为咧大股东太太吓咁就减持就套现咗20多亿，哇！咁所以你见佢今日开市嘅时间咧，嗰度都有啲大手上板，咁就即系应该就系即系大股东吓嗰边去减持所导致嘅。咁所以佢个股价即系成交大啦吓，不过股价都跌咗10% 吓，收市都跌咗9% 吓。咁所以呢啲减持嘅因素影响都大。咁睇到啲成交嘅组合里面，活跃成交嘅组合里面咧，系有少少嘅即系改变嘅。
0: 嗯，系啊，今日啲即系光通讯股份好好啦，系嘛？
17: 系啊。

0: 似话数只六八六九咪。
1: 哇！只六八六九真系
0: 哇，
1: 真犀利
0: 犀利。嗱，佢呢只咧，你譬如近期光通讯嘅股份咧，就仲有只3308啦，中制郁创啊。咁呢只喺上市嘅时间就冇乜变动嘅吓、啊，不过呢几日咧都上翻嚟，寻日都升咗成10% 嘅。咁啊，即系另一只咧就系6869就唔系今时今日先升噶啦。即系你见全部嗰啲即系人工智能股跌落去嘅时间咧，佢都跌得好惨烈嘅。
1: 嗯、
0: 即系佢由300蚊碌到落去咧，系100蚊都穿过。咁但系你又唔好咩喎？你睇佢由即系100蚊楼下，而家上翻嚟，今日最高196蚊。即系呢只咧，反为咧，如果见反弹嚟计咧，呢只反弹得相对真系稳定啲嘅。即系其他嗰啲咧，反弹到嚟咧，反弹下，跟住又跌翻落去，跟住又跌。咁但系呢只金针反弹上嚟咧，就似乎就即系个势都仲系强啊。咁就光通讯股份咧，呢两日都系做好噶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嘅，就即系1879啊。
1: 系。
0: 咁就啊6166。啊，仲有
1: 劍橋科技，
0: 劍橋琴日升咗20%、啊、今日咧就即係回翻啲啦。咁另外仲有一隻咧就匯聚科技1729，又係呢啲都係全部都係光通訊類嘅股份啦。匯聚今日咧都升咗7% 收市啊嚇，咁啊即係睇下幾時有破埋20蚊啊。不過即係升咗咁多咧，即係呢啲股份都要小心嘅，就即係都唔適宜高追嚇、好似除咗話你長飛光纖就好似穩定啲啦，咁但係你見200蚊啲位其實都即係心理關口位嚟嘅、都要可能即係個上上落一下啦。咁呢兩日佢咧反為個表現就比起只正話提過只即係6966，即係劍橋嚇，同埋咧仲有就係匯聚，佢相對啊升幅比較少啲。但佢又每日都升啲俾你，咁、所以有少少唔同咯，咁、所以呢个板块就都系啊，睇下会唔会即系又要轮到佢哋，又要消化一下先，咁所以唔高追、低位就无妨嘅。
1: 好，咁啊，我哋就转头啦，就亦都会开埋我哋嘅 Facebook 啊，咁我哋开埋我哋嘅 YouTube 嘅 Facebook 咧就都开咗噶啦，咁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喂，讲开话即系近期嘅一啲消息啦，咁睇外围嘅就梗系睇下个油价啦。你预料个油价会点睇啊？会唔会继续真系100美元都有机会向上冲？
0: 其实都见过啦吓，咁、但系就即系去到100蚊。咁又係咪真係仲有咁大嘅升幅呢？咁其實我諗油價呢一陣反彈都算多㗎啦，因為除咗話美伊之外，而家你睇到就沙特呢，佢又話每日嗰度呢佢係減產咗。咁所以其實今陣油價升呢就加埋呢啲咁嘅因素。咁咪呢啲咁嘅政治嘅消息一定係影響㗎啦，但係就唔係即係即係一啲消息一剩翻落嚟，咁又可能又跌啦嚇。咁、但係即係所以油價就真係好難掌握嘅。即係佢已經唔係話大家點樣睇佢嚇每日產量幾多，跟住需求幾大，或者經濟嘅表現點。而家係純粹係一個政治嘅因素，就好難講嚇、而且美伊個戰事咧，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有心理準備，或者而家已經有曬心理準備，就係咁噶啦。即係話佢會不斷都係拖拖拉拉。即系你唔会预佢好快突然间会解决到咯，我觉得只会继续拖住咯。
1: 好，咁啊，睇睇啲消息面，
0: 油股都冇乜反应噶。
1: 喂，其实咧，之前我哋睇海力士啊，或者系即系呢个三星咧，咁咪话韩国咧开始有啲即系。行咧就睇翻好呢两只股份嘅，咁始终啦，即系佢哋就比较大啲啦。系咯，即系呢一只股份。呢一隻 ETF 啦，咁你會唔會喺低位買？其實我就係想講咧，連帶住其實好多咧，而家都係回落咗。譬如好似 MiniMax 加智普啦，咁呢 MiniMax 咧前嗰段就已經升咗上嚟啦。智普就尋日都創緊一啲嘅近期低位嘅。有冇機會咧？即係係啦，你覺得智普？
0: 即係智普 MiniMax 咧，我就不嬲都唔中意嘅，因為
1: 但係佢真係又嚇，即係譬如可能穿過900之後，尋日連900都穿埋噶嘛。
0: 係啊，係啊，咁你咪搏翻佢幾多？你搏佢10？唔係你如果話你要搏10%，咁係有嘅嚇。不過即係隨時下邊有10%或者唔止咯咁。咁所以睇下你自己計數去搏唔搏咯。如果你講行業本身咧，即係 AI 嘅即係股份裡面咧，咁啲大模型。估我自己就真係即係唔係咁，即係覺得係都好多。第一嗱，即係不斷都有啲大模型出啦。究竟你出嚟嗰個功能又同人哋嗰啲有咩分別咧？第二最緊要就係話

0: 三成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下昼四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九一一袭击将届25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喺首都华盛顿出席一项悼念活动时，强调美国精神唔会被恐怖主义击倒。白宫喺当地时间星期二举办活动，悼念喺袭击中殉职嘅救援人员，亦为九一一事件悼念活动揭开序幕。活动现场展示咗一条嚟自纽约世贸中心蓝塔，长约6.4米，重近17,000磅嘅巨大钢梁。特朗普致辞时话，呢条饱经磨损嘅钢梁提醒大家，美国拥有一股邪恶无法征服、恐怖无法摧毁嘅力量。佢又特别向两名勇于救人、最终不幸罹难嘅纽约市消防员致敬，其中克鲁瑟当日成功救出多人，因为头戴红色头巾而被称为红头巾英雄。特朗普向佢颁发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以作表扬，由克鲁瑟家人代领。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 AI 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国始终认为各方应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发言人又说，希望美国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 AI 大国，应当加强合作。港股两日累跌333点之后，今日先升后跌。大市高开10点之后，升幅曾经扩大至18点，但是之后迅速倒跌最多155点。其后缺乏方向，全日高低波幅只有17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大市成交2049亿。海底捞录得多宗大手成交，涉及超过2亿股。市传系大股东减持，股价急跌 9%。跌幅最大蓝筹，同系特海国际跌2%，怡海国际跌3%。其他内需股下跌，李宁跌6%，万洲国际跌4%，康师傅同安踏体育跌大约3%。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下跌，小米、网易、京东同快手都跌2%，腾讯偏软，阿里巴巴靠稳。国企指数报8369点，跌28点。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长江集团旗下公司资深顾问李嘉诚、主席李泽钜暨董事局同仁回应说，董建华曾肩负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重任，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功不可没，之后亦曾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国家、对香港贡献良多，对于董建华辞世深表哀悼，仅此慰问董太及家人，希望他们节哀。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说，在董建华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做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几期间，他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李家超说，董建华2005年离任行政长官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亦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不生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长存。

0: 分钟呢节新闻报道转。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
7: 我是汤盈盈，
8: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9: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0: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4: 股价速报。
15: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看看2800盈富基金，25.84跌4先跌幅 0.15%， 另外700腾讯434元跌过4跌幅 0.3%， 6869长飞光纤光缆收市是报183.6升12.4升幅是超过 7%， 3033南方恒生科技4.33先2跌4先跌幅近 1%， 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6六跌3.6跌幅0.4%，另外9988阿里巴巴109.8升3升幅0.3%，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44.56升2.86升幅是6.8%，另外100 Minimax 320.8跌10.4跌幅是超过3%，6862海底捞10.34跌1.04先跌幅是超过9%，110小米集团26.38跌咗5.4跌幅2%，992联想32.42升2.06先升幅是6.8%，2513智谱913.5跌2.5跌幅0.3%。
1: 拣股万门，
16: 林淑敏、洪丽萍。
15: 好啦，翻到嚟4:39嘅时候，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Conita 喺度。
17: 嗯，系啊，咁即系继续讲个事啦。不过就呢排好似啲人都继续有问股票嘅吓，不过即系问嗰啲股票嘅范围咧就窄咗好多。
15: 我觉得就传统翻啲咯，即系
17: 系咯，即系啦，即系当翻传统，可能你知近期咧就系啲金融股做翻好啲啊，即系譬如话唔好即除咗内银啊、内险，哇，你睇下嗰啲汇控啊、渣打中銀香港啊等，咁就係咯，即係你因為你而家 AI 股咧呢排已經叫好啲啦，即係每日或者三兩日咧，你都有啲板塊係升嘅，咁但係 就唔係持續咯。可能呢個板塊升兩三日，即係呢個禮拜，跟住咧又跳翻落去，跟住又再另一個板塊升。咁所以其實咧，你要掌握到嗰個咁嘅波幅咧，或者你掌握到嗰個板塊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咁所以你又唔會高追咯，咁你等佢跌咗先至買，買完你咪搏佢一陣咯，嚇、啊。咁即係反為啲傳統嘢咧，就好似啲人又唔係好想沽啦，好似啲內銀，你早幾日即係話財政部增資，增資完咧，咁就股價即刻跌啦。咁因為其實我諗之前咧，可能啲有啲春光鴨噶啦嚇，啲、啊、內銀股咁樣不斷創新高，不過。你唔好话喎，佢调整唔多，我都谂住佢会调整深啲嘅，譬如好似3988嗰啲，即系调整咗两日，咁而家又上翻嚟，即系最高又去到今日最高接近翻6蚊添，939嗰啲你话，诶等佢平啲买翻啦，咁其实又唔比你平到好多。破唔到10蚊啫，但系你见呢几日其实最低都系9.5左右啫嘛，咁、所以即系呢啲可能就系觉得，哇喺而家咁嘅环境之下，咁你即系财政部增资啦。咁所以反為呢啲可能安全啲，同埋即係叫有個息率咯。不過其實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個價咧，啲內銀股嘅息率就唔係好吸，即係好合理嘅，都起碼都仲有成即係4厘幾啊嚇。但係你話係咪好似之前嗰啲內銀股咁吸引咁就唔係啦。不過就匯控嗰啲就好跑多啦，匯控不過渣打啊最標青咯近期。
15: 好，咁我哋就答下啲股票問題先，因為 YouTube 個片段咧，我哋都開咗噶啦嚇 ，chat room 咧開放咗，有聽眾即刻問，我唔知係咪諗起今日啲 CPI 個蛋價都升咗15% 嘅嚇，咁不過豬肉價格就跌翻嘅，想問一下只1610中糧。佢話呢幾日有啲強喎，想點睇咧？即係睇下睇幾多咧？因為過百咧，佢有貨嘅。
17: 過百有貨啊！哇，咁你過百應該就都捱咗一段時間噶啦。近期咧，你如果睇咧，係睇到嗰啲叫做咩啊？啲農產品啦、或者係即係豬嗰啲又唔過，因為嗱佢主要咧就係做呢、這個生豬啦，同埋呢個進口即係嗰啲凍肉嗰啲啦嚇，咁、所以其實就豬價又唔算話特別即係升得好，咁不過近期咧，我覺得有啲資金咧係流入呢個農業相關嘅板塊，咁我諗係其中呢個咁嘅原因咯，所以你見其實股價升，我諗都係咁，但係就你如果過百嘅話，可唔可以咁快翻到去咧？咁就要密切留意啊，因為過百嗰個位咧，其實即係如果第一個位，我自己都可能睇住即係過六、過半、過六嗰啲位嘅啫，能唔能夠持續到升咧？咁真係要睇，因為我咧覺得就係話啲好多時啲農業或者係相關股份咧，升勢唔係好持續。你要睇住如果啲資金咧繼續喺呢個板塊都仲係即係仲係流入咧，咁我覺得你可以呢兩日好明顯嘅幾隻呢類型股份啊，即係而家你正話問嗰只中糧加界啦，咁佢係成交多嘅。另外仲有就係一啲化肥股嚇、化肥股咧。呢排都枕住升嘅，佢升得仲好过正话提嗰啲即系猪肉嘅相关股添，譬如即系心连心啊，297中化化肥啊，另外甚至乎仲有一只就系即系第一拖拉吓，呢、啲股份都翻上嚟啦。咁真系好似我哋正话所讲啦，我哋正话都提过啦，即系你全球嗰、那个即系粮食啊吓。嗰、那個受天氣影響咧，其實都慢慢係浮現緊嘅，我覺得。咁所以即係睇下呢一陣會唔會資金，即係由資金受帶動受惠埋，可以升上去過半咗啲位先啦。
15: 好，咁另外搭下另一隻股份咧，就係只6088。红腾系嘛，系啦，咁啊今日股价方面咧都升咗超过7%嘅，收就5.65仙，咁啊睇睇有冇货先，应该冇货啦，因为佢问你可唔可以入嘅。
17: 红腾咁呢只你要睇住，即系又系啦，同啲AI 相关股，咁当然佢就做嗰啲无线通讯设备嗰类啦，主要就同呢个移动通讯嗰啲系相关多啲。咁又系啦，呢类股份我自己都觉得咧，就系纯粹你又暂时都系攞嚟做短线啦。佢就叫做由低位慢慢上翻嚟，但系咧就波幅唔系咁大。咁而家讲紧话，即系4.5又好似守到，之前咧就 略為穿過。咁你見而家喺翻咧，即係5蚊啦。如果你當佢近期計，可能即係揾到啲強啲嘅支持咧，就係5蚊。咁所以你都要即係睇住，如果你真係入5蚊啲位作為一個即係止蝕位咯，嚇，睇下會唔會有機會穿翻上去6蚊或者6.2左右啲位啊。
15: 好，咁啊繼續再睇。另外咧就我哋繼續望下先啦。咁啊，另外咧就有聽。

0: 听众咧就问啊，你睇几传统？1336，即系因为近期啲内诶，啲中资金融股做得好嘛。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另一类咧，呢排中移动都唔错，我觉得。
1: 就中移动嗰啲就收息啦，吓、咁内险股就反复啦，吓、即系呢两样系好啲嘅，但系佢破位即系稍微精穿之上个位，跟住又要调整下。再如你问到只1336。咁1336咧，佢个股价就系、是、即系突破咗50蚊，咁跟住咧，你见就系、是、即系呢几日落翻嚟，咁即系但系佢又唔系好跌嘅，即系几只内险股都系喺一个区间里面吓、譬如即系新华，好明显45蚊吓、跟住咧就睇下50蚊啲位穿咗之后会唔会有机会破，咁但系暂时嚟讲咧，就算上去50蚊都系讲紧52蚊左右，咁要真系突破52蚊咧，我觉得先至系明显系即系转势，咁就暂时都唔算系好好嘅表现咯。不过如果佢几多只有货啊？
0: 佢冇货嘛？问你可唔可以入？
1: 冇货、啊。其实我谂咧，如果落翻嚟即系48蚊楼下啲位都可以谂嘅吓，咁、就我觉得系可能慢啲咯，但系即系你要等咯吓。咁、那个即系如果你话、收息嘅，其实而家内险股咧个息率唔差噶。虽然即内险股个派息咧就冇内银股咁稳定，即系如果讲个派息比率计，咁但系而家其实啲都鼓励啲内险股，其实嗰个派息系增加嘅。咁1336春华咧，其实一路以嚟个息都比较高嘅，尤其是旧年系有特别息啦。咁你今年目前预佢都仲有成6厘息嘅，咁、所以我谂48蚊留下啲位都可以考虑嘅。
0: 好，另外就搭下只9988阿里巴巴，有听众问你点睇呢只股份啦，同埋短期上望睇几多啦？
1: 短期就真系冇乜表现啦，即系而家呢只股份咧，你系要搏佢就话真系长线个中线啦，唔好讲长，中长线会唔会慢慢咧开始反映翻佢喺 AI 投资嗰方面出现一个回报？因为其实佢就唔除咗大模型，咁当然啦，你始终佢而家最大收入都系做电商嗰部分嗰个业务，电商啦、广告啦吓，咁但系嗰部分起码而家就唔会再因为内卷令到即系大家继续斗平吓，咁、叫做即系业绩方面都有啲改善，咁但系大家等嘅咧就系等佢喺即系 AI 嗰部分嘛。AI 嗰部分咧，我哋睇要睇佢云啦，同埋即系个算力嗰部分。咁今次业绩你见到增长咗40几%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大模型嗰度咧，好似我正话所讲啦，大模型真系要你有你嗰、那个功能，佢嗰啲其实唔错嘅吓。咁、但系就稳阵啲嘅咧，业务增长咧，我觉得就都系睇佢云业务和算力嗰部分。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等嘅话咧，就系、是、等我正话所讲啦。喺呢方面，如果慢慢系真系一路咧个业绩带动翻，可以即系增长啦，同埋咧可以抵消翻即系对传统嗰、那个即系电商业务嗰个影响，咁就个股价就先有机会突破。否则短期嚟讲咧，可能都系喺一个即系上落格局啊，120蚊啲位都破唔到住啊。咁睇下你肯唔肯守啦。如果你肯守咧，即系优货咧，我觉得就可以再守下先嘅。就算你话要褪咧，我谂都可以等到120蚊啲位先褪咯吓。但系就冇货就少注就无妨咯。
0: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先。另外就有听众问只354，4.07有货嘅，问你咩位止蚀？
1: 4.0几有货？
0: 4.07，
1: 4.07其实就。早几日真系去过，即系去到嗰啲位置，你跟住就即系调整。咁但系我觉得，佢呢几日调整你可以睇定少少，因为佢上次上到去就几次咧，去到4.2嗰啲位置真系顶嘅，咁就跟住先至调整。但系起码佢而家咁样调整咧，希望唔需要再逐级落翻去即系3.6啊、3.5嗰啲位置先咯。咁所以可以暂时睇住先嘅，除非真系如果穿咗3.5咧，咁你就睇下会唔会褪啦。上边咧。再上嚟，如果真系有再破唔到4.2咧，咁就即系你离场会好啲吓。咁、但系就起码呢类型软件股都比起之前嚟讲个环境好啲噶啦吓，所以都可以再睇定少少先。
0: 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啊。拣股问盘，
2: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

0: 牌，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想上班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0: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2: 时光洗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5: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7: 简古文门，林淑敏、洪丽萍。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答下啲股票问题先。有听众问你只992联想咧，回到咩位可以入啊？
9: 其实即系琴日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咁就算即係未有都好啊，我今日都覺得就話，如果佢真係有機會喺翻30蚊邊或者3蚊留下咧，咁都可以買嘅。咁但係今日好似似乎都冇落過去30蚊留下，最低係30蚊抽零。咁就因為大家又擔心下嗰啲 CPU 加價，咁其實即係我諗聯想目前計咧，其實佢哋議價嘅能力都好強啦嚇。咁、啊、所以你話就算人哋加呢價，咁佢應該都轉價到。你睇佢上次公布業績，其實就係大家當時都好擔心，就話喂，究竟啲 RAM 啊成本咁貴，又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嗰啲即係毛利率啦、啊？咁但係業績話咗俾大家知啦嚇、啊，即係全部都可以轉價到，毛利不但止冇受影響，仲有啲改善添。咁另一個咧就係聯想咧，都係睇佢嗰個數據個業務。所以昨天那個反應呢是有些過濃的、啊、不過即正因為它即過濃，其實昨天就有一個機會。但如果你說你未買的，今天升了 7%， 我看看明天有沒有機會咯。我自己覺得未必會穿30元，今天真的有機會可能。所以你看回如果31元31.0，會不會都買住豬買住第一注先呢？因為其實它的勢都還是強的嚇、啊，咁你尋日跌落嚟，個成交又唔算話真係增加得好多，咁即係話大家其實都仲持貨能力都好強，咁所以我諗即係31.0啲位可以買啦，搏一搏佢睇下會唔會今浸，但係要睇下啲消息要唔配合，有冇機會破翻上次啲位，上次之後咧曾經上到36.幾嘅，
8: 好，咁繼續睇下其他嘅股票問題，我哋除咗咧係呢一隻嘅股份之外咧，咁其實就繼續睇下其他，你覺得啲內銀股咧係咪都開始出現有啲超買嘅情況咧？
9: 超買啊，超買情況，係咪可以超？係咪超買啊？即係我覺得係要唞一唞嘅嚇，理論上，因為真係不斷升高，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啲資金咯。我諗啲資金係覺得，喂，而家內銀你收住佢4.幾息，雖然正話我哋講嘛，4.5嚇4.6呢息，其實對內股嚟講，其實就唔係特別吸引噶嘛，因為一路以嚟其實起碼都講緊話5厘。五厘楼上啊嘛，咁但系因为近期升咗咁多，咁所以个息率就自然啦，咁就相对就落翻嚟。咁如果你话喺目前冇咩其他，或者系你觉得即系其他股份又？

0: 好似都有啲又驚嚇，會唔會大股東有減持啊？嚇、啊，即係雖然正話係講海底撈嚇、啊，大股東減持咁，即係講話喂，啲係啲報道就話係大股東嚇，咁啊減嘅，咁究竟實際係邊啲人減？大股東嘅家族啊，還是點？呢啲就即係唔知啦。咁但係你變咗而家喺咁嘅環境之下，大家就可能擔心呢樣嘢啦。咁所以我諗內股就起碼少咗呢樣嘢嘅擔心。咁所以有啲資金可能就唉，即係冇乜選擇，或者係即係喺呢個時間，可能覺得呢啲咁嘅收息咧，仲安全啲。我諗係一個資金嘅因素，再拉埋咧就險資都不斷都仲係增持緊啲即係內銀。咁所以係唔係叫做超買咧？咁4.8厘、4.6厘息咁又唔算係好超買嘅嚇、啊。不過就係咯，如果佢真係跌唔到嘅話，咁你咪都係唯有繼續即係繼續都可能繼續係升啊。不過始終我覺得，如果你話呢啲位去買咧，我就真係有啲保留，因為你如果話喂講緊，即係你當然而家美債嗰個息升成咁咧，係好特殊嘅嚇、嗯啊。你升到十年期嗰啲升到4.8厘咁，咁你買美債4.8，你買內銀話講緊4.5、4.6啊，咁其實就好似相對就唔吸引啊嘛。咁但係而家你知美債嘅問題就係大家個信心影響啦。咁所以我諗。即是两样东西，所以有些资金可能宁愿拍在这些，即是有些资金譬如你说 AI 股又不知道怎样，所以拍在这类股份，不可以说是超买，不过不是特别，即是这个位置不是便宜。
1: 好，咁啊，继续再看啊，另外就看看先，因为我们争取时间，喂，咁我们刚才讲的那只，即是譬如中移动这些呢，咁你又得唔得呢？即是都六厘几息噶嘛？
0: 中移动呢啲又闷咯，吓、啊，因为始终佢即系除净咗嘅，佢之前咧都即系努力上过去80蚊、82、83蚊嘅，我记得。咁、但系你除净完之后，咁你扣翻两蚊息，其实都系挨住喺80蚊多啲左右呢位，咁、就冇咩消息去突破。因为即系佢而家都系啦，即系讲紧 AI 嗰部分嗰个投资。即是对他来讲其实是、即是对内地是有影、有业务的，但就不是很清晰住。
1: 咁搭多隻啦，搭多隻呢就是981中心国际。他说喂如果他均价大概68蚊有货的话怎么看呢？
0: 咁就揸住先啦，如果你均价係咁。嗱我唔知均价係即係话有一批应该係平啲啦。咁、你咪分开两批处理囉。啊因为你始终啲 AI 股呢呢排都仲係反弹。震撼嘅啲人，咁但系即系你见如果波幅计咧，中心都叫相对比起其他嗰啲咧，波幅细啲噶啦。不过呢一阵咧，佢有少少咁样落紧嚟咧，甚至乎穿咗65蚊咧，咁我觉得就好似形势上、形态上面就冇之前咁好啦。咁、你睇下分批啦，如果能够上翻去即系68、70蚊，你减一部分，因为你平嗰啲咪减咗先咯，其他啲就去守啊。
1: 好啦，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唔该晒 Conita，我哋下个星期三再揾 Conita 倾。简股问盘，听日再见，拜拜。
0: 拜
2: 拜。来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及其董事同注册检验人员，以及总承建商宏业及其两个董事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表示，调查发现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葺，以及冇确保该建筑物安全，而宏业同鸿毅喺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嘅棚网同帆布、非阻燃嘅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嘅窗户，开设俗称牲口嘅开口，并以非阻燃物料作掩盖，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79人受伤。发言人指出，署方喺火最后已经加强规管、巡查和执法，包括启动特别行动，巡查大约400个大维修项目的棚网和消防安全措施，并落实每半年至少一次突击巡查所有大维修工程地盘。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长江集团旗下公司资深顾问李嘉诚、主席李泽钜暨董事局同仁回应话，董建华曾经肩负香港特别行政区任首任行政长官的重任，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功不可没，之后亦都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国家、对香港贡献良多，咁对于董建华辞世深表哀悼，并仅此慰问董太同佢哋屋企人，希望佢哋节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话，喺董建华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佢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同基本法做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佢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嘅冲击，并带领香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嘅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911袭击将届25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出席一项悼念活动时，强调美国精神不会被恐怖主义击倒。白宫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办活动，悼念在袭击中殉职的救援人员，亦都为911事件悼念活动揭开序幕。活动现场展示了一条来自纽约世贸中心蓝塔、长约6.4米、重近17,000磅的巨大钢梁。特朗普致辞时话，这条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大家，美国拥有一股邪恶无法征服、恐怖无法摧毁的力量。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正流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 AI 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国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菲律宾将强化战略韧性，在维持战略自主的同时增加外交回旋空间。由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尼拉战略论坛今明两日在马尼拉举行，拉扎罗发表演说时说，菲律宾位处印太地缘战略核心，而且是海洋国家，面对全球局势剧变，被动绝非选项，因此主张以国际合作取代孤立主义，建立可预判风险、承受冲击及捍卫权益的战略韧性。拉扎罗强调， 菲律賓會現代化既有同盟，其中同美國的合作已經不再局限於傳統軍事安全，而是逐步延伸至經濟安全。與此同時，菲律賓會有系統拓展全球夥伴，以免過度依賴任何單一夥伴、資金來源或市場。這節新聞報道完。
0: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財經台，
4: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1度，相对湿度60%。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清姐点醒你？
7: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2: 教育家、
4: 生活家、
2: 体育家、
4: 艺术家、
2: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啊！快啲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9: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都一齐要财开户啦！
10: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4: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18分，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点18分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8: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19: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散户奇兵，而家5点16分啊吓，今日咧都有我哋固定嘅嘉宾 Kimmy 咧，就会系喺我哋节目嘅。咦，已经赶到嚟啦！本身仲谂住我自己一路开住个节目等你添。
7: 各位观众讲，唔好意思，因为咧我咧唔记得咗拎翻某一个牌子嘅三文治咧喺公司嗰度漏咗，跟住即刻冲翻公司拎，因为咧要俾我个仔应承咗买俾佢听日做早餐。
19: 紧要啊，承诺呢啲嘢咁啊嗱，呢一个迟嚟唔紧要，最紧要有到。就好似咧嚟紧我哋礼拜六啊吓，我哋都有一个活动同大家去讲一讲先。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清姐咧就会有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技术战午宴啊，咁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啦。 清姐今个礼拜六系啦，就会举行呢一个活动噶啦。咁啊，而家剩翻少量名额啫。如果大家想想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同埋同清姐一齐围炉港股嘅话咧，就要记得把握最后嘅机会，快啲报名啦。而活动当日咧，亦都会有丰富嘅午宴啦。参加今次活动，更加会有机会赢取同日晚上9月12日星期六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门票两张，同清姐一齐睇 show 添啊！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好，咁啊 ，Kimmy 喺度啦，今日要睇嘅应该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啦。同时间咧，亦都有香港施政报告公布在即，金融界热烈讨论究竟港股应唔应该延长交易时段，我系唔赞成嘅。
7: 我想首先一样嘢强烈需求咧，我而家作为家长咧，希望今年施政报告增加翻呢一个嘅教育嗰方面嘅一啲嘅津贴啦，因为咧真系年年都通胀啦，咁啊学费又加，即系乜都加，即系呢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如果真系喺呢一个嘅投资嘅角度里面嚟睇嘅话咧，如果呢个延长交易时段真系可以令到港股嘅成交量增加翻嘅话咧。咁其實我做生意我都唔介意嘅，因為咧香港人都好勤力嘅，真係為嗰兩三餐養家。咁但係咧就要睇下，都要適時去配合啦，因為我哋都要休息下先至可以，即係有一個嘅灵活嘅头脑，为大家去赚多啲钱啊！即系话做一啲好嘅分析嘅，咁所以我觉得最好就系要搞清楚，就系睇清楚，即系如果你增延长呢一个嘅港股交易时段，你为呢一个嘅港股嘅成交金额系真系增加咗几多先咁样咯？因为始终佢都已经行咗一个打风不停市，
19: 系啊系啊，已经系有其中一样嘅一个改变出嚟啦。咁啊，而家本身啊吓，即系睇到建议就系会将港股每日收市嘅时间延长到6点，因为咧自己个人嚟讲。最重要中间的 lunch time 呢，不要开始住
7: 要给大家头脑清醒
19: 一下，
7: 还有港交所要出下通告，
19: 就是啦，就是怎可以没有一些 update 的时间，又或者改变的时间，麻烦各位同事，我们那个 YouTube 都准备好了， ready 了，大家都可以上回去 YouTube 上面看我们的节目。今天 recap 先，刚才 Kimmy 也有提过

0: 即系关于大市成交金额方面咧，究竟能唔能够维持到，又或者会唔会有向上开始增加翻个 momentum 嘅一个表现啦？今日收报25,274.9，跌咗42点啫，高开低走啊吓，咁啊全日嘅波幅0.0%啫，所以都唔算话太过活跃啦咁样。咁啊成交金额系啦，头先读咗2,049.45，三大指数一齐下跌，科指跌咗0.76%。睇翻嗰个板块方面啦，一啲科网股啦、药股。開始又再轉弱，因為咧藥股方面即係一啲新科咧嘅一啲板塊咧，本身都有啲睇頭噶嘛，咁啊而家個市場亦都唔吸力啊嚇，咁反而咧係一啲比較傳統嘅有色金屬啦、資源類啦、能源類啦，都係受到呢一個外圍嘅一個情況影響底下，繼續有一個拉升嘅表現。睇翻指數方面啦，係咪繼續九月份都係配浮浮沉沉25,000呢啲位置要睇实，究竟守唔守得住咁样咧？
1: 哇，浮沉都一个月噶啦，即系你见到港股都系25,000至26,000点上落啦。指数上我都唔会建议依家大家真系做一啲牛熊证啊，即系特别去睇好呢一个指数爆向上咁样啦。咁啊，暂时都系上下波幅为主，不过唔紧要嘅，都有嘢炒。因为点解咧？今日其实都见到喺港股市场嗰方面咧，哇，就系6869上啦，终于都系咪先？嗱，早段咧都见到咧，就是长飞光纤光缆咧高位196.3嘅，收盘个方面咧个升幅明显收窄啦，就系、是、大都升到超过7% 啊，113.6。喂，起码唔使见到佢继续跌先，因为我相信都好多朋友仔系揸住呢只股份嘅，始终佢高位305蚊啦，一个月之内喺7月咧跌到去低位91.5，最近终于咧见到有少少稍微向上个方面嘅升势啦，咁所以都其实有嘢炒嘅，连埋咧就系188啊，就系建滔积尘版系咪翻嚟咧？呢、這个就需要少少啲时间。因为点解咧？建滔积尘版咧就见到其实咧，佢喺个走势上咧都系一个嘅收复期嘅。但系我觉得佢短线会上翻51蚊嘅，今日收盘咧就48蚊啦，就升幅超过4%。起码你听到呢几只板块，哇，升幅都超过5%以上，你都醒神好多啦。因为始终大家之前都几倾向去炒翻啲储存相关板块，连埋阿巴姐即系南方东英就7709都苏醒咗啦，今日都有升啦。咁所以我觉得睇个别嘅嘢去炒咯。咁你话真系指数上嘅比较影响大嘅就系啲阿里巴巴、腾讯嗰啲就算啦，暂时唔好睇住啦。咁啊，可以睇翻啲个别嘅板块去炒翻先。
0: 系见到咧，观众们咧连续两位都有问呢一个建滔积尘版啊，即时同大家有一个快速嘅 update 先啊。咁但系咧，至于其他即系例如有一啲新股啊，琴日上市嘅即系江波龙啊，要读真啲，如果唔系读咗嗰个电器、电器出嚟啊，嗰个煮嘢食煮得好好嗰个电器。咁啊嗱，一阵间我哋都可以。在广告之后跟大家 update 下一些新股的表现，还有又继续跟大家去看看一些焦点的板块和个股。
2: 散户奇兵，下午5:23，
3: 上肌肤不用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Face 官网登记啦。
1: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记住记住做过这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这些水果啦。第二，就记得要早点睡，睡够点，如果不是呢，你的脂肪肝很难好的。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0: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3: 咁啊，我都想讲下呢一只先，江波龙9976。
4: 读得好好，
3: 系真系读得好好啊！嗱，见到佢咧呢一个，新股上市，哇！今日系一成，应该好多投资者啊吓，又或者即系投机朋友仔啦，咁啊见到一个新股市场咧唔就嘅时候，可能都唔信邪嘅。咁啊，如果万一闹咗，都唔知点算啊！真系睇住呢啲。
4: 你见到即系之前上市嗰只 Shein 咧，即系都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啦，系咪啊？希音
3: 625，
4: 我觉得佢个名咧改到好似嗰啲咧日本动漫嗰啲，
3: 哦，系啊系啊系啊，
4: 希音系啊，真系好难记，因为我真系谂到诶 Shein 希音咁样。OK， 好睇翻啦，嗱，今日咧只 Shein 啦，希音啦，即系快速时尚嘅嗰只新半新股 IPO 嘅表现啦吓，咁啊见到咧其实咧就低位37.8，大概呢啲位置咧，终于反弹咗三个交易日啦。咁但系我就都唔会建议大家去入市住先啦，因为始终你见到个 IPO 市场嗰方面咧，之前即系港股只只 IPO 都第一日咧，通常都升噶嘛。再加埋依家行紧 IPO 嗰方面嘅 B 机制，咁所以其实咧喺个公开市场里面咧，可以发行嘅股份少咗咧，就应该包底咧就容易啲可以保底向上嘅。咁但系只希音625都系表现麻麻地嘅话咧，咁我就觉得唔好追啦。咁 IPO 市场都要睇下个别有边啲OK 噶，嚟紧就好似唔系好听到有啲咩好吸引大啲嘅嘢嚟港股上市，除非咧就听到只摩尔善程，唔知阿卡姐有冇留意咧？摩尔善程
3: 冇，
4: 系咁啊！
3: 我对新股系完全系因为自己自问冇嗰个运气，所以我就从来都冇参与过新股市场嘅抽 IPO。
4: 哦，系，同埋依家即系个B 机制之后公开发行嗰方面咧个股数系少咗，所以如果真系一啲好 hot 嘅 item 嘅 IPO 咧都难抽咗，除非你大额孖展啦。但系我就唔建议大家就做一啲好高风险嘅投资嘅，都系要小心谨慎风险为主。嗱，只摩尔善程咧就系 A 股上市嘅688795，点解我要特别去讲咧？因为呢一只嘢曾经喺 A 股嘅时候系传奇嚟嘅。如果大家咧开嚟睇下嘅时候咧，呢一只摩尔善程咧都系做一啲 AI 相关嘅一啲嘅股份啦，去最高位的时候是炒到941元的，是 A 股市场。但是它那时上市是多少钱呢？是由500多元升到941元，是短短一个礼拜的交易日。所以呢是非常之疯狂的，即使呢它现在就由900多元高位跌回来呢，都曾经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上回去到769元的。但是现在就已经斩半了，现在 A 股市场387元。所以你说来紧 IPO 市场真的港股上市呢，是 A 股估过嚟 H 股上市嘅话咧，呢一只摩尔善程咧就算系最大噶啦。咁今日有消息就话咧，佢秘密咧就系递交表去港股 IPO 上市。咁啊，嚟紧再睇埋睇下小红书啦，睇下佢有冇机会咧真系会嚟到港股上市啦。咁咧呢一只摩尔善程咧，点解同 AI 相关咧？因为佢系做一啲嘅算力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嘅。咁如果大家知道 A 股就好 hit， 有一只叫寒武纪，有冇听过咧？唔知系啦，之前好多人话 A 股就系炒寒武纪啦、海光啦、摩尔善程啦，同埋仲有一只木器，呢四大公司就系国产算力嘅四家公司嘅市值咧，加埋起嚟咧都有1.74万亿人民币嘅吓。咁所以佢哋系做一啲类似数据中心啊嗰类嘅嘢啊，国产算力。咁其实美股都有一啲算力相关嘅板块，之前都已经系有呢一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政策支持之下咧，都炒起咗噶啦。
3: 系咁啊，头先你提过嘅呢一只股份咧，即系喺一个礼拜之间啊爆升啊嘛，
4: 系
3: 我哋港股其实都唔输蚀噶，即系我哋曾经都有智普呢一只股份咧，喺一个礼拜之间由1261元一。 度飆升過2980蚊噶，喺嗰一個禮拜真係啊，6月15號嗰個禮拜啊，至到6月23號啊嚇，咁啊嗱，即時咧趁住呢個新聞前嘅呢一個時間都睇一睇先，一啲大型語言嘅模型啦，例如智普咁啊嗱，最近今日收報咧913.5啊，咁啊睇埋100先 ，Minimax 嘅話咧跌咗3%，320.8，咁啊大型語言模型開始殺股值未咧？
4: 嗱，明顯就智普啦，真係業績公布咗之後咧就唔點升嘅。咁 Minimax 咧反而就個股東解禁潮開始完之後，俾人狂沽貨咧，開始有啲企穩嘅跡象。咁所以咧就100咧，你話即係升升下，佢都曾經升過395蚊嘅，喺9月4號。咁啊，今日就跌幅超過3%啦。但係智普就仲慘，即係業績又公布完之後繼續跌嘅。咁但係其實你睇翻佢嘅業績各方面嘅表現，就冇市場預期真係做得咁好啦。咁所以個股價咧都係明顯有一個跌翻落嚟各方面嘅情況嘅。不過咧最近你話即係成個市場嗰方面，我覺得都係大家會集中炒翻只SK 海力士嘅，都幾明顯。長飛光纖光纜啦，建滔積層板啦，呢幾隻啦為主啦。咁機械人相關板塊就暫時炒唔到住，因為今日有個消息就話內地有機會禁止一啲嘅機械人相關板塊再 IPO 上市，因為見到宇樹機械人咧喺 A 股市場嘅表現咧殺股值。跌得好急，咁所以我谂集中都系炒呢几只。咁今日就见到一只联想，突然间咧就吓死人嘅。咁啊，见到佢今个礼拜跌穿过30蚊楼下28蚊呢啲位置，今日又升翻5%。咁所以我谂集中资金嗰方面，大家都系关注呢几只为主先咯。
3: 系好啊，咁。

0: 主屏报道新闻，英国航空系统因为关键节点发生技术故障，引发近年最严重的航空交通中断事件，影响至星期三持续。伦敦希斯罗机场同多个航空枢纽连续第二日面对严重航班延误及取消，大批旅客滞留。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当地星期三上昼已经有153个航班取消，包括55个离港航班和98个抵港航班，星期二有超过1750个航班取消。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全英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运作受到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盖特威克、劳顿及爱丁堡机场，其中希斯罗机场一度暂停所有抵达航班。由于英国领空每日平均有大约8000个航班过境或起降，大规模混乱导致飞机和机组人员调配失衡，航空公司正努力增派加班机疏导滞留乘客，但系统严重故障后的飞机和机组人员重新调配过程极其复杂，营运完全恢复仍需时日。911袭击将届25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出席一项悼念活动时强调，美国精神不会被恐怖主义击倒。白宫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办活动，悼念在袭击中殉职的救援人员，亦为911事件悼念活动揭开序幕。活动现场展示了一条来自纽约世贸中心蓝塔、长约 6.4 米、重近17000磅的巨大钢梁。特朗普致辞时话，呢条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大家，美国拥有一股邪恶无法征服、恐怖无法摧毁的力量。他又特别向两名勇于救人、最终不幸罹难的纽约市消防员致敬。汇丰银行发言人话，该行正在缩减在德国的交易服务业务，将会导致超过300个工作岗位被裁减。路透引述发言人的声明话，这些职位将按照对社会负责的方式逐步削减，受影响的包括汇丰交易服务有限公司现有大约300个职位，以及汇丰德国服务有限公司的20个职位。相关部门提供证券处理、行政管理及托管服务。去年汇丰德国已经完成将私人银行业务出售给法国巴黎银行。汇丰发言人说，集团致力于在具备竞争优势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增长的领域巩固领导地位和市场份额。屋宇署就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同埋董事及注册检验人员以及总承建商宏业同埋两名董事提出一共259项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话，调查发现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冇妥善监督定名收缉以及冇确保建筑物安全，而宏业同鸿毅喺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并以非阻燃物料作掩盖，令火势迅速蔓延，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79人受伤。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对董建华辞世致以诚挚哀悼。总领事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董建华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担当了历史性角色。在他任内，英国和他带领的特区政府就落实中英联合声明所在共同承诺，维持紧密而具建设性的合作，赞扬他在香港历史关键时期投身公共服务，他的贡献将为后世所铭记。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表示深切哀悼，说董建华在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后经历重大转变的时期，对促进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发挥重要作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新城。

0: 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投资理财至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4: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散户奇兵下贝奇阿卡
12: Hello， 翻翻嚟啦，散户奇兵。咁啊，头先咧就讲紧关于即系呢一个新股啦，即系都有一啲睇法啦。咁啊系啦，咁啊最紧要啊，大家喺我哋留言区咧就继续去留言，继续去一齐倾下，睇下个市况，你哋咧又有啲乜嘢部署啊吓？而家啲股票升得多，最少都要走1/3先啊。咁啊，啲人咧上到去高位即刻攞钱走，啱唔啱咧呢个谂法？
13: 視乎睇下你揸住邊啲股份先。OK， 嗱，如果你而家揸住內銀股，我會同你講繼續揸住先。OK， 咁因為如果今年下半年繼續都係睇緊個油價，特別紐約期油啦，我拎呢一隻嚟講啦，仲係咁高， 跌破唔到每桶$70美金留下呢啲位置咧，咁繼續係炒緊呢一個嘅高油價，而導致通脹有加息嘅可能性啦。咁呢一個嘅議題會不斷困擾住去到今年下半年啦。即使如果9月16日下個禮拜美國係唔加息，我哋都會喺下一次會議之前又會再討論翻一個加息嘅機會。咁所以咧就會對啲高息股繼續都會有啲資金去支持啦。咁因為如果係加息咧，咁就有機會啲高息股咧就會再有一個明顯向上的走势，所以你说内银股其实年初至今都升了很多的，我觉得就不需要走着先咯，除非突然间个油好像我所说跌破每桶$70这些位置就 OK， 没什么一个加息的机会，但是都似乎比较难一点，因为都现在见到美伊的局势那方面都好像再紧张了，刚刚都见到布兰特原油都已经再回到去每桶$100美金这个位置，所以我想内银股就可以继续先 keep 住咯，
12: 所以睇下究竟你哋手上揸嘅系边一类型嘅股份，一啲防守性啊、收息股啊，稳阵啲，冇受到个市场嘅一啲外在因素影响咁大嘅股份咧，就可能继续可以持有，但系一啲高嘅 momentum 啊。又或者即係跟住個 trend 去做部署嘅，即係一啲 AI 方面啊、芯片啊，好容易受到消息影響嘅一啲股份咧，可能就真係用下你哋自己嘅一啲可能食半留半啊等等嘅策略去做部署，就更加即係彈性啲去處理啦咁樣。咁啊嗱，另外亦都可以即係頭先再補充啦，即係頭先阿 Kimmy 都講咗關於布蘭特原油啦，咁啊 WTI 原油咧都喺$95嘅水平啊，睇翻真係嗰個局勢咧又再次美伊雙方互襲油輪，油價亦都是自7月以來再次突破$100美金的這些位置，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清楚，留意這一方面的一個板塊的輪動。跟住之後我們又可以看一看關於哇很多觀眾問這個1610，不要講了金價先。
13: 好啊，
12: 我哋讲金价先，因为始终即系呢一个大宗商品咧，同埋我哋每次都会同大家 update 下佢嘅一个走势噶嘛。咁啊嗱，4395呢啲位置，黄金牛市开始未咧？嚟得未？闹得未？买得未？
13: 嗱，咁就数据嗰方面分析就一定系等今个礼拜五夜晚8:30就睇下美国公布嗰个八月份嘅通胀 CPI 嘅数字，咁啊知道究竟下个礼拜大唔大机会加息噶啦。咁咧，暂时而家市场预测咧就系个八月份咧美国嗰个 CPI 通胀咧就系3.5%。咁就系预测咧，就系会持平嘅，咁即系话就应该唔会有增长，维持3.5%。所以大家记住，只要今个礼拜五你望住个数系唔超过3.5%，yes， 咁就有机会唔加息。但系唔系3.5%以上，咁就有机会加息啦。因为个非农数据真系做得都非常之好啦。咁加埋依家油价，啱啱都已经阿卡姐同我哋，喂冇卡姐，阿卡妹，系你仲系好后生啫，今日仲着粉红色咁靓。咁咧就即系其实都已经见到佢油价 update 咗，已经咁高咧，其实都确实今次你唔加都好难逃下一次，除非真系特朗普 tackle 啦咁样。咁所以都有啲消息嘅情况咧，就系我睇一啲嘅政治嘅评论啦吓，咁就分享一下，就话可能喺美国中期大选之前咧，特朗普都想争取呢个选票咧，就想尽快完结呢一个嘅美伊嘅战争。咁所以有机会咧就会短时间之内速战速决啦。咁就所以最近你会见到美方嗰方面都攻打翻伊朗啊，咁就推高咗短时间嘅油价。咁所以咧数据上就真系要睇住今个礼拜五个情况。咁如果技术走势上嘅话咧，咁其实见到个金个走势咧，去到之前早轮唔系突然间炒起咗嘅，因为点解咧？就是、美债息嗰方面达到去高位，咁跟住美金被抛售，咁所以咧就即刻见到话美财长咧就讲咗句说话，就话我哋买债规模可以由20亿扩展到40亿噶，咁跟住今朝我睇新闻咧，佢仲讲咗一句 I'm in house 咁样，即系话我做主啊！依家点解咧？佢评论翻日元嗰方面咧，依家不断升值咧，都系想彰显翻佢哋。嗰陣時嘅干預嘅外匯市場嗰方面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咁睇翻嗰段時期嘅時候，美債息向上嘅，對於美國嘅債券嘅憂慮咧，喺8月25日現貨金咧最高位去到每盎司$4,697。咁嗰時我已經同大家講唔好追，
12: 係啊係啊，
13: 唔好入金鋪，
12: 係
13: 千祈唔好，大家唔該唔好去入去買金， 住 ，OK， 咁因为我就话咧，呢啲位阻力噶啦，就会跌翻落嚟，咁起码都会跌穿每安士4400蚊先。咁依家其实都见到咧个现货金咧，确实系跌穿咗每安士4400蚊啦，咁去到4336蚊嘅，暂时呢啲个价位。咁如果喺个技术走势上嘅分析咧，其实有少少头肩顶嘅状态，咁所以其实佢有机会可能逐渐要落翻去到每安士4250蚊，先寻求一个支持咯。咁所以我依家即系每次我可能经过一啲商场，见到有人入金铺咧，我都会同佢讲睇一睇好啦，唔好买住啦。
12: 系等一等先，系啦，咁啊，惊佢之后咧，即系关于呢一个

0: 息率上面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变动嘅时候，都会同步地影响到。但系咧喺美股咧，即系美国咧，未知会唔会加息啦。之前咧，咁啊几乎市场都几肯定日本咧就会系率先加一加先噶啦。咁啊而睇翻咧日元方面咧，即系喺呢一个过去呢个礼拜外汇市场焦点都系摆咗喺 yen 方面啦。而家咧已经回落翻啦，即系美元对日元啦153嘅呢一啲位置。咁啊睇翻 yen 方面个承托力有几大咧？咁佢后市又点睇咧？
1: 都几劲啊！今次 yen、日元系啊，想问下大家，如果听紧有冇后悔冇唱够 yen 咧？
2: 好衰啊！
0: 好衰啊！
1: 因为真系确实都几劲啊！因为嗱，纯粹技术走势上，你见到依家美元对日元咧两支大阴烛咁样咧跌落嚟咧，因为美元对日元我哋就咁睇嘅。如果嗰条线大家而家得闲咧，就开部手机啦，揿美元对日元啦 ，OK USD JPY， 咁你就会见到，如果嗰条线向下嘅话咧，即系代表日元强势，系啦。咁嗰条线向上咧，即系代表咧日元弱势。咁依家强势啦，因为啱啱阿卡妹同我哋讲咗话系154、153呢啲位置啦。咁所以其实咧，你再睇翻个阴阳烛咧，其实有两支嘅大阴烛跌咗落嚟嘅话咧，喺呢近半年嚟讲，我哋系少见嘅。咁所以我谂今次都应该几劲，有机会去翻大概149至152呢一个位置嘅时候咧，佢先至会喘定，唔会再有一个咁快嘅急升嘅状态。因为依家日元嘅买盘都几强劲，几个因素，第一啦就是市场预计美国咧，就因为依家高油价有机会嚟紧都系讲紧加息啦，咁再加埋咧，依家日本咧各方面嘅债券市场咧个表现都唔错啊，挪威政府咧增加咗对于日元嘅买债嗰方面嘅份额，咁所以咧其实咧对于日元嗰方面嗰个嘅升势系有一个支持，因为个海外资金投资债券市场喺日本嗰方面系高咗，咁所以咧美日嗰个息差一收窄咗咧，咁就开始有啲人做 carry trade 就要平仓啦，系咪？咁就开始变得咧唔划算啦，咁所以一平仓嗰方面咧急剧咗啦，咁就会令到个日元嗰方面咧有一个升值嘅状态。第二，日本嘅经济都有好转嘅，因为佢嘅人工你知唔知啊？最近
0: 几多钱啊？
1: 佢哋依家 average 嘅人工啊，系29年以嚟嘅新高啊！
0: 咁夸张
1: 系啊，所以点解头先节目开麦之前我就讲施政报告唔该教育嗰个基金唔该，即系多啲啲 allowance 啊补贴啊，即系我哋香港人好勤力，即系即系要资助一下啲香港人，因为真系个通胀，你见油价真系年年都加啦，但系人工嘅增幅就
0: 系、
1: 吞啖口水先，
0: 唔系太想，尤其而家都话啦，见到个油价又再升翻，我都好担心我架车入油啊。
1: 算啦，
0: 因为上
1: 沙巴 cap 都出咗嚟啦，
0: 佢想去
1: 唔使揸车噶，
0: 佢想去落唔翻嚟啊！个油价最紧要系呢样嘢，
1: 真系好贵啊！所以我就会即系建议大家就留意翻啦，即系嗰个加息个情况啦，即系今个礼拜五嗰个数据。咁所以点解日元咁强咧？再加埋佢哋个人工咧，个平均嘅增幅系达到29年以嚟嘅新高。咁同埋日本个第二季度嘅 GDP 上收咗。即係再修訂高咗，咁所以佢哋依家真係自身個經濟有個好轉移，導致令到日元升值咯。咁啊，調翻轉冚咗個霍爾木茲海峽，依家關即係有個阻礙，令到啲原油入唔到日本而影響佢嘅經濟。呢個因素冚咗，最緊要係有啲海外資金投資翻入債，咁所以就即刻飆高咗成個日元嗰個走勢啦。
0: 所以亦都代表即係有空間可以俾佢加息啦。
1: 系啊，一定95%机会加息噶啦，九月十八号议息系啦，
0: 就系、是、只系担心会唔会系引发又再次有之前2024年嗰啲 carry trade 嘅事件，
1: 系、
0: 啦，套利嘅一个交易，
1: 我仲记得系8月5号，
0: 哦，我记错咗添，我记咗4月啦。
1: 8月5号系星期日，系啊，咁嗰阵时我仲放紧假嗰阵时候，跟住有啲传媒打嚟，点解
0: Kimmy 啊
1: ，Kimmy 可唔可以讲几句？咁跟住我就凑住我个仔，凑住我个女，好就讲几句咁样啦，
0: 就讲几句。而家俾一俾新闻，唔系广告时间，广告时间翻嚟真系讲几句。
1: 好，散户
3: 奇兵，下昼5:49。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佩奇阿卡。
1: 好，Kimia， 讲几句啊，关于日惊唔惊日元 carry trade 再次出现，即系嚟过引致到美股又再次貌似崩盘嘅嗰个情况。
2: 我又觉得唔会嘅，咁因为美国财长讲到 I'm in house 嘛，我做主啊嘛，庄主。咁如果佢搞到日元升值，跟住成个金融市场咁样，又好似嗰阵时嘅黑色星期一咁样全冧，嗰次连美股都狂冧。
1: 系啊，
2: 咁我谂呢一样嘢佢应该都唔想见到嘅。再加埋琴日美股三大指数讲真都。哇，道指都跌得几劲，因为大家都惊加息啊，嗰啲议题啊，美债息啊等等。咁同埋都要睇埋今日啦，今晚美国市场嗰方面咧，开始会公布佢个拍卖债券嗰个嗰个幅度嘅。咁之前咧就美国财长讲到就话20亿会增加到40亿，咁就。真係睇下佢究竟係咪增加啦。如果真係增加買債呢，我調返轉個市會好好多喎。
1: Okay.
2: 因為就會等於好似 QE 買債咁樣咋嘛。就係咁，所以就睇下今日點樣去即係。对个市场做个反应啦，
1: 同埋未必会有曾经几年前嘅嗰个情况惨况出现嘅，因为始终啊喺七月份嘅时候咧，美国同日本即系当时咧都有一齐做一个协同嘅一个动作啦。咁啊，自1998年以嚟咧，双方首次联手去托翻个 yen 啊吓，咁啊，所以即系嗱两国联手嘅一啲情况，咁啊睇下之后又会唔会有发生有出现啦咁样。咁啊，但系咧唔需要有其他人联手，头先你都有提及过噶啦。即係關於油價影響，當然係電動車方面嘅一個，唔係即係汽車同埋電動車方面嘅一個行業啦。咁樣 Tesla 嗰架 Cybercab 都出咗啦，
2: 認唔認啊？你覺得？
1: 我覺得都幾勁嘅，因為我睇咗一啲短片咧，係完全係可以避過嗱 suppose 啊，同埋睇落咧，好似避過可以有好多交通意外，因為係嗰架車嗰個可以偵測到嘅範圍，我唔知道嗰個闊度係幾多啦。總之係行到好近，佢架車就會自己剎掣。
2: 我就系觉得嗰架车咧，
1: 金色嘅，系咪
2: 用嚟沟女一流？佢净系可以坐到两个人噶啫嘛。
1: 哦，
2: 系啊，咁
1: 私人影院咁样系嘛，
2: 跟住又可以睇戏。咁我呢啲有家庭咁，首先就
1: 你搭一程的士，你都唔会搭一个钟，你睇咩戏啫？
2: 咁系，咁呢啲呢架车
1: 后话啦，
2: 后话啦，系啦，系啦。
1: 咁但系咧 ，Elon Musk 咧都有讲嘅，就系话咧呢一个 Cybercab 嘅生产速度咧系快咗5倍以上，希望咧可以出咗之后尽快打去欧洲嘅市场啊吓。咁啊，既然个憧憬同埋个展望都咁强劲啦，咁啊，一于睇下 Tesla。嘅一个股价方面嘅一个变动，睇下值唔值得去做一下一啲部署啦。
2: 系啊，咁啊 Tesla 嗰方面嘅话咧，其实都见到 Cybercab 呢一个嘅有关嘅新产品一推出咗之后咧，其实佢系有一下咧上升嘅趋势嘅。咁啊睇翻其实咧最高位384蚊，就系9月3号。咁跟住第二日咧就跌翻落嚟，当然大家就惊啲安全嘅因素啦，安唔安全噶？咁样就开始喺度讲啦。不过就唔惊嘅。咁我觉得佢依一个股价嗰方面个收复程度都几理想，尤其见到琴日咧都。升幅超过3%，上翻368蚊嘅，咁其实佢呢一轮嘅升幅都已经补翻咧，佢之前早轮大概喺7月中嘅时候个裂口低开位置嘅，咁嗰时个裂口低开咧个位置咧最低系去到差唔多咧297蚊呢个位置，咁所以其实由297到依家上翻368咧，我觉得个上升速度都几理想，同埋个 Cybercab 嗰方面咧，我自己觉得都几有型嘅，系啊，因为就有啲好 AI 好魔幻啦，尤其 Cybercab 嗰节真系好有型，就好似我谂起之前我睇上网串流有一套嘢，又系做讲 Cyber 嘅嘢嘅
1: ，OK，
2: 嗰架车又差唔多，咁所以我自己觉得 Tesla 冇问题噶啦，继续揸住啦。
1: 系
2: 啦，咁就依家就睇下究竟个长线就系特别、你其实如果琴日见到除咗只 Tesla 之外，只 SpaceX 都其实上翻好多，
1: 系啊，
2: 呢只我有少少即系都睇漏咗，因为点解咧？我最初系觉得 SpaceX 系要去到差唔多90蚊至到100蚊呢啲位置先买得嘅，咁佢低位系去过104蚊就反弹啦向上，咁如果个技术形态咧，其实佢似乎咧都有机会可能会再有啲突破，去到差唔多接近168蚊呢一个位置，咁啊，琴日咧就跌升超过3%，做153.4咁啊。可以留意一下
1: 160，好啊，咁啊嗱呢一只都系啦 ，Elon Musk 旗下嘅两间公司都同大家 update 咗啦。但系至于咧安唔安全方面咧，咁啊即系比较令大家可能担心嘅，可能系港股嘅另外一只。琴日啊，定系前日咧，出咗一啲即系连环拳啊！佢出咗佢嘅芯片啦，出咗佢嘅电话啦，同埋出咗新嘅车啦嘅嗰间公司110小。

0: 米啊，因为咧喺110呢一架鹏程旗下嘅鹏程系列咧，喺一出咗之后咧，就真系咁令人哋意外地出现咗一啲意外嘅事故啦。咁冇人受伤，冇人伤亡嘅。咁啊，但系咧就喺呢一个试驾期间，亦都有发生一啲意外嘅事故啦。咁啊，意外驶出车道啊。咁啊，解释方面咧就系话客户试用呢一架车，即系试车嘅时候咧，就误将油门当咗系刹车，咁所以。就走咗出去嗰个车道嗰度，其实点样呢？你唔将油门当作刹车，哦，咁即系冲，哦，冲前，即系冲得太劲咁样，尤其电车好 smooth 噶嘛，咁就一下可能冲得太快。
1: 小米次次都因为佢啲车有啲新闻嘅事故咧，佢就股价就会跌噶啦。
0: 系
1: 啊，
0: 但系佢就话嗱，雷军就有讲嘅，小米鹏程四分钟锁摊突破10,000架啦，感谢大家支持。即時話道謝添啦，係啦，
1: 道謝咁你股價都要升㗎，
0: 係啦，就係唔升俾你睇，所以咧即係小米只有一個動作，阿卡個人嘅一個做法，亦都唔係本台立場，所有大家嘅一個睇法。即係我而家見到小米，我真係要睇佢淡㗎，我真係睇淡佢，
1: 即係長期沽佢，
0: 長期沽佢，因為佢嗰啲消息好似都冇乜幫助嘅。
1: 美團同佢，你邊個淡啲啊？
0: 小米，
1: 好慘啊！咁啊，小米都其實。都做了很多事啦，但系总之咧，佢一出一啲咧意外嘅事故咧，尤其喺车嗰方面咧就跌噶啦。上次都系噶，成都嗰单嘢都系咁样跌翻落嚟噶。咁所以今日都跌超过2%咯。今轮如果真系睇个技术走势，都极有机会可能跌穿25蚊呢个位置啊，即系可能要去到差唔多跌穿下25蚊先上翻，可能25.2呢啲位置咯。暂时就唔好留住先啦，再等等咯。
0: 所以佢业绩咧。业绩过后呢一个昙花一现咧，大家见好就收啦，我只可以咁样讲。多谢大家支持啊 ，Kimi 阿卡 Perfect Combo 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每逢礼拜三都有 Kimi 喺度帮我哋一起做节目嘅。但系头先你提即系专登提一提美团定小米好啊，即刻睇下先，3690睇下美团嘅表现先，佢嘅现价77.8，今日跌咗3%。佢呢只又最近又好似冇乜特别。俾我即係好青睐咯，
1: 呢只就你連佢有投資嗰只預算機械人上咗市之後，都已經市值蒸發咗一半，佢都難以再升。我今日睇咗一隻，我仲 O 嘴啊，就6862啊，海底撈啊。
0: 頭先有觀眾其實想問噶，我都未睇到佢嘅一個問題添。
1: 今日如果你睇翻新聞嘅話咧，就話海底撈6862咧就俾呢一個嘅股東減持近5%，涉資27.5億啊！咁啊，強調同公司營運冇關係。喂，即係你10蚊你都要減持，你個信心你明唔明啊？真係有影響噶咯！
0: 即係講緊佢個股價10蚊，你都減持。
1: 係啊，但其實咧，我去咗深圳個海底撈食咧。OK 喎，個氣氛嗱，食物咧就另外一個 quality， 個氣氛 OK。佢夜我去咗一個場咧，佢係夜晚變咗 disco 喎，
0: 定係
1: 我啲仔女好開心喎，唔係我啲仔女好開心
0: 嘅
1: 喎，
0: 哦係咩？唔係因為佢嘅服務係 OK 嘅，我去過香港嗰間，咁又可以你喺等位嘅時候唔知點樣做美甲啊，幫你吹頭啊，
1: 但可能已經救唔起佢股價，再加埋佢依家咁低位嘅時候，你仲要減持嗰5%，大家唔好鬧啦，係
0: 喺5月份嘅時候啱啱增持而。而家佢嘅妻子系啦，就已经系即系呢一个折价套现超过27亿港元啦，今日差唔多跌咗10%，10.34收市。咁所以咧，即系嗱，呢一只都算系我哋今日嘅一个异动嘅股份啦。咁大家亦都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啊，相信即系未必有咁多观众，可能最近系留意住呢啲餐饮股嘅，都冇乜特别嘅一个消息方面嘅影响。咁啊，最紧要留意头先阿 Kimi 都有讲啦，即系一啲数据方面啦。美国咧喺嚟紧嘅呢一段日子啊，呢两个礼拜之内咧，都会有唔同嘅数据嘅推出。影响住，因为市场究竟加息啊、减息啊、鹰派定系假派等等咧，喺市场上面都有唔同嘅演绎嘅。咁我哋每个礼拜三都会有 Kimi 喺度同我哋去做节目，咁啊，再同大家 update 啦。咁啊，唔该晒 Kimi， 下个星期三就再见大家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六点钟，新闻财经。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一节详尽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昨晚近十点在亲人陪伴下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新华社朝早近十一点报道董建华的死讯，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发悼文表示沉痛哀悼，说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七年几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加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联系以及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李家超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会长存心中。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夫人赵红兵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赞扬董建华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以及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港澳办指出，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时期是一国两制的开创性阶段，他妥善处置一系列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社会大局稳定。港澳办又说，董建华卸任行政长官之后，继续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上履职尽责，并充分利用深厚人脉和广泛影响力，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重要作用。三名前行政长官亦都对董建华离世表示哀悼。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话：董建华获国家高度信任，高瞻远瞩咁谋划香港嘅长远发展，同埋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曾荫权表示，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执政期间香港曾经面对亚洲金融风暴、非典型肺炎肆虐以及经济萎缩等多项严峻挑战，但佢从不气馁，最终带领特区政府重回发展正轨。林郑月娥就说，董建华带领香港开创一国两制的新里程，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发展计划，形容是功在当代，名在千秋。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担当了历史性角色，在其任内英国和他带领的特区政府就落实中英联合声明所在共同承诺，维持紧密而具建设性的合作。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就说，董建华对促进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其贡献留下深远影响。由袁家乐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8: 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世，是一代船王董浩云的长子。1947年举家离港定居，董建华在香港读完中三之后留学英国，在1960年取得利物浦大学海事工程的学位，其后旅居美国十年，曾经在美国通用电器任职。1969年回香港处理家族的集团生意。1979年董建华子承父业，接掌东方海外，适逢石油危机，全球航运业大衰退，公司负债一度高达200亿，其后获得同中方关系密切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的出手相助，牵头注资超过9亿元，并且获多间银行贷款，最终成功重组，扭亏为盈。1992年董建华开始踏足政坛， 获时任港督彭定康邀请加入行政局，翌年获中央任命为港区政。

0: 协1996年初获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筹委会委员期间，众里寻他，找董建华握手。同年底特首选战展开，董建华最终用320票击败杨铁良和吴光正当选，成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任之后提出8-5政策，但是无奈之后面对亚洲金融风暴，楼价5年间暴跌70%，不少单位都变成负资产，失业率和破产数字屡创新高。到2002年，董建华在冇对手之下成功连任，并且推行高官问责制，司局长改为政治任命。同年九月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引发社会争议。2003年3月，沙士爆发，香港面对前所未见的疫症打击，百业萧条。中央政府推出多项惠港的措施，包括落实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和自由行，希望可以挽救香港的经济。社会对政治和民生的不满爆发。2003年7月，50万人上街示威，政府最终搁置23条立法。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和涉及偷步买车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相继辞职。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翌年12月在澳门接见董建华和多个主要的官员，要求特区政府查找不足，提升管治能力和质素。相隔几个月，多次表明不会落台的董建华以健康为由请辞，并且获中央接纳。
1: 我的健康的情况是没有那么好，我发觉如果我站得太久呢，我是不得的。离开是容易，退是要有勇气的。这句说话我的确讲过，这个是我在21个月以前讲的那番说话。在那个时候香港情况是经济的情况是很危的时候，社会都不是很稳定。
0: 两日之后，董建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后成立中美关系交流基金会，担当中美之间的桥梁。2012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董建华获安排坐在最接近习近平的位置。3年之后，习近平以国家主席的身份访美，董建华亦都有随团。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年，董建华获习近平亲自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2021年3月，董建华在北京出席两会开幕礼，离场的时候跌倒，同年七月最后一次露面，之后就绝迹公开活动。新城财经台记者袁近乐报道。
2: 其他新闻，屋宇署就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和其董事以及注册检验人员以及总承建商宏业及其两名董事提出共259项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表示，调查发现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测以及没有确保该建筑物安全，而宏业和鸿毅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山口的开口，并且以非阻燃物料作为掩盖，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79人受伤。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香港和澳门的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同指令长朱杨柱介绍天宫站的结构和不同组成部分，以及示范太空实验。黎嘉莹亦都介绍佢喺起居室同埋佢摆放嘅物品，包括佢仔女嘅照片、一啲同香港有关嘅小摆设，然后由多间学校师生组成嘅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今次互动活动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感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支持，俾港澳学生可以有机会聆听神舟23号成组的分享。他说，黎嘉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的故事反映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香港人只要勇敢追梦，同样可以翱翔天空。他又说，太空站的部分技术由本港大学和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支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升降机槽尺寸有偏差而灭

0: 民运作审计处处长林志远在本台节目表示，相关部门是第一责任人，要负责向市民解释情况，并确保市民能够使用设施。林志远说，审计处的角色是从旁监督，提醒各部门将公共服务都做得更好、更快、更节省成本。
1: 最重要的是相关部门他们是第一责任人，目标是什么呢？举个很简单例子，就是你提供个医疗服务，提供个 lift 都好，其实是要个市民是可以用到。
2: 没错。
1: 其实我们审计处个角色是什么呢？最主要呢就是负起那个实施那个工作的监督作用和那个审查作用。希望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旁边提醒他们，你要做快啲，你要做好啲，你要做悭啲。如果你啲嘢做咗出嚟用唔到嘅，咁其实冇意思囉。
0: 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宣布今个月底开始禁止大批加拿大商品进口，包括酒同部分乳制品等，同时扩大针对加拿大嘅50%关税清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扬言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华府嘅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呼吁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减少对美国嘅依赖。金以文报道。
3: 美国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互相加征报复性关税。在加拿大星期二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 15% 至 50% 的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随即宣布封杀多项加拿大商品。这波的禁令涵盖范围相当广泛，其中酒类几乎全面被禁，包括加拿大生产的啤酒、葡萄酒、威士忌、波本酒、伏特加、白兰地和龙舌兰蓝酒等等，机车同部分乳制品，仲有乳清蛋白等商品，亦被禁输入美国。今个月29日起生效。美国亦都扩大50%关税清单品项，多种加拿大芝士虽然未遭封杀，但系要面临50%嘅高额关税。部分纸制品、铝制品、木材、家具同埋照明设备，亦被纳入课税范围。美国在上个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曾经预告会由出年元旦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关税调高至50%。他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直至到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他们的采购市场，但是加拿大就可以广泛地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说这些不是对等互惠，而是一个贸易骗局。他表明由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说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加拿大更加依附他们，而不是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他呼吁国内经济降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虽然这样做势必要付出代价，但是跟什么都不改变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国在谈判最后的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拿大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强调加拿大的未来不会由华府决定。加拿大的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就说，正评估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正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美国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根据两国政府统计，加拿大今年大约68%的出口商品都是流向美国。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卡尼政府正推动新的经济战略，包括启动大型能源和矿业项目，同时希望寻找新的贸易伙伴。有加拿大官员说，他们正探索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可能的选项包括扩大既有的协议、商讨新的条约或者建立其他形式的合作。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后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有人伤亡。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四艘隶属伊斯兰革命

0: 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将会继续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2: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清姐点醒你？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1: 银色旅途。
13: 6:00新闻财经。
14: 以下是一次财经新闻。港股两日累跌333点之后，今日先升后跌。大市高开10点后，升幅曾经扩大至18点，但是之后迅速倒跌，最多155点，其后缺乏方向，全日高低波幅只有17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大市成交2049亿。海底捞大股东减持，股价急跌9%，是跌幅最大蓝筹，同系特海国际跌2%，而海国际跌3%。其他内需股下跌，李宁跌6%，万州国际跌4%，康师傅同安踏体育跌大约3%。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跌3%，小米、网易、京东同快手跌2%，腾讯偏软，阿里系靠稳，百度升近3%。蓝筹新贵潍柴动力升6%，联想集团亦升6%，系表现最好嘅两只蓝筹。长飞光纤光缆 A 股一度升停板 ，H 股升7%，其他光通讯股上升，中制旭创升1%，海光深证升2%，大众金融获大众银行提出私有化，股价复牌后升近42%，国企指数报8369点，跌28点。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51点，升10点，升幅0.28%，

0: 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3723点，升20点，升幅0.15%。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572点，升13点，升幅0.3%。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778点，跌33点，跌幅0.31%。德国 DAX 指数报25682点，升系跌325点，跌1.2%。法国 CAC 指数报8199点，跌118点，跌幅1.4%。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与会者，强调现时面临改革和地缘政治分裂，联系合作和共识是至关重要。国家商务部和国资委官员致辞时都强调会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方永辉报道。
1: 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名政府领导人和专业人士参与，期间会见证60多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又说，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地缘政治分裂，联系合作和共识是至关重要，正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所在。香港汇聚资金、人才、企业和机遇，在一国两制下有国家鼎力支持，同时保持广泛国际联系，有助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描绘的蓝图。国家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自贸和投资协定，争取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专业服务等。
2: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1: 国资委副主任李振话，期望香港在项目融资等方面为央企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提供专业支持，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又期望香港在创科项目对接和成果孵化等方面做好桥梁作用，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的超级枢纽。
3: 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1: 共同主办论坛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全球风险升温，多元化已经从选项变为必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在于全方位建立新连结，将潜力转化为惠及全球的实质成果。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已经准备好发挥自身优势，包括连结创新者和环球市场，以及调动内心资本，助力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将人工智能 AI 等共同机遇转化为区内企业、社区和人民的实际进步。陈茂波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午宴致辞时说，东盟正逐渐成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伙伴，东盟需要一个融资中心，连接全球投资者和创新企业。在本港上市的东盟和其他一带一路经济体企业数量持续增长，粤港澳大湾区亦拥有前沿研究和大规模先进制造，以及8800万人口的消费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开发、测试和验证产品的场地。 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8%， 升幅较7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3.8%， 升幅亦扩大 0.3 个百分点。分析认为八月通胀受国际能源价格上升带动，但各行业价格仍然存在好大分化，预料全年 CPI 升大约 1%。 方永辉报道。
1: 内地通胀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8%， 升幅较七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当中能源价格升幅扩大至 4.1%， 推高通胀 0.28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8%， 升幅较7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按月比较， CPI 和 PPI 都由跌转升，两者都升 0.4%。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八月国际油价转升，人工智能 AI 等产品价格受强劲外围需求带动，猪肉价格似乎见底回升，加上美元转弱，导致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价格上升，共同推动八月整体通胀上升。但通胀两极化，出行、住宿、租金等领域仍存在明显差距，预料未来数月通胀继续上升，全年通胀是 1% 或者略高。
4: 咁但係有冇广泛性呢？係有啲争议嘅。咁因为好多其他部分嘅，譬如我哋出行啦、我哋住酒店啦、租房啦、食品啦，咁呢啲其实就同 AI 相关嘅板块呢就有明显差距嘅。係两极化嘅，係一个 K-shape 嘅一个复苏嚟嘅。即係咪应该减息降准呢？因为减息降准呢啲货币政策呢就冇导向性嘅，好广泛嘅个影响。相反我哋个通胀来源呢其实係局部嘅，有好不平均嘅。咁仲系咪适合呢？咁所以呢个就争议性大。
1: 经济学人智库认为，扣除能源影响的 CPI 表现尚可，暑期极端天气可能影响旅游计划，春假出行亦都挤占暑期旅游市场，导致服务类价格表现不如往年。澳新银行指出，今轮通胀反弹为政策操作打开新空间，政府无需急于减息，有更多时间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未来反内卷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价格上调将成为支撑通胀持续性的动力。ING 银行话，经济中部分领域仍面临通缩压力，行业层面存在相当大的分化，但 CPI 通胀有望更明确地回归至低的正数水平，继续预计全年 CPI 增长约 0.9%。 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话，中国证监会已经拒绝一批强制换股债 MCB 的备案申请，当中包括碧桂园和远洋集团等房地产开发商的申请。报道话，这种债转股工具是内房开发商和境外投资者进行重组谈判的关键部分，曾经协助多间大型房企避免进入清算程序。消息人士说，碧桂园已经发行130亿美元离岸强制换股债的一部分，最近几星期接获通知，中证监对相关债券备案申请不予受理，原因是公司属于失信实体，不符合资格。导致失信的可能原因包括违约和违反监管规定等。消息人士又说，远洋集团之前亦研究发行强制换股债，作为与部分私人贷款机构进行双边重组的一部分，但亦已被告知中证监拒绝备案，目前未清楚是程序延误定是较长时间叫停。据报，内地计划允许社保基金透过互联互通机制购买离岸债券。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内地计划允许社保基金透过债券通南向通购买离岸债券，而无需向监管机构申请境外投资额度，将有助简化社保基金的投资程序，为进入香港债券市场提供新管道。社保基金理事会正透过外部资产管理人筹备点心 金债投资计划，人民银行及社保基金理事会未有回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在明日下午三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届时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将会

0: 规划中应该不会推出任何对私人住宅市场有意义的支持措施，认为本港发展商股价短期内仍然受到利率前景影响，看好太古地产和九仓置业。瑞银亚洲房地产行业研究主管林振雄说，政府除了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提供超过7万个住宅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的既定目标外，预料政府亦会公布更多关键绩效指标。住房市场方面，预计出售型公营房屋比例可能提高至最高五成，并可能重推公屋租户购买计划，长远可能对部分住宅发展商构成压力，特别是业务集中于入门级私人住宅市场的开发商。他预计政府将会正式确认兴建港深西部铁路，成为北部都会区内第二个大型铁路项目，预测资本开支1000亿。汇丰银行发言人说，该行正在缩减在德国的交易服务业务，将会导致超过300个工作岗位被裁减。路透引述发言人的声明说，这些职位将会按照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逐步削减。受影响的包括汇丰交易服务有限公司现有大约300个职位，以及汇丰德国服务有限公司的20个职位。相关部门提供证券处理、行政管理及托管服务。去年汇丰德国已经完成将私人银行业务出售给法国巴黎银行。汇丰发言人说，集团致力于在具备竞争优势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增长的领域巩固领导地位及市场份额。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2: 黄昏6:33。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砖头事务所速报。
5: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砖头事务所，有阿租尤良维同埋我哋 Barry 黄俊杰喺度嘅。
6: Hello，
5: Barry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啦，其实嚟紧大家都知啦，施政报告啦，而我哋嘅房屋政策咧，绝对系我哋今届政府嘅其中一个施政重点啦。其实咧喺今届政府嘅上任初期咧，已经希望啦可以将 6.1 年嘅公屋轮候时间啦缩短到啦，而家最新咧只有 4.8 年嘅啫。其实你对于政府呢一个德政，你有啲咩谂法嘅咧？
6: 嗱，咁其实好老实讲。即是我自己冇资格去抽公屋啦，但是呢见到个数字啦，由 6.1 年去到 4.8 年，就大家有生之年都可以见到排到公屋先啦，咁就唔会话好似之前咁样呢都唔知几时先排到㗎啦，咁就甚至乎呢出现个状况呢，就是越排越耐嘅咁样，咁而家唔係啦，好似係越排越快咁样，咁起码都见到係大家个希望係大咗先啦。
5: 的而且确咁，除咗年 分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另一个数字咧可以留意一下嘅，因为而家公屋一般嘅申请者咧个宗数咧就由高峰期咧超过150,000宗咧已经降到咧家系100,500宗嘅啫，而家有望咧希望喺今年咧亦都由6位数字咧就降至到去5位数字，即系咧而家啲公屋咧越排就越快。咁仲有一个数字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就系、是、咧希望喺未来5年咧总体公营房屋嘅建屋量咧，即系包括。

0: 资助出售房屋啦、出租公屋啦，同埋简约公屋咧，可以达到19.6万个。嗱、咁要留意一下咯。如果总数系19.6万个嘅话，而家排咧只系10500宗嘅话咧，即系原来呢个数咧分分钟系够冚，令到嗰啲人排队全部上到楼。
1: 咁都好嘅。咁但系一个问题啦，就系市场上咧或者结构上啦，就唔系全部都系有机会排到公屋嘅。咁好似我哋啲有资格去买楼嘅人啊，就冇乜资格去排公屋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就有自己嘅时候咧，其实政府都可以考虑下帮下我哋嘅。
0: 政府咧而家有个政策咧，就系因应咧基层嘅需要啦，就系希望可以调校好呢一个房屋嘅阶梯嘅。咁所以咧亦都有讲啦，咁其实咧咁到底政府系咪应该咧帮啲后生仔咧置业，例如啦，咁可能喺北都嗰度咧就推出呢一个先租后买啦，又或者系啦，咁会唔会可能系可以恢复翻出租公屋3年可以上楼嘅呢一个承诺？咁但系 Barry 嗱，我哋又不如啱啱就住咁讲啦，而家新一代嘅后生仔，你会认为啊，其实佢哋系咪真系觉得一定要有层楼喺手嘅咧？
1: 嗱，好老实讲啦，我自己都问过好多朋友，或者甚至乎咧同啲叫系有能力去自己买楼嘅朋友咧，倾过唔少偈咧，就系我识嘅好多朋友咧，都系唔谂住买楼嘅，佢比较 prefer 租住先咁样。我中意咧，第时咧去边度玩又好啊，或者叫系去边度旅居又好咁样，多少少选择嘅权利咁样啦。另外一个批朋友咧，就想买楼就好似未必有能力啦，咁都要靠一啲屋企人嘅帮助啊，或者系政府嘅资助嗰啲津贴嘅房屋咁样啦，都系要抽噶啦。但系见到咧近年咧，即系正如你话斋啦，就系真系抽嘅人都少咗。其中一个因素，大家啲入市意欲咧，早一段时间就差啲嘅时候咧，抽嘅人少啲咧，佢哋个机会大咗，但系都好可惜啦，即系都系难抽嘅。好老实讲咁样。咁所以咧就系而家系买唔到楼嘅朋友咧，都仲系占大多数嘅。
0: 唔知道听紧速报嘅听众咧，你又想唔想买楼咧？系嘅话咧，即管留言俾我哋，亦都要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嘅砖头事务所啊！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2: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1: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啲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2: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那些牙膏呢有两种的，一种呢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6: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0: 大行报告，
1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止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缩

0: 对可能下调，仲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 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万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在120元，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 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123元上调到124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9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4.0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69%。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7人民币，按年增加 1.47%， 折算港币3.047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六月低位亦都逼近三月低位。以六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5.75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15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是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常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厘，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 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 厘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5: 啱啊，你们真是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们这个九出十三龟贷款计划啊。
6: 吓，九出十三龟，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喂，借啊，借啊嘛，借啊，
10: 借啊。吓，
11: 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
11: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钱送，真係咁着数？
13: 冇错。
12: 哇！
13: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点半至9点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6: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国家情理，
1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醇亲王无法避免得罪慈禧。
16: 讲起嚟咧，醇亲王几唔抵嘅，因为咧佢一路都避免啊，令到慈禧对佢猜忌。例如咧，慈禧有阵时咧就会试探佢啦。就是送一顶杏黄大旗轿俾佢坐，佢一次都唔敢坐。其他人嚟拍佢马屁叫佢坐嘅话咧，佢冚唪唥都系推辞嘅。即系点解咧？因为杏黄色咧，这个咧就系皇家嘅颜色。醇亲王虽然都有皇家嘅身份，甚至系光绪皇帝嘅亲生阿爸添，但系咧佢都要尽量避忌嘅。到阿光绪做皇帝嘅时候咧，真系要走嚟黐阿醇亲王嘅人亦都唔少。咁变咗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尝试喺醇亲王嗰边落功夫。咁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叫做吴大征。吴大征其实都唔系话特登系想嚟拍马屁，但系呢佢就觉得啊呢、这个醇亲王佢既然系啊光绪皇帝嘅亲生爸爸，就唔应该啊就仲作当佢一个皇叔咁样嘅身份。因为虽然你话啊光绪已经系过继咗㗎啦，咁但系佢始终系亲生㗎嘛。所以佢就认为呢醇亲王呢就应该有一个正式嘅称号，就叫做皇帝本生父。咁呢个本生父呢一个咁嘅字眼呢上咗奏嘅，有奏折俾咗慈禧。慈禧收到呢一个奏折呢当然就大怒啦。但係呢个吴大征系一个咩人呢？吴大征佢背景亦都唔差㗎喎，虽然佢都系一个平民出身，但係呢佢同治年间就已经中咗进士。同埋咧，一路咧都受到李鸿章嘅支持啊，咁所以大家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官。咁另外咧，仲有一件事，就系皇帝本生父呢一个。

0: 词语咧系来自于乾隆嘅啊，咁样咧阿姐更加冇嘢讲啦。咩原因呢？因为在乾隆的时候曾经批注啲历史，咁佢就有批注过喺宋仁宗的时代。因为当时宋仁宗又系自己就冇亲生仔，所以咧就过继咗翻嚟，过继翻嚟嗰个仔咧就叫做宋英宗。咁宋英宗咧就好想啊将自己嘅生父咧就即系正式叫佢做父亲啦。咁但系大部分人都话唔得，你应该叫佢做伯父。咁而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宋英宗做咗好多嘢嘅，甚至啊即系要求佢叫亲生阿爸做伯父嘅大官咧，都俾佢罚晒添。咁但系咧，到最后咧都系冇办法正式有阿爸嘅身份。对于呢件事嚟讲咧，好多史学家咧都会讲啦，叫阿爸做阿爸呢件事咧系唔啱嘅，因为咧法大于情啊，个国家唔应该有个咁样嘅身份嘅。咁但乾隆就话唔应该系咁，就应该咧，既然佢真系本生父咯，咁你咪有个皇帝本生父俾佢咯。如果佢死咗，咪叫做皇帝本生巧咯。
1: 咁慈禧会唔会放过吴大贞呢？
0: 嗱，呢一件事咧，某程度上睇都几奇怪嘅。慈禧咧就真系冇正式去惩罚吴大贞嘅，佢就只系咧就出咗一个奏章，就话咧啊，十五年前咧，醇亲王就早已经预见咗啊，就系嗰啲奸邪小人咧就会即系要求自己受封嘅。咁所以咧，如果而家有人再讲啲咁嘅嘢咧，就应该视之为奸邪，就立家摈斥啊。咁而家咧归正依此，啱啱开始归正。吴大贞咧就果然有呢一个奏折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就抹黑啊胡大贞，就话胡大贞系奸邪小人啫，咁但系咧就冇任何嘅正式惩罚。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成其雄今日澄清，政府尚未作出最终决定，目前仍然在慎重研究多项方案，亦都不会将派兵事宜同韩美贸易谈判挂钩。另一方面，原定下个星期访韩的伊朗司法总监突然宣布取消行程。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原定在下个星期三至星期六前往首尔出席第20届亚太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但今日突然通知主办方将不会。

0: 会参与会议，咁相信同南韩审议派兵时有关。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曾经提及韩法将会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保持紧密合作。盛奇雄强调，有关表态唔应该直接等同于决定派兵，最终方案将会交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讨论之后，由总统自主决定。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 AI 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国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发言人又说，希望美国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 AI 大国，应当加强合作。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声明中指控六间中国公司，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阿里巴巴、 Minimax、 智谱和佳若星神，好可能将在中国政府知情下蒸馏美国 AI 模型，训练自家 AI 产品。港交所发表声明，对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港交所主席唐家诚表示，董建华胸怀家国，心系社会，毕生致力服务香港，带领香港跨越不同挑战，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和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唐家诚指出，董建华任内推动多项资本市场重要改革，包括完成交易所及结算所的合并和公司化，为今日的港交所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进一步提升香港金融业的竞争力和国际地位。港交所将会铭记董建华的期许，继续大力推动本港资本市场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率领六支纪律部队首长前往江苏出席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随行的首长包括警务处处长查明、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海关关长陈子达、惩教处处长黄国兴、消防处处长杨恩健和政府飞行服务队总监廖家俊。今年大会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设八场分论坛，聚焦国际禁毒、反恐和网络安全等领域。代表团亦都会出席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了解先进警用装备最新发展和行业前沿技术趋势，推动科技创新和公共安全能力现代化。行程中，邓炳强和越南公安部部长梁三江会面，双方就打击跨境犯罪和非法入境、警务合作、应急管理、人才流通及培训交流等探讨深化合作，以提升两地协同执法能力。查明、郭俊峰和杨恩健亦都有出席会面。邓炳强将会在明日返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转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0%。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什么致胜策略，又有什么挑战，不同市场的电商平台有什么不同？9月14号星期一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参加了贸发局香港好物节的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的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9: 清姐点醒你，
10: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FM 102.4至106.3
1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好，嚟到星期三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啦。师傅你好啊。
2: 系啊，你好啊。今日九号，礼拜六，今日礼拜六十二号咯。
1: 系啊，有啲好特别嘅嘢啊，咁所以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先。诶，差唔多、啊，但系系啦。
2: 你系狮子座噶，我觉得你都似，唔系咩？
1: 系啊，我处女座噶。
2: 同我一样、啊，我哋都系。
1: 系啊，好近啊，
2: 星座。
1: 冇错。咁啊嗱，但系今个礼拜六咧，咁啊特别啦，咁啊有清姐嘅呢一个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咁啊，而家剩翻少量名额，所以大家咧记得要报名重速啦吓。咁啊，如果大家想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啦，同清姐围炉港股嘅话咧，咁啊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啦，因为活动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准备俾大家嘅，咁啊而参加今次嘅活动更加会有机会赢取同日晚上都系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嘅音乐会门票两张，同清姐一齐睇 show 添啊！想了解報名詳情啦，同埋收費嘅話咧，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網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詢更加多啦。好，咁啊之後下一隻咧，頭先講開硬蛋創新係啦，四零零啦，咁啊個目標價下一站就五個二。
2: 如果企穩五蚊就五個二啦，係咯。
1: 好啊，好，咁啊之後啦，另外一隻 Super Chat 就250啊，呢、這個比亞迪電子。
2: 佢有啲嚇、你講埋先啦。
1: 係25.5入嘅，咁啊想知道走勢係咪轉差，上翻咩位可以走人喎？
2: 係啊，即係今日我哋見到蘋果就嚟開呢一個新品發布會，今日我哋見到啲果鏈股咧都有啲動靜㗎嚇，譬如話信遠咧今日升咗3.4%。另外隻瑞星呢亦都係升咗幾多啊？瑞星我哋都之前有介紹，瑞星呢就今日
1: 3.8%，
2: 係咯，兩者升超過3%，係隻250就唔爭氣咯。咁既然係咁呢，又加埋蘋果就嚟開呢，咁我覺得都啱嘅，即係轉弱你就唔同佢，即係君子不吃眼前虧。如果彈返上去25.5以上，我觉得可以转啦，走咗佢先咯。
1: 系好啊，系啊，手机见到阿花开都话啦，手机股都系等发布会啊，吓系啊，咁啊，我哋都继续等待当中。
2: 今日只小米得唔得？我睇下，
1: 唔得啦。
2: 寻日开完新品会就即刻跌，今日哇，你睇连跌两日，今日又跌超过2%啦。
1: 小米出咗嗰架新车第一试揸就已经有意外啦，但系即系好彩冇人命伤亡啊吓，咁但系即系呢个，可能系咪真系唔适合？佢哋真系要谂一谂，系咪真系唔适合做呢啲手机以外嘅一啲業務。咁啊嗱，答下呢一隻今日嘅問題先啊，3808，重氣喎、又係，係啦，咁重氣上望睇幾多喎 ，Catherine 問。
2: 上望睇翻之前個高位47.5咯。
1: 好啊，47。
2: 今日咧都見到嗱，佢就做重型卡車噶啦，其實今日見到啲挖掘機啊，啲工程機械股咧，係逆市升嘅嚇，就特別係啲挖掘機嗰啲，因為睇翻挖掘機個行業咧，最近頻頻加價，咁我哋見到咧就呢一、這個今年五六月嘅時候咧，31重工啦、徐工機械啦、柳工咧呢兩間最大嘅啦，徐工、柳工，咁呢、這個。同埋呢一個山推股份咧，等國內嘅主機廠咧，今年五六月嘅時候咧，都集體將挖掘機價格係上調3%至5%。咁加完冇耐咧，上個月8月7日咧，徐工機械咧又再度發布西南大區全系產品嘅加價信。咁由8月15日起，終端價格再上調2%。與此同時，一啲國際嘅做工程機械嘅，好似 Caterpillar 啦、日本嘅小松啦。都實施多輪嘅加價，漲幅咧就達到4%-8%。因為睇翻今年出口嗰方面咧就相當之唔錯，八月咧挖掘機嘅出口量咧達到11,730部，同比咧就激增32.7%，顯示國產工程機械喺亞非拉，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海外市場嘅競爭力同埋市佔率咧都持續攀升嘅。咁今年頭8個月咧，中國嘅 挖掘机累计销量就系191,557部，同比增加24.2%，其中国内销量同比系增长17.4%，出口量咧就增长31.8%，都实现一个所谓嘅内外双循环共振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啦，我哋睇下呢一只9618京东集团。佢咧就冇讲几多钱买嘅，但系佢想加货，咁睇嚟见到佢越跌嘅时候想扣一扣，
2: 其实就唔使急咯，因为本身弱势股就有机会你买迟啲啊，买平啲啊，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呢啲经验噶啦，等一啲嘢减价，知道佢嚟紧会再平啲，好似百货公司final， 跟住 final 啊。further reduction， 跟住 final， 仲有 final。咁佢因为今日都跌穿咗，其实佢低位一路仲系下。

0: 嘅。你見到而家啲科技股咧，真係好弱下，你可以加，慢慢要有耐性同等低位咯，冇得急咯。一隻佢，一隻網易嗰啲都係啊個走勢向下嘅。今日就跌穿咗上個禮拜四嘅低位106.4，今日創咗107.7，係自七月高位130.9回落嘅新低。咁如果再落嘅話咧，我諗佢有機會可能係會跌近100嘅。系咯，
1: 咁啊，
0: 但系有冇机会揾？即系首先，我觉得就系咁样。你而家个趋势系向下，咁你心急要买，咁我唔阻你系咪？但系如果有机会买平几蚊就
1: 系
0: 几蚊，将、
1: 啊、
0: 来就赚多几蚊嘅时候，咁何不即系等一等咧？
1: 嗯，好啊，咁啊，嗱呢只就
0: 接近100先咯，
1: 留意啦，先行留意啦，睇一睇佢究竟会唔会回落先啊吓。跟住之后6656啊，思格新能可以咩位做部署呢？
0: 就佢穿一穿嗰条50天线就上翻嚟，咁都见到50天线320左右咧系有支持嘅。今日正正就系低位320，所以挨近320部署咯。
1: 嗯，320部署。
0: 咁就10天线而家就喺340，咁你初步睇340就20，但系如果要有10%都要上到350，唔系唔得嘅，因为礼拜一佢都系由366跌落嚟嘅。咁如果升得穿这个十天线340呢，再抽一抽上去350，我觉得都有机会的。
1: 嗯，
0: 那320买到的时候就很简单了。昨天最低是多
1: 少？昨天最低是这个305.4。
0: 咁你305买沽止蚀，就即系输15蚊，咪啱啱好5%咁上下咯。
1: 嗯，好啊。咁啊，我提一提先，因为咧观众我见到即时嘅留言咧就话听唔切我个电话号码，头先嗰个查询清姐嗰个分享会啊吓，98292344啊，大家可以 WhatsApp 呢一个电话去查询，又或者上翻去新城网站咧都可以了解嗰个分享会嘅收费详情咁样嘅。好，跟住之后啦，睇下先，之后就183，中信国际电信，佢嗱佢就话想收息嘅角度咧，就问入唔入得市嘅，咁啊呢个时候我都要即刻 search 埋佢个收息息率先，7厘啊，7厘，
0: 系啊，高噶 ，OK 嘅，咁佢都由即系高位2.763，应该系业绩公布前咧就跌落嚟，而家比高位都低咗成差唔多0.35%。咁我觉得咧就佢近期最低都系2.355先半，咁你挨近2.4或者好彩嘅话，略低于2.4，其实礼拜一就2.38啦，琴日2.39啦，咁所以2.38、2.39嗰啲位，我觉得都 OK 嘅。
1: 好啊，咁啊，
0: 但系咧你就唔好谂住一买就会升可以赚价咯，因为佢而家都系急跌之后嘅一个叫做休养期咯，
1: 好啊，
0: 养伤期应该伤得咁紧要，
1: 冇错。跟住选择题啦，3696，英植智能啦，同埋631咩嚟噶？31国际，睇下拣
0: 三一国际个图，我睇过 ，OK， 两只都系原底回升，咁咧就631个 RSI 就75，3696咧就 RSI 就70，咁如果 RSI 就631就强啲嘅，咁同埋3696都见到佢呢两日都系升，但系咧就有少少上影线，个上影线比较长啲，即系话因为可能之前蟹货多，咁所以佢升嘅过程中佢都好叻噶啦，即系每一日都可以比上一日高啲，咁但系就都始终有啲嘅蟹货可能会松绑咯，咁就两只我都可以话咧，咁你就睇边只到价到咗一个好嘅价位，咁你去买咯。3696，我会觉得喺51.5嗰啲位买咯。咁今日收53蚊，如果咁你到时睇下边个还价系到咗你出嗰个价啦。631咧就佢今日都偏离10天线9.5。之前是631就9.8咯。
1: 好啊。

0: 好，咁睇下你哋又睇下边只到价先咯，咁样嘅一个情况啦。跟住之后下一只啦，883中石油未入嘅，咁啊想买油股啊。
1: OK， 但你又咁谂啊，油价呢排升到，虽然而家咧啲大行其实都一样系啊见升啊讲升，见跌啊讲跌，又开始话油价升到120蚊都唔系冇可能啊嘛，因为布兰特旗油都已经系。啊，去到100蚊啦，咁咧，但系咧就what if 你知咧，过去嗰半年都睇到咧，油价升同跌咧，都因为个中东局势，中东局势就即系啊变化万千嘅，变化莫测嘅，啊即系时松时紧，一下话好似早排咁样话啊协议停火啦，个油价就急回，咁所以你而家买落去咧，你小心油价已经处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啊！如果啊冇再進一步，唔係話真係，唔係喺大行睇到120咧，就次次都係啊就有啲相反嘅走勢嘅，好多時我發覺都係嚇。咁、你而家我就會覺得咧，你等油價落先買好過而家風頭火勢，油價升到咁急，你估真係120咩？120佢都對油股有陣時，好似呢排我嚟講銅股銅價商品熱。股票冷的情况其实都发生在883上面的，因为它升得慢、可能市场对于股票那个的风险为立、始终是打了折扣，所以我就会觉得你等个油价、大回的时候来去买去赚它那个、波幅和升幅，就好过现在那么高的油价搏它再升来去追入这中海油咯，因为油价一回的时候呢，它就一定跟住它对油价敏感的嘛。
0: 是好啊，那这个等待都是一个策略、等等先。3360远东宏信、
1: 这只又是收息股来的，做租赁的。
0: 是它是7.9有货的。
1: 哦，但系咧个走势差啲喎，今日不过定个指示位咯，话7.9啊，系咪收咗息啊？
0: 系咯，系咪派咩咁嘅除净之前咧？唔知系咪？佢冇讲啦，就净。
1: 如果你又系
0: 买卖
1: 你睇下除净有冇最近有冇除净？
0: 好啊，我睇睇先，3360。
1: 因为旧年年尾先见过8蚊楼上嗰啲价位，咁莫非你买咗咁耐？
0: 最近就冇财政，冇财政嘅，咁啊财业绩咧就喺8月5日出咗啦，咁之后财政系嚟紧9月14日啊，
1: 9月14日
0: 系啊，咁就一股派息2.5元，
1: 系，7.9买，我谂你揸咗好多年啦，如果系咁讲，即系你以前买嘅位，买得唔啱，所以。我哋成日讲话3W 咯 ，what、why、when、when 做得唔好咧，都可以挨价位挨咗咁多，挨咗差唔多一年，都仲系要输紧成个几人钱，咁冇办法啦。而家过咗个指示位5%、10% 都过咗啦，唯有就系用呢一个低啲八月嘅时候公布业绩之前嗰、那个。嗰、那個低位8.64啊，但除淨後咧，你減翻2.2元，即係大概6.2咯，嚟做嗰個最終指示位咯。
0: 好啊，6.2好啊，跟住咧就係1729。
1: 哦，
0: 匯聚科技啦，咁啊，13.8，13.8有貨。佢就話個目標價咧，如果 set 做22蚊，會唔會太過進取咧？
1: 我嗰日俾个提示系咩啊？唔记得咗。
0: 等我揾翻边一日咧，我就记得噶啦。因为我
1: 最近啫嘛，汇聚系应该系礼拜一推嘅，系咪啊？
0: 吓，礼拜一，睇下先。礼拜一我揾翻阿 Barry 嗰个先，系咪啊？诶，好，诶系，乜时间互联啊？系咪啊？
1: 哦，系啊，佢个英文名叫 Time Interconnect。
0: 哦，
1: 阿 Barry 做嘅系啊。但系暂时我会睇廿，如果 RSI 就。69.5，咁所以咧，我觉得就暂时你睇翻六月嗰个高位21.1蚊先咯。
0: 嗯，
1: 廿二蚊就似乎有啲进取咗，最唔系话冇可能、如果个 RSI 系继续增强去到75啊、78啦， 咁啊，再喺$21嘅基礎上面再升多$1有可能嘅，即係個機會高嘅。不過而家69.5嘅 RSI 咧，我就會暫時睇$21先咯。
0: 嗯，好。好，咁啊之后啦，诶仲有几啊秒嘅时间睇睇先，咁啊诶应该搭唔切呢一只，咁啊搭咗呢个3347先，3347泰格医药，41.2系有货嘅，上望空间。
1: OK， 咁佢咧就如果突破$44咧。因为佢之前嗰日咧喺8月31号咧就闪过下上到43.98，咁但系嗰日咧就收市又落翻41.16。其实今日个高位43.48，虽然咧仲未突破43.98，但系收市价创咗近期嘅新高，咁所以应该都有机会突破44，咁就下一个目标就睇45啦。
0: 好啊，好咁啊，电台嘅朋友稍作休息，一阵间翻嚟再同你哋倾啊吓。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晚上7点28分。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6: Hello， 早晨，找你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6: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晚上7点半，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晓琼报道新闻。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成其雄今日澄清，政府尚未作出最终决定，目前仍在慎重研究多项方案，亦不会将派兵事宜与韩美贸易谈判挂钩。另一方面，原定下星期访韩的伊朗司法总监突然宣布取消行程。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说，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原定下星期三至六前往首尔出席第20届亚太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但是今日突然通知主办方不会参与会议，相信同南韩审议派兵事宜。

0: 财产分配金额最高的纪录。法院认为双方长期矛盾导致婚姻破裂，负有同等责任。两人在2001年结婚，妻子在公司创立初期曾经参与营运，并于2002年登记成为代表董事，公司股份属于财产分割范围。法院认定权克斌的净财产包括世万海股票，当中权克斌占60.5%，妻子占30.5%。由于世万海并没有上市，股份难以变现，因此裁定权克斌将股票直接转移给妻子，并支付650亿韩元现金。世万海是当地收入最高的五大游戏公司之一，估计去年销售额14,400亿韩元，旗下线上游戏包括失落的方舟、第七史诗等。权克斌的法律代理人说，将于检视判决书之后决定是否提出上诉。入境事务处联同旅游业监管局星期日及星期一一连两日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导游及摄影服务，并以放蛇方式拘捕两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内地旅客。执法人员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导游及摄影服务，于是乔装顾客透过社交平台查询及预订服务，在目标人物来港提供服务时将他拘捕。被捕者是一男一女，年龄都是31岁，已被控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行动期间，人员亦前往热门旅游景点，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切勿聘用非法导游或领队。一名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以及进口另类吸烟产品，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及进出口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以及罚款4,000元。海关人员星期一在机场截查一名29岁内地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大约46,000支未完税香烟和1,000支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21,100,000元，应货税值大约153,000元。港交所发声明，对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董建华胸怀家国，心系社会，不生致力服务香港，带领香港跨越不同挑战，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及资本市场长远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唐家成说，董建华任内推动多项资本市场重要改革，包括完成交易所及结算所的合并同公司化，为今日港交所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现在利耀财买卖微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十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不收平台费，不收失字报价费，还送你粮股万年添。快点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横打23431428。 查询。

0: 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姚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2: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话咁快就已经等完啦，咁啊翻翻嚟我哋节目啊吓，160呢一个位置，如果6869回落到去呢度咧，咁啊可以考虑部署啦。咁啊，但系个目标价我哋可以 set 喺边度咧？
1: 目标系
0: 睇睇先，
1: 我都已经准备讲个市揿走咗，而家又问翻我，
0: 争少少搭埋呢一个目标同止蚀，我哋就。就要俾嗰、那個提示大家噶啦，大家準備就緒啦、
1: 目標就190啦。
0: 好啊，190。
1: 咁啊，指蝕咧就如果你160買嘅話，就近排最低就156。咁啊太近，50天線又多得就1608蚊152咯。
0: 好，150、160、190同埋152。好，咁啊嗱 ，tips 我写低噶啦。咁啊好啊，嚟啊师傅。
1: 嗯，谂咧就个题面咧就系冇谂错隔篱啊，冇谂邪嘢啊，硬犀利哥。咁呢个系一个普通话题加英文题嚟嘅。
0: 硬犀利哥。
1: 系啊，
0: 利系边个利？
1: 好犀利嘅，犀利。
0: 哦，犀利噶，哥，哥哥，哥哥个哥。
1: 系啊。
0: 硬犀利哥系两文三语嚟嘅。
1: 系啊。
0: O K。
1: 英文题，所以你唔好以为边啲做乜哥

0: 摸嗰啲药吓，嗰啊系唔好谂错隔离。
1: 系咪硬蛋创新啊？
0: 咁啊，梗系唔会讲个硬字，我都话我嘅，你知道我从来我唔会，如果系俾提示，一定避开嗰个字嘅。
1: 系好啊。
0: Anyway， 讲翻个大市啦，咁啊，大市嚟讲咧，就琴我哋话咧，会下市呢个100天线。咁啊，今日咧就果然系一度跌穿100天线，最低落到2561。一百天线而家咧就喺25198，你当25200啦。咁但系佢咧就好似我都话呢排咧，其实你发觉咧就好似人揸 lift 咁嘅，即系控制住佢个收市指数又收翻上去25274，就守住条一百天线。不过走势都系偏弱噶啦吓。咁啊，而家条50天线都上紧嚟噶啦，小心啊！就系上到25154，同条一百天线只系相差。大概是40多点，咁条五十天线而家每日咧系以哇50点嘅速度上升嘅，所以咧好快就会同条一百天线系跌埋一齐。咁如果到时候一举跌穿两条线咧，咁我谂就25000都走唔甩咯。
1: 嗯，好啊。
0: 咁上阻力嚟讲咧，就系条十天线而家喺25400嗰啲位咯。
1: 嗯，好啊。25400嘅阻力位，好嗱，好彩咧，我真系有一班好好嘅观众、听众朋友同我一齐共同进退啊！好嗱，我而家讲下先，首先系中国软件国际354，即时睇睇佢个图先啦。咁啊，当然我觉得唔会嘅，系啦。跟住希智科技1879。嗯，咁多条线搭埋一齐都未必会嘅。跟住呢嗱，之前师傅话留意嘅一隻几多啊？几多号啊？呢度睇下先。咩啊？3696啊？3696，之前师傅话留意3696英植智能，3696英植智能啊？跟住之后有个英文嘅。有冇公司个名字叫做硬西尼哥？我未揾到添。嗱，我睇下先。嗱，观众而家有几位都讲话呢一只系3696啊吓，咁啊。
0: 咁你解签啦。
1: 系啦，我就即刻要揾下佢个英文名字先。唉，真系要睇一睇先。in silico 啊。
0: 嗯。
1: in silico，in silico， 哎，咁咪译音咯，系嘛
0: ？in silico。所以今日系普通话题加英文题，in silico，in silico， 系咪啊？硬西尼哥咯。
1: 哎呀，笑到我，冇错，系呢只啦，一定
0: 系
1: 呢只。
0: 头先有人问过嘅，咁啊，3696啦，咁啊，佢主要从事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从事药物发现同管线开发、软件解决方案以及同非医药领域相关嘅其他。发现咁佢独特嘅双引擎业务模式，结合咗生成式 AI 平台同深厚嘅自主药物发现能力，实现咗持续嘅强化学习，不断提升 pharma.ai pharma 就医药物咁意思啦嘅能力，并推动科学创新。pharma AI 咧系嘅能力咧系佢不断提升呢个 pharma AI。嘅能力並推動科學創新。Pharma AI 係一個 AI 驅動嘅藥物發現及開發平台，提供包括新靶點識別到小分子生成及臨床結果預測嘅端到端服務。利用 Pharma AI， 平均而言，集團嘅候選藥物由靶點發現到 PCC 係代表咩？就係指一個分子已完成靶點驗證、苗頭化合物識別。先導化合物生成及先導化合物優化的時間點，總之過了一個 point 啦嚇。咁啊，確認需時咧就係12到18个月，遠短過傳統方法。如果用傳統方法咧，平均係需要4年半嘅4.5年。 咁集团亦都正在将 Pharma AI 嘅应用范围扩展至多个行业，例如先进材料、农业、营养产品及兽医药物领域。集团采用项目制业务模式运营，主要收入咧来源咧就系对外授权同埋合作。

0: 安排，得益於與全球跨國及亞洲製藥公司達成多項對外授權及研究合作協議。集團今年業務發展勢頭強勁，今年已公布的交易合約總價值呢是大約達到73億美元。咁截至到2026年6月30日止嘅六個月，集團嚟自藥物發現及管線開發業務嘅收入就有1億310萬美元，比舊年同期大幅增加331.3%。該等重大合作唔單止驗證咗英植智能 AI 平台賦能全球生物製藥行業嘅能力，亦都為推動集團收入增長嘅主要動力。集團已經開發出一系列豐富的管線，涵蓋纖維化、腫瘤學、免疫學、代謝、抗疼痛和其他治療領域，該等疾病領域有巨大未滿足的醫療需求及大量可用的患者組學數據，使集團能夠充分利用 Pharma AI 識別潛在的創新靶點，並迅速推進新候選藥物至 IND 申請階段。另外，集團基於 Precious GPT 系列就所建立的生物數據和多組學條件生成基礎，推出業界首個以生物年齡為核心條件的多智能體虛擬衰老細胞 VAC 平台。該平台採用多智能體 AI 架構，我剛才讀嗰度嗰啲斷字唔啱啊，應該係多智能體虛擬衰老細胞平台，係多智能體，停一停，虛擬衰老細胞 VAC 平台。咁呢個平台採用多智能體 AI 架構，能夠喺分子、細胞內、細胞間、組織、器官及個體群體六個生物學尺度上開展協同推理，目的呢旨在就是動態模擬細胞分化重編程與衰老過程。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人衰老就是那些細胞新陳代謝嘛，他就利用這個去我想應該是去在衰老嗰個源頭嗰度咧，就是、細胞度咧，就為靶點識別細胞命運干預，去干預啲細胞命運，改變細胞新型藥物發現同埋抗衰老研究提供強大嘅算力支持。你知而家即係抗衰老嗰、那個市場規模好大啊嘛，建議買入價就係51.5，目標58蚊，指示位49蚊。咁呢一個硬西利哥嘅股票代号就系3696。
1: 好啊，51.5、58和49。因为咧，我见到观众们咧，即系都讨论，尤其 Queenie 原来已经系一早有货，同埋系好耐之前已经问咗师傅，咁所以咧，即系期待住听日升市，开市嘅时候继续上升啊吓，系啊，这个即系恭喜大家啦，有货嘅朋友，咁啊嗱，我哋仲有几分钟时间，当然啦，唔可以错过嘅，咁啊继续去问，睇下咧。关于呢一只354都是而家观众们咧临尾好热烈讨论的呢一只，点算？
0: 唔跌穿3600咪继续揸住先咯。
1: 想买入、哦？
0: 想买入啊？
1: 系、
0: 哎，佢又真系
1: 真系大胆，
0: 又唔系大胆嘅，即系佢难玩咁解啫。佢又唔系会好衰嘅，只不过佢升本来上个礼拜五啊，睇个势好似破位向上啦，点知系缩翻转头。嗰啲我哋俗語所講縮翻條鋼，咁同個預期出入，咁但係如果你話佢今日穿過3.68，最低3.768，好彩收3.835。如果要買嘅話，我諗都係3.8嗰啲位咯。
1: 好，3.8。
0: 咁變咗目標咧，佢近期見過4.195嘅，咁你就將個目標係改做4.15啦。本來我哋睇4.4啊嘛，結果都又一次中遠國際真係好難或者你要改變個策個我哋嘅策略咯。次次佢突破咧，好多時我哋就揀股咧就係突破嘅時候就搏佢再升，但係佢咧就係好多時突破一下，跟住就得翻落嚟，跌翻落嚟。之前幾次都係啦，穿4蚊，我今次都已經等佢穿得多啲，去到4.195。創了一個新高才至買嘅，先至推介嘅啦、但係點知道都中伏咯。唔係中遠國際，中伏國際。

0: 中服国际，跟住仲有一只981
1: 其实佢都系软件服务都可以叫中服国际
0: 中晒，仲有搭埋呢一只继续
1: 约咯，我哋都话唔得噶啦，981即系佢同呢个华虹染蓝升咗一日，今日升唔升啊？染完蓝之后，
0: 三四七睇睇先，0.5咯。
1: 就981俾佢仲弱，咁佢有冇货啊？
0: 未有，
1: 未有货，弱势股你就趁佢病就攞佢命，等平啲咯。
0: 嗯、
1: 你谂下，今日又穿咗琴日低位，琴日低位64.95，今日64.6，一日吓穿低啲。咁下如果64蚊穿咧，下边就62.5咯。
0: 好啊，62.5就考虑下啦，呢一个位置
1: 都未知，即系我哋预睇个趋势就仲系下行紧啊，系咪去到62.5就即刻要出手去买咧？到时可能你都要睇埋啲技术指标有冇一啲即系筑底嘅信号咯。
0: 到时就梗系。守住我哋节目咁啊，翻翻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呢个节目咧，再问下师傅啦。咁啊，今日讲咗好多股份，师傅有冇持有以上股份啊？
1: 都冇嘅。
0: 好啊，咁啊，唔该晒师傅，今日个提示，今日个提示真系好好笑，硬西利
1: 哥，因为英籍智能嘅公司英文名就系 InSilico Medicine。
0: 3696啊，好，咁啊，唔该晒师傅，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咁啊，就再同大家去见面，解答你哋嘅问题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晚上8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旺艺及其董事同注册检验人员以及总承建商宏业及其两个局董事提出共259项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表示，调查发现宏艺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辑，以及没有确保该建筑物安全，而宏业和宏艺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并以非阻燃物料作掩盖，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79人受伤。发言人指出，署方在火灾后已经加强规管、巡查和执法，包括启动特别行动，巡查大约400个大维修项目的棚网及消防安全措施，并落实每半年至少一次突击巡查所有大维修工程地盘。卫生署署长林文健今日率团拜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中药检测技术及推动标准国际化。在国家药监局局长王果见证下，林文健签署关于中药检测及标准研究领域的合作安排，延续超过10年合作，深化中药材、中成药及配方颗粒的标准研究和检测技术开发，配合国家15/5规划，推动香港成为中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林文健介绍了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的成立进展，筹备12月全球医疗器械法规协调会周年会议，以及两地在跨境药物监管新药第一层审批和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范畴的合作交流。此外，卫生署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服贸会期间共同主办京港卫生合作交流会，推动两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北韩见证78周年，中俄领导人向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强调同北韩的战略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同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同北韩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在贺电中表示，会同金正恩一同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保障地区安全建立更加正义、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除了中俄两国，越南、柬埔寨、瑞典、瑞士和新加坡等多国领导人亦都向北韩发送贺电。北韩在1948年9月9日成立以今日成为首的政权，并将这一日定为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日本东海地区昨晚出现破纪录的暴雨，导致超过200架汽车抛流或者被弃置堵塞道路。其中名古屋市昨日艾曼出现线状降雨带，一个钟头降雨量超过104毫米，创当地观测史新高，导致市内多处地方水浸，名古屋地下铁亦都一度全线停驶。当局直至今日凌晨才解除最高级别的5级泛滥特别警报，连同名古屋市暴雨导致爱知县内40多间房屋被水淹浸，多个人受轻伤。截至到今朝早，名古屋市仍然有3500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市立中小学和高中今日停课，部分铁路停驶。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
6: 财，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
6: 财，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9: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3: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记住记住，做够这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这些水果啦。第二，就记得要早点睡。

0: 够啲，如果唔系咧，你个脂肪肝啊好难好噶。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2: 清姐点醒你？
3: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2: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道指是新高嚟噶，
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7: 终于咧第十次
8: 爆炸啦，
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Master Joe，
10: 砖头事务所咧就我翻咗嚟，就轮到阿 Joe 咧又唔喺香港咯，咁我啊放咗个零礼拜假咧，啊睇翻啲资料咧，真系要拜托呢位新拍档咧阿 Barry 咧就帮我搜集下啦，因为二手嚟讲咧就惯常啦，即系都唔算多啦，而家似乎十大屋苑出嚟嗰啲数都麻麻地系嘛？
11: 系啊，好似俾啲一手抢晒。
10: 嗯，咁嗱，一手又有佢嘅即係延续性嘅，咁佢一浪一浪咁推，咁而且唔同嘅地区总有佢啲捧场客㗎嘛。
11: 係啦，因为而家见到啦，上个礼拜同阿 Joe 呢都讲咗有几个新盘呢喺度混战緊，即係譬如好似西南九龙区嘅呢个新盘票王呢瑞景啦。咁瑞景呢
10: 有冇后劲先？
11: 有喎、似乎都系好沽得喎，因为呢第一期已经沽晒㗎啦，瑞景嘅第一期。咁然之后呢第二期准备呢今个月就已经开卖㗎啦，准备有407火嘅第二期。户型咧就将会同呢个第一期相约嘅，都系涵盖一房至三房啦。部分第二期嘅单位咧，仲会有啲开扬嘅内园景观。
10: 嗯，嗱，咁呢啲新盘嚟讲咧，我又感觉到咧，佢第一浸嗰啲价钱咧，都算系克制嘅。
11: 系嘅，
10: 亦都如果市区嚟讲，17,000+，佢交通就比起即系偏远地方咧，方便得嚟咧又。价钱又唔系话贵咁啦。
11: 嗱，另外见到啦，由恒基发展嘅红磡新盘影汇啦，又加推咗27伙啊，总共咧就喺星期六咧卖143伙噶啦，暂时收到啦2700张票，超购咧超过19倍嘅。咁啊，见到咧，正如 A 姐话斋啦，嗰、那个加价嘅情况咧就唔算好多啊，咁啊令到咧好似都几多人去积极去入票咁。另外第三个新盘咧，讲紧就系由嘉华国际汇德丰地产同埋中海外合作发展嘅启德海湾啦，又系一个其中一个重点啦。第四张价单出咗嚟啦，喺星期日嘅9月6号。今次加推咧118伙，扣除最高嘅 25% 折扣之后啦，折实均价咧就系21,632啦，又系比起上一张价单咧微升2%，2.2% 左右啦。折实入场费咧就系560,000啊。
10: 咁你刚才讲嗰两个盘似乎价钱差唔多，如果俾你拣，你会觉得边个又赚鬼啲咧？
11: 哇，咁我好似梗系启德开心啲、啊。
10: 你都系中意即系启德嗰个区啊，因为呢个咧都系好多内地人咧捧场嘅。咁又咁讲，红磡有红磡嘅 fans 嘅。
11: 系啊，咁啊，同埋咧嚟紧可能有第四个新盘咧加入战团、啊、，A 姐。

0: 讲紧咧系由呢个越秀地产持有嘅油塘东园街大型住宅项目啊，今日咧正式命名为擎海噶啦。咁咧呢个项目咧预计有1339伙啊，分三期发展啊。第一期嘅单位面积咧大概系240尺至721尺嘅，提供呢个一房至三房嘅多元户型啊。越秀地产谂住咧短期就会推出市场噶啦，咁啊到时咧又会成为一个咧抢客嘅项目啦。
1: 喂，过千伙都要慢慢消化噶。
0: 是啊，咁啊分三期，唔知第一期会有几多伙啦，同埋呢个价单啊会唔会可以啊都系正如头先所讲啊好有竞争力呢。咁睇返呢，其实呢我哋啲新盘呢都几多特别嘅嘢嘅。例如嘉华国际同埋汇德丰啊中海外个合作启德海湾二期项目啦。根据报道呢就话有九饼客喎，即系咩呢，即系一个客人呢买咗九个单位喎。
1: 哇，即系你当时讲九饼喎，即系有其他嘅联想添。即系话一个客数九伙系咪啊，咁九伙加加埋埋呢啲价码。即系总共几多钱先？
0: 差唔多600万左右啦。
1: 即系每户啦吓，咁乘开咧？
0: 乘开大概系5300万啦。咁啊，其实呢个启德海湾都好犀利噶啦，净系两日已经卖咗103伙套现咧，就已经系8.5亿噶啦，都唔错噶啦。嗱，如果讲套现咧，刚才提及嘅瑞景一期咧就卖晒啦嘛，原来呢个瑞景一期咧已经累计卖咗482伙啊，套现接近咧45.6亿啊，喺咁嘅市道都好似唔错喎 ，A 姐。
1: 短短半个月啫，又唔系长时间吓，咁佢都算系一来有市场，二来咧就都谷得几行，三来啲价咧就即系头一两浸咧都叫做大家可以接受咁啦。不过咧佢都有啲特色户。股咧就都几赚鬼喎，咁佢都惯常啦，一般嚟讲都有30%内地客嘅系嘛？
0: 系啊，因为根据呢个华润置地个方面透露啦，喺9月5日当日啊，大概有30%嘅内地客嘅，同埋呢个中原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都话啦，预计咧因为嗰个项目啊位处西南九龙区啊，收租回报稳定啊，预计有嗰个投资客大概系占60%左右噶。哇，咁系咪真系啊咁好租呢？
1: 呢、这个就要睇啦，不过呢佢虽然系细细件咁即系去得货之余呢，亦都有啲呢叫特色少少嘅单位呢，佢有个价码又可以 mark 高唔少㗎喎。
0: 是啊，讲紧嘅呢就系呢个 3A 座48楼 A 室啊，面积系655方尺三房嘅间隔嘅，单位就唔系好大啊，但系个天台呢就有597方尺嘅天台啊，咁以呢个1910万成交，尺价大概系咧29300，哇！比起其他嘅普通单位贵咗差唔多成10000尺。呢个单位亦都系刷新咗项目成交嘅售价啦，同埋尺价嘅一个新高。A 姐，
1: 咁啊，总有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 taste 嘅，咁可能佢觉得呢10000蚊嘅 premium 吓，多咗一个500几600尺嘅天台，又都 OK 啦。
0: 哇！但如果讲到 premium 咧，A 姐嚟紧呢个单位紧要啦，因为讲紧咧就系天晒海啊，就系呢个新地嘅住宅项目，
1: 即系启德嗰、那个。
0: 系啊，冇错啊，啱啱咧喺9月8日咧录得一宗咧过亿嘅招标成交啊，成交嘅单位咧系讲紧1.19亿元，尺价系讲紧56885蚊啊 ，A 姐。
1: 哇！如果喺启德，当然啦，有好多即系海景嘅靓货啦。咁啊 ，Barry， 你觉得50000几60000蚊尺，即系56000几啊吓，有冇其他选择先？有其他区都有啲豪宅区啊，虽然旧咗少少啦，但都唔使呢个价码。
0: 哇，其实真系50000几蚊好多选择啦 ，A 姐。即系如果以系嗰个四房四套去比较啦，咁啊，我揾咗啲咧传统嘅一啲叫系半山区嘅单位啦，就系、是、譬如阳光花园喺呢个嘉烈山道48号嘅一个独立屋啊，讲紧立屋啊，讲紧其实都系1亿左右嘅啫。咁然之后咧，尺价系。 59,172蚊嘅。另外禮頓山即係跑馬地啦，禮頓山嘅一個低層。

0: 四房单位都是四房的，价其实都是一亿左右的，咁然之后呢尺价是59,172元的。另外礼顿山即是跑马地啦，礼顿山的一个低层四房单位都是四房的，咁个价码其实又是一亿啦，尺价58,000元，其实都好似真系几多选择喎呢个价位。
1: 咁新同旧啊有分别啦。咁你刚才讲嗰啲都有翻咁上下楼龄啊，再又比较下啦，我又见到近期咧都唔系话即系今个月噶啦，系上个月尾就呢、这个。創科處處長咧李國斌咧就用咗2,650,000咧就買呢個樂陶苑，咁呢個都算高層啦，咁啊千一尺咁上下嘅 size 咧，成交價係2,650,000咧，係24,000元尺啫噃。
0: 哇，平一半又多喎、啊！
1: 嗱，咁又未必能夠直接比較，咁啊另一個老牌嘅屋苑啦。蔡西湖大家都听过啦，北角咁佢又有一个单位呢，前嗰排又有一个单位呢，前嗰排易手呢係1,124尺呢都唔使2,000,000，17,000到一尺。

0: 嗰个 Mandy， 咁嗰个 Mandy 同阿周卓华一齐嘅时候咧，就都好出名嘅，就买咗呢个西半山嘅律贤，咁啊装修得好美轮美奂咁。啊，最近咧就以8120万咧就即系由银主咧就卖出咗，因为呢个已经俾银主收咗噶啦。咁喺账面上咧，比起12-13年前咧，咁大概咧都贬值咗1000万。咁贬值1000万，系啊，贬值1000万都11% 啦。咁佢今次呢个成交即系8120万嘅尺价几多咧？37214元，咁呢一度都算新正啦。一来，二来咧就系、是豪宅啦。咁所以刚才你提到话啊，56000元，系咪 OK？ 抵玩咁呢个就人各有自己嘅偏好啦。
1: 系啦，好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讲砖头资讯啦。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什么致胜策略，又有什么挑战，不同市场的电商平台有什么不同？9月14日星期一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参加了贸发局香港好物节的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的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 好，继续翻到嚟砖头事务所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AJ Alice 姐啦，咁样，咁咧今个礼拜有个大花生 AJ，
0: 咁嗱，有时咧，我觉得送上自由市场咧，就唔能够话系输打赢要，不过呢个咧都唔可以话咁简单去讲嘅，就系几时啊要人帮，几时就自己承受呢、这个啊投资嘅后果，咁咪唔系赢就输噶啦。
1: 系啊，讲紧嘅咧就系咧呢个铺市咧有个苦主。主嘅团体啦，我哋比较简称佢就系铺市苦主嘅大联盟啦。咁啊，佢哋出嚟讲咩咧？咁啊，可以嚟咧同大家提一下啦。第一件事就系话咧，叫啲银行咧要客观啲对佢哋啲楼价，就唔好用啲咧贱卖嘅银主盘作为指标。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其实叫啲银行唔好 call long 啦。咁样第三方面咧就系话，工商铺咧个利率咧好高啊，成5厘至10厘啊，比起住宅市场咧普遍2至3厘咧，哇高太多啦，叫银行咧公平对待佢哋咁话。
0: 咁嗱，银行咧就好老实讲，佢好精算嘅，而且亦都因应你嗰个借钱嗰、即系做按

0: 揭嘅人咧，佢本身嘅实力啊，觉唔觉得佢好似啊有啲还到按揭嘅机会啊咁？咁呢个又好难一概而论噶、哦。嗱，老实讲啊，就算你嗰、那个资产价格跌咗，咁但我继续供，虽然佢跌价，咁我都叫做不欠啊。咁你银行就无啦啦就冇得话。喂，你点点点咧就 call 翻你窿啊！咁等你咧就呢嚿资产咧，一来跌咗价，二来又要抬钱去填。
1: 系啊，所以其实咧都有啲评论话咧，佢哋咧就有少少输打赢要嘅感觉咯。其中一个重点就系话，咁你升市嗰阵时冇同市民共呼啊，点解要跌市嗰阵时嚟嗌救命呢？咁样？
0: 咁佢好似都讲到话同呢个香港繁荣有关啊，希望呢就我能够套到现亦都呢有人可以入到市，咁可能有人中意呢个价位度入呢，咁就平咗又都喊㗎，咁但而家冇人接货嘅时候呢，呢班揽住啲铺嘅或者叫贵价铺㗎啦，咁就转唔到身啦。
1: 是啊，其实呢头先 A 姐讲到啦，即係冇乜成交啦，都真係嘅，因为见到喺嗰个成交数字嚟讲啦，今年八月份个店铺买卖登记呢淨係得99宗，就100宗都冇啊 ,A 姐。
0: 铺呢样嘢嘅买卖就从来唔系靠呢个量嘅。以前呢就啲人揽住一间铺啊，三代添啊，揽过世、啊。
1: 一铺养三代啊嘛，但而家有人话一铺养唔到三代喎、
0: 啊。人家就变成成一个即系妇女都似嘅咁铺，因为实体嘢咧，而家就好似冇以前咁抢手。二来咧，你而家调翻转就香港人上内地消费多，咁啊内地客落嚟香港嘅咧，亦都唔及以前啦，即系八九年前嘅时候咁旺场啦。咁所以又唔讲得晒话，即系个铺系咪应该要有人啊，即系支撑啊，系咪应该要有政府嘅扶持啊，或者喺税项嘅宽减啊，咁呢一切我觉得就不能一个议论咯。
1: 系啦，嗱，讲到铺咧，咁我就第一件事梗系谂起啊食嘢先啦，因为讲起食嘢嘅时候咧，最近同朋友去约出去打边炉嘅时候啦，最近原来要等位，咁啊都唔知几耐未试过咧，原来打边炉要等位啊，因为早一轮时间，早几个月啦，我同朋友咧都系直行直入噶啦嘛。
0: 嗱，如果你讲到话开始要排队等位咧，咁即系代表第一。唔系啲人咧就个个礼拜都咁热衷北上啦，可能留港消费嘅都多翻。咁但系咧铺咧就好多 mix 噶嘛，你卖衫裤鞋袜嘅系一啲民生嘅一啲，同埋一啲好消费性嘅，即系譬如药妆。咁你经常都会去药房买啲家用品或者系啲即系开门口嘅药啊，诸如此类咁。咁但系咧，以前药妆咧就唔系净系招呼我哋本地人噶嘛，最紧要咧就系内地啲人嚟香港扫呢样扫嗰样咁。咁反而佢嗰个指标性啊，即系比起你打边炉咧，可能更强，就系、是、反映到多唔多内地人咧仲多帮衬。咁、如果你话咁嘅话咧。其中有一间今年五月上市嘅，譬如龙峰咁，佢算唔算系俾到一个即系叫指标大家咧？佢不断都有开新铺、哦，当然啦，佢集一支啦。
1: 龙峰咧就真系啱啱上完市，集咗支六亿左右啦，咁样都成为咗咧我哋香港铺市嘅一个非常强劲嘅主力、哦。因为咩咧？就系、是、最新个消息就系话咧，龙峰咧就成功以呢个80万租咗尖沙咀广东道嘅一个3500平方尺嘅一个地铺啊，就系、是、咧接咗之前 upsell 嘅一个月租嚟。
0: 咁尖沙咀就人流有啲保证嘅，咁点都系即系吸客嘅一个好嘅位置嘅，而且你讲真啦，你喺尖沙咀系好觉眼，都好强嘅 marketing effect 噶嘛，咁你如果已经有一个注码喺手啦，因为你集咗资之后，咁爽啲咯吓，俾人觉得。觉眼啲咯，
1: 系啊，真系好爽手啊！差唔多过去12个月左右啦，龙峰已经咧系租咗4间铺啦，4间铺咧大概咧要每个月俾300几万嘅租金噶。
0: 嗱，咁而家咧个住宅市道就算系喐啦，咁呢个铺市咧亦都有。

0: 啲生力军入嚟咧，就即系租啲大铺啦。咁啊，即系而家整体嘅国际环境咧，就好关注个息口点走。
1: 系啊，
0: 咁啊，大家都觉得咧，美国咧即系啊，都迟早加息，因为个债息咧都好劲啦吓，无论长债短债。咁而呢个欧洲又好，日本又好咧，都趋向于息口向上。咁呢一个会唔会成为打窒咗个即系啱啱叫做唔错嘅一个市道咧？咁我唔知道啦。你觉得息口嗰个左右性大唔大啊？
1: 都真系要谂下噶，因为而家咧借钱越嚟越贵嘅时候咧，做生意咧成日都要谂一个问题啊，到底有咩生意咧可以 cover 到呢、這个每个月摆喺度定存就已经有三四厘回报咯，咁样做生意可唔可以赚翻呢嚿钱呢？
0: 咁呢个利息嘅走势点都会左右个市场嘅，至于嗰个影响程度有几大咧，咁啊睇下呢个通胀咧系咪会长期高企啦。咁、如果系嘅话咧，大家就可能投资态度咧就趋向于谨慎翻啲啦。咁有人都估咧，成个2026年咧嗰、那个住宅嘅楼市嘅升幅咧，即系个价钱嘅升幅咧，可能都麻麻地啊，可能系得单位数啦吓。咁即系息口呢样嘢唔敢讲，不过个个都湿化紧，同埋而家油价又去翻$100啦。
1: 哎呀，
0: 呢个我谂喺投资市场咧，都唔单止系物业市场噶啦，其他咧都会受到影响。
1: 好啊，咁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啊，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睇多啲砖头资讯啦。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晚上八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话，菲律宾将强化战略韧性，在维持战略自主的同时增加外交援船空间。由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尼拉战略论坛今明两日在马尼拉举行。拉扎罗发表演说时话，菲律宾位处印太地缘战略核心，而且是海洋国家，面对全球局势剧变，被动绝非选项，因此主张以国际合作取代孤立主义，建立可预判风险、承受冲击及捍卫权益的战略韧性。拉扎罗强调，菲律宾会现代化既有同盟，其中与美国的合作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军事安全，而是逐步延伸至经济安全。与此同时，菲律宾会有系统拓展全球伙伴，以免过度依赖任何单一伙伴、资金来源或市场。至于

0: 国家的事业发展，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北韩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在贺电中说，会和金正恩一同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保障地区安全建立更加正义、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乘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包括问及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进食，会否用 AI 协助研究等。黎嘉莹回应提问时说，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每个人天生并不是会飞的人，勉励同学多多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同指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并示范将呈现塑胶状态的水珠当作乒乓波，两人以此进行友谊赛，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他形容食物多元化而且健康美味。屋宇署就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和董事及注册检验人员以及总承建商宏业及两名董事提出一共259项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说，调查发现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修葺以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而宏业和鸿毅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并以非阻燃物料作掩盖，令火势迅速蔓延，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79人受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还不来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9: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11: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

0: 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4: 好，又来到我哋砖头事务所，我哋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Dr. Andrew。
5: 系 ，Hello 啊 ，Joe 你好。
4: 上个星期咧，同我哋讲咗啦，二手嘅住宅买卖咧，其实一啲都唔简单啦。咁亦都做咗一系列噶啦，好似啊签临时合约啊、正式合约啊，真系做咗查册啦。咁但系其实咧，我知道仲有好多嘢咧需要跟进噶，可唔可以同我哋继续讨论一下？若然咧已经真系确认咗啦，咁如果个买家咧系嗰个人嘅时候，咁其实仲有啲乜嘢系需要注意嘅咧？
5: 咁其实都仲有好多嘢需要跟进嘅，所以大家咧去俾啲律师。费嘅话咧，就千祈一啲都唔好嫌贵，因为其实佢哋所要负责翻嗰个嘅工作嘅话咧，一啲都系唔细嘅。同埋佢哋作为一个嘅专业人士嘅话咧，所要承担嘅责任嘅话咧，系比好多好多人都系多嘅。当然啦，系当买家嘅律师，佢哋喺呢个查察完之后嘅话咧，一定会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嘅。咁于是乎咧，喺呢个情况咧，就系轮到呢个嘅买家嘅律师咧，就要发出同埋跟进有关业权嘅质询啦。呢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嘅工作嚟嘅，因为咧一定会有啲问题佢发现。例如会唔会一啲嘅有啲文件系未注册嘅咧？可能系就系卖方嘅，除咗填到厅里边已经注册咗个债务，究竟有冇其他嘅债务，例如好似财务公司啊，作出一啲嘅抵押嘅债务咧？名字会唔会唔同咧？因为好多时都发现咗就系话，咦，其实买家当佢签署呢个嘅买卖合约嗰阵时候，咦，点解个名字有少少唔同嘅？可能有部分可能即系中意系因为系风水嘅问题啊，或者五行嘅问题咧，就走去改名嘅吓。啊，陈大文变成咗呢个嘅陈。泰文噶嘛，咁好多时候咧出现咗咧呢样嘢可能会卡棘住啦。当买家律师发现咗系呢啲问题嘅话咧，咁佢需要咧就系写信去同呢个嘅卖方嘅律师去跟进啦，等佢哋嘅回复啦。咁啊，当卖家嘅律师佢回复咗之后嘅话咧，买家嘅律师就要评估有关嘅回复啦。其实满唔满意咧？如果系唔满意嘅话咧，佢就需要向呢个嘅买家就会汇报咯，同埋提供嘅意见啦。会唔会系要求系延期完成啊？要求补救啊？甚至乎考虑行使呢个嘅解除呢个嘅合约嘅权力啦。当然啦，如果有呢个嘅业主立案法团嘅话，就要索取有关公司注册嘅资料啊、管理嘅规约啊，同埋最近年度一啲嘅账目啦。咁其实会唔会有啲嘅大维修已经决议咗咧？视乎就系话，亦都要求就系买家嘅律师楼嘅咧，佢哋要提供就系、是、喂，会唔会已经系 commit 咗，大家已经决定咗大型嘅一啲嘅维修嘅工程啊？会唔会有关物业或者个买家有啲诉讼啊？会唔会有啲咩特殊收？费啊，甚至乎管理一啲纠纷啊，有关呢啲嘅情况嘅话咧，当呢个嘅买家律师咧知道咗之后咧，向呢个买家咧提出一啲嘅风险嘅提示啦。
4: 咁除咗呢啲风险提示或者呢啲业权质询之外啦，咁其实咧买家咧需要做啲乜嘢咧去确保呢一个买卖可以继续进行嘅咧？
5: 如果呢个嘅买方需要啦吓去做呢个嘅按揭嘅话咧，作为呢个嘅买家律师咧，就要系协助呢个嘅买家咧去配合呢个银行嘅审批啦。咁啊，银行啦可能有要求提供呢个物业嘅资料啊、合约嘅副本啊，同埋一啲初步查册嘅摘要嘅话咧，买家嘅律师都需要系提供嘅。当然啦吓，申请有关嗰个按揭啦，如果系听众咧曾经试过买楼嘅话咧，买家律师系唔会帮助你去做嘅。当然啦，你问买家律师有冇啲相熟嘅，叫佢介绍嘅话，可能佢会介绍俾你啊。但系咧，一般咧都系要由买家佢自己向呢个银行度自行申请嘅。咁啊，申请嚟讲咧，我建议大家都系唔使行咁多间噶啦，行嗰几大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哋所提供一啲嘅 terms 啊，包括咗现金回赠啊、利息啊等等方面咧，同一时间你问咧，其实相 差都无几，唔会争太远嘅。当然啦，亦都考虑翻就系话，如果你个人财务状况系可以合格嘅话，其实间间都差唔多。你唔合格嘅话咧，可能咧孖全路嘅啱啱好啊，一啲嘅边界嘅情况嘅话咧，唔同嘅银行咧就会有唔同审批嘅条件啦。作为一个银行嘅话咧，咁当然佢有得好多嘅查询嘅。咁喺体核嘅大前提底下嘅话咧，佢可能有一啲要求嘅，咁可能提出一啲嘅股价嘅金额啊、贷款嘅成数啊、压力测试啊、保险啊、供款条件等等方面啦。咁啊，然之后咧，佢就会负责准备按揭嘅文件啦，而审理银行嘅按揭啊，同埋贷款嘅协议啦，向呢个嘅买家咧就解释主要嘅条款，例如好似利率啊、提早还款啊、违约嘅后果啊，同埋银行嘅权利啦。咁啊，一般嚟讲咧，我哋拣银行做按揭啦，银行做按揭嘅话，佢都会系习惯上都会同一啲佢哋 on the list 啊，佢哋有个清单咧，律师留嘅清单。如果你个律师咧系喺佢哋清单里边嘅话咧，咁其实咧作为呢个嘅按揭嘅审批嘅话咧，时间性啊，同埋嗰个方便性都会方便好多嘅。
4: 嗯，咁讲到所有文件都已经齐全啦，咁系咪就可以调翻转放钱出去就系咁简单嘅咧？
5: 主要嚟讲就系睇就系话确认咗呢个放款嗰个嘅条件系咪全部满足啦。例如好似完成咗查契啊，而系契约方面嘅话冇一啲嘅重大嘅瑕疵啊，保险亦都做晒啦，同银行啊同埋呢个买家嘅律师商讨咧，正式系交易日里边咧就会放款啦。用咩形式放款呢？用支票形式啊，同埋时间啊，以确保呢个楼款咧系尾数咧就可以成交准时到位嘅，否则嘅话咧，有机会啊，买方方面咧，如果真系延迟咗时间，尤其是啱啱我讲到就系话 time is the essence of the contract 嘅话咧，时间系咁重要嘅话咧，任何一方如果系唔根据时间去做嘅话咧，变成违约嘅话咧，喺呢种情况，你买家律师楼，你唔系准时去放款嘅话咧，咁可能要涉及到就係話買方個律師樓咧，可能出現咗問題啦，可能牽涉到一啲 professional negligence 作為買方個律師嘅話咧，如果有任何損失嘅話咧，之後可以向佢作出私人索償啦，甚至乎向呢個律師公會度投訴嘅。曾經我都見過啊，好似最近啦喺睇新聞啦嚇，就因為有個律師樓佢哋自己工作方面咧，就可能有啲瑕疵出現咗，咁令到咧係有關買家佢咧就同發展商賣樓嘅，令到佢咧就話延遲咗3日啊，唔知3日定2日咁上下啦吓，咁啊延迟咗3日之后，先至去成交有关嘅物业，到最后咧俾人罚咗200,000-300,000嘅。
4: 哇，咁个200,000-300,000最后要边个负责咧？
5: 呢样嘢咧就系等买家同翻律师楼咧，佢哋双方去系协商啦。不过咧呢个嘅例子嘅话咧，都系比较特别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嘅先租后买嘅。咁啊，如果系特定嘅指定嘅时间嚟讲咧，如果佢唔买有关个物业嘅话咧，佢之前所提供嗰啲嘅租金嘅话，佢又要赔偿某一个嘅金额嘅。所以呢个先至就系话可以显示到就系话咧，作为买家律师楼咧，其实个责任都几大，千祈唔可以就系话时间性方面咧，就可能系出现咗问题。喺作为呢个嘅买家咧，要更加知道，虽然呢个系买家律师楼嘅工作同埋佢哋嘅专业，不过作为买家嘅话咧，系必须要跟紧少少，因为始终咧买家律师咧都系你哋嘅律师，都系你哋嘅代理人，去帮你哋去做嘢，只不过提供一啲嘅专业嘅意见同埋专业嘅一啲嘅服务。始终你系你买楼，就唔系佢买楼啊。
4: 文件啊，钱啊，都搞掂晒啦。咁层楼系咪真系我嘅咧？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讲啊。
0: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6: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志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

0: 五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3: 好，翻到嚟我哋转头事务所啦，有请阿 Dr. Andrew 啦，继续同我哋讲啦。上一节啦，喂，嗱，而家文件就搞掂啦，钱就放埋啦，咁而家层楼系咪我噶啦？
4: 咁啊，要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成交啦。咁啊，成交当日作为买家嘅律师楼咧，都有啲嘅工作嘅。买家咧要确保佢哋咧就真系喺成交前有关嗰啲资金啊，同埋呢结算表系做咗出嚟，包括咗就系列明咗楼价嘅余款啊，佢律师楼啊注册费用同其他嘅费用啦，同埋咧系确保呢个买家已经喺呢个限期。前已经将有关资金存入咗呢个律师楼账户啊。举个例，例如好似你系作为呢个嘅买家，佢要做七成按揭嘅，曾经俾咗一成嘅大订嘅话，仲有两成嘅楼款点啊？咁啊，一般嚟讲咧，喺成交前一星期都会系俾咗呢个嘅买家嘅律师楼嘅。当然啦，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嘅话咧，一开始咧已经系即系作出咗一啲嘅 fact check， 睇就系话喂，你要证明就系话你啲钱唔系洗黑钱啊，同埋呢啲嘅有关嘅啲资金嘅来源啦。
3: 咁而家搞掂晒呢一样嘢啦，亦都知道晒啲钱啦，亦都入咗去对方个律师楼嗰度啦。咁而家系咪可以攞啲文件，又或者调翻转我攞锁匙啦？
4: 喺交文件啦嘅情况上，第一位喺当日嘅话咧，咁喺约定时间将有关楼价嗰个楼款啦，包括咗呢个嘅银行放款啊，同埋有关头先我所讲嘅20%嘅楼款嘅话，就交俾呢个嘅卖方嘅律师楼啦。一般嚟讲嘅卖家，佢哋嗰个嘅成交都会喺送支票啊，同埋送楼契嘅话咧，都会喺当日早上去交嘅。而当日早上交咗之后嘅话咧，作为买家律师嘅话咧，佢将会收翻啲乜嘢咧？就系、是、代表嗰个买家咧，就收翻已签署转让契啦、assignment 啦，同埋就系话解除咗一个按揭嘅文件啦。如果假设啦，之前卖家佢有按揭嘅，咁啊同埋咧所有原业主佢哋嘅业权嘅文件链啦，啊如果有租约嘅话咧，就攞埋嗰份租约嘅正本啦，检查有关转让契同埋其他嘅文件系唔系一个嘅正正式式签妥咗啦，有冇签留咗名啦，尤其是见证啦。是不是见证合乎这个的规矩去见证了？一般来讲见证都可能是律师啊或者律师楼有关的人呢去作出这个的见证的。
3: 咁律师楼里面呢啱啱做晒呢啲文件交接之后啦，咁其实系咪真系而家准备呢就去收楼啦同埋收锁匙呢？
4: 係啊，如果喺呢个交接嘅程序系做咗嘅话呢，其实呢我都有一个嘅少少嘅 tips 建议，就系话呢如果一啲嘅成交日，我建议最好就喺呢个嘅每一个星期嘅中间，例如好似星期二啊星期三四。有啲咩好处呢？如果系星期一同埋星期五好唔好呢？冇话唔好嘅。不过尤其是喺一啲嘅款项嘅交接啊，同埋有关一啲嘅时间啊，甚至乎交通嘅话咧吓，尤其是一啲嘅假期嘅话咧，我觉得最好咧就系喺呢个每一个星期咧二三四咧系会更加好少少嘅，作为一个嘅成交嘅时间。咁啊喺交楼方面嘅话咧，就系要确认就系话交楼嘅安排啦，收锁匙啦。咁收锁匙嘅话咧，都系有好几个方法去做嘅。第一个方法就系话，当呢个嘅买家嘅律师楼将钱啊，将呢啲文件俾咗呢个嘅卖家嘅律师嘅时候咧，咁啊卖家律师楼嘅话就会将锁匙交俾呢个嘅卖家嘅律师啦，咁啊由卖家嘅律师咧就约卖家上去嗰个卖家嘅律师楼嗰度收锁匙啦。咁啊当然啦，听见好似好费时失事啊，咁所以坊间嚟讲咧有一个嘅简单嘅方法啊，我曾经都试过啊，就系话同买卖双方同意，就系话叫卖家去将佢条锁匙交俾呢个嘅物业代理，由物业代理嘅话咧，当收到呢个卖家嘅通知，当然啦，卖家嘅话就会由佢卖家律师楼去通知佢收咗钱啊，文件签晒啦，你可以交锁匙啦，成交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卖家咧就会通知呢个代理去交锁匙俾呢个嘅卖家。嗱呢一方面咧就可以系减省到一啲时间，因为反正咧买家咧佢都收咗条锁匙，其实呢个系一个形式上嘅啫。收咗条锁匙嘅话，可能要装修啊，甚至乎即时会换咗个锁。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嘅话，只系一个嘅认识上边，咁啊实质上个情况咧，亦都唔系一个嘅太大嘅作用啦。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唔系交吉嘅话，其实系唔系有需要去作出一个嘅安排咧？咁如果你唔系交吉嘅话，咁其实系唔系需要就系话同时间一般

0: 嗰、那个嘅买家啊，买家律师楼唔做嘅，买家你要甚至乎你叫买家律师楼去帮买家去通知咩？去通知嗰个嘅租客，喂，几时几月几日，我哋已经系成交咗买卖咗呢个嘅物业嘅、哦，你要通知个租客由几时几日开始嘅话咧，就系、是、要去、交租、嗯、啊，交租去俾呢、這个新嘅买家啦。咁啊，当然有证明啦。同时作为呢个嘅买家咧嘅律师楼咧，需要提醒呢个嘅买家喺收楼嘅时候咧，要检查一啲嘅基本。个状况啦，包括咗就系话，喂，有冇一啲嘅好明显嘅瑕疵嘅情况？例如好似话，一般嚟讲咧，喺呢个嘅买卖合约嘅话咧，买家啦，佢哋都有个权力，而呢个权力咧就系话做一个嘅 final inspection 嘅，最终去检查一次，喂，究竟系物业啊个单位嘅话，其实系咪合乎翻佢哋双方买卖双方佢哋买卖交楼嘅情况啊？尤其是一啲嘅情况咧，就系连埋一啲嘅家电啦。咁啊，会唔会就系话你买嗰阵时候连埋一套好昂贵嘅 HiFi 嘅吓？原来发觉咗，咦 ？Final inspection 最终去睇嗰阵时候唔见咗套 HiFi， 而佢话解释就系话诶，我冇 HiFi 俾你噶啦吓。喺呢个情况上底下嘅话咧，买家咧必须要话俾佢自己个买家个律师听，哇，冇咗套 HiFi。咁啊，而一般嚟讲咧，买家个律师咧都会建议买家咧系继续去成交嘅。点解呢？由于你唔继续成交嘅话呢，可能有机会呢就会视乎呢就係、是、作为呢个嘅违约嘅情况。而喺呢个安排嘅话呢，买家嘅律师呢就会通知呢个嘅卖方嘅律师话俾佢听，咦，你唔见得到 HiFi 喎，就会扣起相关嘅一啲嘅款项，等呢个嘅卖家呢去作出呢个补救啦。
1: 嗯，咁锁匙都收埋啦，层楼啊喺我手啦，系咪搞掂晒㗎呢？
0: 咁啊，当然啦，仲有一步就系话作出呢个嘅成交嘅注册同埋结案啦，喺呢个填到厅度注册啦，要将有关个转让契约 assignment 啦，同埋有关嗰啲按揭契约咧，就交俾呢个填到厅做出一个注册啦。可能有一啲情况嘅话咧，就系填到厅系拒绝注册嘅，甚至乎啲暂停注册嘅，可能有啲不明嘅因素啊，甚至乎有啲嘅 court order 嘅情况。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嘅话咧，作为呢个嘅买家嘅律师系必须要去通知翻买家啦。咁喺呢个交付文件啦，同埋呢个嘅业权嘅移交嘅话咧，当注册咗之后嘅话咧，有关嗰个正式嘅副本啊，同埋啲查契嘅话咧，一定系要系买家嘅律师咧，已经系必须又要作出一个注册啦。同埋如果假设啦，买家做按揭嘅时候嘅话咧，原先嗰个业权嗰个嘅文件啊，同埋注册文件咧，都要交俾呢个嘅银行嘅。甚至乎如果假设嗰个买家系直接俾晒钱嘅话咧，咁啊当然唔使啦，直接将有关嗰个文件咧就交俾呢个嘅买家啦。最后要附上一份嘅业权summary 一个嘅摘要，去俾佢作为一个嘅 reference 啦。
1: 咁啊，既然搞掂晒嘅话咧，就恭喜嗰个业主啦，终于买到佢个心头好啦。啊，唔知道听紧节目嘅你咧，买楼又有冇咩心得咧？又或者系如果啱啱对于以上嘅流程咧有任何问题嘅话咧，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98292344 98292344，将你嘅个案又或者将你哋嘅经验同我哋一齐分享噶。多谢 Andrew 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买二手楼嘅啲情况。
0: 好，唔好客气。
1: 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九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指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不明物体击中，船身受损但未有造成伤亡。涉事运油轮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大约五点半被击中，伊拉克当局已经即时隔离该船并进行监测，以防止燃料泄漏风险，同时调查袭击来源和原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公布，受到海湾地区夜间军事活动影响，波斯湾北部和阿曼湾多艘商船遭袭击导致瘫痪，另外有一艘停泊在亚联酋拉希德港外海24海里处的船只怀疑遭到不明发射物击中之后入水倾斜。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日击毁五艘伊朗原油轮，以报复伊朗试图以导弹袭击美军舰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宣布反制行动，只在海湾袭击了两艘美国船只和八艘油轮，说那十艘船只曾经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面对持续近两年的反政府示威，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星期三签署总统令解散国会，并宣布提前在今年10月25号举行国会大选，以顺应抗议者的诉求。武切奇指出，过去一年半国内政坛出现巨大动荡，需要透过选举结果清晰反映民意。受到2024年11月洛维萨德火车站岩棚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故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武切奇政府贪污，要求提前大选。武切奇之后在6月27号正式宣布将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现年56岁的武切奇表示，在完成预定国内行程和外访之后，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参选。他领导的执政塞尔维亚进步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在上个星期六一致通过提名他为该党在大选中的首席候选人兼总理候选人。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菲律宾将强化战略韧性，在维持战略自主的同时增加外交回旋空间。由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尼拉战略论坛今明两日在马尼拉举行。拉扎罗发表演说时说，菲律宾位处印太地缘战略核心，而且是海洋国家，面对全球局势剧变，被动绝非选项，因此主张以国际合作取代孤立主义，建立可预判风险、承受冲击和捍卫权益的战略韧性。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以个人名义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岑浩辉表示，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为香港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董建华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遗余力支持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岑浩辉指出，董建华长期关心香港和澳门的交流和发展，积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港澳协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多次出席澳门的重要活动，为深化港澳合作。 弘扬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精神，贡献宝贵力量。岑浩辉话：董建华功勋卓著，风范长存，树立咗光辉嘅模样。澳门特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同香港携手同行，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共促繁荣稳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2: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8: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咧系一个我哋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清姐点醒你，
11: 不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

0: 十点半至下午三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08啊，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4: 好咁啦，寻日咧就美股就终于就跌得都几多啦吓，咁啊道指跌咗600多点，1.18%，但系纳指又唔算差噶吓，因为佢跌0.32%啫，
5: 纳指跌幅细好多啦，
4: 细好多，
5: 纳指跌紧0.3%左右，道指1.2%，相差咗差唔多系4倍嘅水平，
4: 系啊，
5: 咁啊甚至呢纳指100嘅话只系跌0.12%，只系道指嘅1/10嘅跌幅啊，如果以 percent 嚟计嘅。
4: 但系今日未开市啦，咁道指期货啊、纳指期货嗰啲全部都仲系跌嘅。咁虽然啊就冇琴日嗰个跌幅咁夸张先啦，道指就因为道指喺 pre-market 即系寻日嘅 pre-market 嘅时候咧，已经系跌得唔少噶啦。咁啊点知开出嚟就越跌越深啊！嗱，依家咧两边咧都系大概0.5%嘅。道指期货52,561点，跌271点，跌幅0.52%。纳指期货29,389点，跌149点，跌幅有0.5%。S&P 嘅期货7,655点，跌25点，跌幅0.33%。咁啊，欧洲咧亦都系全线下跌噶，而且跌幅唔少添噶吓。咁啊，伦敦富时10,703点，跌108点，跌幅1%。法兰克福 DAX 25,630点，跌376点，跌幅1.45%。巴黎 CAC 8,185点，跌133点，跌幅1.6%。嗱，咁啊，主因咧都系因为个油价啦，因为布油升穿咗100蚊。
5: 系啊，
4: 即系中东嗰个局势较为紧张咯。
5: 基本上，你今日嚟讲嘅话，望落去啲外电网站咧，任何嘅市场啊、股市、债市啊、呢个外汇市场啊，所有嗰个头条嗰个 headline 方面嚟讲，都系讲紧油价升穿100蚊，咁所以因此就股市啊跌啦，所以因此债息就升啦，债息就升上4.8%啊，升幅虽然唔大，升咗0.6个基点，但而家美国十年期购债券孳息率系4.81%，亦都系挨住近期嘅高位啦。咁油价大家知道啦，喺呢个中东方面嚟讲啊，唔单止喺伊朗啊，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甚至而家延伸到去沙特阿拉伯啊，都系即系有唔少嘅飞弹啊飞嚟飞去啊，甚至去到约旦啊咁样。约旦咧就系、是、伊朗轰炸呢个搵导弹射呢个美军基地，咁啊听讲咧就应该截咗20枚导弹咧就截咗18枚噶啦，咁有2枚咧就冇人嘅，冇跌咗啲冇人嘅地方度就唔截啦，费事嘥子弹啦，咁啊跟住就话冇任何嘅美国嘅人员系受伤，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系有些少可以话擦枪走火，但始终都系觉得就依慢慢咁升级，似乎遥遥无期，大家都觉得究竟有冇和谈嘅机会嚟噶？以前倾咗成几个月又倾唔成，系嘛？六月份嗰个协议真系冇破坏到，都已经到期啦，我相信都
4: 过咗期啦。
5: 系啊，咁而家仲要系即系继续系唔掂啊！布油升穿100蚊啦，终于咁升穿8蚊，咁俾啲面都要跌啲噶。无论系呢个股市、金市同埋呢个虚拟货币嘅话，虚拟货币算好嘢噶啦，今日仲升到1,092蚊咧 ，Bitcoin 升1.4%，以太币升咗1.2%，所以今日见到啲股票里边嚟讲嘅话咧，喺 Pre Market 有升幅嘅咧，都系有啲系 Strategy 啊、Coinbase 呢位都系有啲升幅，其他嚟讲升幅都唔多噶啦，所以因此今日比较特殊啲就系、是、基本上都系主要嗰个 Macro 宏观嘅事件就系、是、喂美伊个战事系恶化紧，虽然幅度唔算好大，但系始终个战事系扩阔紧，咁啊油价方面嚟讲啊再上升，再配合今个礼拜当然就即将以息啦嘛，今晚系咪？今晚又唔使瞓啦，咁啊睇下意识出嚟如何。
4: 哇！依家个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咧4.812%啊，又再次继续上升啊，或者叫顶住啲高位。
5: 系啊，咁所以你话股市期货方面嚟讲嘅话，喂道指跌251点少噶啦，今日曾经见过400点嘅，而家见到个 headline 方面嚟讲，仲系旧个 headline 咧，仲话道指到期咧，道指期货咧系跌咗400点嘅，由于油价上升咗100蚊，而家跌幅251点跌咗

0: 0.48%， 道指期貨52,581點，相對嚟講嘅話，跌幅係收窄咗嘅，冇擴闊到算好嘅啦。納指方面嚟講嘅話，期貨納指100咧係29,405點，跌咗133點，跌幅係0.45%。標普500指數期貨7,658點，跌咗21點，跌幅係0.3%。咁啊，樓除咗話報有升穿咗100蚊，而家去到100.05.4，升咗2.7% 之外嘅話，紐約期油亦都升咗2.8%，去到95.62。纽油咧，纽约期油咧，都已经开始接近100蚊啦。咁所以因此个压力都大啦。黄金又如何呢？
1: 黄金又企得几稳、哦，又唔系话太差、哦。今日
0: 冇乜事、
1: 啊，系啊，冇乜事啊，4,451.5就美元一盎司啦，升咗12.5，升幅有0.28%。银价都上升啊，67.375美元一盎司，升咗0.375。咁啊，升咗0.56% 嘅。
0: 美汇升幅又唔大喎、啊。
1: 美汇
0: 呢个美金指数 DXY 咧系而家98.64啊，仲要对比上嚟讲轻微下跌咗0.14%。咁啊曾经低位见过98.61，咁而家98.64都系比较偏低嘅水平。啊，寻日咧就曾经高啲嘅，可能寻日嘅战线就唔见得比较阔啲啦，98.85，咁而家跌咗少少，大约20几点左右嘅。其他嘅外汇情况如何呢？
1: 咁日元梗系最强啦，近排或者呢两日，咁当然啦，呢、个就可能
0: 有背心得撑腰啊。
1: 可能系干预嘅因素啦，总言之啊，或者总言之唔干预都好啦，依家都口头都干预晒啦，系咪？
0: 好张扬下噶，
1: 好张扬噶。
0: 我系庄家，
1: 系啊，
0: 嚟啊，
1: 所以咪话咯，
0: 嚟啊，
1: 啊，所以咪话咯，即系唔好话佢干预啦，佢口头上都咁劲啦，已经啊。好啦，咁啊可以睇一睇啦，咁啊日元系最强噶啦，真系近排啊，153.25依家。
0: 系啊，
1: 近期未见过。
0: 背心得话：你睇我 CV，
1: 系啊，
0: 我做对冲基金噶喎、啊欸。你咪想嚟啊？
1: 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日元强咧，系佢自己即系单一嘅啫。因为如果你睇埋嗱，譬如好似澳元咁72.25噶、啊，
0: 都算强噶，不过升幅就唔大。
1: 吓、啊，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日元强，咁但系其他嗰啲咧，相对咧就唔系话真系强嘅，因为你澳元其实一路都强噶。
0: 嗯，
1: 系嘛？咁其他嗰啲你见得好强咩？就唔系咯。
0: 咪日元特别强啲嘅，
1: 系日元特别强啲嘅。
0: 澳元升幅0.17%啫，日元有0.47%，升幅都系多啲嘅。
1: 学你话斋有庄家嘛？依家
0: 唔知有庄家啊！嚟啊嚟啊！
1: 系啊，
0: 你同我动同一赌？
1: 系啊，佢边敢会同佢咁样啊？所以即系呢个嗱，日元强啦、啊。
0: 我啲嘢终于唔使输钱啦，
1: 系嘛？唔系啊，我嘅意思就系话咧，会唔会就系令日本股市受压咯，因为你见到今日亚洲区咧，日本股市都系叫差少少，即系当然就唔系话佢跌好多嗰种啦。但系如果你计嘅，咁睇下香港啊，梗系差啦，香港吓，咁啊内地又冇事啊，内地继续升啦。咁啊，如果你计嘅就日本跌少少，咁如果再要睇埋嘅，譬如台湾啊、韩国啊嗰啲都上升噶，因为点解比韩国同台湾咧？因为大家都系有即系。科技类啊，或者叫晶片类啊嘛。
0: 系咁啊，日经指数今日跌幅都唔算太大，
1: 唔算太大，
0: 跌咗26点，跌幅0.19%。咁啊，恒指跌幅仲细啲，跌42点啫，跌幅0.17%，仲好日本。
1: 系啊，
0: 跟住台湾咧就不嬲都硬净嘅，台湾其实离开高位好少嘅，47,000几，我记冇错嘅话，台湾个历史高位48,000几，都系挨住争几个 percent 啫。咁今日升咗77点，升咗0.16%。跟住南韩股市就比较波动大啦，但今日都做得唔错啊，升1.4%。7,051点升咗97点，重上7,000点大关啦。韩国股市啊，个主要嘅阻力位7,200点系嘛？
1: 7,200到啦，因为上次7,200系攞落去嘅。
0: 睇下佢今次咁咬下咬下，可唔可以拱上去借机啊升穿呢个7,200嘅阻力位啦？
1: 系啊，因为依家望埋去咧，就日元较为强咧，就对日本股市可能有少少不利咯。
0: 嗯
1: 啊，但系你话不利啫，咁但系佢企业嗰、那个即系有部分企业嘅盈利，我谂相信都应该非常之好。大家
0: 其实我觉得日元又未至于升幅太大嘅，即系唔同2024年嗰个一日升10 yen， 咁你就引致有个啲 carry trade 拆仓啊嗰啲情况啦，跟住甚至就影响到当时嚟讲嘅话，本来升得气势如虹嘅日经指数一日跌咗12%。咁、但系呢啲都系好个别嘅技术性嘅情况啦。咁而家日元方面嚟讲嘅话，好明显嘅 carry trade 都之前都仲系唔少，不过比当时嚟讲嘅话咧，我相信系冇咁突然啦，同埋冇咁大嘅仓要拆啦。咁所以同埋个跌幅亦都唔系话冇，即系冇。

0: 咁唔至於有個太過無秩序嘅下跌啦。咁啊 yen 都係啊，除咗有日跌咗四五 yen， 升咗四五 yen 之後嚟講嘅話，跟住都係一兩 yen 啊，兩三 yen 咁升啊。咁去到而家呢個位置，其實去到153，我又覺得美國未必一定要擁到佢太高嘅，150都好夠啦，未必需要升到去140啊、3嗰啲位置啊嘛。
1: 应该有序咁样即係转强咯，即係唔需要急速转强咯。
0: 同埋佢哋都想稳定啫，即係美国又未至于觉得 yen 需要好强，太过突然间太升得太快都唔理想啦。上次啊呢个日本央行都见过啦，直田和南出嚟应该 yen 一2024年。哇！一讲讲话加人息之后嚟讲，我陆续有嚟咁，跟住个 yen 就飙咗十 yen， 跟住日经跌咗12%，
1: 系啊，一日我系讲，
0: 系啊，一日大佬，跟住就连呢、這个啊美国市场都拉低埋，
1: 系啊，
0: 咁虽然个时间好短暂啊，呢、這个系2024年嘅八月份嘅时间，离开而家两年有多啦，咁但系当时发生咁嘅情况，但我觉得而家 yen 喺呢个位置未算要话太贵嘅，你话真系去到130啊，甚至以下嚟讲嘅话，那个 yen 就会稍微贵咗少少，咁就可能对佢竞争能力有影响，但而家嘅情况就系、是、其实 yen升翻啲咧，有几方面好处啊！除咗话 yen 稳定啲啦，唔使入口通胀啦，相对嚟讲嘅话会减低佢本土通胀嗰方面嘅影响力啦。咁因为而家日本其中一样嘢就系通胀太高，令到啲人虽然话有人工加啫，但觉得好似人工加幅追唔上通胀，令到个消费意欲低。咁呢个一个好结构性嘅一个主要经济问题嚟嘅。所以而家日本央行点解咁预期咧，会可以喺未来嗰12-18个月嚟讲嘅话咧，将个利率由一厘呢个低位咧，可能会去到。由呢个比较偏低位置可能会升一倍去到两厘。预期呢可能未来嗰4-6季嚟讲嘅话会大约系加息4次，每次 0.25%。咁所以因此个 yen 应该可能呢未必会返返5蚊留下啦。諗住去日本旅行嘅朋友早早买定啦，唔好等啦。4.9啲买唔到就算啦。
1: 係呀，变咗贵咗㗎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晚上9:20，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7: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先。息后之收4-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联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头先咧就睇过啲指数啊，依家又可以睇下 P-market 咧，之前系点样啦？咁啊，收窄咗少少跌幅啦，那个期货啊，道指期货52,576点，跌256点，跌幅0.48%。纳指期货29,399点，跌139点，跌幅0.47%。S&P 期货7,655点，跌25点，跌幅0.32%嘅。欧洲方面咧，就暂时都麻麻地啦。伦敦富时10,721点，跌90点，跌幅0.83%。法兰克福 DAX 25,664点，跌344点，跌幅1.32%。巴黎 CAC 8,196点，跌121点，跌幅1.46%嘅。

0: 我谂问啦，咁我哋如果睇翻今日亚洲区嚟计咧，其实啲晶片类啊或者记忆储存体嗰扎冇事发生嘅，继续上升嘅。
1: 建滔淡翻啲啦，系嘛？
0: 建滔啊，
1: 一三条八定系？
0: 哦，两只都系叫建滔，不过咧一只就系积层板，咁积层板即系1888啦，建滔积层板咧就升咗4.7%，建滔集团咧就升咗4.1%，另外仲有嘅，寻日跌得多嘅992联想咧，今日升翻6.8%。即系寻日跌咗，即系最多嘅时候，我记得10%以上噶啦。咁但系佢收市冇咁多噶。即系
1: 片股咧，仲有呢个光纤咧。
0: 光纤啊，6869今日升7%。嗱，所以亚洲区冇事噶，你甚至韩国嗰边都冇事嘅。SK 可力士啊，嗰啲今日升咗3%几。
1: 3.5%，升幅唔算大，都算唔错啦。升185,600啦。
0: 吓，系行唱好定咩咧？今日好似有间系咪花旗啊？花旗唱翻好少少啲晶片股。
1: 哦，其实不嬲不停都有好多行系唱好啲晶片股噶，争在你揾到边间解一轮流出嘅呢个报告系咪？咁啊，但系问题上就系话，我谂近期嚟讲嘅话，第一件事就 AI 整体个气氛咧，即系好明显喺即系第二季嘅时候咧，六月份大家好清楚啦，升咗一轮之后嚟讲嘅话咧，去到七月份咧又。个显著嘅回调啊，跟住咧七月份跌足成个月咁滞啦，配合埋嗰个战事嘅情况啦，八月份咧其实开始咧就有少少系可以话打到底啦，系咪？跟住九月份开波咧，其实我觉得就照做好啲噶咯。九月份你见到譬如话以 SK 海力士嚟计嘅话，喂收市167,000，咁而家即系大约系都19天唔够啊，其实升即系7-8天啫嘛，都已经升翻上185,600。喺呢个九月份呢个单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都升咗接近20,000 won，都有10%以上这个水平，都算非常之唔错。同埋其他晶片股方面嚟讲，大家都见到啦，无论 Nvidia 啦，虽然话寻日跌翻些少，但都系挨翻近个高位啦。而家去到224啊，跟住台积电啊，或者系呢个 SK 海力士嘅 ADR 去887啊 ，AMD 上翻500啊 ，Micron 上翻1,000啊，呢位置嚟讲嘅话，都系喺佢七八月份嘅低位嘅时候咧，反弹咗唔少噶啦。咁甚至整体个半导体嘅指数咧，先提过就 Citigroup 就话呢个 SOX 费城半导体指数都已经跌咗成10%-20%都差唔多啦。咁亦都开始咧见底回升。咁最主要就系除咗话之前见到业绩方面嚟讲，微软、亚马逊我哋讲好多次啦，出咗业绩之后嚟讲嘅话，两只大股都不单就升10%几，两只股票我谂增加嗰个市值方面嚟讲嘅话，嗰两日嘅话咧，加埋增加市值咧，可能讲紧超过7,000亿美金。
0: 系啊，7-8千噶啦都。
1: 系啊，7-8千亿美金。咁跟住。就显示到就系话喂 AI 方面嚟讲嘅话似乎佢赚钱能力越嚟越强，甚至 Nvidia 啦出业绩都打破咗佢出业绩80%下跌嘅机会，上次出业绩都能够上升嘅，喂咁嗰8%嘅盈利都叫做可以算系交到功课啦啩，咁虽然话市场都唔系话认真十分之好激烈啦，但都仍然系见到佢业后咧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嗰日嘅升幅都系开始咧对 AI 方面咧信心系增强翻些少，咁始终就见到好多而家啲 AI 方面嘅话咧系实际咧系可以系创造到个增值啊，无论系硬件制造商啊，去到一啲中间嘅制造商啦，砌机、大二电脑啊、惠普啊、联想。想啊！呢些业绩完全都是即系冇事好讲啦，系嘛？你永远都只不过就系讲系咪已经泡沫，将来会大跌咁解啊？将来会大跌呢下嘢冇得拗嘅，即系呢样嘢就即系纯粹系嗰个估计问题，即系等于话我会中六合彩呢样嘢，我觉得我会中，你都冇得拗噶，喂，我会中啫，我永远都系讲下年会中，喂，下年有下年啊，咁所以即系整体方面嚟讲就系，我觉得 AI 方面嗰个信心开始慢慢翻嚟，跟住随住八月份企稳翻咧，九月份似乎咧，尤其是啱啱前几日啦，呢、这个 check。GPT 6.0 Astra 出咗嚟之后嚟讲，又引致有一轮升幅，不过就反应未算于太过大。但系我觉得随住更加多嘅 AI 见到佢嘅赚钱能力不断增加啊，见到个气氛不断好转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好多嘅 AI 嘅股份啊，晶片又好，光纤又好，电 AI 能源又好，或者 AI 啲光通讯咧，都继续会有机会上升嘅。
0: 你甚至今日咧，韩国都有一个消息嘅，即系除咗头先所讲啦，就话花旗唱翻好啲晶片，咁当然啦，唔一定话系韩国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啦，就韩国嗰边嘅消息啊，咁咧就话 AI 热潮之下咧，韩国嘅电力需求激增嘅，咁咧就可能需要咧多20座核反应堆。即系反应嗰，即系二十座嘅意思，可能系即系二十个
1: 核电厂，
0: 核电厂咯，吓、嗯，咁、啊、你谂下先。
1: 咁一个厂咧，可以有几个反应堆嘅？
0: 系啊，唔系佢20座核反应炉啊，即系可能系20座。
1: 嗯，20座就可能系几个厂已经够啦，系10个、8个厂。
0: 几个厂都唔少嘢嘅、啊。
1: 梗系啦，系韩国，不过韩国亦都唔系一个细国家嚟嘅，大家了解一下就韩国始终都有6-7千万人口，
0: 系啊，
1: 系啊，咁都系一个好大嘅国家嚟嘅，咁佢哋嘅算力需求系大唔出奇嘅，咁同埋好多嘅其实咧，即系包括韩国在内。其实全世界好多地方包括美国在内咧，电力其实系唔系好足够啊，咁所以因此当然啦，即系而家好多地方都急起直追啊，咁啊，尤其是啲 AI 公司咧，比如云端服务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哋都转向系尽量系自己发电啦，因为你已经系唔可以依赖电网噶啦，只不过就系同其他公司合作，无论系即系呢个 CEG 又好啊，或者系 VST 又好啊，或者系呢啲其他嘅，譬如 Berkshire Energy 呢大型嘅供电公司啊、发电公司啊，其实佢哋都合作之余嚟讲嘅话咧。都系会需要去即系自己增加个发电能力嚟到去自给自足，否则嘅话咧就系长期即系呢啲 AI 公司突然间增加咁多电力咧，个政治嘅压力系政治嘅对反抗系好大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亦都系明显咧，我哋国家咧喺电力方面咧有一定嘅优势嘅，因为我哋国家由过去嗰30-40年本来电力非常之不足嘅情况，而家扭转到咧电力非常之充足，尤其是一啲替代能源啊、洁净能源啊、风能啊、这个太阳能板。呢啲都是令到国家方面来讲电力供应大增，而因此就算在晶片方面来讲有些少的落后都可以有机会维持到 AI 的竞争能力。实际上暂时来讲的话，中国的 AI 的竞争能力很明显是非常之强劲，甚至前景方面来讲的话亦都是非常之优秀的。
0: 系啦，因为事实依家追得好紧要噶啦，已经
1: 系啊，尤其是中国就系用 open source 一个开放型嘅一个大语言模型咧，咁就比较咧更加会令到佢哋咧个进步得比较快啲咯。虽然啲大语言模型会令到个创造者个盈利空间稍微少啲，但系令到整体嘅大语言模型嗰个环境方面嚟讲咧，进展得更加快嘅。
0: 嗯，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之后，翻嚟睇下美股开市情况。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晚上9: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因为涉及一马发展巨额贪腐案而入狱的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据报再次向皇室申请特赦。总理安华领导的执政希望联盟今日发表声明，强调凡是因为贪腐或滥用职权而被定罪者，必须服满法院判处的全部刑期。执政希望在声明中说，任何因为贪腐或滥用职权被定罪者，特别是备受瞩目的案件，必须服满法院所判处的全部刑期。但是声明中未有直接提及纳吉布的名字或者特赦委员会会议。当地传媒报道，由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主持的特赦委员会会在星期五开会，预料将会审议纳吉布的特赦申请，但是目前尚未清楚几时作出决定。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到不明物体击中，船身受损，但未有造成伤亡或燃料泄漏。涉事运油轮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大约5:30被击中，伊拉克当局已经即时隔离船只并进行监测，以防止燃料泄漏风险，同时调查袭击来源和原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公布，受海湾地区夜间军事活动影响，波斯湾北部及亚曼湾多艘商船遇袭至瘫痪，另外有一艘停泊在阿联酋拉希德港外海24海里处的船只，怀疑遭到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进水倾斜。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击毁5艘伊朗原油轮，以报复伊朗试图以导弹袭击美军舰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宣布反制行动，话在海湾袭击了2艘美国船只和8艘油轮， 呢十艘船只曾经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禁航区域。

0: 規模示威，超過10萬人上街抗議政府貪腐，要求提前大選。大埔宏福苑火災，有5名工程承建商工人遇難。劳工处今日起诉宏福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个别人士，就违反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第59章嘅一般责任条文，提出共25项检控。发言人强调，劳工处绝不容忍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法例嘅行为，定必严厉执法。另外，屋宇署今日亦起诉鸿毅、宏业以及董事及检验人员一共4人，提出合共259项。檢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的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及财产损毁等。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及医管局同仁对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表示沉痛哀悼。范鸿龄话：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一直关注本港医疗及公共卫生嘅发展，积极支持医管局嘅工作，致力为本港市民提供优质嘅公营医疗服务。董建华任内大力支持本港嘅中医药发展，对中医药逐步纳入本港医疗系统以及公立医院发展中西医协作模式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董建华及特区政府带领香港抗击疫情，为医管局提供坚实支持，并时刻关注病患与医护人员的情况，带领本港走过疫情挑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1: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0: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啦，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12: 时光洗不去你。
1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6: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8: 尽览社评摘要，

0: 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到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星期胡孟清每朝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他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点39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啦，咁啊，三个指数咧都系下跌，不过啊，就道指咧就比期货嘅时候咧跌多咗噶，52,393点，跌392点，跌幅0.74% 嘅。但系纳指咧系比期货嘅时候，嗱当然啦，就我哋睇埋纳指一百，因为嗰阵时系纳指一百期货嚟噶嘛，其实跌少咗嘅，
5: 跌少咗好多。纳指一百本来跌紧80点噶嘛，我都话80点已经少噶啦。如果纳指一百唔系期货啦，系现货啦，跌咗50点，跌幅0.17%。之前都有0.3%跌幅嘅，而家29,457点，咁纳指咧就跌幅大少少，0.3%，都系得79点嘅跌幅，26,342点，道指就要跌380点啦，接近400点嘅波跌幅啦，52,405点，跌幅0.7%，标准普尔500指数7,651点系跌咗0.3%，跌幅系21点嘅，咁最主要原因咧油价，咁继续咧见到呢个布兰特期油企100蚊楼上100.83，升幅系3%。纽约期油方面嚟讲，升幅系3.1%，升到95.94。咁最主要都系即系呢个波斯湾方面嚟讲，中东继续战云密布啦。无论呢个伊朗同美国方面嚟讲，互有轰炸，甚至呢个沙特阿拉伯啊、约旦方面嘅话都受到波及啊。咁呢个中东嘅情况都系令到油价上升，因此亦都见到债息咧都系高企嘅。虽然今日而家就稍微叫做十年期债券孳息率冇再上升啦，喺开始之前咧仲系4.81左右嘅，而家4.802%，轻微跌咗0.02。基点，但系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都仍然处于一个4.8%以上嘅位置，而家4.802%都唔系太过理想噶啦。欧洲股市又如何呢？
4: 欧洲股市咧就冇乜气息住啊吓，咁如果计咧，伦敦嗰边系跌大咗添嘅，头先都系100点以下噶嘛，依家咧超过咗一百点啦，10709，跌102点，跌幅0.95% 嘅。法兰福 DAX 25,608点，跌399点，跌幅1.54%啦。巴黎 CAC 8,186点，跌131点，跌幅1.57% 嘅。嗱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咧呢几日咧，或者叫呢两日啦，咁美国股市就当然系跌啦，但系主要都仲系跌道指嗰边。
5: 系啦，
4: 只个影响性好似低啲。
5: 咁始终你油价上升同埋债息上升咧，对于传统板块影响比较多啲嘅。AI 方面嚟讲，本身就已经反弹紧，再加上咧，其实实际上基本因素嚟讲嘅话，无论油价上升同个息口上升，对 AI 科技咧影响比较细啲嘅。你谂下，好似微软定系好似 Anthropic 或者系 Nvidia 啲公司嚟讲嘅话，如果佢生意系好嘅，佢编制利润讲紧。个都40-50% 啊，70% 啊 ，Meta 啲80% 噶，咁你个利息加多0.5%、0.25%，或者油价加多10蚊、20蚊，对佢哋影响就好细。
4: 但系担唔担心佢哋依家个资本开始咁大咧？后边可能佢哋都即系嗱，当然啦，佢可以用股权融资啊，或者其他嘅方式啦。咁但系始终佢哋有借贷噶嘛，甚至可能会更加借得多钱噶嘛。咁、那个利息高，其实对佢哋都不利噶。
5: 系咁，但问题上就系话，佢而家暂时嚟讲个借贷未至于太高啦。再加上就系佢边际利润高嘅时候，如果佢赚到钱，赚唔到钱就另外计啦。
4: 当然，
5: 赚唔到钱就几低息你都有问题啦，系嘛？即系赚唔到钱嘅时候你有问题啦。但赚到钱嘅话，佢哋边际利润咁高，其实可能嗰0.25%定0.5%嘅利率嘅加幅咧，对于佢哋嘅影响系好细嘅。而家唔系好似讲紧疫情突然间由零息弹上去5厘嗰啲水平啊嘛。而家你讲紧嘅话，哇，好多人话估计可能未来12个月。最 aggressive 嘅我见到都系讲紧即系正常嗰啲 aggressive

0: 啦，唔好讲啲即系夸张嘅进取啦。最进取嗰啲都系估紧可能个利息会加四分三厘啫，系嘛？喂，咁啊，已经颇为进取啦，好多都系预期加一至两次咯，
1: 一次两次，但系都系0.25、0.25嘅，都系半厘啫嘛，二分一厘。
0: 系啊，系啊，咁所以你话真系实实际际嘅基本因素，唔好计气氛啊、情绪方面影响啦。基本因素嚟讲嘅话，对于微软或者 Nvidia， 咁你觉得 Nvidia 又就算可能对啲譬如微软嗰啲叫负债高少少嗰啲，我都要睇下微软究竟嘅负债几多，利息影响对佢有几多成本，我谂都好有限吓啫。呢啲公司亚马逊咁样，你见到佢亚马逊系现金流都系话即系负数咁样，但都未至于话好严重嘅负债啊，系咪？咁当然细啲嗰啲 Neo Cloud 啊，可能就会影响大些少啦。但系你有冇忘记而家其实好多呢啲AI data center 咧起出嚟嚟讲。我咧嗰个赚钱能力好快噶嘛，咁所以我都系觉得嗰、那个即系、就是、个 ROI 讲紧系即系以呢、這个譬如好似XAI 咧租俾 Google 嗰个例子嚟讲话 ，ROI 系超过50%嘅。当你有超过50% ROI 嘅时候，你有几介意嗰0.5%嘅利息加幅咧？我觉得就好有限嘅。
1: 咁啊系，因为始终咧就佢哋依家。即係即所謂逢係一種新嘅產物咧，通常嚟講啊，嗱當然啦，打後時間咧係會逐步咁樣，即係將佢哋嗰個毛利收窄嘅。因為你諗下，逢係一樣新嘅產物，通常講啲毛利率都好高噶。
0: 係，但有時亦都擔心嘅就係，通常新嘅產物咧，有時啲成本貴嘅，如果需求唔係特別高咧，可能就賺錢能力少啲噶嘛。
1: 但係依家睇嚟 AI 唔會冇人用啩。
0: 係啊，咁但係有時都要睇佢有冇咁樣嘅規模噶嘛。而家呢個科技咧，譬如你講翻，譬如以呢個電車為例啦，其實第一代電車冇乜錢賺噶嘛。即系 Tesla 为例嚟讲嘅话咧，初头最初 Model S 嗰啲时间嚟讲嘅话咧，都系靠嗰啲carbon credit 嚟到补贴嘅。佢哋嘅赚钱能力系比较低啲，因为当时嗰啲电车未咁普及嘅时候咧，成本好贵嘅。无论嘅电池啊，同埋啲摩打方面嚟讲嘅话，当你规模咁细嘅时候，成本好贵嘅。咁因此咧，好多新科技咧，开头嘅时候个搬借量又唔高嘅。咁当然啦，政府支持啦，政府无论系补贴啊，或者碳排放嗰啲 credit 啦，令到佢哋有另外啲收入啊。加咗政府讲到好似噶啦，即系加咗政府当时咧就有个好严格嘅零排放嘅要求啊，令到咧 Tesla 咧当时喺加州注册嘅时候咧，佢啲电动车咧可以从呢个carbon credit 赚好多钱。喂，赚完钱啦，你开始即系上轨道嘅时候，你又搬去德萨斯州。就好似唔系好啱道义咁，但系冇人法啦。美国嗰啲公司又可以搬嚟搬去噶嘛，系咪？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就科技嘅企业咧，好多阵时咧，并唔系话一开始嘅时候一定会好高成本嘅，因为第一批科技咧通常都好贵啊，个成本会比较高啲啊。但系而家你嘅 AI 就系、是、基本上嚟讲嘅话咧，即系好快已经见到好多公司咧，即系虽然话初头成本贵啦，但都开始赚钱啊。甚至就而家好多公司咧，其实赚钱能力非常之高嘅，只不过就系你会觉得咦？嗰、那個現金流方面嚟講比較差，呢個純粹因為啲公司選擇去而家大幅增加投資，因為長遠嚟講話咧，甚至中線咧，你一個算力嘅能力咧，就會好影響你個長遠競爭能力。咁呢個變咗佢哋咧，就覺得寧願而家暫時捱住一個負現金流，可能要發債，可能要發股票嚟集資，好過咧將來嚟講話個競爭能力係減少咗，同埋最重要嘅就係話，而家佢哋講緊每一毫子嘅 capex 增加。落去嚟讲嘅话，佢哋好快可以 generate 有 return， 咁点解我唔加呢？即系当你譬如话，好似我成日都讲啦，你开间火锅店，系咪？
1: 我
0: 系好好生意，你开得10间，咁你个现金流嗰年一定蚀钱噶啦，一定负数噶啦。但系你一开就排队就赚钱，
1: 系啊，
0: 咁开嚟有问题咧，系嘛？咁但系你冇人发嘅，你开间即系似样啲嘅火锅店，我唔知道几钱啦。我谂闲地嘅装修咧都要200-300万啦，系嘛？
1: 唔出奇啊！
0: 咁你头一年嘅话，突然间开10间嘅话，你冇乜理由赚钱噶嘛？
1: 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你开一间店，咁你租嗰个铺咧，咁通常嚟讲，你唔系净系俾租金噶嘛，你又要装修啊，仲有啲咩家私啊，即系煮食用具啊嗰啲咧。
0: 系啊，同埋如果你唔系好大嘅牌子嘅话，你去租铺嘅话，你又要俾好多嘅即系上期啊、按金啊，
1: 我一定要俾噶啦吓。
0: 就系内地又唔同，喺内地咧，如果你系啲出名嘅火锅店嘅话咧。 啲商場貼裝修費嗰啲入去嘅。
1: 哦，但係呢個就睇下你嗰間有幾知名啊，有幾即係有幾勁咯，叫做。
0: 當然係啦，咁但係實際上正常嚟講嘅話，你個現金流咧喺嗰一刻嚟講嘅話，當然係負數嘅。最緊要就係你啲現金流咁樣投資出嚟講嘅話，係咪一個正確投資選擇啫嘛？

0: 都系归根究底讲翻就系 AI 究竟有冇钱赚啫嘛。
1: 系啊，有阵时都要睇长远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晚上9点48分。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我是张天怡医生，友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1: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1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3: 关泽辉。
1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4: 关公讲公关。
15: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点51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美股咧就即系暂时都系跌啦，而且道指都跌得较为多少少啊，52,401点，跌387点，跌384点，跌幅0.73% 嘅，咁啊寻日道指已经跌咗600几点，今日再跌多300几点，即系1000噶咯。都唔好下唔多啊！好啦，咁啊，纳指咧26,322点，咁啊跌99点嘅啫。咁啊，寻日纳指咧都系跌80零点嘅啫。咁啊，跌幅咧依家咧就103点，跌0.39%。S&P 5007,648点，跌25点，跌幅0.32% 嘅。嗱，虽然咧个指数系跌咗，但系有股份升噶吓，咁啊依嘢咬我哋先。佢跌咗，但系有股份升噶吓，咁啊依嘢咬我哋先。跌幅1.13%。法兰克福 DAX 25,558点，跌450点，跌幅1.73%。咁啊。

0: 咁啊，如果我哋睇啦，就歐洲其實呢幾日都係麻麻地啊。
1: 德國今日直情差跌452點。嗱、啊，西班牙咧係唯一一個歐洲股市咧跌幅多嘅德國嘅。而家西班牙 IBEX 30指數咧係跌緊 1.8%。咁啊，唔知關唔關呢個 Sarah 嘅母公司？
0: 哦，係啊
1: ，Inditex 啦。
0: 麻麻地啊，啲業績啊，係嘛？
1: 業績麻麻地啊。咁呢個係全球最大嘅時裝公司啊，以總銷量計算嚟講嘅話，咁啊，今次嗰、那個。而家个股价就跌紧，都唔系好多啫，跌紧 3.1%。咁由于个业绩方面嚟讲嘅啦，销售其实高于预期嘅，咁但系成本上升，因此边际利润咧 ，gross margin 方面嚟讲就唔系做得好靓，所以而家见到股价跌咗1.176
0: 8,180點，跌1.36
1: 1.8歐羅，跌到去54.56，跌幅系3.2%。Inditex 咧公司系 Sarah 嘅母公司，咁佢一个。

0: 知系咩嚟噶啦，唔知系投资损失定系各样嘢啦。咁亦都见到咧，公司继续要增加呢个资本开支，咁所以就唔系太过理想嘅。咁但系当然啦，呢间公司都系一间非常之有规模嘅公司嚟嘅，成为全球最大嘅时装公司啊。咁啊，当然都系即系有一定嘅实力嘅。不过今季度嚟讲嘅话咧，就稍为差啲。咁啊，始终欧洲情况比较弱啦，再加上其实某程度上嚟讲，好似个因为中东嘅事件咧，令到佢哋一个 logistic 嗰个运输成本啊上升咗，咁呢啲都有些少嘅影响喺度嘅，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但系时装公司呢间算唔系太差噶啦，今日咧汇丰点名咧，
1: 哦啲奢侈品公司添啊，呢啲系
0: 系啊，包括就系呢、這个Louis Vuitton 同埋呢个 Burberry， 咁啊两间公司咧都被由呢、這个买入评级咧调低到去持有，又 buy 变咗 hold 嘅，咁就系话第二下2026年下半年咧，暂时嚟讲话冇乜嘅能见度啊，销售情况冇乜能见度啊，咁而且由于旧年嘅下半年比较理想咧，咁所以因此咧年比咧下半年咧可能比较差，咁最主要都系当然就系政治环境因素啦，咁呢、這个中东个局势咁混乱，咁呢啲奢侈品方面嚟讲嘅销量难免受到些少嘅窒碍啦，本身欧洲经济都唔系太过理想咧，佢哋销量弱咗噶啦，
1: 我哋寻日先讲过啫嘛 ，Gucci 都喺内地减价咯。
0: 是啊，咁你就内地方面嚟讲亦都系咧，奢侈品个销量方面嚟讲都系一啲都唔理想嘅，咁所以因此咧就并唔系话太过真系好强劲啦。咁同埋呢啲公司咧，其实前嗰两年咧曾经做得比较好啲嘅，呢轮咧就好明显，呢两三年嚟讲嘅话咧就好明显啦，最低限度都增长咧系放缓啊，甚至有些少轻微倒退啊咁样。咁所以咧汇丰咧就将Louis Vuitton个目标价由600欧罗咧一下减到490欧罗，咁个减幅都唔少噶，所以 Louis Vuitton 而家跌紧十欧罗左右，10.35欧罗，跌2.4%，跌到416.2元嘅。至于 Burberry 方面嚟讲嘅话就由1350便士减到1200便士，咁呢个减10%左右啦。咁虽然话个Burberry 个 turnaround 方面嚟讲嘅话 ，CEO 就觉得系进程理想嘅。咁但系咧，始终个投资分析师就觉得都仍然系前景唔明朗。咁所以因此咧，就即系将呢一个Burberry 呢个英国嘅老牌子奢侈品咧，都系将个目标价格减到1200便士嘅。
1: 哇，咁啊，依家呢啲咧，会唔会都仲系有排挨咧？因为中东个战事咧，我哋成日都讲啊，希望佢能够早啲，点知一路都唔能够早啦。当然就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一阵间翻嚟咧就再睇下美股情况啦。

0: 城财经台，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各方对此持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指出，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能够在短期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继续和美方保持沟通，并持续推进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仍未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让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话，俄方不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美乌对上一轮三方会谈是今年2月17日至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本东海地区受创纪录暴雨影响，静冈县山区连日大雨，富士山、富士宫口、五合目今日发生山泥倾泻，另外有两个登山客在富士宫口登山道昏迷倒地，其后证实死亡。警方上昼接报，先后在富士宫口山顶附近和新七合目附近发现一个年约50岁和一个年约60岁男子昏迷倒地，送院后确认死亡。因为山顶恶劣天气，驻守九合目的救援队无法出动，需要由五合目派员上山救援。而富士宫口五合目停车场就发生山泥倾泻，波及三架汽车，冇人伤亡。日本气象厅表示，静冈县山区从夜晚至到今晨一直落大暴雨，通往富士山的主要道路斯巴鲁线因为大雨封闭。富士山将会在听日的下午五点起正式结束今年度夏季登山季，并实施封山管制。静冈县内的三条登山道将会全面封闭。警方特别呼吁市民和旅客切勿在恶劣天气下冒险登山。因为涉及一马发展巨额贪腐案而入狱的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据报再次向皇室申请特赦。总理安华领导的执政希望联盟今日发表声明，强调凡是因贪腐或滥用职权而被定罪的人，必须服满法院判处的全部刑期。执政希望在声明中指出，任何因为贪腐或滥用职权被定罪的人，特别是备受瞩目的案件，必须服满法院所判处的全部刑期。但声明中未有直接提及纳吉布的名字或特赦委员会会议。当地传媒报道，由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主持的特赦委员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预料将审议纳吉布的特赦申请，但目前仍未清楚几时作出决定。纳吉布因为涉及一码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贪污，在两宗独立案件中被定罪，自2022年起入狱服刑。中联办向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家属发唁电，对董建华因病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表示诚挚慰问。中联办说，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0: 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嘅亲民朋友喺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佢自幼喺民族危亡之中接受爱国教育，终身坚定爱国系天经地义嘅信念。佢衷心拥护一国两制，积极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嘅筹备工作，为香港顺利回归同平稳过渡作出重要贡献。中联办话，董建华切实维护香港嘅整体利益，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一国两制喺香港嘅成功实践作出重大历史性贡献。佢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同重要事务嘅协商，为国家改革开放同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建言献策。佢嘅赤子情怀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同怀念。呢节新闻报段。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债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0: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致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日星期一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1: 清姐点醒你？
12: 你玩股，股玩你啊！
1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3: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5: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6: 因缘果报的义理，使我们知道做了善事有善报，相反来讲，做了恶事必定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咁如果一旦控制唔到自己嘅思想行为，做咗错事，佛门亦有教人去用忏悔嘅方法改恶向善，使严重嘅恶果转为轻受嘅。所以忏悔係非常重要嘅。根据佛经讲，忏悔有10种方法助成忏悔嘅功效。第一，明信因果；第二，生报慧心；第三，生惭愧心；第四，求灭罪方法；第五，向佛 菩萨师长面前

表露罪行，第六断伤逐心，即是发誓不再做错事，第七起护法心，即是护持一切善事，第八发大誓愿广度众生，第九常念十方诸佛，第十是观罪性无生，即是观一切法空了。前九种的忏悔方法属于时忏，第十种观一切法空是属于理忏，理忏比时忏更有效果，而且忏悔方法最为彻底，灭罪较快。什么叫做观一切法空呢？忏悔者在端坐之中，或者行住坐卧亦都可以，时常心中思维一切法的空性。如果用观照内心的次第来讲，在思维的时候提出一连串疑问，自己的思想行为是由心念而起的，一念之恶引致行为做错，遂生恶因恶缘。这个一念之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怎样会起的呢？是从因缘和合而生的。例如自己做错了事，是因为恶缘影响，自己又控制不住妄心，于是者再思维，这个妄心怎样生起的呢？有四个可能性。第一，从因缘而生；第二，不从因缘而生；第三，从因缘生亦不从因缘生；第四，非从因缘生亦非不从因缘生。首先思维第一个可能性，妄心从因缘生。如果从因缘而生妄心，那是自生啊，抑或是他生，抑或是共生，抑或是无因生呢？自生即是妄心独自自己作为原因而生起，那是没可能的。他生即是单独依靠外缘而生起，又是没可能的。共生即是自生加他生一起而生妄心，既然自他都不能够生妄心，咁共生亦都冇可能嘅。最后无因生，即係无缘无故生起，更加冇可能。如果用思维渐进嘅观心方法去分析一切法，自然会了知诸法皆空，觅心了不可得。佛经讲：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理忏嘅义理对初学佛法的人比较艰深难懂，因为观一切法空涉及出世间的智慧，要读波野经典才会明白的。所以学佛是要多听、多读、多思维、多静坐，才能够开智慧的。单靠时尚上的拜佛念佛是不足够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跌嘅都系喺道指嗰边啊吓，咁啊纳指咧就慢慢将个跌幅收窄添噶吓。哇，道指52,376，跌409，即系两日咧已经跌超过1000噶啦。现时咧跌咗409，跌幅0.78%。纳指26,345，跌76，比头先咧接近100到嘅跌幅咧再少啲嘅，跌咗0.29% 嘅。S&P 5007,652，跌21，跌幅0.28%。咁啊，欧洲方面咧冇乜起色，都仲系大咗添啊，仲有啊，咁啊，伦敦富时10,693，咁啊，今个礼拜咧就佢哋今日系第三日啦，咁伦敦啊其实最差，因为三日都跌嘅，暂时都跌嘅，咁啊，星期一嗰日咧就跌咗9到啦，咁啊，寻日咧跌咗10，咁啊，今日再要跌大啲，反而咧就系巴黎啊算系咁噶啦，因为巴黎咧两日都升嘅。咁虽然今日跌啦，咁但今日跌幅嚟计咧，已经系超过晒早嗰两日嘅升幅噶啦。咁啊，德国咧就星期一跌，咁寻日咧就升1，咁但今日咧就跌到440啊！依家啊，睇一睇啦。咁啊，伦敦富时10,692，跌119，跌幅1.1% 啦。法兰克福 DAX 25,567，跌440，跌幅1.69%。巴黎 CAC 8,189，跌128。跌幅咧有 1.54% 嘅。
3: 歐洲股市對於油價都係比較敏感啲啦，再加上咁啊，歐洲嗰啲時裝啊，無論係呢、這個平價版定係奢侈版，全部都
2: 俾人哋
3: 全部都有啲跌幅。
2: 係啊，都唔係睇得咁好啦。
3: 咁啊，似啲嘢你即係你又冇乜科技股啦。咁消費板塊本來你最叻嘅咧，歐洲嗰啲奢侈品又好
2: 啊，名牌子，
3: 西班牙啲即係大眾消費品啊 ，Sara 啲又好啊，又做得唔好啦。咁跟住可能喂，咁另外一啲咧，譬如话法国定系嗰啲有啲即系香槟啊 ，Louis Vuitton 啊 ，Moët Hennessy 啊，系咁你香槟又唔好卖啦，近嚟讲嘅话都比较唔系咁好卖啦，香槟。咁跟住仲有就系欧洲方面嚟讲嘅话，一个利息咧仲系上升紧，咁啊利息敏感板块又唔系咁好啦，经济又唔系咁理想啦，战争又好近嚟嘅，唔同美国远好多嘛，虽然美国走去打啫，但系佢离开本土真系讲紧真系相差接近10,000里远，完全影响唔到佢哋太多嘅气氛。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欧洲都系比较敏感啲对于油价。
2: 虽然咧，即系依家欧洲、美国啊，甚至亚洲区都有部分跌啦，但其实美国咧啲科技类嘅股份其实几好啊。嗱 ，Meta 里边嚟计啦，有 Meta 啦，咁我哋一阵间先讲。咁咧就或者 AMD 都升得唔错、啊。
3: 系啊，不过AMD 就好特殊嘅，第一件事就系话咧，见到 AMD 咧今日有即系花旗啊个报告，系咪呢个里昂 CLSA 个报告咧系撑场嘅。咁啊，虽然咧 CLSA 不嬲睇好噶啦，不过今次咧将嗰、那个睇好咧就进一步调升，将目标价咧由之前嘅$515调升到$700好似。
2: 咪因为到咗啦，所以佢咪调高佢系嘛？
3: 唔系净系到唔到问题咧，佢就话睇完第二季盈利之后嚟讲嘅话咧，佢话见到而家咧见到个最新，因为喺今年下半年即系6月、7月份先开始卖嘅 MI450，佢哋觉得佢嘅销售好理想。咁MI450出嚟嗰个测试嘅数字咧，亦都非常之唔错，个性价比好高。佢哋觉得咧 MI450咧，或者 Helios 嗰个成个 AI server 嘅话咧，甚至系比嗰啲即系好多唔同啲大型云端服务公司，佢哋一个自己嘅 in-house chips 咧，性价比更高。虽然个价钱稍微高少少，咁但由于佢哋个能力比较强，咁所以因此咧性价比更加高。咁啊预期咧佢哋销售情况咧会比较理想。咁啊甚至咧就系喺个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本来佢话 AMD 咧预期佢咧可能3-5年咧去到佢哋预期咧 non-GAAP 每股盈利$20嗰个预期嚟讲嘅话咧，可能会喺2027年就到，
2: 即系提早啲啊！
3: 提早咗好多，本来话要3-5年。 而家系讲紧一两年到喎，
2: 系啦，
3: 系咪？而家2026年啫，虽然2026年都未完结啦，2026年只系公布咗两季业绩啫，咁下半年业绩仲未知噶嘛，咁啊2027年算系下一年噶啦已经，咁但系你话本来初时谂住可能系2028、2029先至达到$20嘅，如果提前两年到就好好多咯，咁所以因此佢认为咧由之前系$575啊，唔系$515啊，提升到个 target 方面嚟讲，最新咧系$710啊，咁离开而家大约$500水平嚟讲嘅话，有成接近40%左右嘅上升空间啊，咁所以因此咧都非常之理想，咁再加上佢就话 AMD 咧唔单止喺 GPU 啊，呢、這个 MI450 GPU 啊，呢、這个 Helios 嘅 AI server 啊，甚至系呢个 CPU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会受惠。佢话而家咧，你见到 Meta 啱啱出咗一个又类似 Agentic AI 呢啲养龙虾噶嘛，咁呢啲会真系做嘢嘅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唔单止要 GPU 做 training 啦，就需要埋 CPU 去做一个执行嘅能力，所以 CPU 咧个重要性咧慢慢提高紧，咁所以 AMD 咧呢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最 number one 嘅选择，英特尔就喺 CPU 呢个反法里面讲嘅话第二嘅选择，所以两只股份咧都有得上升啊，但今日 AMD 咧就特别系逆市上升，升得非常之唔错，而家见到嚟讲嘅话 AMD 嘅股价咧升咗3.01%，升咗15.24去到520.98指，虽然离开584蚊咧仲有10%左右距离，但系近嚟嚟讲都算一个比较强劲嘅反弹噶啦，咁啊其他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 ，memory chips 继续做好嘅，美光 Micron 咧升咗3.55%，升35.9，升到1,036.2元，咁啊当然啦，离开1,255蚊嘅高位仲有20%嘅距离啊，另外仲有 SK 海力士啊强劲啦，升到194.55，升咗9蚊，升咗4.85%，而家离开上市个转端 ADR 上市196.48嘅高位方面嚟讲嘅话，只系相差剩翻2.0元。
2: 仲有啊 ，Sandisk 都升3.几%。

0: 系
1: 啊，大部分呢啲 memory chip stocks 嚟讲，全部都上升噶。
0: ARM 都升 3.4% 以上添。
1: 系啊 ，SanDisk 都升 3.1% 噶。咁所以因此嘅话咧，仲有啲光纤继续强劲啊。嗱，寻日 Light 咧已经升咗10只8只噶啦嘛，今日再升多2.2%，升到21.5毫9，突破翻1000蚊啦，1000蚊01毫2子，离开历史高位1085蚊咧，净系整相差大约8% 嘅距离啫。
0: 哇，认真犀利啊呢扎，所以咧，如果你净系睇指数啊，或者睇埋亚洲区，因为亚洲区其实有啲股份，即系有啲地区或者国家都系跌啦。咁但系咧，其实佢里边咧好多股份升嘅，即系你净系睇香港今日啦，你见到啦，恒指、国指、科技指数，甚至啊生物科技指数都系跌嘅，即系主要指数都系跌嘅。咁但系头先我哋都睇咗几只啦。升得好靓仔噶！
1: 大宇电脑再升咗4%，升21蚊，去翻555.3，嚟紧你个历史高位562蚊，只系相差大约系1.1% 啫。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嘅话，记住做过呢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嘅呢啲水果啦。第二就记得要早啲瞓，瞓够啲。如果唔系咧，你个脂肪肝啊好难好噶。
5: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一点。
7: 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康。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道指纳指话你知，
1: 陈俊文、朱家明。
3: 10:22啦，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道指咧现时咧即系三个指数啦，都系跌嘅。不过道指咧就开始轻微收窄翻少少嘅跌幅，52,392点，跌393点。咁啊，头先400点以上嘅，依家390多点，都系叫做收窄咗少少啦，0.75% 嘅啫。不过纳指咧啱啱呢几分钟跌得几快，26,281点，跌140点。
4: 系啊，跌
3: 咗点？
4: 系啊，跌咗0.5% 啊。纳指100都要跌0.2%，跌咗59点，29,446点。
3: 头先我哋啱啱未讲即系 AMD 嘅时候。

0: 3点跌424点，跌幅1.63%。巴黎 cat 8188点跌129点，跌幅1.55%。
1: 今日都算差啦，欧洲四个无论系德国、法国同埋英国方面，我跌幅超过1%，都好耐未见过同一时间跌幅超过1%啦。而成个 regional stocks 600指数亦都跌1.3%，都比较大跌幅。咁最主要都系油价问题啦，油价继续企喺100蚊楼上，106.3，升幅叫做收窄一丁堆嘅，都有2.77%升幅啊，报有106.3指。纽约期油咧亦都升幅。收窄丁堆咧，而家升2.8%，95.65。咁始终都就系中东局势咧，拱高住油价。跟住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都系维持喺4.81%，之前曾经持平过嘅，去翻4.80%嘅，而家去翻4.81%啦。咁啊，跟住其他嘅债息方面嚟讲，无论系呢个德国啦，同埋英国嘅债息咧，都系跟随住升咗大约系5至6个基点左右嘅。而家英国十年期债券咧，叫出咧系去到5.23%啊，呢个仲比美国方面嚟讲多咗差唔多。多0.4%，而德国方面嚟讲嘅话，属于欧洲最低息嘅国家啦，都个十年期个德国嘅bond yield咧都要去到3.42%，咁咪都升咗6几点嘅。
0: 现时咧道指成分股咧只系得7只升嘅啫，咁第一位升嗰只咧已经系最多噶啦，就系雪佛龙，咁啊油价飙到100蚊楼上啦，报有，咁所以咧佢咧就升咗1.94%。已经系即系最大升幅嘅股份啦，都系升1.9%到嘅咋吓，
1: 算好啦。第二位得0.37%，
0: 冇错啦。我就先系所讲啊，下边嗰扎真系炒埋都唔够1% 啊，真系啊，加加埋埋真系可能啱啱好1% 咋，可能系
1: 呢六只股票加埋嚟讲5-9% 啊，但我可以好肯定答复你，
0: 系嘛，好接近嘅都
1: 接近，不过唔够。
0: 系咯，你谂下就知道几惨啊！真系，喂，嗰20几个。股即系20几只股份全部都跌嘅，喂，咁跌得最多嗰只咧就系联合健康，跌咗3.95%，跟住就 Alphabet 啦，即系 Google 啦，咁啊2.41%，跟住亚马逊，哇，呢啲科技类啊跌2.07%，可能呢一扎咧就拖累咗。即系嗰、那个纳指嗰边咯，叫做
1: 道指仲惨咧，升幅嗰六只啦，得6只升啦，全部都系细股价嚟嘅。
0: 系啊，
1: 话升幅系3.85%，跟住1.6，跟住全部都唔够1蚊，加加埋埋都升埋咧，都可能得个6-7蚊左右。跌幅唔同喎，跌幅一直联合健康，虽然佢唔算好高价钱啦，385蚊，但佢跌咗15.35%。
0: 系啊，
1: 净系单一跌幅嚟讲，已经完全冚晒你六只升幅啦。跟住仲有高盛跌10蚊 ，Alphabet 跌8蚊 ，Caterpillar 跌5蚊，亚马逊跌5蚊，咁所以今日道指升幅个跌幅比较差啲咧，系有一个原因喺度嘅。
0: 系啊，全扎咧真系叫做升嗰扎，真系炒埋都唔加一跌啊，阴公。
1: 嗱，你睇翻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就11大板块得1个板块上升，你都估到啦。
0: 石油即系
1: 能源咯，系咪？能源升1.04%，跟住科技咧，科技好似 OK， 虽然都系跌，不过跌幅最细嘅，跌0.08%。
0: 因为有晶片记忆体嗰边咯，
1: 顶住嗰度，
0: 顶住咯，
1: 硬件顶住。咁啊，唔知记忆体嘅，你仲有啲光纤咧，唔好忘记嗰啲 light 啊、Corning 啊、Coherent 啊嗰啲，好多呢啲硬件都仲系做得好嘅，仲有即系AMD 啦，系咪？跟住咁啊 ，financial 咧都跌幅细啲嘅，跌0.2%，健康护理跌0.3%，最差就系消费品咯。你见到欧洲啲消费品、奢侈品定系可能平民嘅时装都一样系跌紧啦。咁所以 消费品方面我跌1.1%，内用品跌1%，跟住工业咧亦都跌0.9%嘅。
0: 喂，之前我哋仲讲紧 K 型啊嘛，依家连个 K 都冇埋咯。
1: 哦，咁你因为即系奢侈品方面嚟讲嘅话咧，中国又生意唔系好好啦。近嚟中东本来一扎豪客嘅，又可能冇乜心机买奢侈品啦。
0: 唔系佢直情系走咗啦，点会仲喺嗰度啊？
1: 唔喺嗰度
0: 避战火啊嘛，
1: 避开都仲好啲，可能仲有时间买下。但本身不嬲喺中东住嗰班神时某时咧，一个月就去几次欧洲噶嘛。而家你去好少啦，
0: 唔系去好少，佢直情去咗欧洲啦。
1: 去咗欧洲啲可能仲会买嘢，我担心嗰啲去唔到嗰啲，
0: 系啊，去唔到嗰啲啊，冇错啊，真系都唔知道去边度好啊，真系惨啊，所以咧，你见到啦，近排咧就即系好多个板块咧都似乎唔系话太好。咁但系如果用一个叫悲观少少嘅角度去睇，喂，其实依家即系美股又好，欧洲都好啦，其实佢距离个高位唔算太远噶、啊，又。
1: 美股当然系啦，你见到即系标普上月仲创新高，道指上创新高，纳指就差少少嘅，但其实距离都唔远啦。而家纳指26,300， 高位27,200争1,000点左右，争900点，呢个900点就等于系3%左右啦，相差就不远嘅。我觉得随时咧喺

0: 最迟就第四季咯，玩下手今个月都有啲咁多机会出现噶。如果你真系唔减息嘅话，但而家最大问题上就系、是、今晚又要等减息，系咪？跟住等下个礼拜减息，跟住又要等数据，跟住即系又要等下呢个中东局势嘅情况啊，咁样都仍然系好多不明因素啦。个股市咧，我觉得即系就算个升跌幅可以收窄咧，相信咧都好难咧有个比较显著嘅升幅噶啦。继续都系慢慢压下下，顺势调整下啦，整固下都冇问题嘅。
1: 咁整固下都好嘅，有阵时都系要等佢有一啲叫做利好因素先至配合得到，
0: 先至希望啲平货买下啊嘛。你 SK 海力士喂200蚊都嚟紧咧，194个无疑啦，
1: 好犀利啊呢只，
0: 系咪？跟住呢个
1: 即系个 ADR 嚟噶呢个
0: ADR 嚟噶，咁啊睇下即系仲有完全系跑赢咗韩国正股噶，
1: 系啊系啊，
0: 系啊，见到嗰、那个。日价方面嚟讲，越擘越阔噶、
1: 哦。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0: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话，俄方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又话各方对此持有共同倡议及政治意愿。佩斯科夫话，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能够在短期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继续同美方保持沟通，并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是俄乌中战谈判尚未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让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及地点为时尚早。俄美乌对上一轮三方会谈在今年2月17日至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说，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加拿大总理卡里，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他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作出更多贡献。新华社引述德马雷说，加拿大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意继续推动加中贸易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将于南海中部逐渐发展。受东北季候风与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天文台发表网志话，过去两三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转为干爽，带有一丝秋意。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接近周末南海天气将会出现变化。随着东北季候风进一步向南推进至南海中部，遇上支配该区的西南季候风，气旋性环流将会逐渐建立，有机会发展成为季风低压甚至热带气旋。不过目前各预报模式对于低压系统的路径及发展

0: 民族危亡之中接受爱国教育，终身坚定爱国系天经地义的信念。他衷心拥护一国两制，积极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筹备工作，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作出重要贡献。中联办话，董建华切实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作出重大历史性贡献。他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事务的协商，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建言献策。他的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和怀念。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同来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国家官员见面，就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将于本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加速发掘经济新增长点，积极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自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3: 世上之巨佳。

0: 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言，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星期胡孟清会招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他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10:40啊，咁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咧就跌幅收窄咗啲啦，52479点，只系跌306点，跌幅0.58% 嘅。但系纳指咧就冇乜太大转变啦，26313点，跌咗108点，跌幅0.41%。S&P 500 7650点，跌22点，跌幅 0.29%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都系下跌啊，咁啊，而且个跌幅咧都即系维持住系一个较多嘅水平嘅。咁啊，伦敦富时10675点啦，跌137点，跌幅1.26%。法兰克福 DAX 25539点，跌468点，跌幅1.8%。巴黎 CAC 8169点，跌148点，跌幅1.78% 嘅。咁我哋头先就睇过啦，就美股有啲股份呢其实就唔係话好似指数咁差㗎，咁晶片啦，光纤啦咁样。咁 Mac7 里面嚟计呢都有两隻股份升嘅，咁除咗 Tesla 之外呢升得较为多㗎啦，咁就係 Meta。Meta 呢有接近 5% 嘅上升喎，佢依家唔係依家升㗎啦，尋日呢收咗市之后呢，即系 after hour 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升噶啦吓。咁啊，罗文啊，咁啊都做得几好啊呢只股份。
2: 头先睇个美股嘅情形啦，咁嗱 ，Meta 咧喺琴日收咗市之后咧 ，after hour 嘅时候咧，个股价升得几靓，有啲咩因素刺激佢咧？
5: 最主要就因为佢昨晚呢喺收市之后嚟讲话呢公布咗佢哋一个新嘅 Agentic AI， 咁即係好似龙虾咁样嘅帮人做嘢嘅一个 AI 工具。咁首先呢个工具方面嚟讲话呢就係 Meta 第一个呢，即係呢个叫做 Muse， 因为用返佢一个MuseSpark 嗰个大语言模型。Meta 自己即係请咗嗰时叫咗好似使咗成100几定1000几叫搵过嚟。跟住开发呢个大语言模型。咁当然呢个大语言模型本身都唔错㗎啦。咁但今次呢个大语言模型方面嚟讲话做咗呢个 Muse 呢係会成为佢第一个可以帮客户做到一啲工作嘅一个 AI 工具。咁呢个工具方面嚟讲话呢好似啲龙虾咁样呢就可以帮你自己去 book 飞机票啊，订酒店啊，甚至搭电邮啊，甚至帮你填咗啲网上嘅表格啊，甚至可以帮你俾钱买嘢啊，跟住甚至可以做其他一啲即係平时嗰啲普通嘅 chatbot 做唔到嘅嘢啊。咁你嘅 AI 方面嚟讲係进一步嘅。咁当然呢第一个出现呢、這个咁样帮人做嘢就係呢个龙虾啦。咁但係龙虾之后嚟讲嘅话，大家都知道嗰个科技点样发展嚟讲，大家都有咁嘅能力去做嘅。咁而同埋最重要呢，唔单止有新嘅工具啦，而係今次方面嚟讲 Meta 呢就会系第一个呢系会有需要收款嘅 AI 嘅服务嘅。咁呢个 AI subscriptions 呢一个月费嘅形式呢就由$20起步去到$100咁都有，亦都有一个咧系免费嘅版本，就俾你试用下咁啦。咁就希望咧可以咧直接咧。

0: 帮佢咧将呢个 AI 嘅投资方面嚟讲，我咧变成一个直接嘅收入。咁所以呢方面嚟讲，我咧对于 Meta 呢个股价咧，当然有一定嘅帮助啦。喺寻日出咗呢个消息之后嚟讲，我一个 after hour trading 咧已经升咗5-6% 噶啦。咁亦都见到咧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哋有一个增长咧，亦都见到呢个 MuleSpark 1.3咧，其实个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颇系理想下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佢哋本身 Meta 佢哋公司嗰个 Chief AI Officer 咧。就出嚟讲话佢呢个 AI 嘅大语言模型呢，其实已经同 Anthropic OpenAI 嗰啲嘅可以去竞争㗎啦。咁而且呢，今次呢个即係 upgrade 嘅 model 方面嚟讲话呢，仲会系尽量系有效率化，令到呢嗰个token 嘅使用量更加低。咁令到亦都令到呢个整体嘅使用量方面，整体个成本方面讲比较低嘅。咁所以因此呢，即係 Meta 方面嚟讲话呢，就预期呢有机会见到一个新嘅生意啦，将佢哋 AI 嘅投资方面嚟讲话呢，更加直接去转化成一个销售同埋盈利。咁另外仲有就係、是见到即係好特殊喎，啱啱同期嚟讲嘅话，啱啱见到呢 Pershing Square 美国一间其中一间最主要嘅大嘅对冲基金呢，阿 Bill Gutman 呢係啱啱 report 咗佢买咗 Meta 呢320万股嘅，喺上一个前一个交易日。咁呢一个即係咁高调嘅一个比较大嘅机构投资者去买 Meta 呢个位置嚟讲，我呢当然对 Meta 个股价呢都会有啲帮助啦。咁所以因此几样夹埋嚟讲，我呢 Meta 呢其实喺寻日嘅收市之后呢已经做得非常之唔错㗎啦。咁同埋仲有个问题性就係、是、去到寻日收市价都系讲緊得个600几蚊，大约系613蚊嘅位置左右。咁喺寻日收市价嚟讲，我呢其实离开佢个高位790蚊呢都仍然有成讲緊大约系即係20-30% 嘅距离。所以呢有很多人觉得 AI 方面来讲的话呢， Meta 可能都不落后、哦、再加上它估值比较低呢，有机会见到 Meta 的股价方面来讲的话呢，可以摆脱到近期的弱势做得好一点
1: 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啦，每一次出一些新的即 AI 的即功能啦，必定在个市场上面来计呢，一定有它的强劲的即因素、啊、或者叫做项目、啊、样的。那你怎样睇个竞争呢？因为个个其实推出嘅时候呢，一定系功能又强啦，可能用嘅 token 又会少啲啦，即系个成本又会少啲啦咁样。咁始终嗰、那个竞争上面呢就可能会越嚟越大啦嘛。咁你点睇呢呢样嘢有。咁变咗佢哋会唔会收回成本个时间会耐啲呀，或者点样呢？
0: 竞争就不嬲都系不断咁增加紧噶啦，呢个系无可避免噶啦。咁但系最紧要就系而家其实佢哋一个竞争就唔算好大嘅，因为整体嗰个电力AI 嗰、那个运算 compute 嘅需求方面嚟讲，我咧就远超于供应嘅，所以佢哋而家好多啲公司咧，其实都有一个好好嘅边际利润嘅。咁如果你有用 AI 嘅话，知道啲 token 方面嚟讲，实际上都唔平噶。虽然不断咁减价，但系减价嘅时候咧，系因为佢哋个成本又减低咗啊嘛。咁所以暂时你见到佢哋啲公司，即系当然啦，你讲现金流冇得讲噶啦，现金流就一定系大跌啦，甚至负数噶啦，因为而家系投资期啊嘛。但系睇翻佢哋公司嗰个营运嘅边际利润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我咧暂时嗰个竞争嘅情况，好明显就影响唔到佢哋嘅边际利润，甚至边际利润反映咗就系佢哋个盈利能力非常之高。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即系经呢啲科技不断咁发展，不断咁样去即系催陈出新，呢个系必然噶啦。其实好多科技都系咁嘅情况嘅，唔见得咧话真系会可以将其他人割后升啦。即系同一啲硬件啊，譬如话系啲汽车业啊，或者太阳能业方面嚟讲嘅话咧，会内卷令到佢哋，尤其是就当你出现一个供过于求嘅话，真系供应量生产力过剩嘅话，就会出现一个边际利润嘅问题咯。否则嘅话，当你见到佢仍然系好明显系供不应求嘅时候，个边际利润仲好高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唔需要担心竞争住，竞争系只不过大家尽量再做好啲，尽量再赚多啲钱解嘅啫。我认为喺呢方面嚟讲嘅话，暂时咧系未需要担心竞争住，除非你见到佢哋个边际利润好明显系开始明显收缩，咁先至需要担心咯。
1: 因为依家其实各国咧都竞争得好紧要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啊，深度上面咧系应该仲有好大嘅开发空间咯。你嘅睇法点样咧？
0: 其实最主要就系而家嚟讲嘅话咧，好明显就系个算力不足、硬件不足。 好多如果你有硬件嘅话咧，其实你可以赚到几个好嘅价钱。当然呢个情况有一日可能会改变嘅，但系好似呢个记忆体为例嚟讲，我咧暂时仲系好明显供不应求，同埋就系话个需求增长快于供应，所以供不应求情况嚟讲，我咧短期见唔到舒缓。咁就算几大竞争都好，其中几多人开始去尝试去做记忆体。

0: 好嘅话咧，只不过就系可能会令到个边际利润稍微冇增长得咁快咯。所以因此，我觉得大家要了解一下就系、是、竞争永远都存在噶啦。其实好似你好多公司啦，譬如好似Google 同 Meta， 不嬲都喺呢个唔同嘅广告嗰方面嚟讲嘅话，竞争得好多噶。咁但系系咪代表佢哋会即系因此会影响到对方嘅生存空间呢？暂时讲，我觉得唔会嘅。同埋而家 AI 嘅竞争方面嚟讲嘅话，其实主要大嗰几间公司都系一只手数得埋咁滞，系咪？咁未至于话有个好大嘅影响嘅。有时有啲地方唔同国家噶嘛，当然中国嘅open source 大语言模型非常之有竞争能力。咁但系始终现实嚟讲嘅话咧，呢啲中国嘅大语言模型咧，可能喺美国企业、政府啊方面嚟讲嘅话，用机会比较少啲，无论佢几平。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喺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呢啲大语言模型公司啊，呢啲AI 云端服务公司，你见到佢嘅生意，你见到大宇电脑嘅生意增长成咁嘅情况，你就知道佢其实竞争与否都好啦，就算有几能竞争都好啦，佢都唔够货卖。当每一个竞争对手都唔够货卖嘅时候，其实你唔需要太担心佢哋有进步嘅。
1: 我哋休息一阵。Music
2: on board，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Chỉ Nạp Chỉ, 话你知. Trần Xuân Lân, Chu Gia Minh.
1: 10:5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納指華里斯嘅時間，咁啊，道指咧就跌少好多，
2: 都仍然係跌緊0.5%左右，都收咗收勢好多噶啦，
1: 400点以上嘅跌幅噶嘛，頭先，咁啊，依家52,518跌267点啫，跌幅0.51%，但係納指又好似冇乜進步啊，26,311点跌110点，跌幅0.43%。S&P 500 7,651点跌22点，跌幅0.29%。
2: 但纳指100咧就跌幅好细，缩咗好多，而跌14点，跌幅系0.05%啫。纳指100系29,493点。
1: 系咪晶片嗰边
2: 都仍然系集质咗喺 AI 硬件，唔单止系晶片啊。嗱，喺数啊嚟讲嘅话咧，升幅大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头先我哋讲过 Meta 啦，其中一个即系唔系好属于硬件噶啦，升咗5.9%，呢个帮助到啦。另外就 Marvel。晶片啦，升咗5.6%。呢个 Marvel 系光通讯啊、光纤晶片啊嗰类型啦。跟住落去咧，见到硬件多啦。SK 海力士升咗5.4%，升咗99.4，195.27。Lumentum 升咗3.7%，1014.89。大尔电脑升3.5%，552.74，拱住高位差唔多。美光升咗3.5%，升18.5去552。美光系升咗35.5，升3.5%去1035.31。咁啊，大尔电脑升18.5，跟住呢个 SanDisk 升2.9%，1788蚊。AMD 升2.8%，升咗14.37到520蚊。ARM 又升2.8%，HP 又升2.5%，Corning 又升2.1%。所以你见到大部分嚟讲嘅话咧，领涨呢都系晶片为主嘅。但系个问题上咧，似乎呢个 Mac 7方面咧就唔系太理想啦。晶片虽然上升，但 NVIDIA 要跌0.6%，跌1.41，224.32嘅。咁而喺其他 Mac 7里面嚟讲嘅，当然 Meta 就上升啦，咁啊有特别消息支持啦，升咗5.8%啦。咁跟住，但 Google 咧就要跌2.4%啦。Google 好似跌几仲有咩？跌到330.18，跌咗8.18，今日系比较差啲嘅一个Mac 7股份啦。咁跟住仲有就係微軟都要跌，輕微下跌0.14%啦，亞馬遜跌1.9%啦，蘋果今晚出新接機啦，都要跌緊0.9%，跌到313.49。反為 Tesla 咧就有輕微升幅，升1.3%嘅，所以成個 Mac 7裏面嚟講，剩翻 Tesla 同埋 Meta 咧係有升幅嘅啫。暫時嚟講嘅話咧，五隻嘅 Mac 7咧都係下跌嘅，所以 Nasdaq 嘅跌幅就比較大啲，但係呢個S&P 100個咧跌幅係不足0.1%嘅。
1: 咁啊 ，Elon Musk 嘅其余另外一间公司啦 ，SpaceX 啦，咁啊跌到3%咁大嘅，2.94%，148.85，跌4.62啊，跌3%噶啦，依家啊，咁啊佢一只升一只跌啊，咁啊 Mac 7咧，喂 Mac 7咧，即系近排。即係尤其是個市況咧，你話佢係跌好多，佢唔係跌好多，但係好似有啲都麻麻地喎。譬如好似蘋果喺出即係呢個即係新嘅手機發布之前咧，喂，其實屬於近呢個禮拜啲低位嚟嘅。
2: 系啊，嗱九月份咧，苹果股价就唔算太理想，但八月份咧，其实个 iPhone 18嗰个憧憬咧，尤其是个接机憧憬嚟讲嘅话咧，就撑住苹果股份冇点跌到嘅。而家问题上就 iPhone 18都已经就嚟出啦，大家都见到个成形象差唔多啦。个问题上就系话，似乎 iPhone 18嗰个外表咧，冇乜太大惊喜。睇个啲流出嘅图片嘅话，都系同大家预期嘅 Passport 接机差唔多啊，同小米接近一样嘅样。咁
1: 但依家话$2,000
2: 啊，唔出奇，苹果不嬲都系 premium pricing 噶啦。
1: 咁所以如果同小米嗰个价钱争1/3嘅，有多添啊？
2: 收埋得到啦，咁再睇下到时嚟讲嘅话，究竟佢有啲咩嘅即系负 fit 啦，同埋最重要就系话，希望佢 Apple Intelligence 唔好再失望啦。暂时嚟讲呢个方面嚟讲嘅话，有啲危险噶。
1: 好啦，咁我哋又留意一下 Apple 啦，大概凌晨时间香港啊，咁就会有发布会啊，咁啊睇下到时咧大家中唔中意佢部手机啦啊，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商务部晚上回应美国指控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企业进行工业规模征漏，批评美方讲法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实质是推行科技霸权和算力垄断，打压竞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警告若果美方实施施压制行动，中国必将坚决反制。商务部指出，征漏是 AI 领域各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属中性技术手段，全球模型企业包括美企都有采用。中国开源模型向全球开放，美企研发报告亦都披露其大量征漏中国模型，批评美方抹黑行业通行做法，既反映焦虑亦都体现双重标准。中方强调愿意本着平等互利原则，通过对话和美方开展建设性和专业讨论，但若果美方以打压征漏为名打压中企，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美方官员日前声称，中企利用征漏技术复制美国 AI 实验室知识产权。消息指两国正筹备在9月中旬举行对话，讨论 AI 安全风险，美方届时计划提出相关问题。印度严重欺诈调查局向政府递交备忘录，建议对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展开深入调查，说他在商业模式、实益所有权披露及外商直接投资法规方面涉嫌违规。调查局的建议指出，调查应该重点审查资金流向，核实小米有没有就直接或间接实益所有权及控制权变更取得强制性投资审批，并评估他对本地买家或合作伙伴是否拥有事实上的控制权。小米发言人表示，尚未收到调查局的任何正式通知，强调公司始终严格遵守当地法律。该调查提案目前正等待印度公司事务部批准，最终决定可能需时几个月。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印度加强对中资审查，小米之前已经因为涉嫌非法汇款被冻结大约5亿8400万美元资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德马雷。何立峰表示，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利，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他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作出更多更

0: 嘅贡献。新华社引述德马雷表示，加拿大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意继续推动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大埔王福苑火灾有五个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劳工处今日起诉王福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黄业以及个别人士就违反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共25项检控。发言人强调，劳工处绝不容忍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法例的行为，定必严厉执法。另外，屋宇处亦都起诉鸿毅、黄业同埋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共四个人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不符合建筑物条例的物料，以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1%。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8: 近年很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什么制胜策略，又有什么挑战，不同市场的电商平台有什么不同？9月14日星期一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燕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9: 清姐点醒你？
10: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咯，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超时空漫游，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咁我哋上一集咧就系穿越咗去敦煌嘅壁画嗰度咧，咁啊喺呢啲壁画嘅前面，我哋去睇下咧千百年前唔同朝代嘅敦煌画师系点样记载一啲佢哋面前展开嘅运动啦，体育嘅活动啦，咁会同我哋今时今日咧好多喺现代嘅奥运项目里面保留嘅运动咧非常之相似嘅咁。咁其实咧，我想讲咧喺敦煌嘅壁画里面咧，你可以揾到嘅嘢一定系远超运动，即系佢嘅壁画嘅内容系好丰富嘅。
1: 系
0: 运动关事嘅嘢，
1: 只系
0: 一
1: 小
0: 部
1: 分，
0: 冇错。咁其实里面咧仲有啲我自己觉得都几得意嘅，同我哋讲紧嘅主题嗱，我哋而家讲紧嘅主题就系话，原来以前古代有一啲嘢同我哋现代有嘅嘢系好相近嘅。又或者咧，我哋以为现代先有嘅咧，原来古时喺嗰个时候就已经有噶啦嘛。咁其实咧都有啲相关嘅，或者话算系覆盖到呢一个范围嘅嘢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咧莫高窟第186窟咧系中唐嘅时候画落嘅一幅壁画嚟嘅。咁咧佢咧喺佢个窟顶嗰度咧系有一个叫做拆洞嘅作品。咁里面嘅扶手椅咧同现代椅咧是超似的，咁嗰个椅咧嘅结构咧系非常之简洁，好流畅，咁已经系有靠背啦，有齐晒扶手啦，有坐嘅嗰一面啦，整体比例同现代家具基本上一啲分别都冇，即系如果你而家拎佢出嚟摆喺啲家私铺度，你都可以perfectly fine 地 fit in， 觉得佢有机会系今时今日制造，只不过系嗰个风格比较古风咯。咁所以呢一点系几得意嘅，因为有人因为呢个所谓敦煌壁画里面嘅现代椅子，开始去揾敦煌嘅壁画里面系咪有好多好似现代设计嘅祖师嘅？即系原来我哋自己觉得咁样嘅设计系好现代嘅一件事，我哋想象以前古代啲凳可能唔会有晒扶手、有晒靠背啦。咁早之前讲嘅中唐嘅时候，但其实咧原来嗰阵时就已经有噶啦，而且个比例或者话成个结构同今时今日嘅家具几乎系相差无几嘅。
1: 其实几犀利，咁当然啦，会唔会系即系个别设计师嘅 style 嚟嘅咧？纯粹，
0: 咁呢一点咧，其实咧我见到都有好多嘅讨论嘅，因为咧，有啲人唔单止系会睇呢个敦煌嘅壁画里面画嘅凳啦，我哋之前上一集有讲嘅就系我同 Winsome 好中意宋代嘅好多嘢，咁宋代其实都系中国其中一个更好普及的时期，
1: 是没错，
0: 因为他们当时有高座文化，因为以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古人他们是可能觉得不需要坐凳的，他们可能喜欢坐一些很扁的矮的那些都是凳来的，
1: 凳仔啊，
0: 即椅子和凳仔是有分别的，
1: 是啊是啊，
0: 我们讲的高凳其实是椅子，椅子，但有些时候他们是不兴坐高凳，他们是
1: 坐凳仔，
0: 是坐凳仔的，但是呢当你有椅子的时候呢，大家那个生活的方式就会有这个不同
1: 了。
0: 宋代其实是高座文化开始普及的其中一个时期，就大家开始喜欢坐浪高一点的凳，各种椅的造型开始很成熟，所以呢如果你们看宋人的画作里面呢，就开始会有很多扶手椅了，都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线条很简洁、造型很优雅、功能性和审美可能都有齐的那些椅的设计。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是还是会追溯回去敦煌，是因为宋是在唐后
1: 后面，
0: 是啊，而那些洞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中唐的时候滑落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好像祖师爷。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呢最有趣的一点是宋代的这些椅子的造型是经常拿来跟现代西方的设计大师的一些经典作品去 compare 的。
1: OK，
0: 咁中国宋代嘅家具研究者有一个咧叫做邵晓峰嘅人物啦，佢就话咧有好多近代嘅西方设计大师咧，佢哋设计出嚟嘅凳咧椅子啊，我讲嘅椅子，唔知点解就好似宋代嗰阵小画嘅嗰啲椅子嘅，咁有啲人甚至形容系撞脸咁样。咁例如咧，你Winsome 有冇听过红蓝椅呢件事啊？
1: 咩嚟噶
0: ？OK， 咁喺丹麦咧有个叫做 Hans Wagner， 我唔知道佢哋系咪咁样发音啦，但系呢一位设计大师咧，佢咧画嘅呢个红蓝椅嘅设计图系极其出名嘅。咁呢一张红蓝椅咧，就同宋代嘅时候有一个叫做刘松年椅咧系好似样嘅。咁大家就会觉得，哪怕佢哋似样，咁都一定系巧合嚟嘅啫，因为一定是没有交流的，是不是？而且他们的文化背景又差那么远。
1: 有交流我有点害怕。
0: 穿越啦嘛，穿越。
1: 或者唔系嘅，佢可以嚟望过嗰幅画嘅。
0: OK， 咁然后芬兰咧都有一位大师，因为芬兰文我真系唔识拼啦，但系佢个串法可以串俾大家听嘅，就系、是、K U K K A P U R O 吓。咁呢一位大师咧，佢亦都有画过、或者设计过一个叫做会议椅。即是你 meeting 的时候的椅子樣、会议椅都跟我们在宋代见到的那些椅子很鬼似的。那有人提出这一点，就当然会问后面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就会有人说了，那究竟这些外国设计跟你宋代的这些椅子生得那么似，是不是巧合呢？即是巧合啊，定是有没有机会他们是用中国古代的家具作为参考呢？咁到到呢一刻，当然都你唔会有确切嘅定论啦，除非你话嗰啲设计师自己走出嚟讲话系真系有参考嘅啫，冇定论。咁但系咧，有好多嘅推敲咧，都话好有机会咧，佢哋系有睇过可能宋代嘅一啲嘅画作，又或者甚至我哋头先所讲敦煌嘅壁画里面嘅一啲嘅家具去作为参考嘅。即中国的家具很有机会是有影响到一些现代西方设计师他们的设计，尤其是刚才讲的那位芬兰 K 字头的那位设计师、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著名的中国迷来的，所以如果他是有接触过、然后影响到他的设计，给到他的灵感，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事。
1: 没错。
0: 所以说这种设计就是那些很简洁的优雅的有功能性的椅子设计，就是这样成为了很多现代设计的灵感。而你去追溯翻，当然大家最容易会谂嘅就系同宋代嗰啲画里面好多椅都似，但系如果你再追再早一阵嘅话，其实喺敦煌嘅时候已经见过好类似嘅设计嘅踪迹啦。
2: 超时空漫游，
3: 晚上11:15，
4: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财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翻嚟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系咁，既然我同 Winsome 都讲咗好耐，我哋好中意宋朝，而头先都讲到咧宋代嘅啲遗址啦，咁我觉得我哋就可以名正言顺咁去我哋喜爱嘅宋啦。咁跟住咧，我就想讲下咧非常之得意嘅消防队。
1: 系，
0: 我哋而家会觉得咧有消防队应该都系一个好现代嘅 concept 啊。
1: 哦，呢、這个我有睇过，
0: 系咪
1: 入边有讲、啊？
0: 有讲系咪啊？咁其实宋朝嘅时候咧，已经有一啲好似消防队嘅嘢嚟啦。咁嗱，你需要消防队，即系证明咧当时嗰个环境咧系好有机会会火烛先啦。
1: 系，
0: 咁大家都应该有啲印象咧。其实古时咧有好多咧叫大家小心走火嘅讲法嘅，佢哋会打更，
1: 系
0: 叫大家小心嘅。咁宋朝咧嗰阵时咧嘅建筑结构系点嘅咧？佢哋已经好多高楼噶啦，即系唔系讲紧而家香港呢啲高楼啊，但系咧佢哋嗰阵时咧已经系有喺某一啲嘅地域，你会见到有嗰啲寸土尺金嘅问题嘅，即系啲地价都好贵嘅。咁所以咧佢哋都会有呢种咧，我哋咧要试下将嗰啲楼咧向高搭，咁所以就可以有多啲嘅房出嚟。嘅呢种谂法，高楼多，而且咧当时嘅呢啲楼宇咧，全部都系木啊或者竹嘅结构嘅。咁、官府咧就考惊会火烛嘅。咁确实咧真系有试过大火啦，例如呢个1132年咧，杭州城咧接连发生咗好多次火灾。咁于是咧北宋嘅时候咧，佢哋就觉得唔得，我哋要设立一个专门嘅部门咧嚟应对火灾啊。
1: 咁就有消防署啦。
0: 系啦，出咗一个消防机构，当然佢哋嗰时唔叫消防机构啦，就叫做军巡铺。东京梦华录里面就记载啦，佢话咧喺呢个北宋开封啦，每房嗱呢个系佢哋嘅嗰啲area 嘅量度单位啦，每房300步左右就会有军巡铺一所啦。即系你好近好近，开到好似OK 咁样样 ，seven 咁样样，
1: 好惊啊，好惊、啊！
0: 你每房300步就有呢个军巡铺一所，每一所咧就有铺兵5个人嘅，
1: 咁都几多人、啊、其实
0: 你一个消防署有5个多唔多？
1: 唔系啊，但你每几百步有一个消防署、啊，
0: 诶系嘅系嘅，咁然后咧呢啲炮兵咧好多名嘅，佢亦都可以叫前火军又剩啦，咁即系唔同时期啲人嗌佢哋嘅名唔同咁啦、全部都唔系净系喺度即系探世界嘅，即系我哋有时咪会觉得消防员有时佢哋会打下排球系啦，但除此之外佢哋都会进行好严格嘅训练。
1: 系啊，
0: 当时呢啲炮兵都系佢哋系要遵守一啲好严格嘅规定，同埋佢哋咧系要时时都受训嘅，并且佢哋要挑啲咩人咧，责任心强。因为咧佢哋咧唔单止咧，点解又笑？责任心强都笑，
1: 你可以继续笑。
0: 你笑我又想笑，咁嘅。点解佢哋要揀啲 responsible 嘅人呢、因为佢哋唔单止系火烛嘅时候先要出动嘅，佢哋系要做一个咧挨更抵夜嘅工作，夜间系要巡逻嘅，就好似头先所讲嗰啲，佢哋系要
1: 负责
0: 打更嘅，要敦促啲居民咧按时嘅时候，你要好熄你哋嗰啲灯油啦，你记得要熄蜡烛啦，你记得要消除所有火灾有机会会发生嘅嗰啲隐患啊，你哋记得啦。咁所以佢哋夜晚嘅时候咧，好多都冇得瞓，
1: 好 busy 啊，
0: 好 busy 系啦，喺大家最应该休息嘅时候，佢哋就好 busy， 咁所以咧就攰嘅。有时咧好容易咧就会想偷懒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一个唔自律咧冇责任心嘅人咧，系做唔到呢份工嘅。咁为咗要及时发现一啲火警，即系你梗系火烛嘅少少苗头嘅时候，你就去扑灭佢系好啲噶嘛，系咪、你要及早发现咧，咁所以咧官府咧就喺地势高嗰啲地方咧就起咗啲望火楼啊。咁喺呢个楼顶咧就会有呢啲铺兵咧，佢哋驻扎噶啦，即系就有人喺上高日夜瞭望。就夜都有人在上面望住，你看看几需要责任心。而在那些楼下低呢，他们都会团多一些人的。他们就会团一堆那些铺兵在那里，大概100余人。所以每一支那个楼都很多消防员，可以想象。还要配备大大小小的灭火工具。所以呢他们那里是会有水桶啦，有一些的麻搭啦，即是用麻绳可能用来编织可以攀爬的这个工具啦，会有钩啦，会有一些的斧头啦，会有真的梯啦，会有一啲嘅铁爪啦等等，全部都系即系各式各样嘅工具，唔系净得我哋谂灭火嘅工具，因为消防员有时你知道佢哋做嘅嘢都好多啊，唔系得灭火呢下嘢。
1: 系冇错。
0: 咁当时嘅炮兵都管嘅都多嘅，如果你睇佢哋嘅工具嘅话，
1: 咁佢哋会唔会做埋？譬如救，你 say 譬如可能佢被困，
0: 会嘅，会嘅。一旦咧火烛嘅话咧，佢哋嘅消防队虽然唔叫呢个名，就会咧迅速咁样出动啦。然后咧，佢哋咧犀利嘅，有骑兵嘅 ，OK。咁佢哋就会派个骑兵咧，先向咧京城嗰啲守卫嘅部队咧求救先。OK， 佢哋唔救，佢哋可能要 call 白车咁样嘅呢个意思，要求救啦。然后咧喺扑灭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同其他嘅呢啲部队咧密切咁配合。咁有啲咧，佢哋就会警戒维持个秩序嘅，咁即系整条封锁线出嚟，叫大家唔好入火场嗰啲啦吓。咁有啲咧就会负责去救灾啦，就去救嗰啲人啦，去安顿受伤嘅居民啦。有啲好犀利噶，仲有专登嘅人员咧系去抢救财产。
1: 哦，
0: 犀唔犀利？要抢救财产嘅，
1: 即系话人就冇事啦，不过你要帮我掹翻呢一箱金银珠宝出嚟咁嘅意思。
0: 我唔知系咪金银珠宝，我唔知佢哋会唔会拣，但系系有专人系负责抢财产嘅，
1: 抢救唔系抢，抢救财产，
0: 抢救。咁财产冇命噶嘛？
1: 抢救
0: 救有啲搞笑嘅，
1: 因为咧要救，
0: 要挽救嘅冇错。咁有啲人就会负责运水去灭火啦，咁样样。
1: 其实佢哋做咗好多，即系
0: 有组织噶，有组织。
1: 佢哋有组织之余咧，佢哋做嘅嘢其实同现金真系冇乜分别，唯独唔同嘅就系现金我哋多咗好多
0: 科技，
1: 科技或者媒介可以去俾我哋做公众嘅教育或者提醒，即系譬如话我哋讲紧我要提你要识好晒啲嘢先好出远门，或者系要识系啦，唔好喺譬如喺床上面食烟，即系细个我哋都有睇过呢啲嘅广告噶嘛。
0: 床上面食烟
1: 系啊，
0: 问可谁做这样的事？
1: 唔系以前系会噶，以前会噶，就系、是、因为试过有张有人喺张床度食烟，跟住啲烟灰定个烟头冇熄晒，辣着咗，跟住烧咗成啊。咁我哋而家多咗好多呢啲。

0: 常識啦，我哋
1: 常識啦 ，public announcement 啦，跟住同埋有呢啲嘅海報啊，有呢啲公眾教育嘅渠道，以前冇，因為唔係個個人識字嘛，咁。就变咗要个人亲身去做呢件事，
0: 我敲锣打鼓
1: 系啦，佢哋就要去做呢样嘢。但其实佢哋做嘅嘢，即系现今呢一啲嘢散播咗 delegate 咗出嚟，俾呢一啲嘅媒介或者系媒体去做，佢哋自己做埋。撇除呢个部分，其实做嘅嘢同现今系几乎一模一样。呢、這个亦都系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
0: 而且我觉得系咁嘅。哪怕是说今时今日我们的宣传途径多了很多都好，都不是说消防署他没有做任何跟火灾有关的教育的嘛，
1: 是
0: 所以他都还是有做的。而他们那时候是有一些的口号的，即是他们的消防队他们的普兵啊，例如有一些叫做每遇火发扑救虽如便灭，即是虽如是个速度来的很快，即是他们，我不知道是他们自我宣传的他们的自我要求啊，不懂分，但总之他们说哦很快就扑灭这样。而且还有一句讲法是不劳百姓，即是他们希望他们做到的事就是单靠我们这个消防队就搞定了。
1: 不用百姓担忧，
0: 不用烦啊，这样。那这个就是一千年前的
1: 消防队。哎呀，
0: 好得意啊。你看宋朝的这么 amazing。
1: 是啊，宋朝真的很 amazing。
0: 同埋宋朝那时候还制定了非常之有规矩的奖罚机制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如果你听号令并且你很落力地扑救呢，你就会有特别的稿税。
1: 但是宋朝是一个很奖罚有道的社会来的。
0: 所以如果你胆敢换忽职守，你或者你贪生怕死，即是你要入火场去扑救，你那一刻你又怕的话，
1: 走了
0: 就要依这个的军法
1: 处理。是啊是啊。
0: 同埋你受伤的人不是讲的百姓，是说你在一个消防队里面，然后你因公受伤的话，他就会包埋你可以去看医生和诊治。
1: 有医疗保，有工伤，
2: 超时空漫游。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商务部晚上回应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进行工业规模征漏，批评美方讲法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实质是推行科技霸权和算力垄断，打压竞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警告若果美方实施施压行动，中国必将坚决反制。商务部指出，征漏是 AI 领域各无形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属于众盛技术手段，全球无形企业包括美企都有采用。中国开源无形向全球开放，美企研发报告亦都披露其大量征漏中国无形，批评美方抹黑行业通行做法，既反映焦虑亦都体现双重标准。中方强调，若果本住平等互利原则，通过对话同美方开展建设性同专业讨论，但若美方以打击征漏为名打压中企，中方必将坚决反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各方对此持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指出，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能够在短期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继续和美方保持沟通，并持续推进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仲未取得突破。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指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到不明物体击中，船身受损，但未有造成伤亡。涉事运油轮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大约5:30被击中，伊拉克当局已经即时隔离该船并进行监测，以防止燃料泄漏风险，同时调查袭击来源和原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公布，受到海湾地区夜间军事活动影响，波斯湾北部和亚曼湾多艘商船遭袭击至瘫痪，另外有一艘停泊在亚联酋拉希德港的外海24海里处的船只，而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进水倾斜。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击毁5艘伊朗原油轮，以报复伊朗试图以导弹袭击美军舰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宣布反制行动，话在海湾袭击了2艘美国船只和8艘油轮，话改10艘船只曾经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卫生署署长林文健今日率团拜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中药检测技术和推动标准国际化。在国家药监局局长黄果见证下，林文健签署关于中药检测及标准研究领域的合作安排，延续几十年合作，深化中药材、中成药及配方颗粒的标准研究及

0: 查詢同預訂服務，並在目標人物來港提供服務時將他們拘捕。被捕者是一男一女，年齡都是31歲，已經被控以違反逗留條件罪。行動期間，人員亦都前往熱門旅遊景點，向市民同旅客派發宣傳單張，提醒切勿聘用非法導遊或者是領隊。入境處發言人提醒，所有旅客未獲批准之前，無論受薪與否，都不可以在香港從事任何僱傭工作。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000元同監禁2年，協助同教唆他人者同罪。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好，跟住落嚟咧，我同埋 Winsome 咧又会喺我哋超时空漫游嘅时候咧，穿去我哋喜欢嘅宋朝啦。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Winsome。
2: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喺啱啱开始进入呢个系列嘅时候咧 ，Winsome 就已经讲过，宋朝有好多咧同我哋现代人嘅生活咧好 match 嘅东西嘅。
1: 嗯，
2: 其中一样咧就系我哋不能够忽视嘅嗌外卖。
1: 系
2: 系啦，咁嗱，当然宋朝冇 Kita 嘅吓，咁但系咧佢哋都有佢哋嘅外卖服务，而且佢哋嘅外卖服务系非常之成熟嘅。
1: 系，
2: 因为宋代咧佢哋咧商业真的发达。
1: 系。
2: 是啦，咁根据呢个《东京梦华录》记载咧，话喺北宋汴京嘅时候咧，市民咧嗱唔系汴京嘅时候，汴京嘅地方嚟，北宋嘅时候喺汴京呢个地方，市民咧就可以咧行使一个叫做逐时船行索换呢件事嘅。
1: 嗯，
2: 咁咧店家咧就会派专人咧去用一个叫做温盘嘅东西咧去送餐上门。温盘系咩啊？保温食盒。喂。今时今日外卖都未必有啊！
1: 喂，而家有保温袋，而家有好多都系用保温袋嘅。
2: 但我第一次知道呢件事嘅时候，我同我妈讲啦，话因为我哋嗰时食紧外卖，然后嗰盒嘢就冇保温嘅啦。

0: 我就话你知唔知道送袋嘅时候咧，佢哋嗌外卖嘅话系会用保温盒送嘅。我妈话因为佢哋嗰阵时冇发泡胶，即系佢觉得系因为嗰阵时冇其他可能更加平嘅材料，佢哋有嘅真系。真的很有机会就是他们平时吃饭的时候用什么碗碗碟 碟他们就只好用那些碗碗碟碟，所以就自然可以保温。
1: 但其实呢日本呢即是过去至少我细个的时候或者到现在我有时看、电影都还有见到就是可能即系大城市唔系咁做噶啦，但系起码至少啲小城市或者城镇，甚至乎啲乡村仲系嘅。就譬如你嗌鳗鱼饭外卖或者拉面外卖，佢系真系一个铁箱拎嚟，砌高个门入边一碗拎出嚟俾你嘅。佢嗰个铁箱就系个
0: 出面个盒啊嘛，系咪？算唔算系出面个盒啊？
1: 佢即系佢而家我哋，譬如你嗌外卖，佢就系用嗰个保温袋穿咗喺嗰个喺嗰个电单车嗰度，佢哋最大嗰个保温袋揭开，就系嗰个外卖啦。咁样，佢哋就系用个铁盒咯，装住嗰碗面咯。其实咪就系好似我哋细细个嗌披萨盒啫嘛。
0: 披萨盒问号啊！而家。
1: 披萨即系披萨盒，你嗰阵时我细个啦，
0: 你细个咪即系我细个，
1: 系啦，我系细个嗌披萨外卖送上门嘅时候，系嗰个好大嘅保温袋，开咗佢，成个披萨拎出嚟俾你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嗰个披萨仲系热辣辣噶，
0: 系。
1: 系咯，
0: 即系我哋而家想 proof 嘅嘢系我哋现代人都做到古代人做到，
1: 系啊系啊，
0: 即系我哋唔系想 proof 古代人可以做到现代的事，
1: 大家
0: 反正现代人仲噶，
1: 大家都仲做紧同一样嘢。
0: 系咁啊，除咗我哋头先讲嗰个叫做逐时船行索换之外，仲有一样嘢咧，系喺临安呢个地方嘅。咁临安呢个地方咧，系即系都系宋朝嘅时候啦。咁咧，佢系有一个咧叫做。行，等下先去咗边度？等等啊，等我两秒。Okay, 南宋临安咧，仲有一个叫做逐行，唔系逐时施行索援嘅外卖跑腿嘅服务嘅，就同现时嘅呢个外卖嘅平台系非常之异曲同工。咁其实咧呢两样嘢嘅分别系啲咩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嘅嗰两件事，就系有一个叫做逐时船行，有一个叫做逐时施行。咁咧，佢咧系有啲啲咁堆堆嘅分別嘅。嗱，如果你係講緊船行咧，就係、是、個顧客佢去點菜為先嘅，
1: 係
0: 顧客決定佢想食外賣，
1: 係
0: 咁於是咧佢咧就向個平台落 order， 咁呢個就係船行啦。咁而私行服務咧就係、是、個店家佢需要呢個平台，即係佢又睇下佢服務邊樣，
1: 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一個就係嗰部機。俾部机个店家去收你啲 order， 一个咧就
0: 系
1: 去买呢个外卖嘅人。
0: 系啊，佢哋嗰时分得好清楚啊，即系 Kita 有分两边噶嘛，佢会服务店家，亦都会服务消费者。咁啊，嗰阵时咧就服务消费端嘅咧就有一个名，服务呢个店家供给端嘅又有一个名咁样样嘅。即系
1: 我真系觉得好得意啊，其实
0: 好开心。
1: 咁啊，其实。即系如果大家有啲乜嘢生意想做咧，可以参考一下宋朝有啲乜嘢出现过到而家都未有嘅，你可以参详啊。
0: 可以嗱，咁我就解释下点解船同埋丝系会代表唔同嘅意思啊。
1: 好啊，
0: 船咧喺宋代当时嘅口语咧系有。船即嘅意思，船即咧就即系马上当下立即咁解啦，亦都可以代表随时或者随意嘅。佢想表达嘅咧就系你消费端嘅顾客，你哋系自由嘅，你哋咧系可以咧随意嗌你哋想食嘅嘢食嘅，只要你嗌得出嘅嘢咧，我哋呢边呢个平台都会帮你揾到。即系我只要嗌我要莲藕，咁我就点呢个嘅船行索援
1: 咁劲，
0: 跟住个平台就话好，我帮你去买莲藕，咁由佢哋就会去揾莲藕啦。咁所以咧系。你是可以随意落 order 的。顾客可以随时随地点菜，点他们随心想要的东西，是这个重点，所以就叫做船行。咁而呢私行是做什么呢？私行呢他就是说、一个私用的意思，咁就是说呢个店家他们接到订单之后需要有人送，咁他就是跟单做事的，不是那么随意的。咁所以呢要送什么东西送去哪里呢，其实是已经决定了。即系咁，咁如果我系一个平台， 我要决定我要服务船行定系施行呢，其实就系咁睇嘅。如果你系服务施行嘅话呢，咁即系话你就系跟店家佢嘅安排做事啦。
1: 系，
0: 所以呢我呢系唔需要再另外去揾嗰件嘢食喺边嘅。
1: 嗯
0: ，OK， 即系因为店家佢已经收到 order 噶啦嘛。隔离村啊，陈太佢要三只鸡，我鸡已经 ready 好噶啦，所以我系呢个施行服务。咁你咧就只需要咧帮我将呢啲鸡运到去阿陈太嗰度就搞掂噶啦。我张单一早就已经定咗嘅。
1: 嗯，
0: 但船行服务咧就唔系啦，船行系今日 Winston 突然间话我想要两杯蜜糖红茶咁样样。咁呢个蜜糖红茶喺边度买系冇决定好嘅。佢系随意咁样嗌嘅，咁如果你系接呢个船行服务嘅平台，你仲要去揾呢个蜜糖红茶边度有得卖，就系咁嘅分别啦。
1: 即系有一个系中间人，
0: 总之咧，你系唔系你都系一个平台，咁你就拣你咧接嘅单系咩？你系接店家单定系接呢个嘅顾客单？
1: 嗯，
0: 你接顾客单咧就系你接船行服务。
1: 嗯，
0: 船嘅意思就系你随意嗌嘅，
1: 嗯，
0: 随时随地嗌嘅，因为顾客可以嗌任何佢想食嘅嘢，
1: 冇错。
0: 咁佢点嘅嘢咧，你有机会唔知喺边度有得买嘅，
1: 系
0: 你亦都当然可以好爽，你可以喺街口就买到，你都可以跑四条街之后去买。咁，
1: 嗯，
0: 所以咧，你船行呢件事咧咁随心咧，你就系仲要去帮佢揾喺边度有得食啦。然后再去送，咁但系如果你咧就觉得我唔想咁烦啊，唔要服务呢啲唔知会嗌咩嘅顾客，我净系接店家单嘅啫，咁我就可以咧每一次我就去一个特定嘅地方，即系去攞嗰个货啦，然后送去个店家已知要送去边度嘅地址。
1: 哦，我明啦，我明啦，
0: 系啦，就系咁啦，
1: 咁样啊，
0: 系啊，
1: 我谂同而家最大嘅唔同就是因为我哋而家系直接向个店家落单，我哋只不过需要个人去攞个单。
0: 嗯，
1: 嚟送嚟我哋度，
0: 可能就比较似私行嘅，
1: 系啦，
0: 系啦，因为嗰个外卖小哥系不需要自己去揾嗰个嘢食喺边，
1: 冇错啦。咁但系宋朝都有一个咁样嘅角色噶，都有啲跑腿嘅角色噶，
0: 冇错啦。
1: 嗯，
0: 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呢样嘢系都几得意嘅。超时空漫
2: 游，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
2: 好，再回来呢，我们呢、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2: 刚刚讲了送袋的外卖服务啦，我觉得呢有一些在我们去阅读资料或者去处理一些资讯的时候，很重要的呢就首先你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问是不是先，即系唔系意思系即系话你唔好先问，直接去落判断，你先问佢问你嗰条问题系咪属实嘅先。咁、当我哋发现 OK 属实，真系有外卖服务之后，我哋就要再问 why 啦，为何会有咁样嘅服务嘅诞生？头先我哋讲咗少少话送代嘅时候商业好发达啊嘛，咁仲有一样嘢嘅就系佢哋嘅人口真系好密集。咁所以佢哋嘅需求好大，咁喺汴京啊、喺临安呢啲城市咧，都有好多好多嘅人，佢哋咧就形成咗坊市。头先我哋去讲佢哋嘅消防嘅时候，我哋都讲话系每一方几多百步会有一个呢、這个消防处啊嘛，系咪？咁所以佢哋嗰时系有坊市制度啦。咁但系咧，坊市制度咧，因为人口密集嘅关系咧，几乎都瓦解咗噶啦。当时太多人啦，因为唔可以按到坊市嘅制度去管理啦，已经。咁而夜间嘅经济咧系爆活跃嘅。啲人夜晚咧都仲系买嘢有剩，咁市民咧，佢哋咧因为见到有咁多嘢可以买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如果啊吓，唔系因为有疫情，你谂下疫情之前咪成日夜晚黑都仲有好多嘢食嘅，
1: 系啊，
2: 可以食宵夜嘅，
1: 系啊，
2: 所以可能好多市民咧就唔会喺屋企咧填囤咁多嘢食啦，佢哋置办嘅家蔬系冇咁多嘅，因为你摆喺屋企多，你也是会烂，咁所以佢哋好多屋企系选择不置家蔬，只系会喺市店嗰度咧去买餐饮同埋嘢食嘅啫。咁既然系咁嘅话咧，咁就变咗我唔可以唔出门，唔想出门口，然后喺屋企整咯，因为我屋企而家冇送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只能够船买啦，即系就系落 order， 唔该平台帮我去买嘢食咁样样。咁连啊市井经济之家，市井经济之家嘅意思咧，喺当时嚟讲就系中产阶级，
1: 系
2: 一般中产阶级都懒得喺屋企煮嘢食嘅。咁你中产阶级都系咁啦，比中产更加高嘅嗰啲，即系例如咩富翁啊、贵族啊，
1: 更加唔会啦，或者叫个厨翻去住啦，
2: 冇错，甚至连宫廷都嗌外卖，真系好正。宋孝宗就做过好多次呢件事。
1: 唉、哎，食咩啊？今日我想食炸鸡翼。
2: 嗱，有佢菜单嘅，
1: 系
2: OK。嗰阵时咧，佢系会派宦官去搵啦。咁啲宦官就出去啦，佢哋叫做宣索，因为平民佢哋会叫做索宦啊嘛，即系索取嗰个索啦，召唤嗰个宦啦。咁但系皇帝去做嘅嘢咧，就佢只要话佢要咧，就会有好多人递过嚟噶啦。所以宦官只需要咧出去宣布我要索取呢啲嘢嘅啫，我宣索啲咩咧？李婆杂菜羹啦，宣索呢个贺四嘅烙面啦。宣索呢个嘅猪儿糊饼，呢啲全部都是民间美食嚟嘅。点解佢要嗌外卖？因为宫廷冇啊嘛，即系你日日食山珍海味，你
1: 想食咖喱鱼蛋啊？
2: 系啊，
1: 我想食麦文记嘅车仔，唔系车仔面，添云吞面啊！
2: 佢日日都食鲍鱼、海胆，有一日佢就会想食杂菜羹。於是就要派宦官去市面上面宣索啦，想食呢啲民间美食啦。咁於是呢，咁嗰啲民间美食就会嚟啦，係咪？咁有时呢佢会讲明佢要食咩档口，有时冇嘅。佢淨係话佢要食呢种嘢食嘅啫。咁於是呢大家就争相要俾呢个嘅宋孝宗食自家制嘅嘢食啦。咁然后呢最后只要呢个宋孝宗呢食得开心，话佢有钱啦嘛，係咪？双倍小费嚟。
1: 哇，
2: 因为奖罚机制分明啊嘛，咁所以你睇下，连皇帝都嗌外卖，
1: 好优秀呢个地方真系，
2: 外卖服务真系深入晒宋代社会嘅各个阶层。
1: 嗱，证明咧，我即系如果有人咧话你话过任何人啦，你咁咩啊？你咁
2: 懒系咪？
1: 咁懒系啊！话俾你听呢件事，
2: 我哋只系保留翻宋代流传落嚟嘅美好嘅品质。
1: 我哋都系保留咗佢哋嘅嗰个本质同埋嗰个文化啫，
2: 我哋敬孝传统啫。
1: 呀，
2: 食口真系多。咁其实咧，除咗呢个外卖之外咧，宋代嘅城市里面咧，有好多好似酒楼咁样嘅店家，即系佢哋系一啲酒楼服务业咧好发达。咁例如咧，你讲汴京呢个地方咧，叫做正店嘅咧，就已经有72户。咁 正店的意思是大铺。
1: 是。
2: 除了正店之外仲有不计其数的散酒店啦。散酒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零售零散地卖少少的。它可能是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些茶饮店是不是没位坐的。
1: 买完就走的啦。
2: 是啦，它是零散卖一两碗酒为主。可能会兼营一些小食咁啦，即例如说血状，即是一些内脏啊、猪红啊诸如此类的东西。豆腐羹这些是助酒菜来的。好像现代的一些大排档咁样的意思。又或者好像而家呢啲就咁 take and go 嘅牌面楼面咁样啦，咁另外咧仲有茶酒店嘅，虽然佢个名系有茶，但系佢零卖茶噶，冇茶饮。净系卖酒嘅啫，咁但系咧呢啲咧嘅茶酒店咧就系、是、会有饭餸可以食嘅，就同头先嗰个散酒店比就即系热食多啲嘅，咁呢啲就比较似现代嘅茶餐厅，
1: 系
2: 系啦，咁所以佢哋又有酒楼，又有。

0: 而家我哋讲嘅大排档，又有而家我哋讲嘅茶餐厅啦。咁然后佢哋亦都会按一啲嘅菜系去分类佢哋嘅食肆嘅，例如有南食店咧就系食啲南方菜啦，咁例如北食店就系食北方菜啦，仲会有啲种类嘅，即系例如话洋饭店就系以羊肉为主去销售嘅，川饭店咧唔系讲四川菜啊，就是、汤面，因为川系。汤汤水水
1: 咁水系，
0: 咁所以咧，佢哋当时就已经有呢啲，即系我哋以为我哋食，例如我哋落去食打边炉咁样，讲过嗰个类型好似好奇特咩？唔系，佢哋嗰阵时已经系会咁样开铺，而且佢哋亦都系会喺一个地方已经可以食到南来北往好多唔同地方嘅菜系嘅菜式噶啦，
1: 好优秀！
0: 我哋今集就喺我哋怀住对松潮饮食文化嘅赞叹里面结束啊！
2: 超时空漫游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午夜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盛其雄今日澄清，政府仲未作出最终决定，目前仍然喺度慎重研究多项方案，亦都唔会将派兵事宜同韩美贸易谈判挂钩。另一方面，原定下个星期访韩嘅伊朗司法总监突然宣布取消行程。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原定在下个星期三至星期六前往首尔出席第20届亚太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但突然通知主办方将不会参与会议，相信同南韩审议派兵事宜有关。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曾经提及韩法将会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保持紧密合作。盛其雄强调，有关表态不应该直接等同于决定派兵，最终方案将交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讨论之后，由总统自主决定。面对持续近两年的反政府示威，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星期三签署总统令解散国会，并宣布提前在今年10月25号举行国会大选，以顺应抗议者的诉求。武切奇指出，过去一年半国内政坛出现巨大动荡，需要透过选举结果清晰反映民意。受到2024年11月洛维萨德火车站岩棚倒冧造成16人死亡事故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武切奇政府贪污，要求提前大选。武切奇随后在6月27号正式宣布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德马瑞。何立峰表示，今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利，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他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港澳两地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顺利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让超过200个港澳青少年科研及科技工作者代表和正在国家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进行互动交流。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亲自担任太空教师，进行专家讲解、实验示范和天地对话。活动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黎嘉莹在课堂上介绍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用于监测全球温室气体的天运相机，展现本港科研对国家航天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航天员向学生介绍天宫空间站的核心舱仪表、太空菜园、太空厨房和航天食品等设施，分享空间站的生活和科研工作，并即场实时示范微重力环境下扭不干的湿毛巾和水球乒乓等科学实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指出，香港航天科研已经从地面支援

0: 向太空在轨实践，佢鼓励青年以航天员为榜样，荣誉序幕。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控酒驾同危驾等四项控罪，在沙田法院首次提堂，裁判官将案押后至11月11号再讯，准黄锦辉继续以5000元保释，期间要交出驾驶执照。黄锦辉被控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和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四罪，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9个星期再讯，获裁判官批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0: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9: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0: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11: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12: 清姐点醒你？
13: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2: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2: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5: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5: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7: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8: 欢迎大家，戏曲大世界又开始了，每次都会有两位嘉宾主持在这里， Rex 和 Morris 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两位朋友。 Hello IP 系列我哋长讲长有，因为实在太丰富啊，同埋我哋呢个城市本身嘅内涵咧，咁多年一路累积，唔同界别都有啲好正嘅 IP 可以点样再发掘，跟住更好利用同埋更新咧吓。
19: 系啊，但系我觉得呢个咧，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呢、这个。都有一个潜力去讲嘅，睇你点发掘嘅啫。我相信每一个城市都有，唔一定系大都会添，香港都算系大都会啦。但系就算小乡一样可以有嘢发掘嘅，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喺嗰个地方住嘅人咧，就最清楚佢有咩可以发掘、可以玩、可以再重启啊，所有嘢系嘛。咁我哋就系香港大啦，香港出世啦，咁我哋自然就最熟悉呢个地方，所以我哋就只能够做呢个地方嘅嘢啦。纽约唔关我事嘅。
18: 嗱，虽然就话我哋喺呢个地方出世喺度大啊，你应该好熟悉噶，但系咧有时我哋都要依靠一啲外边嘅人嘅眼光，重新话俾我哋知，原来我哋系好特别嘅。点解会咁讲咧？今集嘅讲地标嘅 IP 啊嘛。 我就想起有两个例子。最近一个例子呢，就是我知道啦，一位在瑞士过来的朋友，咁佢都是好高层的，以前嗰啲咩银行行长啊，即係嗰啲咁样啦。咁佢嚟香港呢，就好重要一样嘢呢，就话佢要睇建筑。点解呢？就因为佢个女呢系学建筑嘅。咁佢就喺个女嘅屋企呢，就见到个女呢就睇好多关于即系建筑名家嘅作品。佢就立到咦，其中喺香港原来有唔少嘅建筑名师嘅作品，尤其是喺中环呢一度呢好集中可以见到。咁佢就深深将呢个影像打咗入去自己个脑嗰度呢，就觉得好，下次嚟香港我一定要去睇。咁佢就搵咗一个呢真係建筑专业嘅朋友特登去带佢睇。佢讲到明佢一定要建筑专业嘅朋友带佢睇。讲晒所有嗰啲设计嘅元素啊，点解喺度啊，即係嗰啲咁样啦。跟住佢完咗个 tour 之后呢，非常非常开心同满意，佢觉得佢冇嚟错啊，系个女介绍俾佢知噶。咁点解我会咁样讲咧？中环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啦，数俾下大家听下有啲咩建筑名家，讲紧唔系净系香港啊，世界各地嘅建筑名家嘅作品，可能最熟悉嘅嗰几间银行嘅总部系啦，狮子银行嘅总部 Norman Foster 啦，唔使讲噶啦。咁另外就係中字头嘅嗰个银行嘅大厦呢一代贝月铭喺隔篱嘅啫。跟住另外喺斜对面，而家呢就有一个 H 字头嘅商厦萨哈哈迪，即係喺个外形就好似波酒啤酒樽咁样嘅，已经又系斜对面见到啦。跟住仲有行出少少 IFC 二期，就係呢个 Caesar Palli。嘅作品，啲人话似苏跑㗎嘛，最初系起好嘅时候。另外啦，就係好多窿，好多窿。起好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咦，70年代咁样嘅怡和大厦，一个叫木下一嘅日裔嘅建筑师去起嘅，又系见到咯。跟住行上少少，大馆够旧啦个古迹，但系你冇理后边新翼系 Herzog and de Meuron， 一个好世界知名嘅瑞士嘅建筑师留起嘅。嗱，我就系咁数咧，呢啲系外国啦。但系唔好唔记得，去到江乐道中嘅时候咧，我哋仍然系会见到初代嘅中国建筑师去海外受训完之后，翻到嚟内地或者系香港做嘅作品，仍然有啲喺度嘅。咁嗰啲又另外一种嘅感觉。咁所以短短一个中环咧，其实你睇晒呢个城市啊，香港作为一个城市，佢嘅名片啦，或者呢个卡片系可以点样攞出嚟俾人咯？
19: 呢几都几有趣嘅喎，成件。譬如你头先讲嗰个都系真系高档次啦，揾个专家嚟做导游，我都想啊，梗系专家先会讲到嗰啲建筑物嘅特色喺边度啊嘛，唔使自己睇书咁辛苦，睇唔明嘅有啲嘢。
18: 系同埋你亲身去感受嗰个 space 啊，系啊，
19: 其实呢样嘢都几有趣，真系喺文化旅游都大家都会好想知嘅。
18: 系啊，我又一路做紧呢啲嘢，所以就想做多啲咯。咁到最近啦，更加有个例子咧，又系啦，我哋都系要因为人哋出边人嘅眼光咧，重新审视翻自己个地方，原来系咁有特色嘅，就系一套西片啦，拍紧嘅一套西片Highlander 啦，嚟咗香港取景。嗱，之前冇人知嘅，咁但系就系见到，咦？点解喺条短短嘅卑利街，哇！忽然间又有庙啦，又有大排档嘅烟啦，好多个霓虹灯嘅招牌啦，喺度搞乜嘢咧？原来就系个剧组喺嗰度取景。于是咧，而家扫社交媒体好犀利噶嘛。即刻大家哇！你一传十，十传百，个个就即刻走去睇。总之即系哇，一路打卡影相，好开心，仲见埋男主角Henry Cavill 咁样吓，咁啊影晒相咁样嗱。咁但系即系呢个就好得意啦，一套叫做有啲科幻感觉，讲紧系未来世代嘅一个场景，佢竟然嚟咗香港卑利街，本身一条好旧嘅街，重建翻或者去营造翻一个曾几何时我哋满街都系嘅霓虹灯招牌，同埋好多嘅大排档嘅嗰啲烟咁样，系讲紧2004几年定八几年，
19: 又有呢啲，我觉得呢啲影像想象摆喺度，人
18: 系啊，冇错，我觉得好得意咯，所以就系、
20: 是、呢个系一个互相影响啦。其实好得意，其实呢个 image 某程度当然系一个香港嘅形象啦、但其实呢个香港形象系点解大家喺外国或者一啲其他嘅人会认识呢？是拜日本动画所赐的，其实。因为工学机大机动工学队，其实它里面的所谓香港就是 exactly 就是那时取经 擺咗喺佢嘅動畫裏面，所以好多外國人因為都好受歡迎呢個動畫，睇呢個動畫，呢個亦都係佢哋從呢個動漫裏面去取咗

0: 呢個感覺，咦，覺得一個香港未來香港啊，因為《攻殼紀錄》就係講一個未來嘅香港嚟嘅，所以就會係一個霓虹燈過嚟嘅。而本身 Highlander 係講緊一個好多歷史發生嘅，因為佢哋係不死人啊，從好遠古時代點樣一路生存到依家。所以其實喺佢呢度係電影裏面嘅美學，應該有好多好多唔同地方、唔同年代嘅情景會發生，而佢選擇咗一個未來嘅香港係咁樣嘅呈現咧。咦，呢個係覺得係一個文化上嘅一個影響嚟嘅，其實一個某一程度係一個香港 IP 嚟嘅，真係、這個。
1: 直情係啦，咁跟住劇組仲去埋呢、這個即係紅磡某個地方咧，就影夜景，個 backdrop 係咩啊？就係、是、對面岸港島區嘅 skyline 咯。嗱，呢个仲唔系名片？
2: 我哋见到好多，我哋见到惯咗系嘛？
1: 系啊，嗱，我哋好想当然嘅嘢，但系原来即系用咗第二个眼光去睇咧，呢、這个仍然系嗰个魅力嘅地方。咁所以今集我拣嚟嘅选段咧，即系同啲 city pop 有关系啊，即系啊呢啲即系关于城市嘅。咁我哋其实都有出过呢啲类似感觉嘅歌，来自 Dusty Bottle 嘅 You Don't Know Me。

0: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是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想归去。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啲头皮，除咗令到你嘅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只得轻吻你发边，让
1: 风继续吹。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关于 IP 嘅主题，我哋讲下地标啊，一个城市里面都好重要嘅，你认得嗰个地方或者某个建筑物，咁就认得啊，你梗系讲紧某个城市啦，咁样某个文化背景啦，或者。
2: 我觉得呢啲就系财产啦，啊，使唔使得善用啦？定系嗱，我就想谂翻嗱，我继续讲我 YPT 啦，因为我就构思紧好多可能性，唔知做唔做到，但系都值得去试啦。咁样系啦，关于佢哋嘅地标，佢哋用过嘅，譬如用得最多系利务台咧，其实系咁好，大家都知啦，已经拆咗啦，那个地方就喺度，都系咁嘅名，但系嗰个建筑物就唔同一样啦，咁样。故之前我哋都上次几年前我哋喺度摆个大旅发65周年嘅展览喺嗰度，同个当地嗰、那个倾返啦，可唔可以喺度做个展览，有意思喎，当年呢个大旅发就喺呢度呢个首演㗎啦，咁样，但佢哋都唔知㗎嘛，咁讲返俾你听，大家都逐成好事啦，做咗啦。咁我又喺度諗啦，係拆咗好可惜。但系你冇可能重建翻啦，冇呢个系不可能嘅事啦。但系有冇啲嘢可以重现、重建？透过乜嘢？透过嗱，你最简单梗系透过相片啊，透过 AI， 而家做乜都可以重现噶啦，多到你落添啦咁样。咁但系唔系净系咁，呢啲就系一啲工具啦。而家方便咗嘅，方便我哋去重现一啲影像嘅嘢嘅。但我点样善用呢啲影像，然后去令到人哋 touch 到人哋嘅心呢？咁呢个系一个方向啦，你话点样做我真系唔知道。甚至乎你话大型啲嘅，你由阿 Audrey 上一节讲咯，你特登去拍一套电影，重现咗某啲嘅昔日嘅形象，或者某条街咁样，呢啲嘢其实都可以玩嘅。即系譬如你揀一啲地方，你要做旅游，你要去重现唔同年代啊！我哋话甚至乎我就好中意咁嘅。譬如细个我哋有一套外国嘅电视剧，我好中意嘅，好多人都记得个名，但唔知一套戏就系《时光隧道》啊，大家都听过呢一个名噶啦。但
3: 我
2: 就好中意睇呢套呢套美剧嘅，我觉得即系科幻片咯，因为我好中意睇啊。咁啲嘢有啲嘢好型嘅吓，咁但系佢咧就好多时都佢可以去未来啦，佢可以去过去啦。咁我就谂呢样嘢，咦？我哋点样将一啲未来同过去嘅并置，然后又重现某啲 corner 位得唔得咧？
1: 哦，
2: 其实可以做好多呢啲嘢嘅，咁你咪可以。即系大家满足晒，即系几代人嘅老中青，又唔系净系老中青，有话题啊！譬如阿 Morris 应该知啦嘛，同个女有话题啊，你而家见到佢啊，爹哋以前如何如何，咁你

0: 但而家仲见到喎，咁你咪多咗好多呢啲嘢咯。咁我哋咪可以去，但我未知点样做啊。但我觉得呢啲构思都可以。可以繼續醖釀啦，你話就算你舞台，你天馬行空啲講，喂，你揾翻一個地，揾翻個地方重現成座建築物，我你問我，我唔介意喎。佢雖然係一個你好似話仿製品，但係都冇問題啊。你喺另外一個地方再起一座咁嘅，然後有咁嘅 function 去睇戲嘅，都幾有趣啊！嗱，咁樣，我覺得好多呢啲嘢可以令佢有機地去發展咯。
1: 嗯，你呢个例子令我谂起咧，都系另外一个 I P 嘅，就系黄沾先生啊。佢走咗冇几耐之后咧，其实就发即系有一个计划啦，都系因为佢屋企人有参与嘅，就系叫黄沾书房啊嘛。之前我都有分享过，咁佢真系啦，佢重构翻喺唔同嘅地方，就可以即系巡回嘅，就重构翻阿沾叔嘅当时嘅书房系点样样嘅。咁佢书房你就睇到佢系睇咩书嘅。吓，古今中外乜都有。佢张写字台系点嘅？当时佢系做嘢嘅时候啊，隔篱架 fax 机系点样摆嘅？系用咩笔嘅？吓，佢有啲咩习惯嘅？嗱，呢个就好实在地就将一个场景啦，我哋叫做就重置喺唔同嘅地方，跟住就系讲翻佢嘅创作同埋嗰个文化背景、当时嘅年代嘅关系同呢个城市嘅关系，好 effective 嘅。我发觉呢个方法系。
0: 系啊，一定系紧扣个城市嘅脉络啦，即系年份啦。嗱，譬如你有一件事，我都几惯做呢件事，就做多可唔可以另一回事？但系我个构思成日都系咁嘅。譬如我讲，我好多年前系嘛，哇，讲紧好多年前啦。咁我自己得闲一制，咁啊整一套短片啊，关于仙姐嘅。咁后来就发展到三部曲啦，真系 YPT 一人有一个作品系我自己。你话去怀念佢哋又好，致敬又好，各样都冇所谓啦。总之，我觉得系一个 connect。对于我嚟讲唔系致敬，即系有人会介绍啊，你系发烧友所以致敬我从来都唔用致敬嘅角度嘅，不过人哋咁讲我又唔会澄清啦。我系一种联系啊，我成日觉得系一种啊，同佢哋我唔识佢哋，堂哥饮姐完全冇见过，先至仲可以见到系咪？咁但系点样同佢哋有一个神交啊？呢个堂哥好中意讲面会定系神交啊？
1: 神交嘅嘢好受阻，成日出现嘅。
0: 系啦，咁我觉得可以做呢样嘢，咁即系好古雅嘅神交啊嘛。咁我觉得你透过啲作品啦，你讲唔系就咁样歌功颂德就冇意思，我觉得。咁每一个人嘅成长，佢嘅事迹啊，其实同个城市，因为佢唔系一短时间。就算你 YPT， 我成日都话啊，佢哋三年几嘅一个，但系佢哋前前后后有其他嘢发生，先酝酿到嗰个巅峰嘅三年几啫。佢咪独立飙出嚟噶嘛？咁你咪就可以喺个底蕴度同个城市去 connect， 然后令到人哋睇嘅人都可以翻去嗰个年代，或者翻去某一种情怀，某一种嘅精神。咁然后你去经历呢、這个先至有意思，我觉得。
1: 好，咁所以今集你揀嚟嘅选段系
0: 就系、是、我第一个作品讲阿仙姐嘅。咁我点解咁讲咧？我有一个 opening 咧，我嗰一个短片嘅 opening 好短嘅，俾大家听下。我个场景咧系一个坟墓，见晒佢所有角色。喺度，咁然后 connect 咗呢个演员个感觉。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指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到不明物体击中，船身受损，但未有造成伤亡或者燃料泄漏。涉事运油轮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大约5:30被击中，伊拉克当局已即时隔离该船并进行监测，以防燃料泄漏风险，同时调查袭击来源和原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公布，受到海湾地区夜间密军事活动影响，波斯湾北部和亚曼湾多艘商船遭袭击至到瘫痪。另外有一艘停泊在亚联酋拉希德港之外外海24海里处的船只，而遭到不明发射物击中之后进水倾斜。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击毁了5艘伊朗的原油轮，以报复伊朗试图以导弹袭击美军的舰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宣布反制行动，只在海湾袭击了2艘美国船只和8艘油轮，称该10艘船只曾经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日本东海地区受到创纪录的暴雨影响，静冈县山区连日大雨，富士山富士宫口5合目星期三发生山泥倾泻，另外有2名登山客在富士宫口登山道昏迷倒地，其后证实死亡。警方上午接报，先后在富士宫口山顶附近和真七合目附近发现1名大约50岁和1名大约60岁的男子昏倒地，送院之后确认死亡。因为山顶恶劣天气，驻守9合目的救援队无法出动，需要由5合目的派员上山救援。而富士宫口5合目停车场就发生山泥倾泻，波及3辆汽车，无人伤亡。日本气象厅表示，静冈县山区从夜间至到星期三的凌晨一直落大暴雨，通往富士山的主要道路斯巴鲁线因为大雨封闭，富士山将会在星期四下午5点起正式结束今年度的夏季登山季，并实施封山管制，静冈县内的3条登山道将会全面封闭。警方特别呼吁市民和旅客切勿在恶劣天气之下冒险登山。商务部晚上回应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进行工业规模蒸馏，批评美方的说法于事无凭、无法无据，实质是推行科技霸权和算力垄断，打压竞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警告若果美方实施压制行动，中国必将坚决反制。商务部说，蒸馏是 AI 领域各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属于中性技术手段，全球的模型企业包括美企都有采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向全球开放，美企研发报告披露它大量的蒸馏中国模型，批评美方抹黑行业的通行做法，既反映焦虑亦都体现双重标准。中方强调愿意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对话和美方开展建设性和专业讨论，但若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打压中企，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美方官员日前声称中企利用蒸馏技术复制美国 AI 实验室知识产权。消息说两国正筹备在9月中旬举行对话，讨论 AI 安全风险，美方到时计划提出相关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期待在不久的

0: 胡什纳话，美方是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让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话，俄方不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和地点是为时尚早。俄美乌对上一轮的三方会谈是在今年2月17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四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继续呢个城市嘅 IP 啊，地方地标都可以作为讲故事嘅一个好重要嘅场景。有时都唔系净系 background 添啊，唔系个背景啊，系两样嘢系连埋一齐。即系有咗呢啲嘅地方，有咗呢啲嘅地标，就我哋成日都话将所有嘢系框咗喺一个实体嘅空间嗰度发生噶嘛。
2: 同埋你所发生嘅故事有机联合咗，跟住又 connect 翻而家，又 connect 翻以前，咁嗰个厚度啊，城市嘅故事就出嚟啦。咁你就可以市侩啲系嘛，你可以卖你呢个城市嘅特质。
1: 系，呢个我好深感受啊，真系，因为带咗唔同嘅朋友嚟香港咧，行一啲唔同嘅即系步行团啦，或者叫导赏团啦，真系嘅。有时譬如喺电影里面嗰啲场景，曾经喺边度拍过啊，佢哋真系会会心微笑，同埋叮一声，同埋即刻系影相啊，真系话哇，系啊，呢个剧里面嘅真实而家就咁样样啦。佢哋好中意系有个咁样嘅对比。
2: 系啊 ，Mark 哥出嚟嗰个位啊，系嘛，喺铜锣湾。
1: 冇咗啦，嗰个大厦。
2: 继续行嗰条马路咯，
1: 系只可以咁样重构咯。即系有时喺香港要做呢样嘢，就有个几大嘅挑战，就系话我哋一啲地标啊或者建筑咧，好快就会唔见咗吓。
2: 系啊，我哋冇呢个城市细啦，急步伐急速啦，咁我哋冇得深究啦，咁就冇咗就系冇咗。但系我觉得我头先讲嗰种你舞台嗰个 case 咧，我就越发谂起，因为以前都会觉得啊，真系可惜啦，嗰阵时又未有呢、這个保育啊，或者保留呢建筑物嘅 concept 啊，大家就拆咗就拆咗啦，净系做咗几场纪念嘅作品啊，各人喺度都有做啲嘢啦，都有几个都有唔同嘅人做过唔同嘅表演喺嗰度，咁就大家就觉得。好似风光大壮咁啦，咁嗰时就冇呢个概念，咁追唔翻噶啦。咁但系咪真系可以？系咪真系唔使追咧？我觉得又，我突然间我又觉得真可以谂下啲桥噶，因为佢哋嗰啲特色系可以重组噶嘛。而家大家都惯啦，大家都惯虚拟噶啦，已经
1: 同埋好方便地可以做到添。而家甚至吓
2: 系啊，你有机地去做间餐厅，做间戏院。吓，譬如我而家都成日都谂啊，啲咩戏院仲喺度筹谋紧嘅咧？咁又譬如有一啲大家都知之前有啲计。

0: 划啊，话会保留呢个古迹啊，咁然后又会翻新啊，做一啲嘢，咁我就成日会睇下啊，睇下佢点样发展咧，有冇得 connect 嗰啲负责人可以倾下偈嘅咧吓，即系诸如此类，我都有呢啲傻傻地嘅谂法啦，咁当然唔容易啦，但系我觉得。仍然係有啲期望咯。
1: 係啦，講開表演藝術嘅場所咧，咁我諗我同阿 Morris 都係差唔多嗰個年代噶啦。嗱，我就你舞台，我真係有入過去嘅。我覺得粵劇初體驗都係喺嗰度嘅。咁啊，對於你嚟講又係咪咧？
2: 嗱，你舞台我都去睇過演出啦，睇過電影比較多啲。其實你舞台我好記得，因為你舞台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佢有一個特等啊，即係超等就二樓嘛。佢賣埋三樓嘅睇電影，所以三樓嗰個睇電影其實就一啲都唔好睇嘅。不過你有時賣到冇飛賣嘅時候，咁特等都坐下啦。哇，咁樣睇法嘅，向下望嘅睇睇電影，
0: 咁呢個係三樓，
2: 係啦。咁呢個真係你舞台先至能夠感受到嘅一個睇電影嘅感覺啦。咁呢個係好記憶猶新嘅。咁當然我又因為我住嘅地方咧，我細個係住石塘咀嘅。所以咧，大家估唔到，其實我係去過太平戲院睇戲嘅。
1: 真係估你唔到啊！真係太平戲院你都去過，
2: 係啦，
0: 完全即係得個
2: 太平戲院係啦。因為我喺嗰度生活啦，咁幼稚園又喺嗰度讀啦，即係石塘咀啦。咁我好記得有一年幼稚園唔知幾多周年啊，咁有個表演嘅嚇，就喺太平戲院個舞台，即係喺佢嗰個觀眾席嗰個舞台嗰咧係表演嘅。我好記得啊，我有個同學咧就被選中咧去參與一個音樂嘅演奏嘅，去打鼓嘅。好記得啊，我又冇被選到，所以我淨係可以作為觀眾喺度睇啦。咁亦都跟即係父母去睇過戲啦，太平戲院嗰陣時。咁當然好快就拆咗，但係嗰啲 image 嗰啲印象啊，仲有喺度嘅。我細個喺太平院嗰啲樓梯嗰度，要行上行落啊，去睇戲坐觀眾席，我仲有印象喺度嘅。咁從呢啲觀賞嘅地方咧，我諗到啊，咁當代對於我哋嚟講影響最大嘅，可能一個演出嘅場地啊，就可能係紅館噶咯，即係香港體育館係啦。但係我哋永遠都唔會記得佢裏面發生咗啲咩體育大事嘅。其實我哋只會記得梅艷芳第一次嘅演唱會就喺香港體育館紅館舉行啦。跟住其他唔同嘅歌手啦，包括我自己第一次我深印象去睇香港管弦樂團嘅演奏，都係喺紅館睇嘅，香港體育館裏面睇嘅。所以呢個文化地標佢唔單止係一個體育館啦。唔單止一個純粹流行歌曲嘅演出場地，對於我嚟講，因為我睇香港管弦樂團咧，我睇香港中樂團嘅第一次都係喺紅館睇嘅，係好有趣嘅一個體驗嚟嘅。咁當然包括我仲記得到我廿零歲嘅時候咧，就第一次睇呢個蘇格蘭嘅嗰種嘅 tap dance 啊，river dance 都係喺紅館嗰度發生嘅呢件事。所以紅館對於我嚟講咧，就絕對唔單止係一個流行文化嘅地標啦。咁當然，對於好多流行歌手嚟講，華人嘅流行歌手啊，對於能夠喺紅館開到一個個人演唱會咧，係某一種嘅成就兼一個地位或者一個夢想嚟嘅。我哋見到話香港嘅唔同嘅歌手會開啦，後屘好多台灣啊，以至到而家內地嘅歌手咧，都覺得要喺紅館開個演唱會咧，好似圓咗個夢咁啊，好似佢哋嘅兒時偶像，我哋仰望。嘅一啲前輩能夠做到嘅嘢啦，我今日終於都做到啦。當然，其實而家開演唱會，喂，揀個大啲嘅地方，球場啊、啟德啊，容納多啲觀眾啊，錢就多啲喎，唔同嘅喎。但係紅館似乎又係一個特別嘅地位喺嗰度發生嘅。咁呢、這個呢個地標嗱，當然我覺得佢嘅建築都特別嘅，比起其他演唱地，以一個咁耐年。咁耐已經咁耐歷史嘅一個場地嚟講，佢有佢嘅特色喺度嘅。佢嘅特色有別於我哋所講嘅利舞台、太平戲院，但係佢又好獨特嘅。一睇佢嘅外形，就覺得有佢嘅特別之處。咁呢樣嘢會係一個，我覺得係絕對係一個地標嘅 IP， 而亦都係帶動到經濟、流行文化，以至到古典文化都可以喺度發生嘅，好得意嘅。
1: 所以今日我哋Morris 帶嚟嘅呢個選段，但係都係喺紅館發生㗎，係咪啊？
2: 係啦，一聽就知道啦。我今日帶嚟就係哥哥張國榮嘅一首歌，叫《無需要太多》。但係你一聽佢一開始個前奏嘅時候就講，我要走雲四邊，同大家盡量握手啊、見面啊，呢個就係好紅館嘅一個四面台嘅特色啦。

雖然呢個台咧就係、是、我做四次演唱會最大嘅一個台，但係我都好盡量希望走勻曬每個角落頭位，俾大家清楚啲見下我，好嘛？忍耐一下嚇，首先呢邊先。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其实呢啲嘅即系文化或者表演艺术场地啦，或者我哋叫初体验嘅好记忆犹新嘅地标咧，一路唔同年代都有唔同嘅意思或者系代表性嘅建筑嘅吓。头先譬如阿 Morris 讲嘅咁啊，红馆对于好多代嘅观众嚟讲咧，都仍然系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啊，或者歌手嚟讲啦，都系一个殿堂级嘅场馆。咁但系随住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开始落成啦。咁我又觉得，咦，慢慢咧开始咧又 shift 下 shift 下去咗启德嗰边咯，有少少咁样嘅感觉。
2: 咁都好自然嘅。
3: 我直头睇佢一个咧，系 Rex 讲先啦，你讲先啊。
2: 即系我讲，嗱，头先阿 Rex 讲嗰个，譬如我哋头先讲远啲嘅利物台，跟近少少嘅就红馆咁样啦吓。佢已经代表咗唔同年代、唔同嘅特色啦，同埋嗰个年代已经系见证咗唔同嘅当时嘅流行文化啦。利物台就绝对系粤剧流行文化啦。吓，红馆就系因为我哋以前冇谂过香港人就唔系好知道，哇！原来可以开一个演唱会万几人都得嘅咩？咁样系嘛？咁但系又得，有啲人同仲开，仲要扫好多场，
1: 系啊，
2: 几
1: 廿
2: 场
1: 嗰啲啊嘛，破晒纪录嗰啲啊。
2: 咁呢个就系见证咗呢啲就系见证咗唔同年代嘅巅峰嘢。咁我哋能唔能够藉住呢啲经验咧，或者呢啲嘅底蕴，我哋再发掘一啲嘢？我哋讲呢个系列，其实都系好现实嘅。除了怀念埋面之外，可唔可以攞嚟用翻佢咧？
3: 用翻佢呢样嘢咧，其实嗱，红馆都几廿年啦，即系吓，而家已经系啊，已经四十几年啦，红馆已经四十几年啦。咁点样去嗱？而家好似有一个新嘅地标启德，佢承继咗呢样嘢，而佢成个嘅规模、成个规划咧，其实系同当代嘅流行歌手去开演唱会个规格系接轨嘅，即系国际上啊，唔单止系香港啦，各类嘅。当然，一个咁大嘅场地，一个咁大嘅指标，其实对于一啲发展紧嘅歌手，未去到天王级吓，未必可以我一场可以去几万人喺度开嘅，会唔会系一个压力咧？定系诶而家变得松动咗个红馆，会唔会易入纸，容易去嗰度开到一个万几嘅演唱会，即系容易去踏早嗰一级，跟住话再上一级就去到启德咧？我觉得成个唔好话呢个地标其实会影响咗嗰个流行文化嘅某一啲嘅发展，唔单止系歌手，其实喺个技术上都会嘅。以前我哋冇一个咁大嘅场地，嗱，我哋只系试过喺香港大球场吓，铜锣湾嗰个去开过一个所谓几万人嘅演唱会，但系因为佢成个设计或者各类嘅个声音啊各类嘅太近民居啦，而后屘就完全唔可以再做呢个演唱会啦吓，咁。而家去到啟德就冇呢個問題啦，好似大家都已經諗過曬佢點樣做啦，咁嘅時候，其實我哋就會需要新嘅技術、舞台嘅技術咧、各類嘅嘢咧，喺香港去 support 呢一個場地，因為我哋以前冇，我哋唔需要去到某一啲嘅好大型嘅 LED 嘅投射嘅放映啊，各類嘅係冇嘅，我哋只係羨慕，哇！我哋喺第二度睇到呢啲嘢，人哋有呢啲嘢，咁我哋而家有呢場地，我喺度做呢樣嘢，所以唔單止係一個軟件，我當係歌手啦、歌曲啊或者演唱啦，硬件上啊或者技術上，其實都同步咧係有一個發展嘅空間喺嗰度嘅，因為呢個地標嘅出現呢、這個產生
1: 係你甚至講翻以前，譬如利舞台啊，利舞台都犀利啦，已經有旋轉舞台，
3: 好
1: 勁㗎！但係再去到太平戲院嗰個年代，就真係佈景啦，真係嚇嗰啲係落幕啊、佈景啊嗰啲，都係有一個推進喺度嘅。
2: 我呢个就要真系好长远嘅规划啦。我最记得，譬如我哋演艺学院毕业嘅，我哋就会知道演艺学院嘅成立嗰阵时候咧，都讲紧系四廿几年前啦。
1: 系啊，
2: 吓四廿年前。咁咧，其实佢哋有，其实当时系有长远嘅规划嘅，就系、是、想将呢个城市咧开始要建立文化啦、艺术啦。咁你啲硬件就一齐去计划啦。咁演艺学院嘅出现就係要培养软件啦，即係你啲演艺台前幕后嘅人啦，咁样。即係呢啲嘢，譬如我哋要啲地善用地标 IP 去发财，好冇？嗱，试佢啲发财先啊， 容易吸引人哋去投資嘛，係嘛？你淨係講文化藝術啦，我哋嘅城市文化，人哋可能覺得哇，你哋不切實際喎。但係我就覺得雙並而行嘅可以兩樣嘢。咁但係你就要軟件同硬件一齊去諗。嗱，頭先我哋講話重現地標，可能唔係停。

0: 建，唔係成座重建啦，或者某啲 corner 或者點樣都可以去諗嘅。好似你話嗰個電影為咗拍少少，咁就喺條街度又做一啲嘢咁樣啊。咁其實可以用類似嘅方法去諗。嗱，譬如我哋講城市，如果你重現一啲嘢。然后唔好一个地方啦，好似你一个文化旅游，去完 A 点去 B 点去 C 点，咁嗰件事楞埋之后呢，同埋有机啲去做啊，要嚟过夜嘅好冇？而家成日话呢啲人唔留宿喎，就做唔到，咁你咪諗呢啲桥令到人觉得留宿係好值得嘅，咁得唔得呢？即係好多呢啲方法，我觉得希望大家一齐諗啦，无论我哋表演艺术界嘅人啦，或者有关官员又好，有啲商家啦，我觉得商家都重要嘅，即係成为商机，大家 win-win 啦嘛，咁样。所以佢可以 sell 下嘅，我成日觉得。
1: 加埋文化旅游啊，係举下手先，係。
0: 绝对可以啦，咁呢啲就係、是。点样去写个故事啊？
1: 系啊，都系
0: 系啦，
1: 都系讲故事啊，到最尾吓，
0: 你令咗人哋故事系留，系最容易留喺人嘅心里面嘅一种方法啊嘛。你点样去透过歌曲、音乐、影像，所有呢啲而家，尤其是而家咧，我哋可以反其道而行噶，因为咧而家 AI 咁犀利啊嘛。即系我一见到啱啱嚟之前，我又见到哇，某大品牌嗰啲外国时装咁样。佢都唔揾人拍啦，成段都系 AI 做出嚟嘅咁样。咁我又即刻谂起一样，咦？我哋系要反其道而行咧？我哋做一啲真实嘅、touch 到嘅、去得到嘅、行得到嘅嘢，
1: 体验嘅、真系。
0: 咁你唔系，如果你咪死喺 AI 手上噶咯？
1: 哇！呢、這个我哋真系要翻去慢慢谂下吓，有咩窍，有咩计啊吓。咁啊，下次嘅戏曲大世界再同大家倾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南韩政府正应美国的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成其雄星期三澄清，政府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目前仍在慎重和审慎地研究多项的方案，亦不会将派兵事宜和韩美贸易谈判挂钩。另一方面，原定下个星期访韩的伊朗司法总监突然宣布取消行程。韩联社引述法律界的消息说，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原定在下个星期三至星期六前往首尔出席第20届亚太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但星期三突然通知主办方将不会参与会议，相信与南韩审议派兵事有关。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曾经提及韩法将会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保持紧密合作。盛其雄强调，有关的表态不应该直接等同于决定派兵，最终方案将会交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讨论之后，由总统自主决定。面对持续近两年的反政府示威，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星期三签署总统令解散国会，并宣布提前在今年10月25号举行国会大选，以顺应抗议者的诉求。武切奇说，过去一年半国内政坛出现巨大的动荡，需要透过选举结果清晰反映民意。受到2024年11月诺维萨德火车站簷篷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故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武切奇政府贪污，要求提前大选。武切奇随后在6月27号正式宣布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现年56岁的武切奇说，在完成预定国内行程和外访之后，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参选。其领导的执政塞尔维亚进步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在上个星期六一致通过提名他做该党在大选中的首席候选人兼总理候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德马雷。何立峰说，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的关系向前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他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作出更多贡献。新华社引述德马雷表示，加拿大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意继续推动两国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本港方面，港澳两地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顺利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被超过200名的港澳青少年、科研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和正在国家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进行互动交流。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亲自担任太空教师，进行专家讲解、实验示范和天地对话。活动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黎嘉莹在课堂上介绍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用于监测全球温室气体的天运相机，展现本港科研对国家航天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 航天员向学生介绍天宫空间站的核心舱仪表、太空菜园、太空厨房和航天食品等设施，分享空间站的生活和科研工作，并即场实时示范微重力环境之下扭不干的湿毛巾和水球冰泵等科学实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航天

0: 科技已从地面支援迈向太空在轨实践，鼓励青年以航天员为榜样，勇于追梦。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星期三率团拜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中药检测技术及推动标准国际化。在国家药监局长王果的见证之下，林文健签署关于中药检测和标准研究领域合作安排，延续超过十年的合作，深化中药材、中成药和配方颗粒的标准研究和检测技术开发，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香港成为中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林文健介绍了香港药物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的成立进展，筹备了12月全球医疗器械法规协调会周年会议，以及两地在跨境药品监管、新药第一层审批和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范畴的合作交流。这是新闻报道员。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清姐点醒你，
5: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两集就请一位朋友从我们聊天啦，讲他有一个特别的病症啦，你又再继续打招呼啦。
12: 你好，我叫希林。
2: 希林，咁希林可以再同大家讲你是有一个乜嘢嘅病呢？
12: 我有自质症。
2: 自质症，咁讲多少少自质症即系乜嘢嘢
12: 啊？就是一个会唔可以饿亲，唔可以饮酒，唔可以太大压力，唔可以食相关嘅药嘅一个病。
2: 嗱，佢讲出嚟咧个感觉好似都好轻轻啫，又唔系好严重啫。嗱，其实咧呢个病咧系可大可小嘅，即系我哋上网都有睇资料啦。咁希林上两集都有提过，咁其实佢都有即刻上网揾资料啦。当时医生同佢讲嘅时候，佢都系第一次听呢个病。咁爸爸妈妈一齐听都系第一次听有紫质症，紫色嘅紫啦，质地嘅质啦，紫质症。咁系一个罕见病嚟嘅。咁全香港大概十零宗咁上下啦。咁而全球咧根据一啲资料喺网上睇咧，就话有几百个咁样。咁其实每一个紫质症嘅一啲 case 都唔同嘅。咁我自己上网睇嘅时候就发现，香港关于紫质症嘅资料都唔系好多。咁其实希林就话佢自己喺网上讲完之后咧，都有一个病友同佢讲话，我都有同你好类似嘅状况啊，咁啦，咁睇咗就系咁样样啦，咁又冇太多嘅资料啦。咁我上网睇咧就话，原来曾经可能大概十零年前啦，都有个廿零岁嘅男仔啦，佢都有自质症嘅，咁佢就曾经就求个肝去保命啊咁啦。咁当然啦，呢个新闻到之后都冇后续，我都唔知佢个情况系点啦。咁希林都有讲过下，其实系有分自质症系分两种啊嘛，系咪？上次都有讲就系急性同埋
12: 皮肤性，
2: 皮肤性啦。咁你嗰种系属于
12: 急性，
2: 系啦。咁因为其实咧睇网上资料或者好似我哋好多嘅个案都好啦。好多罕见病咧都系基因突变嘅，咁可能未必同屋企有关系，会屋企人有未必系关系嘅，咁但可能突然间自己基因突变会影响到呢样嘢咁咯。咁上网睇个咧就话其实都有头先佢讲啦，有两种啦，一个系皮肤性啦，仲系急性啦。咁我想问下咧，我哋都见到啲资料咧，佢就话原来有啲情况咧就系佢譬如皮肤性就系唔可以晒太阳啦，甚至一啲包到成个好似真系木乃伊咁出街啦。咁另外啲资料就话咧原来啲尿液咧遇到阳光或者紫外线咧，佢就会变翻啲系深褐色。呢个医生有冇同你讲过啲类似咁嘅资讯噶？
12: 有啊。同埋我嗰阵我都有留意一下自己嘅尿系茶色，好深色，
2: 好深色嘅。佢系咩状态之下先会咁？系佢平时都系咁啊？定还是有
12: 病发嘅时候先？
2: 会唔会病发得劲系会再深啲，有唔同嘅深浅度咁样咧？
12: 好似都有啲关系嘅，但系主要都系好似红茶咁嘅色咯。
2: 真系好深噶。
12: 未去到实色嘅，但系嗰只色咯。
2: 但系会唔会到你慢慢慢慢一路好啲好啲，佢就会慢浅色咁？
12: 会啊，好似啲毒素排走咁样嗰啲感觉。
2: 咁每次翻医院就系做你之前提及过打吗啡止痛，同埋就吊糖水咁样样。咁喺你日常嘅饮食咧，你系咪刻意都会令自己尽量可以食多啲甜嘢去补充呢样嘢咧？
12: 其实是基本上是有风吹草动的时候才要即刻补糖。
2: 你怎样为之是风吹草动？
12: 可能有些脚痛啊，即是有些痛的感觉就开始要吃。
2: 其实我听到你几次都讲呢，你是不是首先多数病发的时候都是由只脚开始先的？
12: 有时脚，有时是下腹。
2: 我哋再睇到一啲嘅资料就话咧，其实呢一个紫质症咧，就话因为身体里边缺乏咗制造红血素过程所需要嘅特定嘅酵素啦，导致佢个紫质咧体内就好异常咁累积啦。个就系所系网上睇到嘅资料咁样样啦。咁除咗话啲尿会好深色之外，其实你仲有啲乜嘢可以留意到自己除咗会痛啊，有冇啲嘢会再喺身体上有啲变化咁样样噶？
12: 冇噶啦，
2: 就系呢啲啦，
12: 痛系最直接嘅反应，
2: 最直接
12: 系啊。
2: OK， 嗱，你上次有讲啦，就话尤其是系好情绪波动或者压力嘅时候，好 feel 到啦。咁你而家会唔会刻意地帮自己？算啦，我放松啲啦 ，chill 下啦 ，relax 啲啦，唔好俾自己咁大压力啦。咁样
12: 尽量唔谂咯。但系有时候都好难控制去唔谂咯。
2: 咁嗱，因为我知道你而家又自己做网店啦，自己创业啦，咁其实压力系好大噶。
12: 其实 我反而觉得压力，即系创业对我嚟讲压力唔算好大。
2: 嗯，
12: 翻工嘅压力比较大，
2: 因为本身你好怕翻啲好，
12: 因为我。我咧系好唔中意翻工嘅，我系好即系我相信都冇人会中意翻工啊。但系我系讨厌咯，我系好讨厌翻工噶。即系我试过翻我试过做呢、這个配药嘅姑娘啊，好闷。即系我每一日都会准时七点起身啦，迟到又会俾人闹啦，即系迟少少都会俾人闹啦，然之后又俾人罚留堂咁样啦，即系迟啲走啦，跟住咧。一耷一翻工一耷低个头咧，就喺度配药配药执药执药执药执药，跟住咧每一日如是者，每一日每一日每一日都系咁样过。
2: 嗯，
12: 我觉得好辛苦，我觉得好闷。
2: 嗯，
12: 我觉得好，觉得好，即系我好唔中意翻，我好讨厌，我觉得翻工真系。
2: 系咪要谂方法？啊，我今日可唔可以唔好翻？咪真系咁样谂噶？
12: 会啊。
2: 嗯，
12: 真系啊。
2: 嗯，
12: 我系我成日都成日煲。
2: 即系但系呢个系以前嘅事啦，嗰时都
12: 系。

It was all a dream， 几耐之前你依然仲有梦想去实现，一年又一年，你的志愿已经唔再系你的自传，逐渐变成你父母嘅续篇。由边日你的志愿变得不是志愿，只得标准答案，拣选标签入面打转我的志愿。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都讲下，其实你，因为我睇翻你啲 IG， 你都有讲，第一你好好怕翻呢种好沉闷嘅工作啦，即系你觉得好沉闷嘅工作啦。第二，其实你都读书嗰时啊，读下又觉得有啲唔系好想读啊，又停咗嘅。可唔可以讲翻，其实你细细个嘅时候系咪读书都系会系咁嘅状态噶？
4: 其实我唔系噶，即系我系嗰啲要由始至终一气呵成嘅人嚟噶，所以咧我觉得我自己唔系一个容易放弃嘅人嚟嘅。咁我以前初。我讲一讲以前就系咁样咧，我系中二咧就 quit 咗中学，跟住咧我就去咗读呢个发型同美容，然后咧就 VTC 咧系嘅制度系好好啦，然之后读完呢两个课程之后咧就可以读翻同等中三至中六嘅课程，咁我嗰段时间咧我就系读商科嘅，咁商科之后咧我系可以读完呢个之后我成绩都唔差，就可以读 high 点。我是入到这个 dispensing 的 high 碟，然后我就读这个配药的时候呢，就发现首先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啦，但我要顶硬上啦，即是硬住头皮都要上啦，然后好啦，我真的做了这个配药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哇，真的好辛苦，真的完全都不是我，即是我首先我唔怕同人讲嘢啦，首先我一定是但是佢嗰份工呢你是不可以讲嘢㗎，真係好悶咯，總之就係好悶好悶，你每一日都要做重複嘅嘢，同埋要好小心。我唔係一個好小心嘅人，我係一個粗心大意嘅人。
3: 哦 ，OK， 咁跟住好啦，咁你講翻你當時就係你細個中意咁，你就 quit 咗啦，就去讀一個髮型美容咁樣樣啦。咁但係當時爸爸媽媽有冇同佢講乜唔好啦？不如你就繼續讀，你有冇咁樣噶？
4: 佢哋冇好抗拒，我唔知佢哋嗰時個心情係點，因為嗰時真係太細個，但係。我好坚持咯，我好坚持我要离开嗰度咯，
3: 即系离开学校，我唔读啲传统嘅学校啦，咁样，咁但系佢哋都系其实都好俾好大嘅自由度你咯，
4: 冇错冇错，系佢哋真系俾好大嘅自由我嘅，基本上我唔。

0: 埋吸毒犯法我都佢哋都 OK 噶啦。
1: 咁但系你一话读配药，咁佢哋冇开心啊？好
0: 啊，系啊，对佢哋嚟讲系真系好开心噶，即系觉得我以为我终于有啲揾，即系佢哋系传统嘅思维，我谂叫做都系呢啲工一定实冇死啦，一定有人请啦，一定系年年加人工一定系好稳定咁样。
1: 咁跟住好支持你去读啦，咁你读，但系只不过读，其实你系觉得自己唔系太适合，但系问题你觉得好。不想斷咗佢，你又繼續讀完佢為止，同埋再做一個相關同你嘅學業有關嘅工作咁樣。
0: 係啊，
1: 咁你做咗配藥咁做咗幾耐啊？
0: 做一年咋？
1: 嗯，咁做完咁點啊？好悶就頂唔順，又要轉工咁啊？
0: 哦，係啊，跟住去咗翻屋企樓下可樂廠嘅 CS。CS 比較好，雖然都係朝八晚六，但係可以即係佢都係坐喺個電腦前面做下嘢，咁樣就總言之，你喺收工之前做曬你要做嘅工作咧，就已經完全冇問題啦。但係都係悶嘅，我覺得最辛苦咧都係要每一日好準時咁樣翻工。我覺得對我嚟講呢樣嘢咧係好辛苦噶，係啦，準時翻工係辛苦噶，係啊，
1: 好準時翻工同埋好跟住一個 routine 要坐喺度按時做一啲好你日复一日要做嘅嘢，你就觉得好似好难咁样。
0: 系啊，
1: 咁点啊？跟住你做个 CS 做到咁，几时又觉得好似好闷啊？
0: 我做咗，我好似我加埋，好似做咗差唔多两年。咁我喺我做到中途嘅时候咧，我就识咗一个人咧，系可以俾课我去教我做，即系佢唔可以教我做生意，即系我最初头咧系卖衫先嘅，咁就代理一个牌子去。去做呢、這、一个IG 嘅 IG shop 啦，然后咧佢可以好好地咁样咧俾我攞晒所有素材啊 post 晒先至去攞货，咁嗰时咧好幸运地咧，其实头几个月咧我已经做到几万蚊生意啊，咁样我就 keep 住都系咁样继续做咯，
1: 但系嗰时就未断你份工定还是已经断咗？
0: 未断嘅，一路翻工一路做咯，一路翻工一路做自己嘢咯。
1: 咦，咁你嗰时系你人生最勤力嘅时候嚟
0: 嘅？系啊，好勤力啊！我嗰时翻，我嗰时好彩我屋企楼下翻工，咁样咧，我啲货咧我就会放自己屋企。然后我放工咧，好似放唔知六点定六点半咧，我就会放工，我就会即刻冲翻屋企包货。然后我楼下顺丰咧系收八点嘅，咁我就会喺八点前寄晒佢，咁样咯。
1: 咦，咁呢个系咪就系你人生突然间揾到一啲？因为我头先咁听你咁讲啦，你中意做嗰样嘢，或者你试嗰份工觉得好闷啊，跟住就唔做啦，转第二份啦，咁好似都冇乜目标嘅感觉咯。咁呢个系咪？
0: 系啊，
1: 系咪一路都系冇？
0: 我个人冇目标噶，我成日都话我个人系完全同目标扯唔上关系
1: 即系、啊、算啦，我咁样
0: 做到就做到咯，做唔到我冇计，大佬。
1: 咁跟住就系喺嗰刻突然间慢慢网店呢个模式，就令到你留翻啲动力翻到嚟咁样样。
0: 系啊，我觉得终于揾到一样我自己真系非常之咁热爱嘅嘢，同时揾到钱咯。
1: 跟住后屘你就全职放弃翻你原先嗰份正式，
0: 因为嗰份工我成日都翻行翻下，最后转咗 part time， 之后佢哋话唔使 part time 就到俾人炒咗。
1: 因为你已经冇乜心机翻咗都，
0: 系啊，同我成日迟到，跟住咧又成日借啲执执薄做唔晒啲嘢。
1: 咁即系其实你系唔适合打工嘅。
0: 我嗰个翻工态度真系好差，好恶劣啊！我觉得。
1: 咁但系咁你只可以自己做老板啦，咁即系
0: 开心啲咯，自由啲咯，但系我反而我做自己嘅呢个 business 咧，我系好勤力噶，我日日都日日都会 post story 啦，我日日都会我以前再勤力啲，我就日日都整图啦，其实去到直到依家咧，我啲客啊，我啲 friend 啊，我系一个247嘅店主，我无论你12点搵我定系凌晨5点搵我都会即刻复你。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啊？
2: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2: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

0: 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喂，咁但系同你个病本身好大嘅好大嘅矛盾、哦，因为嗱，医生系咁讲噶嘛，叫你又要休息，你唔可以咁操劳，你唔可以挨夜啦，你唔得啊，你凌晨四五点你就喺复人，咁咪对双违背咯，咁咪同你个
1: 对我嚟讲唔系工作咯，
0: 嗯，
1: 对我嚟讲呢样嘢唔系工作，对我我去到依家做开个网店开四年，对我嚟讲有啲咩真系好有工作嘅感觉咧，就系、是、我要包货啦。好有工作的感觉，但是其实你说覆客啊、post story 啊，其实我都是在做我以前会做的事，
0: 嗯嗯，
1: 即都是其实都是覆客人和将你的生活放上去的。
0: 嗯，那其实、会不会其实你网店对你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你人生的很大的转变，找到一些真是你真正目标的东西。
1: 是啊，
0: 嗯。
1: 做网店真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好，无论系金钱上定系生活上，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转变。
0: 嗯嗯，因为咧，我见你啦，譬如你今日嚟到都系啦，我见你都系揸住一个好大嘅袋啦，即系我都问你系真系咪要拎货咁样啦。咁我见你有时出啲 post 都见你揸住又系一个好大嘅袋啦，拎住去即系随身带备，你咪随时都真系要。就要去攞货，就要孭住咁大个袋，就随时去第二度攞货咁样噶。
1: 我通常会定一个日，即系我冇特意去话我逢星期几要去攞货咁样嘅、嗯。但我最屘我就系有单，可能一两三日咁样，我就去一次攞货咁样。
0: 嗯。但系咧，我想讲下咧，Helen 本身其实都系一个好瘦嘅女仔啦，即系40几 kg 啦。但我见你譬如嗰啲袋咧，好大个，孭住好大袋货，咁其实唔系好吃力咩？
1: 冇噶，你都要拎噶咁，系咯，即系唔会话拎唔到就唔拎噶嘛，即系除非真系好多好多好多，我就叫人上嚟收件咯，又或者寄翻屋企咯啲货。
0: 咁嗱，你头先就提啦，其实你个人从来以前系冇目标噶嘛，即系冇谂任何嘢啦，冇任何 planning 啦，咁、直至你而家开咗网店，就好似揾到你人生真系觉得。即系有一啲，
1: 其实我都觉得称唔上系目标，
0: 都唔系，
1: 同埋我系冇 planning 嘅。
0: 嗯哼
1: 我成单嘢都冇 planning，即系我唔系话我今日要做几多几多嘢，我今日要即系或者我每个月嘅营业额要几多，又话我系冇噶，我系一个好即系好随心嘅人嚟，因为我今日想做咩就做咩咯咁样。
0: 嗯，咁但系会唔会呢样嘢都系令你觉得好开心嘅嘢啊？
1: 系啊，
0: 嗯，
1: 好开心噶，
0: 嗯，
1: 即系我中意点就点咯，总言之，
0: 嗯，系啦、啊，嗯，即系自己话事啦。
1: 系啦，
0: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因为其实你最初就可能你打啲工都觉得，又唔知点啊，唔系好长又射波，你自己都话你自己工作态度都唔系咁好啦，或者迟到啦。咁其实爸爸妈妈会以前就会好担心你，到而家咦唔系喎，你好似开始自己有啲嘢做到，咁会都其实佢哋都会有啲转变啊，对你嚟讲。
1: 嗯，我唔知佢担唔担心。
0: 嗯，
1: 但系。佢哋见到我依家生意上 OK， 佢哋系开心嘅。
0: 嗯嗯，
1: 系啦，因为我哋全家都系呢个自雇人士上，因为我哋全部都唔系打工，系啦，咁所以
0: 有基因，
1: 咁所以佢哋会知道我咁样对我嚟讲系最好咯。
0: 咁其实譬如我想问一问，嗱，而家你都会做网店，都做得好顺利啦。咁系咪都会有时有啲奖会去攞下咁样样噶？有冇噶？
1: 哦，系啊，我代理紧嘅台湾牌子，咁会有、每年都会有 annual dinner。咁就会飞去台湾参加，咁、我好庆幸，好幸运地第一年就已经有奖咯。
0: 嗯，咁所以其实你系咪都有邀请屋企人一起去叫做感受你呢样嘢？
1: 我冇叫佢哋去，
0: 但系佢哋见到咪都会好开心咯。你有都会 po 下相嗰啲，
1: 即系无论即系有攞奖都始终系一个肯定咯、即系成绩嘅肯定咯。
0: 他们有没有出声？虽然你说平时他们很少说话啦，咁见到你都好有啲成绩，咁会都有赞。
1: 赞下我叻咯，系啊，系啊，赞下我咁样咯。
0: 但我有睇过你其中一个 post 咧，就话你其实你慢慢用咗7年时间，先至去明白到其实你嘅自由系用你爸爸妈妈嘅。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

0: 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7: 咁都想问翻呢样，其实系有啲咩启发到你会咁样谂？系咪细细个开始定还是点样？有啲乜嘢启发到你又有咁样嘅讲法？究竟点解用七年时间先至可以明白到系屋企人？原来你嘅自由就系屋企人用担忧换翻你咧？
8: 我唔记得咗。我拍片之前是做过啲咩啦已经。但是应该是我跟我妈傾完计。我不记得她跟我说咩。但是就是应该跟我傾完计之后，她就是说觉得那阵好担心咯。喜欢 quit， 我想对任何一个父母，即是一个正常家庭的父母来讲，对一个小朋友说喜欢就我不读啦，我现在我死都不返学的啦。我想 是人都会担心的。
7: 但反而在你还是很小读紧书的阶段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对你的。但是到现在你大过了谈开计的时候，就会有少少讲回当时其实都很担心你的样子。
8: 是啊是啊。
7: 其实你 feel 不 feel 到在这条路上呢，虽然你就说你很多东西都没 plan 啦，你无啦啦做了个网店，你本身都是没有预算这件事啦。
8: 是啊。
7: 那他们有没有在背后有什么支持过你，或者是有没有些意见给过你这样子？
8: 他们会帮我寄货，有时即有时真的不得闲去寄，他们就会帮我寄货。有时我会寄几百样嘢，几百件货，都几箱，那十几箱嘢嗰度。我老豆帮我搬上楼，因为送到去楼下。有时送的时候，屋企冇人咧，就会放楼下咁样啦。我老豆帮我搬上去咯。然之后我老豆有时见我咧拎住啲好重嘅嘢咧，佢都话。使唔使同我一齐落去？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其实我老豆都年事已高啦，咁我都唔辛苦佢老人家咁样咯，又
7: 但系佢都用行动去支持你，其实都
8: 系啊，系啊，系、啊。
7: 但系佢有冇行动上支持你咧，又帮你做呢样嘢啦？但系其实有冇同时间都担心？喂，唔好咁抢、啊，你要留意一下自己休息啲时间、啊，有冇都会咁样提醒你噶？
8: 佢哋会讲下咯，但系其实我哋成家都系。两三点先瞓觉嘅，系啊，佢哋都系噶，佢哋直到依家都系两三四点先瞓觉啊，系啊。
7: 咁你自己系咪都系呢个时间啊？
8: 系啊。
7: 咁但系你男朋友咧？
8: 哦，佢系特别啲嘅，佢要翻凌晨。
7: 哦，所以就反而你哋嘅时间可能就唔一样啦。
8: 系啊，所以就系好彩我是依家一个自由的工作咯，因为佢工作时间咧就系、是、凌晨三点半翻到朝头早，八点几咁样啦，然之后晏昼一点又翻到四点几，咁翻两个时段。然后我以前有份工咧系我翻 sales 嘅，最初头我系翻 sales 嘅。我系翻呢个晏昼两点九点放工，我哋系。完全不能够一起吃饭、然后回去就睡觉这样咯。
7: 哦，咁其实你哋拍拖的时间都好少啊，喺嗰段时间。
8: 嗰阵系嘅。
7: 嚟，我哋下一集翻嚟咧，我就想再问多啲，因为我见喺网上你都有成日都会有分享你同男朋友之间嘅嘢啦。咁嗱，虽然你话你会闹交嘅，咁但系都想了解一下啦。因为我见到啊，你哋都一齐五年啦。咁其实系咪一开初佢都知道你有自闭症呢样嘢咧？咁佢又点样去面对，或者系点样喺呢方面有冇话照顾你啊？定还是唔系嘅，系你照顾翻佢嘅咁样。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详细倾下。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通胀忧虑加深的情况之下，欧洲股市受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141点，跌幅有1.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咗431点，跌幅1.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

0: 18,156点，跌咗161点，跌幅1.94%。作为欧洲天然气价格基准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穿每兆瓦时80欧元，是三年几以来首次。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已经上升超过一倍。预计冬季需求将会上升的情况下，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可能进一步推升通胀，演变成为更广泛的经济问题。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欧洲天然气价格的近期急升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可能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来到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加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入面仍然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以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是储存能力的大约66%，是15年来以同期的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75%，今个星期更加创下3年来的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了夏季的补库速度，随着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欧洲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国际方面，南韩政府正应美国的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成其雄星期三澄清，政府仍然未作出最终的决定，目前仍然在慎重研究多项的方案，亦不会将派兵的事宜与韩美贸易谈判挂钩。而另一方面，原定下个星期访韩的伊朗司法总监突然宣布取消行程。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说，伊朗司法总监埃尔杰伊原定在下个星期三至星期六前往首尔出席第20届亚太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但今日突然通知主办方将不会参与会议，相信与南韩审议派兵事宜有关。面对持续近两年的反政府示威，塞尔维亚总统穆舍奇星期三签署总统令解散国会，并宣布提前在今年10月25日举行国会大选，以顺应抗议者的诉求。穆舍奇指，过去一年半国内政坛出现巨大的动荡，需要透过选举结果清晰反映民意。受到2024年11月诺维萨德火车站簷篷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故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穆舍奇政府的贪污，要求提前大选。穆舍奇随后在6月27日正式宣布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现年56岁的穆舍奇说，在完成预定国内行程和外访之后，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参选。他领导的执政塞尔维亚进步党中央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六一致通过提名他做该党大选中的首席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菲律宾将会强化战略韧性，在维持战略自主的同时增加外交回旋的空间。由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尼拉战略论坛一连两日在马尼拉举行，拉扎罗发表演说时说，菲律宾位处于印太地缘战略核心，而且是海洋国家，面对全球的局势剧变，被动绝非选项，因此主张以国际合作取代孤立主义，建立可以预判风险、承受冲击和捍卫权益的战略韧性。拉扎罗强调，菲律宾会现代化既有同盟，其中和美国的合作不再局限于传统军事安全，而是逐步延伸至经济安全。与此同时，菲律宾会有系统地拓展全球伙伴，以免过度依赖任何的单一伙伴、资金来源或者市场。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 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2度，相对湿度6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清姐点醒你，
4: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Music on board。
7: 1530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6: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FM99.7 新城資訊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0: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三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国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债息就曾经升穿 5.3 厘。美元汇价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美元下跌就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重上每盎司4400美元水平，升幅大约 1%， 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5%， 收报每盎司 4458.8 美元。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通胀忧虑加深的情况之下，欧洲股市受压，欧股三大指数都跌超过 1%。 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了141点，跌幅有 1.31%。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431点，跌幅 1.66%。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 1.94%。而作为欧洲天然气价格基准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三年多以来首次升穿每兆瓦时80欧元，一度高见每兆瓦时80.89欧元，是2023年1月以来高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欧洲天然气价近期急升，但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可能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加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入面仍然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以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是储存能力的大约66%，是15年来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75%，今个星期更加创下三年来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夏季的补库冲突，随着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欧洲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国际方面，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在伊拉克领海之内遭到不明物体击中，船身受损，但未有造成伤亡或者燃料泄漏。涉事的运油轮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大约5:30被击中，伊拉克当局已经即时隔离该船并进行监测，以防燃料泄漏风险，但同时调查袭击来源和原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公布，受到海湾地区夜间军事活动影响，波斯湾北部及亚曼湾多艘商船遭到袭击至瘫痪。另外一艘停泊在阿联酋拉希德港外海24公里的船只遭到不明发射物击中之后进水倾斜。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击毁了5艘伊朗的原油轮，以报复伊朗试图以导弹袭击美军的舰艇。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就宣布反制行动，只在海湾袭击了2艘美国船只和8艘油轮，说该10艘船曾经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本港方面，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个人名义，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致以深切慰问。岑浩辉表示，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董建华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醒你。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

0: 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2: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1: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2: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不只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双方互相攻击对方嘅油轮同埋军舰，令到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再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3.36%。布油系自五月以嚟首次升至101美元以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每桶120美元水平。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的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高位。30年期的债息受称超过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是近期的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达到80亿至100亿美元规模，但最新宣布的回购规模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而长债息上升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同时都

0: 增加企业的集资成本。美元汇价就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美元下跌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重上每盎司$4,400楼上，升幅大约1%。纽约12月期金就升0.5%，收报每盎司$4,458.8。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油价进一步上升，在通胀忧虑加深的情况下，欧洲股市受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了141点，跌幅1.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了431点，跌幅1.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了161点，跌幅1.94%。世界贸易组织表示，虽然地缘政治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的贸易自6月以来仍然录得增长，反映商品贸易流动仍然具有韧性，即使风险依然较高。世贸在9月发布的商品贸易增长情预表读数是102，高过6月时的 101.7， 读数高过100，表现增长高于趋势水平。世贸一年发布四次的货物贸易情预表，涵盖出口订单、航空货运、集装箱货运、汽车产品和原材料等等。世贸在3月时预测，全球的货物贸易增速今年将会由2025年的 4.6% 显著放缓至 1.9%。 若果美伊战争继续推高油价并干扰住全球运输，增长更可能进一步放缓。不过世贸都指出，与人工智能 AI 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电子零件需求强劲，有助抵消上述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国际方面，商务部晚上回应美国的指控，说中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进行工业规模的蒸馏，批评美方的讲法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实质是推行科技霸权和算力垄断，打压竞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警告若果美方实施压制的行动，中国必将坚决反制。商务部说，蒸馏是 AI 领域各无形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属于中性技术手段，全球的无形企业包括美企都有采用。中国开源模型向全球开放，美企研发报告亦都披露大量蒸馏中国的模型，批评美方抹黑行业通行的做法，既反映焦虑亦都体现了双重标准。中方强调愿意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对话和美方开始建设性和专业讨论，但若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打压中企，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美方官员日前声称，中企利用蒸馏技术复制美国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消息说，两国正筹备在9月中旬举行对话，讨论 AI 安全风险，美方到时计划提出相关的问题。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9度，相对湿度6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3: 清姐点醒你，
4: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0: 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6: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时时。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升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 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 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了168点，跌幅 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的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 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说，未来两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 AI 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要跌 2%。Meta 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的事务，刺激股价逆市抽升到超过 6%。至于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就偏软。油价的升势持续，石油股获得资金追捧，威克森美孚升超过 2%， 雪佛龙的股价更加创了新高，收市升 1.9%。 美以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油轮和军舰，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再度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 3.25%。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 3.36%。 布油是自5月以来首次升至101美元以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美元水平。美国财政部就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

0: 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左右，是2023年11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债息就升大约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亦都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可以达到80至100亿美元的规模，但最新公布的数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长债息上升会推高美国的消费者借贷成本，尤其是房贷利率，同时都会增加企业集资的成本。美元汇价回软，美元就利好了金价的表现，现货金一度重上每盎司4400美元楼上，升幅大约 1%。 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5%， 收报每盎司 4458.8 美元。欧洲股市亦都受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了141点，跌幅 1.31%。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431点，跌幅 1.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了161点，跌幅 1.94%。 世界贸易组织 WTO 说，虽然地缘政治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的货物贸易自6月以来仍然录得增长，反映了商品贸易流动仍然具有韧性。世贸在9月发布的商品贸易增长情预表，读数是102，高过6月时的 101.7， 而读数高过100就表现增长高过趋势水平。世贸在3月时预测全球的货物贸易增速将会由2025年的 4.6% 去到今年会显著放缓至 1.9%。 若果美伊战争继续推高油价并且干扰全球运输，增长更可能进一步放缓。不过世贸都指，同人工智能 AI 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电子零件需求强劲，有助抵消了上述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作为欧洲天然气价基准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三年几以来首次升穿每兆瓦时80欧元，一度高见每兆瓦时的 80.89 欧元，是2023年1月以来高位。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清姐点醒你，
4: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升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 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 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 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的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 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表示，未来两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都要跌 2%。Meta 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事务，刺激股价逆市抽升超过 6%。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就偏软。油价升势持续，石油股获资金追捧，爱克森美孚升超过 2%， 雪佛龙股价更加创新高，收市升 1.9%。 美伊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油轮和军舰，令到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再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 3.25%。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 3.36%。报油是自五月以来首次升至101美元以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就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七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美元水平。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三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的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的债息就升大约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亦都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可以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长债息上升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同时都会增加企业的集资成本。

0: 而美元汇价回软就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重上每盎司4400美元水平，升幅大约 1%。 纽约12月期金就升了 0.5%， 收报每盎司4458.8美元。欧洲三大股市指数都跌超过 1%， 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了141点，跌幅 1.31%，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了431点，跌幅 1.66%，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 1.9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不寻求同伊朗的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他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了7个月，近日的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汽油升穿每桶100美元大关，而美国汽油价格最新都升至每加仑大约 4.15 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创了劳动节同期的新高。挪威首相斯特纳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乘专机从摩尔多亚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途中飞机差啲遭无人机击中，但斯特纳未有进一步说明事件的细节。泽连斯基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奥斯陆，并与斯特纳、挪威的财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外长艾德会谈，讨论挪威的军援，包括防空支援和民间援助。本港方面，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星期三率团拜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署合作协议，深化中药检测技术，并推动标准国际化。在国家药监局局长黄果见证之下，林文健签署关于中药检测及标准研究领域的合作安排，延续超过10年合作，深化中药材、中成药和配方颗粒的标准研究与检测技术开发，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香港成为中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
5: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我觉得我自己幸运，因为我的开始开得好好。我第一套剧是《冲上云霄》，其实我拍《冲上云霄》的时候，我仲未训练班底。
7: 原谅我意志，鼓起我勇气。
6: 咁我第一个剧有名有姓，已经仲要系同主角系一家人。马德钟系我哥哥 ，Flora 系我阿嫂，仲有机会同振宇哥合作。
8: FM 99.7新城资讯台，今个星期六中午12至1，情寻记，我找了胡定欣。
9: 云在转，风翻过无尽雪。
6: 18岁的时候一定不会有未知也好，
10: 我是要知道啊！我想知道我得唔得？
9: 有伴随便，有伴随便装扮。
8: 情寻记有我程海欣程主播。
11: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开幕，1830家企业参加了线下展览，多项前沿技术全球首发，最高法发布案例，惩治抢单、物理外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第八批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正式发布，数字人才缺口大，绿色职业再度扩容。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10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国际铜价连续3天刷新历史高点。国际方面，欧盟新计划或是碳补给项目获价870亿欧元的配额。英国拟公布对伊朗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法案，伊朗驻英国使馆发声进行了谴责。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国际油价重拾升势，黄金价格目前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走弱。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物价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双双结束了此前的回落态势，环比均由降转涨。其中 CPI 温和回升至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同样较上月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两大物价指数同步得到了修复。8月份物价温和回升主要受能源价格、黄金饰品以及算力需求增长等因素拉动。在环比数据中，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的大幅下降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环比上涨 7.6%。 同时，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在食品方面，受高温多雨天气及蔬菜换茬影响，鲜菜价格上涨 5.5%。受蛋鸡歇伏和生猪出栏减少影响，鸡蛋和猪肉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数据看，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称，
3: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2: 在工业消费品领域，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更为鲜明，折射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环比方面，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上涨 10.4% 和 4.1%。 同时，产业向制向率发展，电子电路、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分别上涨 3.5% 和 1.9%。 此外，受季节性需求增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供应价格分别上涨 2.8% 和 1.4%。 同比方面，PPI 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26.6% 和 20.8%。 石油、化工及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行业价格也保持较快上涨， 刘南村进一步分析指出，
3: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2: 综合来看，八月份 CPI 与 PPI 双双实现环比由降转涨，既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食品季节性波动等常规因素影响，也凸显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 CPI 温和上涨有利于稳定民生， PPI 回暖则改善企业盈利，两者共同为宏观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方面创造了有利的外部价格环境。后续政策应继续聚焦于畅通经济大循环，提振微观主体收入与盈利预期，不断扩大服务消费潜力，稳定食品价格，同时推动巩固工业利润改善的可持续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今天上午，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90个国家和地区的1830家企业进行了线下参展，其中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届。与会国际组织负责人的高度评价，服贸会正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新动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正用数字和智能推动全球产业生态发展革命性的变化。
4: 走进今年的服贸会，一个全新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参展商熊芬介绍，
5: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4: 在服贸会还能追星，展会上展出了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火遍全网的天骄机器人和机器人运动会上跳了 3.4 米的跳高冠军。在这里，他们不仅展示自己能干什么，更展示能在什么场景里干什么。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参展商鲁新表示，
6: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4: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从9日到12日，整整40场路演已经排满，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专业机构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2026年服贸会二号馆馆长李颖丽介绍，
7: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4: 首日上午，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如期举行。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在会上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65%，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以上。2026年的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8: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
9: 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货物出口的2倍以上，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这类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现已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 56%。推动这一增长的很多国家都来发展中国家，南南贸易规模已经达到6.8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57%的出口流向其他发展中市场，服务业是这一增长的核心，因为它赋能其他所有产业。
4: 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61%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
10: 中国财经60分。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在服贸会现场对当前的趋势进行了深入解读。
2: 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生产链、产业生态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这次的服贸会呢，抓住世界经济变化的这个巨大的趋势，用数字和智能来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当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了服务贸易价值向高端的价值链继续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该如何转型升级呢？
4: 越南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 50%。 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六个类别。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 12.2%， 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

0: 成之后，今年前八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 4.5 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 2.5 亿海外读者，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1: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到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2: 此次签约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扩容。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南非第一兰特银行资金总监穆奇马乌索，通过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银行可以提供更快捷、更透明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支付服务，减少对多重中间环节的依赖。
2: 此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跨境保函产品也正式发布，便利银行间、银行企业间开展跨境担保业务，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
1: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问，海基会近日公布2027年预算支出，较2026年度增加约1000万元，用于增加人事费用。具体业务是在重要旅游展宣导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提醒岛内民众审慎评估风险。对此，陈斌华表示，2025年台湾同胞来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广大台湾同胞在大陆期间的人身安全与各项合法权益都依法得到保障，都是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陈斌华强调，海基会成立时的定位是已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如今竟沦落为民进党当局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真是可悲可叹。对于海基会近日的说法，陈斌华以莫忘初衷、多干正事八个字作出回应。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期大肆鼓噪台湾民众赴大陆有所谓风险，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4: 民进党当局为了阻挠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歪曲事实，抹黑大陆，近期又操纵网军侧翼，针对特定人士造谣污蔑、恶意诋毁，令人不齿。
3: 此外，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 59%， 2026年上半年下降 30%， 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对此，陈斌华回应称，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在会台利民方面，针对大陆是否会再进一步开放台湾文旦柚或其他农产品输入，陈斌华明确，大陆一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基础上，支持更多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和果园在大陆注册，将进一步推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十项政策措施落实，继续为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0: 数字人播报。今天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继续来听报道。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0: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
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3: 中国财经60分。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升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美股的三大指数连续3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36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表示，未来2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要跌2%。Meta 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事务，刺激股价逆市抽升超过6%。而油价升势持续，石油股就获得资金追捧，埃克森美孚升超过2%，雪佛龙股价创新高，收市升1.9%。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下，欧洲股市全部全线下跌。英国的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了141点，跌幅1.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431点，跌幅1.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1.94%。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债息不跌反升，10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4.85%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的债息就升大约4个基点，一度升穿5.3厘，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而长债息的上升就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同时都会增加企业集资的成本。油价就升超过3%，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5%。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

0: 美元，升幅 3.36%， 报油是自5月以来首次升至101美元楼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美元水平。至于作为欧洲天然气价基准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三年多以来首次升穿每兆瓦时80欧元，一度高见每兆瓦时80.89欧元，是2023年1月以来高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急升，但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仲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加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然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以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的储存量目前只是储存能力的大约66%，是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而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升超过75%，今个星期更加创下3年来的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了夏季补库速度，随着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欧洲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各方对此持有的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说，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可以在短期之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尚未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给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的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8: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盐城利用抢单物理外挂破坏平台竞争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某外卖平台运营方发现一家电子公司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设备，几手连接 APP 之后呢，无需要手动操作就可以自动快速抢单，该产品的销售额达到了数百万元，平台遂将其诉至法院。广州黄埔区法院审理认为，该设备通过技术手段规避了平台的规则，干扰调度算法，导致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破坏了机手之间公平竞争的行业生态，严重损害了合规机手、消费者和商家的权益。最终，法院判令该电子公司赔偿300万元，判决已经生效。最高法表示，此案对规范外卖行业竞争秩序、护航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时间19天，其中10月1号的客流是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3个目录外的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有望纳入到医保目录当中。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在今年的11月发布。上海生育保障再次升级，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正式实施。新规呢，不仅将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到医保的全额支出，还将合规的分娩住院费用也全部纳入到全额报销范围，切实减轻了家庭生育医疗负担费用。
2: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他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3: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2: 所谓建大卡，是指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
4: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2: 新政的出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根据新规，上海推出了涵盖42项产前检查的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除了产检费用的全面减免之外，此次上海新政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将分娩住院期间的合规费用纳入全额报销范围。新政明确，参保人员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期间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需承担自付费用。预产期在10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5: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2: 从实际医疗支出来看，分娩费用的差异因生产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 英豪书记结合医院的

0: 实际运营情况向记者介绍。
1: 阵痛分娩率达到 95% 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跑工厂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新政同时也对特殊情形做出了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特别强调，
2: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此次上海生育保障新政的出台，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减负。从宏观视角审视，这是上海在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的一次系统性升级。通过将产前检查与分娩住院两大核心环节纳入全额保障，新政精准回应了育龄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有助于消除不敢生、不愿生的后顾之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假借新能源加注站之名呢，黑加油站扎堆国道旁劣质油品产运，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昨天有媒体报道称，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事件曝光之后，所涉及的省份安徽、山东、河南三地连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安徽在全省拉网排查，清除黑加油站点，山东封存涉事的油品，全面排查储油企业，河南则令涉事企业停产取证，全域排查黑加油点。三地均表示将依法从严追责，严防问题反弹。今天伦铜期价盘中触及每吨14722美元的高位，连续3天刷新了高纪录。那么这一表现使得铜成为今年截至目前伦敦金属交易所表现最亮眼的工业金属。受到强劲带动，国内沪铜期货主力合约今天收报在了每吨11180元，上涨了0.74%。那么本轮铜价上行的逻辑是什么呢？
4: 今年以来，伦铜期价已累计上涨约17%，过去一年的涨幅更是高达47%。市场分析普遍认为，此轮国际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自去年2月美国正式提出对铜加征关税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持续保持高溢价，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市场目前普遍压注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 15% 关税，这一预期直接导致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前提前备货，与其明年多交税，不如现在把铜囤起来。在此逻辑驱动下，大量铜正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全球抢铜潮提前上演。供应端的持续收紧也为本轮铜价上涨提供了基础。智利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8月铜出口额跌至一年多来新低，受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智利铜产量持续承压。与此同时，需求端结构性增长正在为铜价提供长期支撑。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成为眼下拉动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5: 中国财经60分。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其实处理危机呢，有一样做法呢，就是自爆，知道呢件事呢将会发生的了，控制住几时我会有这个消息，我已经准备了去应对，尽量呢将一些化被动为主动。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则辉。
7: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1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0: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0: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0: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0: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2: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指出，
2: 在供应端受限、库存偏紧的形势下，需求端又有爆发，无论是 AI 算力金属带来的新基建的需求，还是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围绕着电网投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传统需求的制造业投资的稳固攀升带来的铜下游景气度的上升。在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铜市场结构性的稀缺是助推铜价上涨的核心因素。
1: 标普全球副董事长丹尼尔·伊尔金进一步分析认为，从长期看，如果矿山供应无法显著改善，国际铜价有望持续维持在高位运行，这可能促使下游企业寻求替代材料，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叠加，美国借贷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形成挤压，也都给铜价后续走势增加变数。
3: 供应链和采购分析显示，开发一个新的大型铜矿大约需要17年，这期间会出现一个缺口，但我们看到很多新用途正在涌现，包括几年前没有人真正考虑过的铜需求、人形机器人。
1: 受国际铜价持续攀升及供应端偏紧因素提振， A 股铜板块周三全线走强。个股方面，精益股份强势录得两连板，以 11.58 元涨停价领涨板块。北方铜业也表现突出，收盘上涨 4.84%。电工合金、江西铜业及紫金矿业均跟随走强。富宝资讯分析师宋红霄指出，
4: 铜板块爆发的核心逻辑是一个清晰的传导链条，伦铜持续突破历史记录，直接提振了市场对铜企业盈利改善的预期，进而驱动资金集中涌入铜板块。铜行业整体来看，已发布半年报17家铜企上市企业中，14家规模净利润保持正增长。长期看，需求结构深刻变革，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用铜需求持续增长。
1: 业内普遍认为，在 LME 铜库存低位及全球能源转型对铜金属的刚性需求支撑下，铜价中枢上移已成为市场共识。然而短期价格快速冲高后，技术性回调风险正在累积。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享受龙头股溢价的同时，需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及下游加工企业对高价铜的接受程度，警惕高位波动加剧带来的博弈风险。
5: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今天又迎来了关键的节点。上午10时18分，此前已经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今天在位于太仓的二号竖井顺利完成了二次始发。崇泰长江隧道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建成之后呢，高铁可以以350公里的时速不减速过江，崇明将结束不同高铁的历史。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仅仅需要17分钟，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沪渝蓉高铁预计2029年底通车，上海到成都通勤的时间

0: 可以减半约至六个小时。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有着数十头野生亚洲象的这里，出没着经常有野生动物。那么这里是如何化解人象冲突的问题，既让大象吃得饱，又让村民致富呢？
1: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食源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2: 像这样的大象池塘，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村民彭大叔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3: 贷款我们又拿来如果种那个咖啡，那我现在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十多亩，我们的这个业绩提高了。
0: 中国农业银行普洱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工作人员郝云：
4: 一旦出现这个象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2: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知农知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 1.15%。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三亩，比以前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
0: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51.51点，收涨了 0.28%， 深成指报13723.32点，收涨 0.15%， 创业板指收报3354.97点，下跌了 0.14%。 科创50指数今天收跌 0.69%，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8730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052亿。港股恒指今天收跌 0.24%， 报25255.42点，国际指数报8363.78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全线飘红，上海原油涨超 5.4%， 甲醇涨超 4.0%。 另外今天纯本涨超 3%， 苯烯、对二甲苯和苯乙烯品种涨超 2%。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50.26元，微跌 0.03%。央行今天对7天期逆回购操作进行了零操作量，全天净回笼1030亿。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是50年期的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消息称 DeepSeek 拟登陆科创板，聘请中信证券筹备 IPO。 今年6月 DeepSeek 首轮完成融资，本轮融资整体融资规模510亿元，折合约75亿美元，投后估值接近4000亿。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欧洲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开发商有望从近期欧盟公布的投资助推器计划当中获得5800万份碳配额。基于碳价的预测，这批配额的价值约为87亿欧元，水泥行业可能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将获得约77亿欧元，部分企业将是主要的受益者。英国当地时间8号公布的一项拟对伊朗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的法案，计划扩大欧盟限制范围和针对对船只的执法权限。伊朗驻英国大使谴责英方此举的非法，并且警告称这将加深两国间的不信任感。环球音乐集团今天宣布，日本作曲家久石让将与集团旗下厂牌德意志留声机唱片深化合作，推出新的计划，并同时在北美、欧洲、亚洲大规模的巡演。 九十让与黄标厂牌签署新的录音协议，将在未来几年内呢推出一系列根据九十让广受赞誉的吉卜力工作室电影配乐改编的全新交响组曲。韩国首尔一家法院下令校门创始人全赫斌将 35% 的股份转让给妻子，价值超过2万亿韩元。全赫斌个人财富约为30亿美元，他的妻子曾经试图获得全在公司 100% 股份当中的一半，双方均可以裁决提出质疑。那么此次财产分割金额超过了 X 集团董事长崔泰元离婚案当中判决的9440亿韩元，可能会成为韩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离婚案件。亚洲时段，目前国际市场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距离开盘是持平的，德国 DAX 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1%， 法国 CAC 40指数涨 0.14%。 亚太股市今天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收跌 0.19%， 韩国首尔综指涨 1.40%。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7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升咗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咗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美股嘅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话，未来两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要跌2%。Meta 就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的事务，刺激股价逆市抽升超过6%。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就偏软。油价持续上升，石油股获资金追捧，摩克森美孚升超过2%，雪佛龙的股价更加创了新高，收市升1.9%。美伊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油轮和军舰，令到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油价再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5%。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3.36%。报油是自五月以来首次升至101美元以上。高盛商品市场分析员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七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美元水平。美国苹果公司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苹果首个可折叠屏幕的 iPhone， 亦都是苹果新任行政总裁特努斯掌舵之后举行的首场发布会。苹果新推的可折叠屏幕 iPhone 售价由1999美元起，同三星同类可折叠屏幕手机的起售价相近。至于这款折叠型的 iPhone 的香港起售价就是17499港元。手机采用钛金属打造，配备了 7.6 寸内屏幕和 5.4 寸的外屏幕，结合了智能手机的便携性和平板电脑的较大屏幕，手机都配备双摄像头。新手机将会在10月16号开启预订，23号正式发售。而苹果同时展示了 iPhone 18 Pro 和18 Pro Max 手机，这个是苹果非折叠手机主力机种的最新版本。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售价分别是1199美元和1299美元，比17 Pro 和 Pro Max 的售价上调了100美元。 世界贸易组织 WTO 话，虽然地缘政治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是全球的货

0: 商物贸易至到6月以来都仍然录得增长，反映了商品贸易流动仍然具有韧性，即使风险较高。世贸在9月发布的商品贸易增长情预表读数是102，高过6月时的 101.7， 而读数高过100就表现增长高于趋势水平。世贸一年来是发布4次的货物贸易情预表，涵盖出口订单、航空货运、集装箱货运、汽车产品和原材料等等。世贸在3月时预测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会由2025年的 4.6%， 今年显著放缓至 1.9%。 若果美伊战争继续推高油价并干扰住全球的运输，增长更加可能进一步放缓。不过世贸都指同人工智能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电子零件需求强劲，有助抵消上述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表示，不寻求同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说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他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了7个月，近日的局势再度紧张，就触发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100美元大关。至于美国汽油价格最新都升至大约每加仑 4.15 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创了劳动节同期的新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3: 清姐点醒你？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建盈、何文杰。 好的时间来到这个星期四啦，7:08啊，咁啊前日咧呢个前特首董建华嘅去世咧，就大家喺即系无论喺各个领域层面啊，官商政界啊，大家都对佢都有一番怀念。虽然阿董生过去五年咧都鲜有喺人前出现，或者系喺公开场合嗰度咧露面，咁但系大家都知道佢身体比较慢慢弱啦，咁就得到佢嘅死讯知道咗之后咧，大家都即系对佢大半生时间啊，即系或者起码都有几十年嘅时间咧，为香港做嘅嘢咧，都一一攞出嚟咧。即检视一下，同埋呢亦都係咁讲啦，唔係每一样嘢都係好完美，意愿一定係良好，即係初衷一定係为香港，亦都非常之用心勤力，呢个係董生嘅一个特色。不过呢个效果係点呢，亦都好多客观嘅环境影响嘅，天时地天时地唔地利呢样嘢有时都控制唔到，尤其是人和嗰方面呢更加要即係配合啦。咁咧，大家咧就似乎对阿董生咧overall 嘅评价咧系即系非常之即系推崇嘅。就算佢有啲政策未必系可以如期或者如愿咁样咧系落实到都好啦。咁亦都觉得佢嘅出心啦、佢嘅视野啦、佢嘅高瞻远瞩咧，都应该系香港后来嘅从政嘅人咧嘅一点即系启发吓。我相信其中有一位咧系比较有资格咧去评论阿董生嘅表现，而且佢一直喺佢身边多年嘅咧，就系即系呢个阿刘兆佳教授啦。咁系阿刘兆佳咧，之前咧就系呢一个中央政策组嘅首席顾问。咁后来佢就慢慢即系转咗佢嘅角色咁样啦。咁但系阿董生做嗰八年里边咧，差唔多八年啦。佢一直都喺呢個 CPU， 我哋嗰陣時都仲未改名啊，都係仲係叫做 CPU 中央政策組。咁佢喺佢特首每年嘅施政報告裏邊咧，阿劉兆佳都扮演一個即係好頗重要嘅角色，亦都睇住佢喺回歸到後來嗰幾年嘅施政咧中間嘅起跌。咁阿劉兆佳教授即係對阿董生嘅睇法咧，就係佢高瞻遠矚。不过壮志未酬，即系话有啲嘢咧，佢好想做，但系碍于刚才讲啦，即系咪地利人和咧，咁亦都唔能够咧，即系百分百咧可以施展到咁。咁但系阿佳叔咧，即系人称阿佳叔啦吓，而佳叔年纪都大啦，就系即系佢真系觉得董生系有眼光、有远见，同埋嗰啲谂法咧系比较超前嘅。咁即系。当然不是一个即是纯粹因为董建华过了身呢，就将啲嘢呢即是不断洗练变成样得好好咁样。咁佢都好实在讲呢，就话董建华呢提出推动呢个创新啊，发展多元经济啊，融入珠三角发展啊，同埋佢当时推动过咗呢个 CEPA 嘅，即係2003年嘅时候都签埋添啦。咁政府呢主动呢係要做即係有所作为啊。咁呢一切呢其实董生嘅心愿呢都係想实现嘅。不过咁又碍于呢每一件事同埋当时嘅国际环境又好，地区环境又好，或者是本土的即本地的市民想法又好，都交错复杂影响他那个施政效果。但是对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12个字，就是董生就紧紧怀抱住的。
11: 同埋商人背景啊，船王家族啊，都令到董建华咧，其实将佢个营商智慧啊，商界嗰种柔韧灵活咧，就摆咗喺个执政上边嘅。最经典嘅例子咧，其实就系去改革呢一个高官问责制。好多人剥花生咁讲啦吓，去同陈方安生唔啱啊嘛，咁啊，所以咧就要削阿陈方安生啊嘅权，咁啊搞个问责制出嚟。但系其实即系形容一个社会嘅发展。就一等高级的人就去创造制度，二等的人就是執行个制度，三等的人就是应用制度。董生确实有一种高瞻远瞩的那种魄力去改革整个政治体系当时。而你看他开头委任是什么人，是梁锦松，即是私人银行家做财政司长，唐英年大家族做工业的大国， 大哥咁去做呢个工商啊，咁大教授李国章就做教育

0: 咁呢啲名咧都啊响当当啦，
1: 都系专业人士啦，譬如阿杨永强医生啊，咁
0: 系啊，廖秀东咁去做
1: 江湖地位，
0: 做呢个啊即系环境咁样。咁其实呢啲就系正正系即系带咗商界嘅特色咧，就系即系敢于创新啊，啊知所进退啊，吓即系有呢个衡工量值啊，吓即系呢啲咁嘅思维基因喺嗰个政策嘅构思上边啊嘛。
1: 唔系客观环境上佢系有少少即系咸淡水，就系啱啱过渡，啱过渡就有啲系旧嘅规矩、旧嘅经济、旧时代嘅一套想法做法。咁但系咧又即系嗰支旗都换咗啦，香港吓。咁你换咗支旗之后，你又要有啲新嘅转型啊，或者系适应咧。我谂当时无论市民也好，政商界也好，大家都要咧个脑咧，即系再去咧就唔好循住旧个思维咧去谂。咁但系新嘅咧，系咪立时可以应变到，或者系知道系发生咩事咧？咁其中有一样嘢咧，阿何文杰你刚才提嘅就系个公务员系统咧，就好似同阿董生咧，即系头嗰几年咧，就真系格格不入嘅。咁啊，点解咧？一来去空降啦，佢唔系一个 A.O. 出身，或者一个本身系由公务员体系上嚟嘅一个人咧，佢有啲嘢未必明白哦。原来咧，即系政府咧做嘢咧要咁样嘅。或者一个程序咁样，咁就要靠公务员自己咧，即系向佢汇报同埋话俾佢听点做。咁但系如果呢个公务员系统，正如阿刘少佳教授话斋，佢哋不单止系唔支援啊，更加系离经叛道。咁呢句嘢我谂第二个就未必有资格讲嘅，但喺身边咁耐啊，阿刘教授应该咧系睇到好多嘢咧系诸事不顺嘅。咁如果唔系以董建华嘅性格咧，系唔会话。做一样咁彻底嘅嘢就系、是、最初呢个高官问责制咧，嗰阵时嘅 working title 即系仲系一个 file， 仲系一个意念嘅时候咧，其实系叫做部长制嘅。咁咧个部长嘅意思即系话即系好似系少少以英国嗰啲嘅嚟参考啦，或者系新加坡嗰啲嚟参考。咁后来先至咧就话哦，因为要强调责任呢样嘢，负上政治责任，咁所以咧就变成问责官员。咁呢个最后落实咗啦，咁亦都系推咗出嚟啦。咁刚才你都话我吸纳咗外界嘅专业精英咁。
0: 即系重点除咗问责，就摆咗侧重喺成日都话啊有错嘅时候要去落台啊咁样。咁但系就核心思维咧，其实系。回归前本身个制度都唔系由 A.O. 本地政务官去爬到上去最高阶嗰啲决策岗位噶啦，吓你即系港督啊，当年啊肯定系伦敦啊指过嚟噶啦，督一督啊过嚟啦，系咪？咁佢下边嗰啲吓，即系郭伯伟啊，都系伦敦嘅吓指派过嚟噶嘛。我哋讲香港自由经济，郭伯伟年代做财政司嘅时候咧，就去打造咗基因，
1: 即系 set 咗一套 norm 出嚟。
0: 咁啊，跟阿郭伯伟。打字嗰个边个啊？系夏鼎基啊嘛，吓、啊、即系跟阿郭柏伟跟咗好多年，先至后来自己上埋位，都系由伦敦任命。其实佢唔系话香港嘅本地政务官精英，唔系话 A.O. 唔叻，唔系话政务官唔叻，但系成个训练同埋由挑选人选嘅时候啊，唔系嗰种做政治决策嘅嗰个思维嘅一个训练嚟。
1: 同埋嗰堆官咧，好多时都经过喺其他可能英国嘅一啲英属嘅地方啊。殖民地咧洗练过，即系喺非洲也好，或者边啲地方也好，做过一个细地方或者比较落后嘅地方嘅官咧，佢哋有呢一种历练咧，佢嚟到香港咧，佢就知道点样管。管唔同嘅地方咧，可能有唔同嘅文化，但系管嘅技术咧一定要掌握。如果唔系咧，就即系你坐喺度等人哋汇报，然后就做个决策。如果你又议而不决嘅话咧，咁成个即系成只船啊，成只航空母舰咧。行唔到，
0: 即系政务官就讲得好听就善于执行啦，就善于落实啦。讲得唔好听咧，即系都系官僚嘅高手嚟噶嘛，太极高手嚟噶嘛，
1: 可以走你好多嘢噶，
0: 耍耐耍到好耐，啲问题都唔解决噶嘛。头先 A 姐提啊嘛，以前嗰啲殖民地高官喺唔同殖民地都做过，或者跟随过啲师傅嘅地位啊，即系做过啲国会议员嘅助理嘅嗰啲国会议员后来又做部长嘅咁做首相都有嘅。咁你呢啲？历练就叫政治历练咯，
1: 你呢份彭定康都系嚟自
0: 系啊，你点样做判断？
1: 个 buff 叫做
0: 点去拿捏当下个社会发生一啲紧急嘅事，而即时可以喺施政上边做出一个大胆嘅决定。嗱，高官问责制当年即系引入咗商业智慧嘅呢班精英，喂，好大胆嘅。有时候回顾翻，你数码港咪而家讲。

0: 我嘅片区咯，迪士尼咪就公司型合作，仲揾美资嚟香港吓、啊、去做吓、啊。今时今日，你有冇而家政务官上嚟嘅嗰班官有咁嘅能耐，有咁嘅视野去做咧吓？咁、啊、仲、啊、有吓、啊，即系冇钱啊，当年啊财赤啦吓、啊，要卖家当啦，要搞领会啊吓、啊，即系将佢上市、啊。
1: 仲有公务员减人工呢、嗯、个都
0: 呢啲系公务员减人工系好公好企业啊，好诶商界要解决啊。
1: 梁錦松就係用一個 run 一個商業機構嚟諗，
0: 唔掂咁咪要 cut 咯。咁啊，而家間公司做緊咧幾年疫情，咁你即係呢種思維喺近年係冇曬嘅。其實、
1: 嗯
0: 啊、即係都再講一句，唔係話而家啲官唔叻啊，都係好叻。但佢叻在嗰個訓練咧，其實由去揀去邊啲人入去政務官系統，而家面試緊嗰啲八大畢業生開始。都唔系拣一啲去做政治判断嘅人，佢跟住几十年做到好叻嘅政务官，爬到上去、啊、最高级嘅 D 级啦，咁都未必系能够有一个咁嘅历练同埋判断，同埋、嗯、最重要系你要有胆量去做啊嘛。
1: 嗯、
0: 问责制其实除咗话问去责之外，其实系放咗个权俾佢啊嘛，你大胆去做啦，大不了你就走嘅啫。咁、嗯、令到嗰個制度係能夠發揮一個所謂做決策嘅，真係做決策功能。
1: 可能早期問責就唔係好清晰啦。咁、嗯、究竟有事發生就去望下問邊個咧？咁因為有好多嘢都錯綜複雜，唔係關一個部門嘅頭事。咁但係咧，我都想補充翻，即係阿劉少佳咧，憶述翻咧有一次喺北京呢個政協會議期間咧，咁阿董生就揾佢傾偈。咁咧期間咧就有即係少少信啦，就覺得咧喺佢任內咧嗰陣時佢已經離任咗嘅咧，因为要上去开政协嗰阵时就见到，咁佢就话咧，即系喺任内未能够为香港谋取最大嘅福祉咧，而且当年提出好多改革咧，都俾人误解咧，呢一啲咧佢好似始终都好耿耿于怀，咁但系咧就冇办法啦，即系真系壮志未酬，咁佢又脚痛落咗台。2005年嘅时候，咁接住落嚟，究竟即系一代另一代嘅特首系咪可以秉承到即系佢即系你？西漏咗佢好嘅嘢出嚟，然后咧就西走啲，唉、哎，惨痛嘅教训我哋就唔重复啦。咁都系一场功德嚟嘅。
2: 因为家叔咧就形容咧，董建华咧系喺尴尬嘅政治环境咧做特首啦。虽然咧佢系一个好人啦，咁但系咧喺呢个政治环境之下咧，以前咧就北京方面咧唔系好多介入啦，一国两制啊嘛，咁啊，所以咧喺推行一啲嘅政治任务嘅时候，或者董建华咧都唔想寻求中央协助嘅。咁所以咧呢方面咧，佢就话佢系一个老实人。
1: 呢个表面系咁睇啦，吓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
3: 早上7:21，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6: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今日咧，报章嘅社评咧，仍然系以董建华嘅去世讲佢一生吓、啊，即系半生啦吓、啊，即系为香港做过嘅嘢嘅。咁啊，信报嘅社评咧就话继承董建华前瞻视野、长远规划，不应因人而废。咁啊，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呢个咧系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多番申述嘅名言。咁啊，当下重温咧，即系而家可以话百感交集啦。呢、这个名言咧，曾经系被视作为虚谎嘅政治口号。咁啊，经过回归之后，将近30年嘅体验咧，就证明香港同国家咧系确实密不可分，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好同国家好喺概念上同埋实践上咧，确实系相辅相成嘅。董建华喺9月8日喺至亲陪同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9岁。咁社会各界悼念啦，深表哀悼啦，中央呢、这个。港澳办就形容董建华咧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嘅亲密 亲密朋友。咁佢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同平稳过渡、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咁而现任特首李家超亦都话，董建华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且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的挑战，让香港的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稳定繁荣。前瞻视野呢几个字咧，就足以概括董建华担任特首八年期间嘅鲜明特色。但系遗憾嘅就系九七回归初段咧，就未能够配合天时地利人和，执行起上嚟咧就显得跌跌撞撞。近年香港重视经济转型，推动科技创科产业，培养中医人才，理顺房屋问题等等咧，全部都系落喺董建华嘅视野范围之内嘅。当年咁，所以咧话佢系政策嘅先驱者咧，绝非过誉。咁二十几三十年前咧，香港几乎系可以话冇创科可言。不过董建华上任冇几耐咧，就即刻着手规划发展创科。咁啊，愿景就系经济转型。一九九八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行政长官嘅特设嘅呢个创新科技委员会啦，邀请咗美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嘅校长田长林担任主席，成员啊包括好多重量级嘅科学家，例如光纤之父高坤。董建华深切明白到香港不能够过度依赖地产和金融，必须是朝着经济产业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创科是一条可行的出路。苦金追昔，当时受到舆论冷待的宏图确实是很超前的部署，同现在各行各业言必及 AI 即是人工智能这个热潮可以说是遥相呼应。董建华任内最比较争议的就是那个85,000建屋计划，其实他的用意是想增加房屋供应，希望十年内全香港70%的家庭都可以自置居所，申请入住公共屋邨或者公屋的平均轮候时间可以缩短到3年。不过这个计划就生不逢时，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失业人数急增，房屋的需求剧减，楼价一度暴跌超过60%。当时社会的气氛普遍就归咎于85,000就拱冧了楼市。而董建华在2000年，即是千禧年的时候，亦都说98年起已经没有再提85,000，所以已经是不存在的了。董建华另一个远见就是香港应该是跟内地，例如是一水之隔的深圳合作发展。尽管在他任内面对种种的阻力是未见成效，不过现在就无人不知香港积极融入这个大湾区是符合这个实际需要的。为了避免改朝换代造成这个政策改变，特区政府其实就要好好把握第一份，即是现在准备的香港五年规划的契机，来开创先例，持久发展。任何措施都不会因人而立，也都不会因人而废。董建华的远见值得钦佩，但是也都形成一个教训，就是香港需要承先启后的长远执行力。香港五年规划是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而来的，尤其考验这个执行的韧性。而下届的特首选举将会在明年的3月就举行了，不理当选的是哪一位都好，都应该继承董建华的前瞻视野，启动长远规划，做到香港好，国家好。
2: 咁同我大家睇咧，明报嘅社评咧，亦都系讲到董建华咁啊，倡导香港改革咧，高瞻远瞩啦。董建华咧，鞠躬尽瘁为家国噶。董建华咧，作为本港第一任嘅特首啦，为香港咧顺利回归，并且实现咗咧平稳过渡啦，写下咗历史一页嘅。任内咧，提倡咗一系列嘅政策，包括咗咧发展高科技嘅产业啦，增加房屋供应，解决居住问题等等。而家咧回看都系极具咧系先见之明嘅，反映咗佢嘅高瞻远瞩啦。奈何咧，当时香港咧内外不利改革的主观客观的因素太多了，令到他的改革令到他的改革没办法实现的。部分呢更加是近年香港改革再上路是告慰前人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就是好好把握眼前的机遇，令到香港是发展得更好的。董建华上任之后推出的多项的政策，例如是85,000建屋的政策，实施母语教学，发展资讯科技和中医药中心等等的，其实都很具 前瞻性，然而咧实际推行起嚟咧就遇上唔少嘅困难同埋挑战噶。八万五咧就无疾而终就系一个例子嚟噶啦。除咗八万五之外咧，董建华任内亦都仲有一件咧未完成嘅大事，就系23条嘅立法。若果话八万五办唔成咧，系经济嘅环境使然咧，23条立法就系点样去驾驭复杂嘅政治局面嘅问题啦。而家睇翻咧，倘若当年咧系成功立法嘅话，香港往后嘅政治发展啊，也许咧会系相当唔同噶。香港好，国家好啦，国家好，香港好咧，系呢个系董建华嘅名言嚟噶。背后亦都反映咗香港同埋内地系唇齿相依嘅关系。只要当年仍然有好多人抱住咧区隔嘅心态啦，看待两地咧，又或者一味想住中央推出多啲嘅维港嘅措施，冇人认真咁谂过点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时移世易啦，香港发展咧已经系踏入咗新嘅时机，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既系香港保持繁荣稳定之道，亦都系香港喺民族复兴路上面嘅使命。董建华呢一句金句咧，而家依然系适用。
0: 香港商报社评咧系天宫课堂照亮香港学子逐梦路啊！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咧，琴日顺利开讲啦。香港首位嘅航天员黎嘉莹咧，就同航神舟23号嘅乘组指令长啊朱杨柱同埋航天员张志远一齐咧，喺中国嘅空间站化身太空教师，透过一连串精彩嘅太空科学实验示范，同港澳嘅师生咧开展实时天地对话，为本港青少年带嚟一堂别具意义嘅航天公开课。天宫课堂咧进一步带动咗全港航天嘅热潮，加深市民同埋年轻人对国家科技发展嘅认识。黎嘉莹由香港迈向星海嘅亲身经历，亦都主动印证咗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
3: 早上7:30。

0: 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挪威首相斯特纳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坐专机从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途中，飞机差啲遭无人机击中，但斯特纳未有进一步说明事件的细节。泽连斯基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奥斯陆，并同斯特纳、挪威财长斯托尔滕贝格同埋外长艾德会谈，讨论挪威军援，包括防空支援同埋民间援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使用弹道导弹同埋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里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今次遭袭击的城市包括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克、贾赞等地，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国家资产和基础设施发动恶劣袭击，表示多国联军将会作出回应。较早前多国联军发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他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了7个月，近日的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汽油升穿了每桶100美元大关，而美国汽油价格最新都升至每加仑大约 4.15 美元，创了劳动节同期的新高。而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令到伦敦布油升穿100美元大关之后，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 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 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 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的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首市嗰阵时微跌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话，未来两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要跌2%。Meta 推出的新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事务，就刺激股价逆市抽升到超过6%。油价升势持续，石油股获得资金追捧，埃克森美孚升超过2%，雪佛龙的股价更加创了新高，收市升1.9%。油价再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5%。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3.36%。而布油是自五月以来首次升至101美元楼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说，若果中东的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每桶120美元水平。美国财政部长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的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左右，是2023年11月以来高位。30年期债息就升超过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都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以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而美元汇价回软就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曾经重上每盎司4400美元楼上，升幅大约 1%。 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5%， 收报每盎司 4400 58.8美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较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喺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培贞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九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要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

0: 咧，波兰的期货101.21美元一桶噶啦，突破咗咧$100。咁啊，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就系成个投资环境。早晨，梁伟文。
1: 早晨，
0: 咁啊，睇到油价方面，布兰特期油咧，而家今朝早咧$101楼上啦，美金吓。咁另外咧就系特朗普嘅高级顾问咧，《华尔街日报》引述咧，佢就话咧，系同伊朗方面，美国同伊朗嘅战事都可能持续到伊朗即系嗰个持续到特朗普嗰个任期咧结束，咁即系话咧仲可能有排搞嘅成个政治局势啦。咁你自己睇啦，个油价方面而家已经突破咗$100一桶啦，有上升嘅趋势啦。咁其实对于个通胀啊，甚至系成个投资环境影响系点咧？
1: 当然油价上升就当然对个通胀就带来一个新嘅威胁啦，亦都对股市嚟讲多咗一个新嘅隐忧啦。咁但系即系股市方面，当然我谂有一定嘅反应嘅。咁见到昨晚方面，当然即系股市都系跌啦。咁但系你话有几多嚟自于个油价嘅上升？咁当然我谂有一部分系嘅。咁当然背后亦都系即系担心油价升就令到通胀继续有一个即系不明朗或者一个即系上升压力啦，从而令到联储局方面加息嘅机会又再次增加啦。咁所以债息上升嘅时候，咁自然对股市嚟讲就一个压力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呢个都系之前所讲啦。当你个油价都系维持不稳定，甚至继续有一个上升压力嘅时候咧，始终对美股嚟讲都系一个隐忧啦。咁当然即系暂时个市场，我觉得就未算话真系好惊嘅。咁但系我谂始终个油价每一日都 keep 住叫做系不断咁样向嗰个高位进发嘅时候咧，始终呢个连带嘅关系都系需要小心。
0: 咁啊，嗱，睇翻咧，即系咧，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嚟紧咧，礼拜五咧，即系星期尾咧，就会公布嗰个通胀嘅数据啦。下礼拜亦都会议息嘅，加息机会仲有几大咧？你自己睇。
1: 其实我谂加息嘅机会今年嚟讲就一定系大嘅啦。咁我谂即系加一次咧，其实市场都预咗系噶啦。咁唯一就系话究竟即系呢一次几时系发生啦？究竟系今个月嘅议息会议啊，定下个月啦，定系去到年尾十二月份嘅议息会议先加啦？咁同埋我谂另外市场都关注就系加咗一次之后，究竟联储局之后仲会唔会有即系持续加息呢个动作喺度啦？咁暂时市场就派先下年其实都会再加嘅。咁当然咧，暂时市场已经派先咗，但系下年再加多一次啦。咁所以今年同埋下年咧 ，total 就會加兩次啦。咁但係個市場如果見到個油價都繼續飆升嘅，即係代表個通脹壓力都繼續係增加嘅時候咧，咁我諗市場就會開始會諗啦。究竟下年係咪淨係加一次，定係會加兩次，定係更加多咯？咁當然即係另外一樣嘢市場會睇住就係個即係債息啦，因為你見到十年嘅債息其實而家已經上到4.8樓上噶啦。咁當然即係之前都有解釋過，其實個中長年期嘅債息上升就唔係淨止反映嗰、那個。通脹個預期都唔係反映，淨係反映嗰個聯儲局加息個預期，亦都有一個即係風險日價嘅存在，就係擔心美國政府嗰個債務問題越嚟越嚴重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都係令到中長期嘅債息不斷飆升啦。雖然話美國政府就話財政部就講話我要增加即係個長債嘅回購，從而希望用呢樣嘢去壓低嗰個長債息。咁但係睇到而家嗰個即係市場嗰個反應就唔係太過賣帳啦。咁所以市场都观望住究竟财政部会唔会有再加码嘅情况，或者就系话喺个回购上边会再做多啲嘢去压制嗰个长息咯。咁但系暂时嚟讲睇市场反应就唔系好受落嘅。
2: 而家似乎咧呢、這个挪威嘅主权财富基金啊，同埋嗰啲日资咧都大家都好似班子回潮咁样啦，即系佢嗰个债嗰度就已经就算系友好国家又好麻麻地 friend 嗰啲都好啦，都好似冇乜面俾喎吓，即系都系减美国嘅嘢嚟啊，即系撑日本、啊。
1: 其实我谂减持美债咧，当然我谂即系有啲国家其实系做紧啦。咁当然背后个原因都系担心就系美国嗰个政府债务问题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点解嗰个中长期嘅债息上升一个好主要个原因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就唔系今日先至出现噶啦，基本上都即系维持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同埋即系呢几年咧，其实我谂个市场就越嚟越担心就系话个债务问题，除咗个总债务不断累积之外咧，其实每年嗰个财赤其实都冇咩。点样改善？咁当然背后个原因就系美国政府透过减税啦，去想刺激经济又好，叫做系即系将啲财富俾翻啲民众都好啦。咁但系即系减息呢样嘢就唔系减税呢样嘢就始终系影响住即系短期嗰个即系财政嗰个状况嘅。 咁雖然特朗普一路都講話，即係減税之後會刺激經濟，倒翻轉頭個税收會增加翻，咁但係短期就未見到呢樣嘢咯。咁所以即係市場一路都好擔心啊，美國政府嗰、那個即係財政嗰個實力係咪不斷咁惡化緊咯？咁呢樣嘢都好似頭先所講。

0: 啊，一定係會對嗰、那個即係投資者對買一啲中長年期嘅美國國債嗰、那個信心嗰個情況。
1: 咁你加息啊，債息啊都要升啦。咁債息升，其實嚇、啊、即係又未去到話驚佢呢一刻就會誒違約啊嚇、啊，即係嚇、啊、即係反口啊，崩潰啊咁誇張嘅。咁但係你個市場上嘅資金就會俾嚇、啊、債息嗰邊啊高企咧就吸走咗嚇。咁、啊、其實嚇、啊、即係而家呢個嚇、啊、即係股票市場好多時都係用融資嚟作為一個支撐嘅。咁會唔會啊令到、那個誒、啊、即係資金嗰個流動咧嚇、啊，即係離開？而家嘅熱炒嘅一個股市咧，
0: 其實我諗主要當然即係息口上升啦，對企業嘅融資會有一定嘅影響啦。咁但係我諗即係息口上升，另外一個對股市更加直接嘅影響就係始終喺個股值上邊有個受壓嘅可能性啦。因為我諗始終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會對比翻債券嗰個回報同埋股票嗰個潛在回報嘅比較啦。咁同埋就係話，始終個息口上升嘅時候咧，市場一般個反應就會對一啲高估值嘅股份咧會有個擔憂，都會覺得就係話佢哋呢啲即係高估值嘅一啲股份，其實背後支撐住咧，都係靠佢哋對未來一啲盈利增長嘅一啲預期啦。咁但係當個市場息口上升嘅時候咧，呢啲未來嘅盈利咧，折算翻現值咧係會減少嘅。咁所以呢個都會影響到佢哋個估值嗰個計算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一啲高估值啊，或者預期高增長嘅啲即係行業啊，或者公司啊，喺個息口上升嘅時候咧，通常都會比較明顯啲受壓嘅。咁所以你話科技類方面啊，我諗都要小心啦。可能即係呢個息口上升嘅因素都未完全反映曬喺個即係股市身上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個息口繼續係飆到高個位置，或者相對再做一步上升嘅時候咧，科技類方面受壓嗰個可能性又會再增加咯。
2: 嗯，咁嗱呢個美國嘅財長咧，今次就真係大口氣啦，直公然咧喺一個公開場合，因為佢去咗德州咧一個大學嗰度嘅活動咧，就真係赤裸裸咧就話我自己咧係一個差唔多叫做一個 insider， 因為佢掌握嘅咧係唔對稱嘅信息啊。咁呢樣嘢咧就係正正係愛嚟咧喺個市場裏邊活動咧，就係你知我唔知，或者我知你唔知咧，咁我就係、我知你唔知就係一個優勢啦咁樣。咁佢亦都咧坦然咧就係話，即係美國同日本咧聯手干預緊個匯市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呢啲。你做冇問題嘅，其實個個都中央銀行又好，財政部又好都做㗎啦。咁但係佢咩呀而家我係呀咁啊，我做莊呀，我打莊呀，咁點呀咁樣，咁有少少咁嘅姿態啦。咁咁對，即係佢對日本央行，因為佢出手干預嘅話，咁可能就已經係掌握曬個市場資訊啦。對對方嘅採取下一步行動就了如指掌，會唔會用呢啲嘢嚟自肥呢、這個唔計啦嚇。咁但係咧，即係佢都已經咧，即係同阿特朗普咧同一個款嘅啦，就係話我而家知道嘅嘢咧，我就做，咁然後咧就對個市場點點點咧，就即係好似肆無忌憚啊！即係喺我個角度嚟講咁。咁如果佢呢種咁嘅打莊式啊，即係自己打好似做一個莊家咁樣嚟玩法咧，亦都公然又承認之前咧，即係阿根廷嗰個幣值咧，佢又係美國咧係出手，咁其實就曲線喺度干預緊人哋個大選啫，咁樣。咁你覺得呢一款嘢如果再行落去，而佢哋亦都已經唔避忌嘅話咧，咁係咪即係都嚇佢哋攞錢嚟擲住擲人或者達人咧？
0: 其實我諗係嘅，即係你見到即係呢一屆嘅美國政府其實都即係有好多嘅行為咧，其實都即係超出咗市場嗰個認知啊，或者相對嚟講好似即係同過去嘅美國政府好似有啲唔一樣啦。咁但係我諗即係你話純粹干預日元嘅，咁當然確實係嘅，即係以美國嗰個即係理論上邊，因為美元係無限量供應噶嘛，咁所以其實你要幫日本政府去干預個日元咧，確實佢有好足夠嘅能力啊，亦都市場係需要擔心嘅，或者至少沽日元嘅投資者係需要擔心啦，咁所以你見到最近其實日本政府好似都冇話實質喺個市場度抌錢落去干預都好啦，其實日元都有即係有個明顯嘅反彈嘅情況。咁而家一美金啦，已經即係見得到日元方面反彈翻一美金到153日元呢啲位置啦。咁但係好老實咁講，又唔係樣樣嘢都萬能嘅。你睇翻個債息就知啦。雖然美國財政部就話我要即係想嘗試去干預嗰個債息，令到個債息會跌翻落嚟都好啦。咁但係十年期嘅債息就喺佢即係講咗話要即係加大個回購之後咧，其實個債息就不跌反升嘅。咁所以呢個都話到少少人聽，就係話美國財政部或者成個美國政府都好啦，唔係話想做啲咩就做啲咩嘅。咁基本上都要睇個市場個反應嘅。咁喺美債方面就好明顯就暫時就唔成功啦，甚至好似有啲即係負面嘅效果出現。

0: 变紧咯，咁所以我谂都要小心咯。啊，佢叫做顾得到日本，但系顾唔顾到自己咧？呢个都需要留意。
1: 嗱，佢打晒开口牌去喐个市咧，即系我唔知呢个会唔会系有少违规或者道德上，不过佢系财长冇计啦。咁即系学佢话斋，佢打桩咁样。咁但系佢呢种口述咧，如果系偶然即系虚实喺度即系交错咁玩咧，个市场系真系会好混乱噶信息。
0: 其实我谂系嘅，或者应该咁样讲啦，市场就开始会有啲担心，就过度嘅干预啦。究竟市场会唔会影响咗即系投资者对美国嗰、那个即系操作嘅信心啦？咁呢个会反映咗喺个美债身上啦，亦都反映喺美元身上啦。咁所以点解之前我哋都见得到有一段时间，基本上即系有一个叫做美元贬值交易再重现嘅一个情况啦。咁就系话市场觉得美国政府呢啲即系过度地嘅干预。其实市场是不喜欢的，或者就会担心这个会影响到市场对美国政府的操控能力的信心的。所以其实这件事也都有机会会烧回美国自己，因为始终如果你说这个美元贬值的交易是大幅增加的时候，当然第一美金会跌，第二就说可能美元资产可能会有被抛售的情况。所以之前你见到黄金急升的或者比特币急升的，其实都是这个原因。那暂时就市场都尚算 OK 的，觉得不影响即系美国个根本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呢个情况或者呢个市场嗰个忧虑系不断增加嘅时候，始终对美国本土嚟讲，无论系讲紧股市啊、债市啊，其实可能都有个负面影响喺度。
2: 另外你睇到咧 ，Apple 方面咧就举行咗个秋季嘅新品发布会啦，亦都系佢咧就系、是、行政总裁啊，即系咧阿特鲁斯咧首次呢个身份咧就亮相啦。咁啊，股价方面咧睇到佢喺美股嘅收市嗰阵时咧就偏软啦，但系咧收市之后咧都略为有啲升幅，点样睇佢嗰个走势咧？
0: 其实我谂新产品发布当然对苹果嚟讲就即系有个即系憧憬喺度啦，咁始终有新嘅手机，基本上又系同之前嘅设计完全唔同嘅时候咧，市场就会觉得啦，可能带来被为苹果带来一个新嘅一个即系销售嘅增长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呢个就个样就出咗啦，市场亦都知道究竟系咩嘅功能啦。咁但系究竟个市场嘅反应系点咧？我谂都有待观察啦。咪始终消费者方面究竟愿唔愿意去买单？其实我谂都要睇究竟之后嗰个即系销售嘅情况嘅，因为始终今次嘅接机咧，其实个价钱就大幅上升啦，讲紧一个即系最低嘅入门槛都讲紧系$2,000啦，咁甚至你个机体嗰个容量更加高嘅时候咧，个价钱就会更加高啦。咁所以究竟个市场嗰个承受能力系咪喺度，或者系咪预期个销售咁理想咧？我谂都要睇嗰个即系初步嗰个市场嗰个销售个数据啦。咁暂时嚟讲，我谂即系未话。对苹果股价有个好大嘅一个即系正面嘅推动嘅，因为始终市场都仲系需要等呢啲相关嘅销售嘅情况。
2: 咁另外咧都睇到咧，习主席咧就将会喺今个月下旬咧就访问美国啦。美国政府咧就指控咧，包括咗咧 DeepSeek 啊、月之暗面咧等6间嘅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咧就恶意抄袭美国 AI 嗰个企业嘅技术啦。咁其实呢方面啊，你睇翻咧呢一类嘅股份嚟紧嗰个前景嘅走势系点，同埋受呢啲嘅政治因素嘅影响嘅情况又系点咧？
0: 其实我谂影响当然有一定啦，因为始终有部分嘅中国科技公司啦，或者人工智能公司啦，其实佢哋嘅收入方面咧都有啲中国以外嘅一啲即系来源喺度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美国方面有啲即系制裁啊或者限制啊，其实都会影响咗呢啲即系中国嘅科技公司啊或者人工智能公司啊，佢哋喺海外嗰个相关嘅营运或者收入嗰个增长嘅情况嘅。咁但系我谂即系当然即系更加重要嘅就系话讲紧即系中国呢啲即系人工智能公司究竟喺个技术上边。是不是真的跟全球的一些即是人工智能公司是有个竞争的能力啦，那我想这个才是更加重要啦。那同埋就是看个变现的能力啦，因为始终对于全球的人工智能公司来讲呢，尤其是讲开发这一方面啦，其实现在面对着最大的不明朗或者最大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个变现的能力啦，是不是好像现在市场预期那么高啦，因为很多的公司其实可能都还是一个即是投入的阶段其实收入盈利方面那个情况都还不是太那么明显，或者相对嚟讲，嗰、那个收入盈利嗰个路径都仲系有待系慢慢系摸索嘅。咁当然有部分其实已经开始有收入盈利嘅存在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究竟个增长系咪真系可以 keep 得到啦？咁同埋我谂最大嘅问题就系市场依家竞争好大啊。 咁所以你見到講緊啲 AI 嘅大模型啊 ，AI 啲代理嘅模型啊，其實每個月都有新嘅。咁所以其實就算你而家叫做喺前排領先緊都好啦，啊三個月後、六個月後，究竟係咪 keep 得到呢個位置咧？其實市場都唔係太過清楚。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呢啲公司，我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喺個競爭上面好激烈。

0: 啦，同埋都啊個投入需求好大啦，咁所以個市場就會啊間唔中都擔心啦，啊究竟嗰個資本開支係咪真係可以啊叫做變現到，真係將來可以轉化為一個收入盈利一個情況。
1: 而家佢啲資本開支啊，即係原本應承集資就話要嚇開好多海量嘅數據中心啦嚇，咁嚇又要啊係美國優先啊擺喺美國，咁但係咧嚇而家去到落實嘅時候咧嚇已經係重重阻力嘅嚇，有無數嘅官司咧就係喺啲民居啊嚇嚇居民啊嚇出現嗰個叫避鄰效應啊嚇 lock in my backyard 啊，唔好喺我後院嗰度起數據中心，咁啊引發咧呢啲啊即係好多去。當地都有城規條例啊，好多啲啊城市發展嘅啲法例啊，咁啊紛紛咧都阻止啲數據中心喺自己個屋企附近起。咁其實數據中心都好安靜嘅，不過係有啲發電機。咁但係引發出嚟啲民眾咧關心咧就係去吸電啊，啊一驚咧即係嗰度起得開咧，啊一棟二棟咁起咧，咁到時啲電費咧就會加啦，已經加咗啦，有啲係已經現成嘅，啊因為唔夠啊嘛。多一棟中心咧，佢成個區嗰啲啊，即係美國有啲州就話電網同個電廠又分家嚇，咁、啊、你啊買啲電網嘅要買去廠買電，啲廠都生唔到更多嘅電嚟應付個數據中心。咁啊呢個做法咧，其實啊真係特朗普成日想啲即係嚇啲工業啊或者咩都要擺翻去美國啊，但係、啊、似乎佢本地嗰啲、啊、政策或者民粹嘅思潮啊，未必配合到係嘛？
0: 呢個係絕對見到美國而家有呢個現象啦。頭先你講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擔心啲數據中心用好多電嘅時候啦，就拉高咗嗰個電費啦，變咗即係啲居民可能要承受一個更加高嘅一個電費嘅開支啦。咁我諗即係呢樣嘢都係反映咗就係話AI 發展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瓶頸啦，好多唔同嘅制約啦。咁但係我諗即係而家市場就唔理啦，你見到市場都好樂觀啊，覺得 AI 方面都繼續係會有個好繁榮嘅一個發展。咁當然就好似頭先所講啦。究竟啲 AI 嘅公司系咪真系创造到好高嘅收入同年利嘅增长？暂时嚟讲就仲系一个问号咯。咁所以我谂即系呢一两年都见到佢继续系大量投入噶啦。咁但系几时可以变现？我谂呢个就系影响住佢哋个股价系咪中长线能够继续上升一个好主要嘅因素咯。咁但系暂时嚟讲，我谂即系你话系咪一个好清晰嘅答案，或者一个好有信心嘅答案？咁暂时嚟讲都未系。
2: 嗯，好啊，今朝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投资咧，当然要听专家意见啦。咁清姐咧，每日都俾好多唔同嘅意见俾大家，咁但系咧 ，on air 嘅时间咧，真系咧有限啦。咁加上咧，有啲投资笔记啊、投资密码咧，又唔方便咧系公开咧喺 on air 嘅时候讲嘅。咁而家有个机会咧，同阿清姐私底下交流嘅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九月十二号礼拜六上昼10:30到下昼3:30，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想得到咧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同埋咧同清姐为老。讲下股就要把握呢个机会，快啲报名啦！活动当日咧会有丰富嘅午宴嘅，参加今次嘅活动咧更加有机会，更加有机会喺同晚咧就系9月12号星期六咧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门票有两张嘅，咁啊同清姐同场咧睇 show 添嘅。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咧，收费详情嘅话咧都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98292344 98292344嘅。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2: 国事小专家。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民调显示，虽然美加贸易战带嚟经济代价，但加拿大民众依旧支持总理卡尼，认为卡尼是少数敢于对抗特朗普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民众寄望加拿大透过对美加征报复性关税，向美方施加经济压力，同时保护加拿大的本土产业。由加拿大电视网委托开展的民调显示，加拿大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支持率创了历史新高。1000多名的受访者入面，70%的人都明确支持报复性关税，另外有10%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有关政策。大部分的民众说可以接受关税带来的通胀后果，38%的民众愿意为日常商品支付更加高的价格。虽然近2/3的受访者担心关税会对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但加拿大人已经用实际行动抵制美国加征的进口关税，同时对特朗普屡次扬言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表达不满。加拿大的游客和企业高层都纷纷取消赴美行程，加拿大零售商下架美国的商品，转而采购本土替代品。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但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就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 更加长一点的时间，但他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了7个月，近日的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100大关。美国汽油价格最新都升至每加仑大约$4.15，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创了劳动节同期的新高。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说各方对此持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说，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能够在短期之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并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仍然未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俾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和地点就为时尚早。俄美乌对上一轮的三方会谈在今年2月17日至18日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又说，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急升，但相信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还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加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之中仍然有一